0: 民在会展对开射水致敬。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会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李家超将会为酒会主礼。活动举行期间，警方会在金紫荆广场一带实施特别交通安排。特区政府公布今年受分名单，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分衔和作出嘉奖，三人获颁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包括行政会议成员、担任多年立法会保险界议员的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和银行家林广兆。八人获颁金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克勤、中大校长卢毓明、医管局主席范鸿龄、李文造指主席李文俊等。大埔宏福苑五级大火入面，殉职消防队木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因为救火而英勇殉职，执行任务期间遭遇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值得致以崇高敬意。十九人获颁银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鸿斌、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前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医管局前行政总裁高拔升，以及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阮兆辉等。两名本港运动员，单车的李思颖和剑击的蔡俊彦，获颁荣誉勋章，以表扬他们在全运会入面有卓越表现。政府聯同社會各界推出多項慶回歸優惠，飲食界連續第四年推出優惠，有超過3400間食肆參與，部分提供七一折優惠。交通方面，港鐵送出71000張單程車票，天星小輪往來尖沙咀和灣仔免費，電車今日起一年三日免費乘搭。在旅遊文化設施方面，故宮文化博物館所有展覽和 M 加博物館指定展覽免費入場。海洋公園推出一票雙遊優惠，昂坪360港人來回纜車半價，山頂纜車來回150折。康體設施方面，康文署轄下球場和泳池等多項設施今日免費開放，另外市民今日到綠在區區回收可獲雙倍66獎積分。北韓執政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向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致賀電，祝賀中國共產黨成立105週年。金正恩在賀電中表示，不斷深化朝中友好關係是北韓黨和政府堅定不移的立場，北韓願繼續推動朝中友好合作關係不斷向前發展。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首都多哈會見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國總統特朗普女婿庫什納，雙方討論美國和伊朗在諒解備忘錄框架下的會談進展，以及最新地區局勢發展，包括在黎巴嫩停火的重要性。卡塔爾外交部發聲明說，雙方在會面期間談及致力通過對話和外交手段促進地區安全和穩定。穆罕默德強調，卡塔爾會繼續調解並支持美伊會談，以達至全面和可持續的解決方案，加強地區安全，保障民眾利益。美股三大指數收市上升，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連續兩個交易日創收市新高，道指輕微低開之後掉頭回升，最多升超過200點，收報52319點，升136點，升幅 0.26%。 納斯達克指數收市報26213點，升393點，升幅 1.52%。 標普500指數收報7499點，升58點，升幅0.79%。 呢一節嘅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

0: 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4: 新城财经台，无逢音乐，情主播，情海欣。

啱听过呢一首作品啦，嚟自 Dark 黄明德，只想和你吃汉堡。之前嘅系孙燕姿嘅遇见，接住落嚟石永利 Suki S 烂泥。

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963阳光保险。阳光保险2025年盈利63.07亿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5%， 每股盈利5.5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68.6553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8.86%。预期每股盈利6.0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02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9%， 折算港币2.42。股价走势上，2025年8月同今年1月除净计两次都去到4.32就回落，今年5月尾已经跌破了去年2025年12月除净低位3.25。双顶形态初步形成，等佢回落到形态嘅量度跌幅2.18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31号。2025年市账率 0.3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1.1厘。阳光保险2022年12月以5.83上市，市账率最低2024年 0.376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41 倍，股息率最低2022年的3.428，最高2024年的9.618。目标4元，2025年市场率 0.7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05，以买入价跌 10%， 1.96止蚀。
0: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新城财经台，无逢音乐，情主播，情海欣。

张天赋小心地滑，杨千华勇，接住落嚟有细猫应志月。

0: 早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吉尔文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政府早上八点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夫人林丽婵、三名前特首包括曾荫权和林郑月娥，以及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都有出席。另外，多名中央驻港机构代表、特区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和社会各界代表亦有出席仪式。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分别悬架国旗和区旗飞越维港上空，消防船和水警轮在会展对开射水致敬。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

0: 会由李家超主礼。活动举行期间，警方在金紫荆广场一带实施特别交通安排。特区政府公布今年受勋名单，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和作出嘉奖，有3人获颁最高荣誉的大紫荆勋章，包括行政会议成员、担任多年立法会保险界议员的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遵义和银行家林广绍。8人获颁金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克勤、医管局主席范鸿龄、李文造纸主席李文俊等等。大埔宏福院5级大火中殉职的消防队目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因为救火而英勇殉职，执行任务期间遭遇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值得致以崇高敬意。有19人就获颁银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前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医管局前行政总裁高拔升和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阮兆辉等等。两位本港运动员，单车的李思颖和剑击的蔡俊彦获颁荣誉勋章，表扬他们在全运会中有卓越的表现。北韩深圳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正恩在贺电中说，不断深化朝中友好关系是北韩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北韩愿意继续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他又提及两人早前在平壤会谈，双方借此增进友谊和互信，强调朝中关系的绝对优势在党的领导下得到切实保障。青海发生 5.2 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说，地震发生在今早 7:44，震央位于青海海西州直辖区，震源深度10公里。而日本宫崎县北部附近就发生 5.1 级地震，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在当地时间今早大约8:40发生，震央位于宫崎县北部平原，震源深度10公里。当局说没有收到有人受伤或者损毁报告。 JR 九州公司亦表示，九州新干线正常运作。而在较早时，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海域发生 6.1 级地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其中最强的一次震级是 4.9 级。地震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1:45发生，震央位于加利福尼亚湾海域，距离锡那罗亚州瓜萨韦市西南大约116公里，震源深度5公里，州内多处地方有明显震感。墨西哥海军部海啸预警中心表示，地震没有引发明显海平面变化，不会威胁港口营运和沿海地区居民，因此没有发布海啸预警。而委内瑞拉上个礼拜的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至1943人死亡，受伤人数倍增至超过1万人，大约16000人无家可归。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连日来有超过6400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豪尔克又说，地震造成最少850栋建筑受损，当中有190栋完全倒冧。不过美国太空总署分析卫星数据，估计地震造成59000栋建筑物损毁，远超官方公布的数字。联合国警告，灾民将面临饥饿和疾病的威胁。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筹集$50,000,000，在未来三个月向500,000人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委内瑞拉国家能源公司和一间私人天然气分销商正检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约600,000用户的天然气管道，以修复泄漏的喉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

0: 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2: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鸭世界杯 ，Woke Up World Cup。
3: 早晨，睇睇啱啱踢完嘅32强战报，先睇睇挪威对科特迪亚。北欧兵团开局踢得唔错，一度领先，但之后被科特迪亚追成1-1，一路踢到86分钟，荷兰喺禁区内把握机会近门射入，奠定胜局。都话噶啦，顶级射手一个机会就够，最终帮挪威惊险过关，16强将会对巴西。好啦，重点讲讲另一场，法国踢出完全另一个层次嘅足球。彭安巴比梅开二度，3-0大胜瑞典，晋身16强对巴拉圭。嗱，呢场波啦，除咗开局头10几分钟有少少拉锯之外，其余时间都系法国压住嚟踢。呢场根本系一场现代足球嘅进攻示范，成队法国队配合行云流水，水银射地，瑞典防线几乎冇得唞。如果唔系龙门发挥神勇，加两条门柱，再加埋法国把握力争少少，呢场波起码赢5球以上。安巴比今场梅开二度之后，再一次改写世界杯历史，暂时世界杯累计入球18球，历史射手榜第二，而家只系落后榜首嘅梅西一波。淘汰赛入波更加去到9场10球，超越朗拿度，独享世界杯淘汰赛历史射手王。除此之外，安巴比亦都超越银河唯一基奥特，成为法国国家队历史第一射手。而今场梅开二度更第一射手，而今场梅开二度更入2球嘅球员，纪录真系一个接一个，超越朗拿度，独享世界杯淘汰赛历史射手王。除此之外，安巴比亦都超越银河唯一基奥特，成为法国国家队历时2球嘅球员，纪录真系一个接一个，超越朗拿度，独享世界杯淘汰赛历史射手王。除此之外，安巴比亦都超越银河唯一基奥特，成为法国国家队历时。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新城财经台无缝音乐，情主播情海欣。
3: 法国16强将会对巴拉圭，睇下前场超级三叉戟可唔可以冲得破对手嘅中场死亡缠绕啊！

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 抗晒有薄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新城财经台无缝音乐，情主播陈海欣。

0: Twins 嘅一首眼红红，跟住系 Shine 燕尾蝶。
1: 那些胭脂色的香槟色的伸手可及的。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早上九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政府早上8点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夫人林丽婵、三名前特首包括曾荫权和林郑月娥，以及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都有出席。另外多名中央驻港机构代表、特区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和社会各界代表亦有出席仪式。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分别悬挂国旗和区旗飞越维港上空，消防船和水警轮在会展对开射水致敬。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由李家超主礼。特区政府公布今年授勋名单，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和作出嘉奖，有3人获颁最高荣誉的大紫荆勋章，包括行政会议成员、担任多年立法会保险界议员的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遵义和银行家林广绍。8人获颁金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克勤、中大校长龙毓明、医管局主席范鸿龄、李文造子主席李文俊等等。大埔宏福苑5级大火中殉职的消防队伍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因为救火而英勇殉职，执行任务期间遭遇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值得致以崇高敬意。有19人获颁银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前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医管局前行政总裁高拔升和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阮兆辉等等。两位本港运动员，单车的李思颖和剑击的蔡俊彦获颁荣誉勋章，表扬他们在全运会中有卓越的表现。美国最高法院以6-3推翻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特朗普去年1月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都并非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中指出，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保障几乎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都享有公民权，只有少数例外情况，而特朗普的指令有违相关条文。罗伯茨又引用最高法院在1898年就中国移民黄金德案的裁决，强调在过去128年来，法院多次确认有关判决，保障所有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获得公民身份，相关观点时至今日并没有改变的理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最高法院维持出生公民权对美国而言过于糟糕，形容出生公民权昂贵而且对美国不公平，国会应该着手废除。委内瑞拉上个礼拜的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至1943人死亡，受伤人数倍增至超过10000人。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3岁儿童被困瓦砾6日之后获救，他被救出时仍然有意识，已经被送院接受治疗。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连日来已经有超过6400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他说，地震造成最少850栋建筑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塌。不过美国太空总署分析卫星数据，估计地震造成59000栋建筑物损毁，远超官方公布的数字。联合国警告，灾民将面临饥饿和疾病的威胁。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筹集5000万美元，在未来3个月向50万人提供紧急粮食援助。世界卫生组织就警告，由于当地疫苗接种覆盖率偏低，加上医护人员流失，导致当地疫情爆发风险不断升高。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法国3-0击败瑞典晋级16强，下一场将会同巴拉圭争入8强。法国的麦巴比在上半场19分钟单刀射入，但是越位在先，入球被判无效。到45分钟，法国开出短角球，麦巴比禁区快脚射入，协助法国上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8分钟，法国的巴高拿破网射入，领先至2-0。去到74分钟，麦巴比接应全球个人梅开二度，在3届世界杯总入球增加到18个，落后纪录保持者美斯1球。另一场淘汰赛，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

0: 身十六强将会硬横五届冠军巴西。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新城财经台无缝音乐，情主播程海欣。

听过嘅几首作品咧，分别有属于林家谦加上陈海泳嘅《隔离》，接住咧就系校长谭咏麟同埋严明熙 Gigi，《明天仍要继续》，跟住落嚟仲有佢哋《草蜢》，歌名叫做《世界会变得很美》。

0: 早上9:17。
1: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我是养和医院骨科专科医生黄伟国。 Hyrox 是很好玩的东西来，但是呢玩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推到自己太尽，而享受这个 Hyrox 的过程，避免受伤。尽量用 1kg 那个来唞一唞，不是再 push 自己走快一点，是尽量走慢一点。
3: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新城财经台无逢音乐，情主播情海欣。

from Moulin Rouge 接住有郑秀文的假如，跟住落嚟 Michael Bublé Feeling。

0: 早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政府早上8点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夫人林丽婵、三名前特首包括曾荫权和林郑月娥以及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都有出席，另外多名中央驻港机构代表、特区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和社会各界代表亦有出席仪式。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分别悬挂国旗和区旗飞越维港上空，消防船和水警轮在会展对开射水致敬。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由李家超主礼。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政府联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优惠庆祝，饮食界连续第4年推出庆回归优惠，有超过3400间食肆参与，部分提供七一节优惠。交通方面，港铁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天星小轮往来尖沙咀和湾仔免费，电车今日起1年3日免费乘搭。在旅游文化设施方面，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展览和 M 加博物馆指定展览免费入场，海洋公园推出一票双游优惠，昂坪360港人来回缆车半价，山顶缆车来回85折。康体设施方面，康文署辖下球场和游泳池等多项设施免费开放。另外，市民今日到绿在区区回收，可以获得双倍绿绿赏积分。北韩执政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不断深化朝中友好关系是北韩党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北韩愿意。

0: 继续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他又提及两人早前在平壤会谈，双方借此增进友谊和互信，强调朝中关系的绝对优势在党的领导下得到切实保障。美国最高法院以6-3推翻总统特朗普限制出身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特朗普去年1月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都并非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中指出，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保障几乎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都享有公民权，只有少数例外情况，而特朗普的指令有违相关条文。罗伯茨又引用最高法院在1898年就中国移民黄金德案的裁决，强调在过去128年来，法院多次确认有关判决，保障所有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获得公民身份，相关观点时至今日并没有改变的理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最高法院维持出生公民权对美国而言过于糟糕，形容出生公民权昂贵而且对美国不公平，国会应该着手废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首都多哈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讨论美国和伊朗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会谈进展以及最新地区局势发展，包括在黎巴嫩停火的重要性。卡塔尔外交部发声明说，双方在会面期间谈及致力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促进地区安全和稳定。穆罕默德强调，卡塔尔会继续调解支持美伊会谈，以达至全面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加强地区安全，保障民众利益。声明又指出，美方赞赏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就促进谈判所发挥的作用，并强调美国致力于继续推进谈判进程，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的外交努力。卡塔尔外交部较早时说，未来几日并没有安排美国和伊朗官员在多哈进行高级别会晤。伊朗外交部就说，将会在未来几日确定同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但是要取决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落实情况。而伊朗技术团队今个礼拜访问多哈，同美方代表到当地无关。委内瑞拉上个礼拜的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到1943人死亡，受伤人数倍增至超过10000人。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3岁儿童被困瓦砾6日之后获救，他被救出时仍然有意识，已经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连日来已经有超过6400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他又说，地震造成最少855栋建筑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冧。不过美国太空总署分析卫星数据，估计地震造成59000栋建筑物损毁，远超官方公布的数字。联合国警告灾民将面临饥饿和疾病的威胁，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筹集$50,000,000在未来3个月向500,000人提供紧急粮食援助。世界卫生组织亦都警告，由于当地疫苗接种覆盖率偏低，加上医护人员流失，导致当地疫情爆发风险不断升高。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有1-2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足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1: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新城财经台无缝音乐，程主播程海欣。

听过的几首作品又来自 Joanna Wang， 今宵多珍重，还有是黎明的相逢在雨中，接着是 Dear Jane， 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0: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 清谢胡孟清，
2: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0: 著名基金经理王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3: 新城财经台，无缝音乐，情主播，情海欣。

张学友用余生去爱，接住落嚟有韦礼安，嚟自电影入面嘅呢一首作品，电影嘅名字叫做《月老》，歌名《如果可以》。

0: 活，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上昼十点，
2: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酒会致辞时说，四年来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完成23条本地立法，完善选举制度，强化地区治理。他提及政府的政绩包括实施三税分流，制定简朴房条例，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一年半，以创新简约公屋填补建筑期的等候缺。李家超又说，会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北都的建设目标，成为香港发展突破点。李家超强调，在发展的同时会进一步改善民生，以提升市民福祉为目标，尤其住屋、交通、医疗、教育、福利和青少年发展等等，要给市民有更好的生活，青年有更好的发展，长者有更好的照顾，社会和谐稳定，定关爱共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贴文和照片，表示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大日子，他和太太一起出发参与七一庆祝活动，并感谢太太一直的支持。李家超说，上任行政长官踏入第五个年头，一路前行的每段路程都离不开太太长

0: 久不变嘅相伴同埋扶持，俾佢能够聚焦工作，全力深耕经济发展同埋民生福祉。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喺国家嘅太空站拍摄影片，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并喺会展庆回归酒会上播放。黎嘉莹话：能够喺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咗香港特区喺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嚟嘅珍贵机遇，并祝愿香港喺国家嘅支持下能够繁荣稳定。美国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报道，亚曼已经就收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费向美国同西方盟国提交了提案。报道说，虽然美国表明反对，但是亚曼和伊朗仍然推进收费计划。消息人士说，亚曼的提议有部分是借鉴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现行的运作机制，即是由私人基金收集各方自愿缴纳的款项，用于保障航道航行安全。不过有伊朗官员说，收费应该是强制性质。消息人士确认，美国谈判团队已经收到亚曼的提案，对内容有疑虑，将会同亚曼磋商，有信心可以化解分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同亚曼之间的国际航道，伊朗战事爆发之前，船舶可以自由通行，将波斯湾的石油和天然气运往世界各地。战事爆发之后，伊朗官员多次公开表示会将霍尔木兹海峡转化为收入来源。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特早前话，德克兰的首要任务是与亚曼达成协议，但如果亚曼不愿意建立共同管理海峡的框架，伊朗将单独推进。美国最高法院以6-3推翻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特朗普去年1月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都并非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中指出，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保障几乎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都享有公民权，只有少数例外情况，而特朗普的指令有违相关条文。罗伯茨又引用最高法院在1898年就中国移民黄金德案的裁决，强调在过去128年来，法院多次确认有关判决保障所有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获得公民身份，相关观点时至今日并没有改变的理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最高法院维持出生公民权对美国而言过于糟糕，形容出生公民权昂贵而且对美国不公平，国会应该着手废除。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法国3-0击败瑞典晋级16强，下一场将会同巴拉圭争入8强。法国的麦巴比在上半场19分钟单刀射入，但越位在先，入球被判无效。到45分钟，法国开出短角球，麦巴比禁区快脚射入，协助法国上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8分钟，法国的巴高纳破网射入，领先至2-0。去到74分钟，麦巴比接应全球个人回开二度，在三届世界杯总入球增加到18个，落后纪录保持者美斯1球。另一场淘汰赛，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跻身16强，将会硬撼5届冠军巴西。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海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

0: 心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3: 新城财经台无缝音乐，程主播程海欣。

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然而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

啱听我有林一峰 19 Forever， 接住是陈奕迅葡萄成熟时，还有许美静这首铁窗。

0: 上昼10:20。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10多年噶啦。咁10多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3: something girl，最先讲嚟听下，要做啲咩？
4: 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3: 我用红色嘅。
4: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3: 5566829955668299。
5: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6: 新城财经台，无缝音乐，情主播，情海欣。

0: 上昼十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政府早上8点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夫人林丽婵、三名前特首包括曾荫权和林郑月娥，以及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都有出席。另外多名中央驻港机构代表、特区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和社会各界代表亦都有出席仪式。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分别悬挂国旗和区旗，飞越维港上空。消防船和水警轮在会展对开射水致敬。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由李家超主礼。李家超在庆回归29周年酒会致辞嘅时候话：4年嚟改变咗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嘅政府，解决多年嚟累积嘅问题，完成23条本地立法，完善选举制度，强化地区治理，并且实施三税分流，制定简朴房条例，缩短公屋轮候时间1年半，以创新简约公屋填补建筑期嘅等候缺口。在经济方面，由本届政府上任时的负增长 3.7% 转为去年正增长 3.6%， 经济增长今年势头持续。李家超说，正带领特区政府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特区政府会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北都建设目标，成为香港发展突破点。李家超强调，在发展的同时会进一步改善民生，以提升市民福祉为目标，尤其在住屋、交通、医疗、教育、福利和青少年发展等，要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青年有更好的发展，长者有更好的照顾，社会和谐稳定，关爱共用。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家空间站拍摄影片，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并在会展庆回归酒会上播放。黎嘉莹说，能够在太空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会。

0: 语，并且祝愿香港在国家的支持下能够更加繁荣稳定。而政府联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优惠庆祝七一回归，饮食界连续第四年推出庆回归优惠，有超过3400间食肆参与，部分提供七一节优惠。交通方面，港铁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天星小轮往来尖沙咀和湾仔免费，电车今日起一连三日免费乘搭。在旅游文化设施方面，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展览以及 M 加博物馆指定展览免费入场，海洋公园推出一票双游优惠，昂坪360港人来回缆车半价，山顶缆车来回85折。康体设施方面，康文署辖下球场和泳池等多项设施免费开放。另外，市民今日到绿在区区回收，可以获双倍的绿绿赏的积分。国际方面，美国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报道，阿曼已经就收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费向美国和西方盟友提交了提案。报道说，虽然美国表明反对，但阿曼和伊朗仍然进行收费计划。消息人士说，阿曼的提议有部分是借鉴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现行的运作机制，即是由私人基金收集各方自愿缴纳的款项，用于保障航道航行安全。不过有伊朗官员说，收费应该是强制性质。消息人士确认，美国谈判团队已经收到阿曼的提案，对内容有疑虑，将与阿曼磋商，有信心可以化解分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国际航道，伊朗战事爆发前，船舶可以自由通行，将波斯湾的石油和天然气运往世界各地。战事爆发之后，伊朗官员多次公开表示会将霍尔木兹海峡转化为收入来源。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早前说，德哈兰的首要任务是和阿曼达成协议，但如果阿曼不愿意建立共同管理海峡的框架，伊朗将会单独推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转渐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9%。
7: 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8: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9: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只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0: 外汇、
1: bitcoin、
10: 基金、
1: 黄金、
1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0: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0: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2: 新城财经台，无缝音乐，情主播，情海欣。

啱听过嘅作品有嚟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接住系坤哥吴月坤，加上柯新峰《白二岁》。继续今日嘅无缝音乐，你好嘛？我系程海欣，程主播，记得系煮嘢食嘅煮。跟住落嚟呢一首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 银色旅途，
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新城财经台，无缝音乐，情主播程海欣。

CY 陈宗泽罐头汤，接住落嚟有张曼莎 Sabrina 未算坏。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上昼11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酒会致辞时话，四年来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完成23条本地立法，完善选举制度，强化地区治理，并实施三税分流，制定简朴房条例，缩短公屋轮候时间1.5年，以创新简约公屋填补建筑期的等候缺口。在经济方面，由本届政府上任时的负增长3.7%转为去年正增长3.6%，经济增长今年势头持续。李家超说，正带领特区政府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特区政府会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北都建设目标，成为香港发展的突破点。李家超强调，在发展的同时会进一步改善民生，以提升市民福祉为目标，尤其住屋、交通、医疗、教育、福利和青少年发展等等，要比市民有更好的生活，青年有更好的发展，长者有更好的照顾，社会和谐稳定，关爱共。香港首位在贺专家黎家莹在国家太空站拍摄影片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并在会展庆回归酒会上播放。黎家莹说，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并祝愿香港在国家的支持下能够更繁荣稳定。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已经正式逮捕富士电机2名日本籍员工。这2名日籍员工因为涉嫌走私禁止进出口的货物，5月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被拘留，到6月中下旬被中国海关正式逮捕。报道说，中国海关认为2人试图将内置稀土磁体的引擎等产品以可拆卸的状态组装之后出口，怀疑他们的目的是在出口之后将产品拆卸取出稀土磁体。美国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报道，亚曼已经就收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费向美国和西方盟国提交了提案。报道说，虽然美国表明反对，但是亚曼和伊朗仍然推进收费计划。消息人士说，亚曼的提议有部分是借鉴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现行的运作机制，即是由私人基金收集各方自愿缴纳的款项，用于保障航道航行安全。不过有伊朗官员说，收费应该是强制性质。消息人士确认，美国谈判团队已经收到亚曼的提案，对内容有疑虑，将会同亚曼磋商，有信心可以化解分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同亚曼之间的国际航道，伊朗战事爆发之前，船舶可以自由通行，将波斯湾的石油和天然气运往世界各地。战事爆发之后，伊朗官员多次公开表示会将霍尔木兹海峡转化为收入来源。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早前说，德克兰的首要任务是与亚曼达成协议，但如果亚曼不愿意建立共同管理海峡的框架，伊朗将单独推进。美国政府解除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2个人工智能模型的出口管制。Anthropic 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收到美国商务部通知，确认将解除对 Fable 5和 Mythos 5的存取限制，星期三起将恢复用户对2个 AI 模型的存取权限。外媒取得商务部长卢特里克向 Anthropic 发出的信函，说 Anthropic 承诺会主动防范和处理和模型相关的安全风险，亦同意和美国政府合作制定未来人工智能模型的协议、标准和发布流程，并通报恶意活动。 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上个月要求 Anthropic 在允许美国境内外的任何外籍人士使用飞鸿5和 Mythos 5，以及将模型发送到全球任何目的地之前，必须先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这项禁令促使 Anthropic 全面关闭所有使用者的存取权限。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8: 冰镇奶茶
9: 正啊，
8: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9: 冰毒呢，
8: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9: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8: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9: 一齐企硬，唔剔嘢。
10: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11: 啱啦，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12: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3: 30厘啫，好抵噶啦！
14: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5: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6: 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7: 快啲借啦！
18: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9: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8: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9: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20: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9: 咁我哋一齐要财开户啦！
20: 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2: 投资涉及风险。
23: 我是注册中医师许卓轩，成日一食少少冻嘢就肚屙，呢个系脾胃虚寒嘅表现。平时可以用下炒白术同埋陈皮冲茶饮，亦都可以按摩下你膝头哥下面嘅足三里穴位，咁样做就可以健脾化湿，帮你。

0: 巩固肠胃。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许卓轩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舌泻嘅话题。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5: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 ETF、 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4: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5: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6: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0: 有好音乐 ，music back to back。
11: 大家早晨啦、在这个炎炎夏日的早上。在有好音乐打头阵的有我游牧儿同大家听下歌啊。

相传喺远古嘅时代，后羿射咗九个太阳落嚟。我谂如果冇咗佢，我哋而家应该会更加热。

啱啱听过系李克勤嘅《夏日之神话》，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夏天嘅咧？其实我就比较中意冬天嘅，因为我个人好怕热，同埋你知啦，夏天啲衫着得又少啲薄啲，咁好似我呢啲有少少微胖嘅人嚟讲，一去到夏天就需要好积极咁做运动啦。如果唔系着衫，咪会挤晒啲肥肉出嚟咯。所以某程度上，夏天嘅来临系会逼我健康啲嘅。咁啊，热啲又打少咗边炉啦，又会做多啲运动减下肥，仲唔系健康啲？

0: 菲的 Summer of Love。
1: 上午11:18，
2: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963阳光保险。阳光保险2025年盈利63.07亿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5%， 每股盈利5.5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68.6553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8.86%。预期每股盈利6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2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9%， 至算港币2.42。股价走势上，2025年8月同今年1月除净计两次都去到4.32就回落，今年5月尾已经跌破了去年2025年12月除净低位3.25，双顶形态初步形成，等它回落到形态的量度跌幅2.18买入，有效期至7月31日。2025年市账率 0.3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1.1厘。阳光保险2022年12月以5.83上市，市账率最低2024年 0.376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41 倍，股息率最低2022年的3.428厘，最高2024年的9.618厘，目标4元，2025年市账率 0.7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05厘，以马价跌 10%， 1.96指示。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有好音乐 ，music back to back。
0: 翻嚟呢一节嘅有好音乐，由木儿带大家出下海啊！

0: 啱啱听过有 Robin and Candy 嘅 Sail Away。大热天时最好就系约埋一班朋友去游船河，中意玩水嘅又有得玩水，怕晒嘅又可以匿埋喺船里面游干水打下牌。
1: 也许接触过丑恶变污浊，很想变得。

板上面，喺个海中心浪下浪下，睇住啲海鸥喺天上面飞，海风轻轻扫面，系咪谂下都好惬意呢？眼中最闪烁。

0: 听过有邱燕彤 Marv 的海。转头回来继续有好音乐，有我游牧儿。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上昼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奖者颁授勋章，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105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人民今日已经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他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始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表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他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和国家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亦向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酒会致辞，他说，四年来改变了政府的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完成23条本地立法，完善选举制度，强化地区的治理，并且实施三税分流，制定简朴房条例，缩短公屋轮候时间1.5年，以创新简约公屋填补建筑期的等候缺口。在经济方面，由本届政府上任时负增长的 3.7% 转到去年正增长 3.6%， 经济增长今年的势头又持续。李家超说，正带领特区政府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特区政府会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北都建设目标，成为香港发展突破点。李家超强调，在发展的同时会进一步改善民生，以提升市民福祉为目标，尤其在住屋、交通、医疗、教育、福利和青少年发展等，要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青年有更好的发展，长者有更好的照顾，社会和谐稳定，关爱共用。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已经正式逮捕富士电机两名日本籍员工。这两名日籍员工因为涉嫌走私禁止进出口的货物，5月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被拘留。

0: 到六月中，夏秦被中国海关正式逮捕。报道话，中国海关认为两个人试图将来自稀土磁体嘅引擎等产品以可拆卸嘅状态组装出口，怀疑他们的目的是在出口之后将产品拆卸取出稀土磁体。委内瑞拉上星期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到1943人死亡，受伤人数倍增到超过1万人。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3岁的儿童被困在瓦砾6日之后获救，他被救的时候仍然有意识，已经送院接受治疗。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连日来有超过6400人获救，搜救工作仍然在继续。他又说，地震造成最少855栋建筑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塌。不过美国太空总署分析卫星数据，估计地震造成59000栋建筑物损毁，远超官方公布的数字。联合国警告，灾民将会面临饥饿和疾病的威胁。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筹集$50,000,000，在未来三个月向500,000人提供紧急的粮食援助。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法国是以3-0击败瑞典，晋级16强，下一场将会同巴拉圭争入八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76%。
7: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1: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0: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1: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Music back to back.
3: Fun 嚟有好音乐，继续有爱有木鱼，系时候嚟啲强劲啲嘅节拍啦。夏天总系有想听快歌嘅冲动，有时仲会跟住首歌嚟跳下舞。不过咁样将电费单就会好金，因为你会开多咗冷气啊嘛。跟住落嚟系张立基主唱嘅《Electric Girl》。

其实有时我都几羡慕我哋嘅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先生嘅。如果我可以好似佢咁忍得住，尽量唔开冷气，

0: 新地，唔好行开住啊，翻嚟仲有好歌听噶。
1: 抓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2: 清谢胡孟清，
3: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4: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5: 赌钱啊？
4: 赌钱。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10:00
5: 夜晚仲喺度跑步，
4: 仲跑步。咁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keep 住有呢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个人嗰个成功感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6: 星期六早上8:00，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梁志雄医生。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10: Music back to back。
0: 翻嚟有好音乐 ，Music back to back。天口咁兴，嚟杯清润嘅琵琶先啦。

啱啱听过有萧亚轩嘅 Cappuccino。如果话最养生而又系每日必须嘅主要饮料嚟讲咧，水应该系最养生，亦都系最健康嘅每日补充饮料啦。尤其是我每日都会跑步嘅，咁我谂我每日饮水嘅份量应该都有两三公升嘅。咁你话水系咪好重要呢？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Hey，two，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Hey，two，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Hey，two，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0: 听完张国荣的 H2O 游牧儿，是时候同大家讲再见了，拜拜。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2: 正午十二点。
3: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奖者颁授勋章并发表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前途命运，建立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人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平表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够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和军事战略方针，加快将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精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援港澳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和反对外部势力干涉。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酒会致辞时说，四年来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完成23条本地立法，完善选举制度，强化地区治理，并实施三税分流，制定简朴房条例，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一年半，以创新简约公屋填补建筑期的等候缺口。在经济方面，由本届政府上任时的负增长 3.7%， 转为去年正增长 3.6%， 经济增长今年势头持续。李家超说，正带领特区政府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特区政府会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北都建设目标，成为香港发展的突破点。李家超强调，在发展的同时会进一步改善民生，以提升市民福祉为目标，尤其住屋、交通、医疗、教育、福利和青少年发展等等，要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青年有更好的发展，长者有更好的照顾，社会和谐稳定，关爱共融。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家太空站拍摄影片，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并在会展庆回归酒会上播放。黎嘉莹说，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并祝愿香港在国家的支持下能够更繁荣稳定。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政府联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优惠庆祝，饮食界连续第四年推出庆回归优惠，有超过3400间食肆参与，部分提供七一节优惠。交通方面，港铁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天星小轮往来尖沙咀和湾仔免费，电车今日起一连三日免费乘搭。在旅游文化设施方面，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展览以及 M 加博物馆指定展览免费入场，海洋公园推出一票双游优惠，昂坪360港人来回缆车半价，山顶缆车来回85折。康体设施方面，康文署辖下球场和游泳池等多项设施免费开放。另外，市民今日到绿在区区回收，可以获得双倍绿绿赏积分。 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已经正式逮捕富士电机两名日本籍员工。这两名日籍员工因为涉嫌走私禁止进出口的货物，五月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被拘留，到六月中下旬被中国海关正式逮捕。报道说，中国海关认为两人试图将来自稀土磁体的引擎等产品以可以拆卸的状态组装之后出口，怀疑他们的目的是在出口之后将产品拆卸取出稀土磁体。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10: 我系养和医院骨科专科医生黄伟国。Hyrox 是很好玩的东西来，但是呢玩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推到自己太尽，而享受这个 Hyrox 的过程，避免受伤。尽量用 1kg 那个来唞一唞，不是再 push 自己走快点，是尽量走慢点。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1: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1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

0: 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

小朋友最期待的日子，因为放暑假了。但是对于大人来说，下一个假期就

唔知细个嘅你系点样迎接暑假嘅呢？啱啱听过有林家谦小时候。

0: 夏天记得出去晒多啲太阳。但系 hot track 佢哋话不要防晒。
1: 中午12:16，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来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日间睇港股，
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8: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9: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8: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9: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8: 几好见到太阳啊。
9: 系啊，
8: 有暑假的时候，
9: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8: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Back to back, back to the music, back to back music,
3: music back to back.
4: 有好音乐 ，music back to back。

一个夏天，一段 puppy love， 你脑海深处又有没有收埋一个属于你的小情感片段呢？刚刚听过有蔚蓝的夏日倾情，

唔知学生时期嘅你，有冇偷偷咁样对人萌生过爱意？但系唔系所有嘅喜欢都能够开花结果。

0: 是今年的新人 Gavin 汤子希。
1: 感激给我辛酸，
0: 没结果但花开过。不是所有故事都有一个 happy ending，有时候至少留低咗美好嘅

0: 出现玩偶奇遇记，
1: 中午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奖者颁授勋章并发表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前途命运，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人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平表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够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和军事战略方针，加快将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精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援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亦都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以及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墨西哥以2-0击败厄瓜多尔晋级16强，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主场迎战厄瓜多尔，由于天气恶劣，赛事推迟了一个钟。上半场22分钟，墨西哥先开纪录1-0领先，33分钟墨西哥再下一城领先至2-0。下半场厄瓜多尔加强进攻，但始终未能取得入球，32强止步。法国就以3-0击败瑞典晋级。法国的麦巴比在上半场19分钟单刀射入，但是越位在先，入球被判无效。到45分钟法国开出短角球，麦巴比禁区快脚射入，协助法国上半场领先1-0。换边后8分钟法国的巴高拿破网射入，领先至2-0。去到74分钟麦巴比接应传球，个人梅开二度，在三届世界杯总入球增加至18个。落后纪录保持者美斯一球，法国下一场会同巴拉圭争入8强。另一场淘汰赛，挪威2-1击败科特迪亚，跻身16强，将会硬撼五届冠军巴西。荷兰足球队在世界杯32强

0: 对手摩洛哥在互射12码淘汰出局。63岁的荷兰主帅朗卢高文宣布引咎辞职。朗卢高文发表声明，说荷兰人梦想在世界杯创造历史，但并没有发生，没有人比他更加失望，他作为主教练必须承担责任，宣布结束至2023年展开的第二度执教生涯。他在声明中又透露妻子过去几年患癌，令他意识到生命中有比足球更重要的事。他感谢妻子在病中仍然鼓励他完成工作，展现难以置信的坚韧，说对他的感激非不物所能形容。南韩反垄断监管机构公平交易委员会指控 Google 涉嫌违反公平贸易法、公平交易法，滥用 Google 在安卓应用程式市场的支配地位阻碍竞争，今日启动正式审议。南韩公平交易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由2019年7月至今年3月， Google 向全球游戏开发者提供资金，鼓励他们使用 Google 的云端、广告等服务，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在 Google 旗下的安卓应用程式商店上架游戏。开发者的游戏透过 Google Pay 获得的收入越多， Google 亦都会向他们提供越多资金。报告指 Google 的做法实际上是迫使开发者和 Google 达成独家合作协议，令他们不会透过其他应用程式商店上架和分发游戏，阻碍竞争对手的业务活动。当中南韩安卓应用商店市场受影响的相关销售额约为92亿美元。如果南韩当局最终认定 Google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罚款最高可达相关销售额的 6%， 即是大约为5亿5000万美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8: 2026年一月一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9: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10: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有好音乐 ，music back to back。
1: 香港嘅夏天，除咗热之外。

Delta T 城下的细雨。细个嘅时候好鍾意落雨，好鍾意雨中安静嘅感觉。

0: 你
1: 表妹，
0: 很想找你，
1: 雨势有时颇大，夏天除了热落雨，还有

0: 夏夜晚风。
1: 大行报告。
2: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受累美元转强，金价受压，新消费股老婆黄金最近创出52周的新低。但是野村发表报告力撑老婆黄金，认为金价波动可导致销售放缓的风险，或已经大致反映在股价上面。野村指出，老婆黄金表现跑输恒生指数，亦差过周大福等同业，主要是由于受到自2026年3月以来金价波动加剧的影响，以及投资市场更加偏好科技和 AI 等主题股所致。野村预测，如果未来几个月随着中东达成和平协议和地缘政治环境好转，金价趋于稳定，市场对老婆黄金的下半年销售悲观预测有望消遣。野村又说，尽管面临金价波动，老婆黄金在今年第二季度仍然坚持他既定的增长策略，包括推出新的产品、升级精品店和扩张高净值客户板块。该行对公司近期的精品店搬迁和扩张举措持正面的态度。报告亦都认为，店铺升级不单只可以容纳更多的消费者，更加可以透过新设立店内售后服务经理提供差异化的购物体验。长远来讲，精品店位置的提升和面积扩大有助提高其品牌知名度。野村维持老婆黄金在2026年去到2028年的财年收入以及盈利预测不变，重新买入评级维持目标价在1114元，认为目前公司风险回报仍具吸引力。大行报告完毕。
3: 有好音乐 Music back to back。
0: 回到最后一节的友好音乐。虽然小小个好喜欢落雨，但同时其实都好期待晴天。

是台湾唱作人。吕允拥有晴天，带俾大家今日嘅最后一首歌，我觉得好代表到夏天嗰一种爱恨交缠嘅感觉。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1: 下昼一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宣布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启动仪式时指出，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等为主题的活动，加强香港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说，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同国家同呼吸，同命共命运。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他说，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李家超指出，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营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同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新征程，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庆回归会酒会时表示，香港的五年规划是政府历史性首次就中长期进行规划，定下方向，一张蓝图绘到底，就能够做出好成绩。李慧琼说，除了经济，他表示亦都关注房屋政策和人口老化问题，期望未来五年规划能够就这些方面定下中长期目标。至于皇岗口岸，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4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政府会在可行的情况尽快向立法会提交法例，立法会亦都对市民期待皇岗口岸尽快投入服务有共识，会认真审议，高效完成。天文台说，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会在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听日朝早发出1号戒备信号，预计该个热带气旋会在听日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到它的影响，本港

0: 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文台又话，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住该热带气旋在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荷兰足球队在世界杯32强遭对手摩洛哥在互射12码淘汰出局，63岁的荷兰主帅朗卢高文宣布引咎辞职。朗卢高文发声明说，荷兰人梦想在世界杯创造历史，但并没有发生，没有人比他更加失望，作为主教练他必须承担责任。宣布结束至2023年展开的第二度执教生涯。他声明又透露妻子过去几年患癌，令他意识到生命中比足球更加重要的事。他感谢妻子病中仍然鼓励他完成工作，说对妻子的感激非笔墨所能形容。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的气温是摄氏33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8: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10: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系20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噶啦，但系嗰阵时咧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系佢嗰阵时咧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咧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咧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系金融中心咧去搞啲上市啊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嘅市场，亦都要继续扩展我哋嘅贸易。
8: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9: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财资大道
9: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1: 假日讲呢啲，主持林淑敏、洪慧文、冯英伦。
12: 好啦，翻到嚟假日讲呢啲嘅时间，咁今日咧继续有我 Christine 林淑敏啦，咁啊亦都咧有洪明文教授 Winman 哥，你好，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冯英伦 Alan， 你好，
13: 大家好，
12: 系啦，今日咧啱啱就系呢个七一啦吓，咁啊今日系假期咧，亦都系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啦，咁啊，喂，我哋今日咧就以此作为一个话题啊，咁我谂都好多嘢想同大家分享。大家记唔记得？即系唔好讲年龄，大家记唔记得？29年前，即系啱啱正正系系啦，即系呢个特区政府成立啦，七一嘅时候咧，大家记唔记得当日喺度做紧啲咩？
14: 我记得噶。因为即系都系一个不生难忘嘅经历。当年我系冇份去参加。
12: 你当年毕咗业未噶？
13: 我仲喺中学，仲喺中学。
14: 我当时
12: 我都系未毕业噶。
14: 我做紧嘢噶啦，我喺当时喺美国电报电信做紧嘅。我哋公司仲出咗张电话卡，唔系你而家嗰啲电话卡，唔系 SIM 卡话，你大家冇搞错。嗰张就电话储值卡嚟嘅，即系你去。街头当年嘅街头嘅公众电话咧，系可以插张卡入去，里边有50蚊，咁就可以打50次电话咁样嘅，即系1蚊1次咁啦。咁我专门出个纪念版，嗰张卡都仲喺度嘅，我仲 keep 咗喺屋企嘅。咁嗰朝咧，如果大家可能都记得系好大雨嘅，整个真系1997年6月尾去到7月头都系好大雨嘅，连续几日大雨嘅，尤其系回归嗰一晚，咁咧。早上咧，我當時就係一個扶輪社友啦，咁我就湊熱鬧，因為有一個扶輪社咧係早餐會嘅，咁佢專登咧就係嗰日就1997年7月1日，佢要做香港第一個開會嘅扶輪社。咁我雖然佢唔係佢嘅社員，我係第二個社嘅，但我都去佢度 join 佢。咁當時我記得過呢個彌敦道嘅個馬路係要間水過河嘅。好似河咁样嘅，好犀利嘅。咁但系就都无损我哋呢个兴致啊，因为都系开心嘅，即系回归后咁第一日就开会，咁大家都好开心。嗰班朋友都间唔中都仲见到嘅，我仲记得系边啲人嘅。啊，虽然我而家已经冇再做扶轮社，但系咧我仲记得当日嗰个请我去嗰位社长咧，我而家间唔中都撞到佢。
12: 我咧就真系庆祝嘅，因为我同班朋友去咗唱 K。
14: 同学嚟噶系嘛？嗰阵时学读紧书。
12: 系啊。咁都係朋友嚟㗎嘛，咁去咗唱 K， 咁我仲記得係啦，即係我發現咗呢，大家真係都記得無對有偶，大家都記得呢係個天氣，因為好大雨嘅，我哋仲記得我哋話一路唱 K， 唱唱下咁，梗係睇回歸交接等等啦，即係特區成立啊呢啲咁嘅新聞啦，咁但係呢跟住我哋就話仲讲笑咁讲，我哋因为我哋唱得好耐 K 嘅，我哋仲话如果咧即系天气唔停雨嘅话咧，我哋继续唱咁样，咁我系啦，即系我啲印象都几深。
13: 唱
12: 咗
13: 天光，
14: 年青人呢啲系年青人可以做嘅。你而家叫我唱天光，无论天气好唔好，我都顶唔顺。
12: 我都唔得，我唔得。Alan 咧，你嗰时读紧中学啊嘛，你做紧咩咧？
13: 读紧中学，我嗰晚就喺屋企嘅啫。我应该系中二，我95年入中学嘅。所以系中二等紧升中三，即系七日考完晒试咁样，咁都系喺屋企度睇咯。咁嗰阵时就即系未有咁样话可以出去唱 K 唱到半夜嘅。
14: 中二学生应该喺屋企嘅，
12: 系啱嘅，啱嘅，啱嘅。
14: 我哋都唔鼓励中二学生夜晚去唱夜嘅。
12: 唔系，其实嗰阵时如果读呢一个大专嘅时候咧，都最好都喺屋企或者宿舍嘅，系我哋呢啲咁嘅中意贪玩嘅人先走出去嘅啫。咁但系嗱，而家即系回归咗都29年啦，其实又真系咁讲，个变化都真系几大嘅。
14: 哦，其实大家要记住，成日啲人讲话50年不变咧，就系讲个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啫嘛，其他嘢系可以变噶嘛。
12: 系。
14: 咁我都話啦，咁你住返你即係1997年嗰間我就都搬咗一次屋啦，嗰之後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諗返喺其實97年後，第一就係整個香港城市嘅規劃唔同咗啦，因為以前呢就係近羅即係近深圳嗰邊係唔開發㗎嘛，咁而家有北部都會區啦，就算未有北部都會區，之前已經有古洞北啊，有呢啲發展啦，就冇咗以前就成日都話哇近邊界喎，咁就唔發展啦。我哋有高鐵啦，咁呢個係好大嘅變化啦，即係 而家我嗰日前幾日唔係前幾日，我上即係我同啲內地朋友開會，佢哋而家都覺得好方便。佢坐高鐵嚟，咁可能15分鐘由福田嚟到香港。咁以前咧，哇辛苦啦！九七前你要過一次去一次福田呢件事，係福田好似唔知開咗，福田開啱啱唔係福田未開嗰次，福田站未開，但係咧。

0: 好似黄冈系啱啱就差唔多嗰个时间开嘅，
1: 九七年嘅，
0: 系啊系啊，我记得系咁。咁就即係嗰時哇去一次深圳係一件好大嘅事情嘛。我而家周時都係過去食餐晏就返嚟嘅。
2: 嗯、
0: 啊、就好好興嘅。我唔係北上消費，我不過上次有公務會議呢，咁、就同而家同你約人去尖沙咀食餐飯差唔多嘅啫。
2: 唔係你唔好話即係我就返廣州多嘅。因为以前屋企唔系，其实唔系以前，系屋企喺即系有屋企人喺广州啦。咁另外就我以前就算系即系喺新城工作嘅时候咧，咁久唔久都要上去广州嗰度，譬如做下讲座咁样。咁我系翻广州比较多过翻深圳嘅。咁但系以前咧，喂，翻广州真
0: 系
2: 好大件事，
0: 系啊，
2: 好
0: 大件事啊，
2: 七点几系啦，七点几咧，真系要化好妆，就要坐呢个直通车咁样。咁跟住咧就唔知熬幾耐咧，其實我都仲未醒嘅個人。咁跟住咧你就要去，係啦，你就要去去到個車站嗰度咧，咁自然咧就會有啲即係對方嘅單位咧就會嚟接我哋噶啦咁樣。咁我嗰陣時咧就係因為自己一個人咧就唔係好敢去坐車嘅。嗱、
0: 哦，
2: 我自己一個人。
0: 嗰陣時嘅廣州係比較亂嘅。
2: 係啦，咁跟住咧就當你譬如做完個講座之後咧，就咩都唔做噶啦。就即刻去赶车翻嚟噶啦，即系赶直通车。咁我仲记得，如果哇赶唔到直通车咧，即系总之佢又飞车我哋去车站，赶唔到直通车咧就要哇唔知点样，即系总之好大件事啦。对我嚟讲咧就冇咗一日噶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2: 但系我觉得而家唔系噶咯。
0: 即日来回广州，当年已经系一件好艰难嘅事情。
2: 好艰难嘅事情、嗯，我觉得好攰好疲。
0: 即系通常啲人都系住噶嘛，
2: 系、
0: 因为你又唔会系咁巧喺正东站隔篱就开会噶嘛。
2: 系系。
0: 譬如我以前我已经系之后啦，我零七年喺广州一间公司嘅，即系九七年嘅回归十周年之后咧、我都好辛苦先可以當日來回嘅，
2: 係
0: 啊，即係朝頭早係咁啦，不過樣開心嘅，因為咧坐直通車有早餐食嘅，我幾中意食佢嘅早餐嘅，佢個奄列係幾好食嘅，
2: 嗯，
0: 咁啊坐我想
2: 坐直通車仲可以食早餐啊，係都瞓啦，
1: 有餐車
2: 你俾我係啊，你俾我瞓咯選擇，
0: 我幾中意食佢嘅早餐嘅，即係而家高鐵啲嘢就冇咁好食嘅，嗰陣時即係佢有爐啊嘛，佢真係煎只蛋出嚟，
1: 不過而家高鐵可以喺個 app 度叫
0: 係可以叫外賣。
1: 系啦，叫定外卖喺下个站度送俾你。不过去广州咁短就
0: 唔会啦，一个钟。而家去广州南站。
2: 嗱，喂，我想问下而家咧，因为我未坐过高铁啊，我真系未坐过，好恨坐一次。但系而家譬如而家去广州去几耐噶？
1: 去广州其实五十分钟左右。
2: 哇，咁真系。
0: 你记住系去广州南。如果去廣州東咧，個班次少，而家由以前冇嘅，而家有一個鐘頭一班到啦，咁咧就要一小時
1: 慢啲嘅
0: 二十分鐘，因為佢行另一條軌道嘅，
2: 咁都唔錯啦，即係壓縮咗時間，
1: 佢就行應該等於動車嗰
0: 係啦，佢速度慢啲，同埋佢要經，佢會經翻，即係我哋細個成日經過上坪站啊嗰啲嘅樟木頭站啊，咁就同嗰條完全唔同嗰條線嚟嘅。我哋去廣州南咧，你就經深圳北咁行啊嘛，
3: 假日讲呢啲，假日讲呢啲。
4: 下昼一点十七分，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五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谣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Gayat gong ni di. Chu chi, lam suk man, hong wai man, fong ying lun.
1: 係啦，除了即係有呢個高鐵啦，咁呢29年嚟個變化仲有啲咩呢？我覺得係大家對於國家嘅睇法係唔同咗嘅。
2: 首先唔講睇法，睇法咧中間有不同嘅變化嘅，而係個認識度高咗好多，呢個好重要嘅。即係我以前都有一段時間做青年工作啦，咁我成日都講嘅話咧，你首先要認識，你先會。爱的你不会爱一个你不认识的东西的。所以我说呢，我哋如果你做爱国教育，首件事要认识先。所以那时候我哋做好多呢啲即係嗰啲叫做。
1: 咁我觉得都好成功啊。
2: 交流团啊。咁但而家就因为北上消费啊，种种原因啦，同埋事实上媒体呢几年呢，媒体係多咗好多介绍内地嘅嘢嘅。同埋香港亦都睇到一啲内地嘅电视。咁呢个係差好远嘅，以前睇唔到㗎嘛。咁你睇唔到嘅话，当然互联网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那某些叫外卖的 App 香港都有了，但你上到去你不懂用就不行的，是不是手机支付现在香港都有了，但是内地做先的，即其实透过这些这样的东西，其实民生是最贴地的，即你上面我们前几集就讲太空，太空大家都可能当一个很新鲜的东西看，但是他日日手机支付叫外卖呢件事咧，就會令到你覺得哇，係國家喺呢方面好先進，
3: 好貼地、好直觀咁樣講咧。其實即係過去呢29年係的確個變化好大嘅。即係你譬如諗翻1997年嘅深圳，即係唔係好多香港人1997年已經翻過深圳嘅。其實
2: 唔係，我有翻過，但係嗰幾年冇。
3: 我就因為我媽咪屋企喺東莞嗰邊，咁所以我由好細個80年代尾90年代初已經一路有翻去，即係經深圳去東莞啊咁樣。咁所以首先諗翻97年嗰陣時咧，深圳係冇地鐵噶嘛。一条地铁线都冇嘅，咁
2: 而家系全世界密度最高，
3: 而家系密度最高嘅
2: 全世界，
3: 而且我哋所有陆路嘅口岸咧已经通咗，喺深圳嗰边已经通咗地铁噶啦，连呢个深圳湾口岸之前咪冇驳到入去噶嘛，而家过深圳湾口岸，
2: 冇错，
3: 一出咗口岸行几步就已经到
2: 了，所以我哋挨咗咁多年塞车咧，总算系完结咗呢件事。因为起地铁嗰时好塞车嘅，深圳湾，
3: 所以即系而家呢个即系总体个环境，即系而家就有大湾区呢个概念啦。97年嗰阵时都未有啦。咁成个即系我哋而家香港嘅嗰个生活圈咧，对好多香港人嚟讲咧，系已经完全唔同咗嘅概念。
2: 一小时生活圈呢件事咧，就真系发生
3: 紧，系真系已经发生。
2: 即系你见到周末。点解诶？当然对香港好似好不利啦，啲经济咁就系好多人不想消费。咁但系其实咧，我第一次俾人拱上不想消费咧，应该系零几年好早嘅。九七我就冇，但系零几年就开始有啲 friend 就去皇岗，因为有皇岗咧廿四小时啦。第二咧，皇岗附近咧，皇岗村就好多嘢食嘅。香港冇嘅，我最记得上去嗰啲粥底打边炉，即系我第一次见识到原来可以用粥嚟打边炉咧，就喺皇岗村。OK， 咁所以都有咁，但系嗰阵时后生啦，咁有时放工咁上去食餐饭，翻翻落嚟嘅就唔系周末上去。
1: 咦，咁我就唔系嘅，我嗰阵时就系、是、即系已经出咗嚟做嘢噶啦，即系喺新城一路做噶啦。咁但系就系同啲同事系咯，即系周末翻去玩嘅。但系嗰次咧就我。都好似未有地铁，我唔好记得。咁但係即係啦，你知最鍾意就係、是、去佢唔知咩会所咁样去玩㗎啦。係啦，咁但係对我嚟讲都係一件大件事嚟嘅。因为我唔会即日来回，我觉得好攰。我唔会即日来回嘅。咁、我哋就会成班即係朋友们呢就一起上去一日咁样，即係两日一夜咁样囉。
2: 喂，我可能我个人即系第一本身香港节目都多啦，第二就系、是、即系你上到去，我又对行商场啊呢啲冇乜兴趣嘅，咁所以咧，你想去食餐饭冇所谓，你叫佢上去一日咧，咁你即系好好地揾啲嘢俾我做先得。咁你喺深圳
1: 好多嘢玩噶、哦，喺回收都有好多嘢玩噶、哦，
2: 系你可
1: 以打下麻雀啊，
2: 打下麻雀啊，可以食饭。但我系咯，我香港都唔打麻雀，我点想专登走咁老远去打麻雀？
1: 个重点系有朋友啊嘛。
2: 我香港啲朋友，我最多饮下嘢倾下偈，我哋都有嘅。我而家玩嗱呢、這个你可能冇玩过啦，罐蛋你冇玩过？
1: 唔识啊。
2: 系一种新都唔新嘅，其实新咗好几年嘅一种 pair 牌。
1: 系咪啊？我系咪都系用 pair 牌玩噶嘛？
3: 两副 pair 牌。
1: 系我嗰次仲俾阿杨全胜笑我，佢考我，佢话一副 pair 牌有几多只，我数唔出出嚟。
2: 一副 pair 牌咪52只，
3: 唔系啫，但系佢要有埋鬼。
2: 系啦，咁就54只。咁但系佢即系总之每人揸27张牌嘅，揸到咧，如果你女仔咧手细咧，系好难揸。咁当然有一啲专门放罐蛋牌系窄啲嘅。依家我有玩，但唔多。即系我早排都有，即系而家佢哋好兴咧，即系而家内地咧，
3: 食饭之前要打，
2: 饭前打，饭
3: 食完
2: 饭
3: 又要再打。
1: 嗱，咁呢个咧，其实亦都
2: 系
1: 系啦，即系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喺个文化上面，大家有多咗个共融啦，系咪？大家都认同啦，系咪？
2: 系文化上更加互相。我谂又未去到完全共融嘅，但系咧系去到互相有影响啦，即系有啲内地文化影响香港，调翻转嘅，其实香港文化都有影响内地嘅。其实好，由改革开放早期睇香港片嘅年代，系咪？个个识唱几首广东歌嘅年代，咁而家就唔同啦，香港人又会唱内地歌啦，咁即系呢啲都系即系两地互相融合啦，咁但系即系。我谂仲有，譬如你普通话咁，而家即系如果你系97后出世嘅小朋友，基本上咧学校里边都教过普通话嘅，
3: 系
2: 咁，所以而家香港人普通话嗰个程度系高咗好多嘅，即系如果97前咧，你出街其实系比较少听到普通话嘅，而家咧就算你一方面固然有好多内地嚟嘅新，你话新移民好，或者系即系啲高才优才都好啦，另一方面就是本地人咧。同佢哋溝通咧，都係可以用到普通話。
3: 普通話其實而家我哋啲小朋友嘅普通話水平都相當唔錯噶啦。
1: 而家係我女教我講普通話啦。
3: 係好細個已經開始學。
2: 咁所以呢個都係文化嗰、那個即係、就是、互相嘅影響啦。咁但係調翻轉即係娛樂啊各方面都有啲嘅。即係以前咧，我哋好興咧就係、是、轉播一啲外國嘅。综艺节目啊，乜乜大赛啊，咁而家你就会有内地啦，咁同埋你亦都会你见到某一啲香港嘅综艺节目又会抄内地啦，即系整件事系即系互相有影响，我只能咁讲。
3: 同埋我哋其实即系对于香港人嚟讲咧，除咗消费之外，我哋生活空间都大咗好多。我最近就系有翻内地喺深圳喺珠海嗰边都有租车，即系自己系自驾咁，系、真系好方便。
0: 假日讲呢啲，假日讲呢啲。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民主刚果格石格，英格兰预咗要破密集。先睇睇战报，啱啱踢完嘅其中一场世界杯32强战，主办国之一嘅墨西哥靠坚若尼斯上半场贡献一传一射，以2-0淘汰完场前有恩卡比亚暗口被逐嘅厄瓜多尔，顺利跻身16强。好啦，睇睇大家非常之期待嘅英格兰终于进入真正考验嘅淘汰赛，32强将会斗刚果、民主、共和国。英格兰分组赛三战首名出线，整体失球唔多，但进攻表现一直未算流畅，尤其面对密集防守嘅时候节奏偏慢，禁区前缺乏最后一脚穿透力，呢、这个都系杜槽今场最大课题。嗱，呢场英格兰都有唔少隐忧嘅，右闸詹士因伤缺阵，昆沙一样上唔到，预计会由迪积史宾斯顶上。史宾斯速度就够快噶啦，但国际大赛淘汰赛经验始终有限，

0: 韦沙就有机会利用速度制造威胁。今场英格兰最大考验肯定都系破密集，如果可以在早段入波，形势会舒服好多。但是如果半场仲是零比零，刚果民主越守越有信心，整场比赛就冇咁易踢。英格兰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呢场都算黄金时间，今晚12点，各位 mark 实啦。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2: 下昼1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成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会在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明天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明日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到它的影响，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文台又说，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该热带气旋在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呼吁市民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表示，中共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党，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他又说，解决台湾问题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并且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支援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由金以文报道。
5: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庆祝大会今朝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同李希，还有国家副主席韩正等出席。习近平在会上向71勋章获奖者颁授勋章之后发表讲话，他表示经过105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前途命运，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人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他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是用了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与此同时，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处理程序，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习近平表示，105年来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他向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习近平指出，国家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重大考验。在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及时洞察风险和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他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够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和军事战略方针，加快将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又提到，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精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援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

0: 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特区政府宣布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启动仪式的时候指出，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等为主题的活动，加强香港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说，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他说，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的保障。而中联办主任周济在致辞的时候就指，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对香港有好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周济指出，一国两制在过往人类政治实践中从未有过，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巨大政治勇气和宽广的政治胸怀，香港同胞真正当家作主，创业建功的舞台越来越宽广。周济强调，中央全力支持香港保持独特的地位和优势，香港对外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内联外通功能日益增强，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政府早上8点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分别悬挂国旗和区旗，飞越维港上空，消防船和水警员在会展对开射水致敬。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由李家超主礼和致辞。李家超说，四年来改变了政府的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完成23条本地立法，完善选举制度，强化地区治理，并且实施三税分流，制定简朴房条例，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一年半，以创新简约公屋填补建筑期的等候缺口。在经济方面，由本届政府上任的时候负增长 3.7%， 转为去年正增长 3.6%。 李家超说，正带领特区政府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特区政府会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的建设，成为香港发展突破点。
2: 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北都建设的目标，成为香港发展的突破点。北都已经从纸上蓝图进入收成期，河套港深创科园香港园区已经在去年开园，已经建成的两座湿实验室已经全部租出，另外五栋大楼亦都会在今年内建成，政府正推出其余的土地招标。
1: 李家超强调，在发展的同时会进一步改善民生，尤其是住屋、交通、医疗、教育、福利和青少年发展等，要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青年有更好的发展，长者有更好的照顾，社会和谐稳定，关爱共用。而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家空间站拍摄影片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并且在会展庆回归酒会上播放。黎嘉莹说，能够在太空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并祝愿香港在国家的支持下能够更加繁荣稳定。
3: 我今日能够在太空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在这里，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在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让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 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大家一起加油。
1: 特区政府公布今年受勋名单，有466人获得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和作出嘉奖，有3个人获颁最高荣誉的大紫荆勋章，包括行政会议成员、担任多年立法会保险界议员的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遵义以及银行家林广绍。8个人获颁金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克勤、中大校长卢毓明、医管局主席范鸿龄、李文造子主席李文俊等。大埔宏福苑5级大火中殉职的消防队目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因为救火而英勇殉职，执行任务期间遭遇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值得致以崇高敬意。有19人获颁银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前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医管局前行政总裁高拔升，以及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阮兆辉等。国际方面，委内瑞拉上星期7级以上的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到1943人死亡，受伤人数倍增到超过10000人。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重灾区拉瓜尔拉州的一个3岁小朋友在瓦砾困了6日之后获救，他被救出时候仍然有意识，已经送院接受治疗。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连日来有超过6400人获救，搜救工作仍然在继续。他又说，地震造成最少855栋建筑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塌。不过美国太空总署分析卫星数据，估计地震造成59000栋建筑损毁，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联合国警告，灾民将会面临饥饿和疾病的威胁。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筹集$50,000,000，在未来3个月向500,000人提供紧急粮食援助。世界卫生组织亦都警告，由于当地疫苗接种覆盖率偏低，加上医护人员流失，导致当地疫情爆发风险不断升高。美国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报道，阿曼已经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向美国和西方盟国提交了提案。报道说，虽然美国表明反对，但阿曼和伊朗仍然推行收费计划。消息人士说，阿曼的提议有部分是借鉴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现行的运作机制，正是由私人基金收集各方自愿缴纳的款项，用于保障航道航行安全。不过有伊朗官员说，收费应该是强制性质。消息人士确认，美国谈判队已经收到阿曼的提案，对内容有疑虑，将与阿曼磋商，有信心可以化解分歧。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墨西哥是以2-0击败厄瓜多尔晋级16强。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主场迎战厄瓜多尔，由于天气恶劣，赛事推迟了1个钟头。上半场22分钟，墨西哥先开纪录1-0领先。33分钟，墨西哥再下一城领先2-0。下半场厄瓜多尔加强进攻，但始终未能取得入球，32强止步。法国就以3-0击败瑞典晋级，下一场将会同巴拉圭争入8强。另一场淘汰赛，挪威以2-1击败科特迪瓦，跻身16强，将会硬撼5届冠军的巴西。荷兰足球队在世界杯32强遭对手摩洛哥在互射12码淘汰出局。63岁的荷兰主帅朗卢高文宣布引咎辞职。朗卢高文发表声明，说荷兰人梦想在世界杯创造历史，但并没有发生，没人比他更失望，作为主教练必须承担责任，宣布结束他自从2023年他展开的第二度执教生涯。这次新闻报道完。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5: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下昼同今晚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发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系68%。
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国家情理，
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清政府兴市英吉利。
4: 咩叫做英吉利呢？其实即系英国啦。乾隆嘅时候咧有接触过嘅。咁话说咧，阿乾隆喺80岁嘅时候咧，英国咧就有人嚟祝寿。点知咧就迟咗3年，你80大寿咧，你人哋就83岁嗰年佢先嚟到。点解呢？因为好远啊嘛，咁所以咧咁远嘅地方，佢知道啊你做大寿，佢嚟到祝寿嘅时候都迟咗3年啦。咁啊，乾隆咧就收到呢个消息咧，其实咧就系两广嗰边嘅政府咧就嚟报告嘅，就有一个700人嘅使团咧就嚟到啦。咁人哋事实上当然唔系嚟祝寿咁简单啦，人哋其实咧就系想嚟做贸易、做生意。咁但係呢做生意呢，原来之前一路以嚟呢佢啲生意都係输俾你嘅，因为佢哋要买好多茶叶啊。咁所以呢就一路都係做唔成生意呢，就係要导致到自己有一个贸易嘅逆差嘅。咁但係呢呢、這个时候呢好多其他嘢就唔准出口俾佢哋喎。例如呢清政府呢就係有一个闭关政策。所有嘅铁器啦、粮食啦同埋书都唔能够出口嘅。咁点解书都唔能够出口呢？因为当时嘅清廷就认为咧，点解佢哋会有知识呢？就系因为有好多前人留落嚟嘅书，就令到大家都有一定嘅智慧。如果呢啲书去到英国，而英国人又学识咗嘅话咧，佢哋会太叻啦。咁所以咧，书都系唔俾出口嘅。咁人哋咧就攞好多啊佢哋嘅科技产品过嚟啦，包括咗望远镜啦、手枪啦，同埋时钟嘅。乾隆咧就同啲官员讲啊，人哋攞呢啲嚟做礼物得，我哋收咗佢。但系咧呢啲只系奇技淫巧嘅东西啊，唔系大事嚟嘅，我哋攞翻嚟玩下就得。但系记住咧，如果当人哋俾呢啲嘢你睇嘅时候咧，你就要同佢哋讲。啊！呢啲嘢我哋其实咧，天朝大国都有好多噶啦。咁但系你俾得嚟，我哋都照收咁解嘅啫。即系话咧，又唔可以俾人哋即系睇唔起。到最后真系遇到问题啦，就因为咧使团咧就认为咧自己唔可以三跪九叩嘅，我哋咧就可以用翻英皇嘅礼仪，单膝下跪，导致到咧乾隆嘅官员咧同埋呢一班外交官咧就有一个好大嘅矛盾。到最后究竟佢哋有冇三跪九叩呢？嗱，两边嘅讲法都唔一样啊，即係乾隆呢边就话佢哋有，但英国嘅历史书呢就话佢哋冇嘅，只係单膝下跪啫。咁到最后呢就係呢个贸易嘅商议呢就係唔成功嘅，所有嘅英国使团嘅要求呢都係被拒绝嘅，唔成功啦。就去到1816年嘉庆嘅时候第二次都係唔成功。
3: 咁去到道光嘅时候有冇转机呢？
4: 去到道光嘅时候呢好似係有个机会嘅。点解呢？因为当时英国呢就废除咗东印度公司。咁即係话呢而家往后嘅商务事宜呢就係由啲商人自己搞。咁所以英国呢就搵咗一个商务监督过嚟呢，叫做律卢卑。咁律大人呢嚟到呢就想话啊，我哋究竟可唔可以做一啲嘅商务呢做好啲呢？咁呢件事呢就引起更大嘅矛盾啦。因为呢佢哋认为啊，我哋大家系唔对等嘅。咁所以呢你哋嘅商务

0: 要求咧，我哋系唔会认同啦，同埋甚至咧就系将呢个绿炉碑咧就运咗喺佢哋自己嘅旅馆嗰度嘅。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963阳光保险。阳光保险2025年盈利63.07亿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5%， 每股盈利5.5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68655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8.86%。预期每股盈利6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2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9%， 折算港币2.42。股价走势上，2025年8月同今年1月除净计两次都去到4.32就回落，今年5月尾已经跌破了去年2025年12月除净低位3.25。双顶形态初步形成，等佢回落到形态嘅量度跌幅2.18%，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31日。2025年市账率0.38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1.1厘。阳光保险2022年12月以5.83上市，市账率最低2024年0.376倍，最高去年2025年1.241倍，股息率最低2022年嘅3.428厘，最高2024年嘅9.618厘。目标4元，2025年市场率0.71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05厘，以买入价跌 10%， 1.96指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受累美元转强，金价受压，新消费股老婆黄金最近创出52周的新低。但是野村发表报告力撑老铺黄金，认为金价波动可导致销售放缓的风险，或已经大致反映在股价上面。野村指出，老铺黄金表现跑输恒生指数，亦差过周大福等同业，主要是由于受到自2026年3月以来金价波动加剧的影响，以及投资市场更加偏好科技和 AI 等主题股所致。野村预测，如果未来几个月随着中东达成和平协议和地缘政治环境好转，金价趋于稳定，市场对老铺黄金的下半年销售悲观预测有望消遣。野村又说，尽管面临金价波动，老铺黄金在今年第二季度仍然坚持他既定的增长策略，包括推出新的产品、升级精品店和扩张高净值客户板块。该行对公司近期的精品店搬迁和扩张举措持正面的态度。报告亦都认为，店铺升级不单只可以容纳更多的消费者，更加可以透过新设立店内售后服务经理提供差异化的购物体验。长远来讲，精品店位置的提升和面积扩大有助提高其品牌知名度。野村维持老铺黄金在2026年去到2028年的财年收入以及盈利预测不变，重新买入评级维持目标价在1114元，认为目前公司风险回报仍具吸引力。大行报告完毕。
1: 假日讲这些，主持林淑敏、洪慧文、冯英伦。
5: 系啦，咁啊，继续翻到嚟假日讲呢啲啦。咁今日咧继续有 Christine 啦，有威明哥啦，亦都有 Alan 冯英伦喺度啦吓。我觉得咧，对我嚟讲最大嘅变化咧，即系睇住譬如国家嘅改变咧，就系个科技。即系由我以前觉得系好啦，咁去到直至到佢开始有呢一个第三方支付，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又系另一个即系令我大开眼界嘅地方嚟。咁去到而家发展啦，唔单止系咁，即系唔单止系一啲嘅第三方支付啦，甚至乎 AI 啦，咁同样你谂下，你见只机械人喺度跳舞打功夫，系咪觉得好突破先？
6: 我又唔。可能因为我自己做科技，即系我成日觉得即系机械人跳舞呢件事真系几无聊嘅。不过当然佢系
5: 佢纯粹话俾你听，佢 show 到佢做到啫。
6: 灵活性系啦，灵活性。咁但系科技发展其实事实上你讲得冇错，你唔系话你改变咗个印象，而系事实上我哋嘅科技由1997年到而家变化系好大，即系中国嘅科技嗰个发展真系一日千里嘅。我做科技公司就好清楚嘅，即系以前。 我哋嗰年代，譬如九十年代，我都已經有翻內地嘅。咁我翻內地，即係回歸前，我都有翻去嘅。咁係完全唔同世界嘅，即係嗰陣時咧，就所有嘅嘢都係美國嘅，大部分嘅軟件啦、硬件啦，本地嘢係好渣嘅，或者係即係為咗慳錢先用。即係本地都有電腦，嗰陣時有電腦，有幾個牌子嘅。咁依家就真係冇人再用呢啲內老貨。而家調翻轉，你喺美國，你可能用緊中國手機、中國嘅電腦，甚至乎你用緊嗰隻蘋果手機，但其實都係中國製造嘅，
5: 係
6: 即係成件事係好唔同。譬如，我覺得而家反而我自己覺得 AI 當然係其中一樣啦，但 AI 其實就未分勝負，不特止，同埋個真正應用咧仲有好遠嘅，即係唔係好遠，仲有好多嘢要再發展，遠就唔遠嘅，但係即係仲有好多嘢要 develop。但係一樣好簡單嘅嘢，車，
5: 哦，呢、這个真系去到全世界喎。
6: 你以前有冇
5: 谂
6: 过有人会揸国产车？
7: 系
5: 系，
6: 听都未听过啊，系咪？有嘅，有东风牌嘅。
5: 我未讲，你未讲车之前咧，我净系谂起咧，即系因为股市上面啦吓，咁相对地比较熟悉啲。咁我觉得咧。是聯想咧，即係走出海外，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好成功嘅例子嚟。以往你就係即係係用好多外國品牌嘅電腦啦，咁即係啦，
6: 而家
5: 聯想亦都係即係一個突破
6: 嚟嘅。佢其實買咗 IBM 嘅嗰個
7: 手提電腦
6: 嘅，咁但係車呢個真係好震驚嘅，即係因為車其實係一個綜合科技能力嚟嘅，佢唔係一個單一嘅科技能力嘅，咁。包亦都唔係淨係科技，佢包括咗啲冶鍊啦，係嘛？發動機，
7: 發動機，
6: 但係咧，發動機咧，老實，今天我哋嘅燃油發動機，我估仲係叻唔過勞斯萊斯同波音嘅，但係因為有咗電，成件事唔同咗。我哋嘅电动摩打就叻过佢啦，
7: 但系我哋呢啲都算系已经接触得比较多咧，但系其实都不断刷新紧我哋嘅认知嘅，即系我最近就系头先有提到话去内地去租车去揸，咁而家
6: 一日啦，好似嘛，
7: 平均拉翻落嚟百零蚊啦。我租嗰邊就咁，我上次咧就租咗一架系插电混能嘅，就唔系纯电嘅。插电混能，我上车一睇，诶，佢嗰个里程，我开头仲以为佢系架车行咗几远啦，原来唔系，佢系即系嗰个 mileage 即系仲剩翻几多，系1900几公里。
6: 哇！
7: 我唔系嘛，1900几公里，我喺香港自己揸嗰架车，我平均行350公里左右就入油噶啦嘛。佢嗰个插电混能嘅系可以行1900几公里仲，
6: 即系好夸张，
7: 系好夸张嘅。即系你系
6: 出广东省噶咯，
7: 周围去，我揸完晒嗰一转，我系成个周末揸埋去，走到去顺德啊嗰啲，你揸唔到1000公里嘅，
6: 揸唔到。
7: 但系佢嘅里程系可以行，即系总共其实佢本身系2000几。
6: 同埋咧，我到而家都未换电车咧，当然个原因就系咧，我觉得仲会有新嘢，即系我嗰日先讲起呢样嘢，以前车咧系奢侈品嚟嘅。系储好耐钱买一架车，而家车咧其实个消费电子品嚟嘅，同呢部手机差唔多，一部贵少少嘅手机嘅啫。过几年我估价钱仲会再跌落嚟啦。同埋手机都知噶，你今年买早买早享受，前买平几嚿啊嘛。你一年后再买一款新嘅车，佢一定比你今天嘅车更加好。所以咧，你今日买一架车，你早享受，但系咧你唔会架车可能系用到8年7年嘅起码。但你唔会
5: 最主要系佢个电池啊嘛，
6: 电池都可以用到6年。
5: 我记得咧有位前辈同我讲，佢话佢嗰阵时点解唔换电车咧？佢话佢觉得嗰、那个即系佢买系买嗰个电池。
6: 其实系噶，一架车里边主要嘅价钱
5: 系啊，佢嗰个价值就系个电池。咁
7: 因为摩打其实冇乜太多新嘢，
6: 同埋佢如果到期咧，电池你如果换电池咧，同换架车差唔多价钱嘅。咁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就系。今天你的电池可能续航能力，你讲1900就呢个运能啦。如果普通电池而家可能是唔知600-700
7: 都有，系
6: 即系已经多过电油车噶啦。咁但系你可能咧2年后买一架就1000噶啦。咁你差一次电就行1000公里， 咁所以可能一個月我都未必行到1000公里，如果我喺香港，
7: 嗯、
6: 真係就有個 concept 就咁，我叉住電我行一個月，咁我到時咧，就算你有架車冇穿冇爛，你都會想換噶嘛，係咪即係同手機一樣咯？咁、
5: 嗯、
6: 所以我覺得即係、就是、我唔需要話而家急住去買，就因為佢兩三年後一定有款新嘢，咁、嗯、兩三年後先換咯。
5: 好啦，我哋今日咧節目時間差唔多，假日講呢啲咧，去到呢一度啊，下個假日再同大家傾過，拜拜。
7: 拜拜。
1: 假日讲呢啲，假日讲呢啲。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新城财经台，
8: 下昼两点，
9: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中南部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会喺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喺听朝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喺听日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嘅距离。受到佢嘅影响，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文台又话，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住该热带气旋喺周末期间喺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授勋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前途命运，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人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平表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够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和军事战略方针，加快将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精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援港澳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亦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特区政府宣布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启动仪式时指出，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主题的活动，加强香港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说，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他说，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李家超指出，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营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同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新征程，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立法会议员兼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中文大学一个室外停车场前晚十点几发生交通意外，据报黄锦辉当时揸车沿住校园里面的道路行驶，其后撞向两架停泊在停车场的车辆。事发之后，黄锦辉揸车离开现场，并将架车泊在大学宿舍第十七院外，保安其后报警。警方到场后，黄锦辉未能够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继无人机同路由器之后，美国政府正研究进一步收紧中国能源设备限制，最快可能在今年内公布，中国表示反对。路透引述五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政府正研议禁止部分外国制液变器入口。

0: 主要锁定中国制产品，防范中国利用这些设施对美国电网进行远端干扰或者瘫痪攻击。逆变器是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的核心设备，负责将太阳能板和电池的直流电转换为可并入电网的交流电，是电力基础设施的重要控制设备。特朗普政府去年曾经考虑封杀中国逆变器。消息人士说，欧盟委员会日前决定由公共资金资助的能源项目禁用中国制逆变器，是华府重启这项措施的部分原因，又强调有关提议仍然处于草案阶段，可能有变数。中国驻美大使馆回应说，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并反对对中国企业进行毫无根据的打压，呼吁美国提供公平、公正和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1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2: 爸爸妈妈，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5: 爸爸妈妈你好吗？
16: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精华重温，
17: 是时间进入我们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我们的论坛环节一。首先借助大家的掌声，有请我们今天论坛的主持，给掌声数据及人工智能素养协会副主席陈超琼先生，带领着我们一众的讨论者，包括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机械人及人工智能部总经理冯国辉先生，继续有数码港人工智能及数据科学总监严迪宇先生，以及 EXA 安盛香港及澳门首席资讯总监贺之恒先生，请俾掌声台上几位。为我哋探讨嘅就系我哋 AI Plus 金融 Plus 重构数字资产同埋智能金融新版图。将时间交俾我哋主持人陈超琼先生。
18: 咁多位好啊，我係Dana 嘅 Matthew。咁今日呢一個section 咧，就會集中喺 AI 同埋金融。

0: 相關嘅話題。啊、首先咧，我哋爭取時間啦，可能就圍繞住 AI 同金融咁啊。Victor 本身咧就兩個範疇咧都深耕咗好耐嘅時間，咁咧就有一個好簡短嘅問題。AI 喺金融板塊嘅應用咧，其實都幾多。如果我哋集中喺香港嘅場景，特別係數字港元，你覺得呢個部分咧AI 可以點樣優化到數字港元嘅相關應用咧？
1: 我諗數字港元即係可以先講。即係佢有唔同嘅存在嘅形式啦，即係可以係Hong Kong Dollar， 可以係 CBDC， 可以係 Stable Coin。咁我諗即係一概而論就係、是、我諗最主要就係佢會有一個即時性啦，有嗰個 programmability 啦，同埋嗰個大家 assume 佢係用 blockchain 啦嚇，即係其實唔係一定，但係都會即係變咗佢會有一個 auditability 啦。咁等等嘅，我諗嗰、那個。呢啲技術嘅優勢咧，可以令到佢其實就好自然咁直接同我哋 AI 係可以配合到，因為即係譬如我諗啱啱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其實 AWS 咧都出咗一個新嘅服務咧，就專門俾我哋咧將啲 content 咧可以賣俾啲 agents 嘅，即係話啲 agents 咧就可以自動去 authenticate， 自動去俾錢咧，咁我哋啲 content 咧就可以生錢啦。即係話某程度上你可以話過去可能 Web3 都俾到大家好多呢一類話即係 democratize 一啲 asset 嘅一啲 promise 啦，咁但係由於種種嘅原因，可能未必做到。咁但係我諗今時今日呢啲 regulated 嘅digital asset， 再加埋我哋 AI， 無論係 agents 又好，或者係即係各種各樣嘅 AI 啦。咁可以係賦能到一啲呢啲新嘅場景，即係包括頭先講 AWS 啦，亦都可能而家好多人都開始討論緊嘅就係呢啲所謂agentic commerce 嘅東西啦。咁我呢兩個啦，咁另除此之外，我諗就係、是我哋港府而家都即係講咗，我哋即係會即係全力就希望可以打造我哋係一個 treasury centre 啦。咁其實 for treasury， 我諗有一個好大嘅 use case 就係可能會有啲錢喺好短時間之內會留喺香港，咁而即係配合我哋數碼港元，其實後邊好多呢啲所謂tokenized deposit 啦，咁再加埋我哋可能 tokenized 嘅 money market fund 等等呢啲咁嘅配套，再加埋我哋 AI agent 去幫手操盤咧。咁成件事就打通到啦，即係話啲錢可能擺到幾個鐘頭嘅啫，咁可以揀一個最大嘅 return 就擺嗰幾個鐘頭，咁變咗可以吸引到，即係呢啲嘅配套，我諗除咗我哋嗰個稅務嘅優惠啊，或者其他之外，呢一啲嘅配套亦都係可以吸引到啲公司咧嚟到香港去做佢哋嘅 treasury centre。咁啱我好幸運啦，即係上個禮拜都同咗FSTB 一齊去咗杭州、蘇州、上海，咁我睇到即係雖然我係要都學你話齋深耕咗 fintech。一段時間，但係其實都唔知道原來蘇州已經係基本上係嗰個數字人民幣咧係廣泛咁樣應用，咁而咁即係佢基本上係全國嘅試點咧，有應該有差唔多有九成數字人民幣嘅交易咧，其實都係蘇州發生。咁佢哋各行各業已經即係應用咗。咁其中有一個好得意嘅就係、是、當時我諗我哋 Hong Kong Dollar 嘅 pilot 都有講過、就是，就係嗰啲。美容啊，或者係啲健身，好容易即係會因為佢收咗好多嘅錢，佢可能會由於種種原因啦，即係攞咗嗰啲錢走咗啦。咁呢啲一啲 programming 嘅dollar 咧，最好嘅好處就係其實啲錢都仲 sit 喺你個帳嘅。咁其實係你上完一堂或者你做咗一個療程，其實啲錢先扣咗過嚟俾佢。咁但係與此同時咧，因為佢有呢、一個證據喺度咧，佢亦都可以去同銀行借錢去融資，咁所以其實你可以話佢都係打通咗成條鏈路。咁啊，我分享到呢個位置先。
0: 唔該曬 Victor。啱啱我覺得佢好清晰地咧，就講咗 AI 同埋數字港元底層嘅區塊鏈個技術相關嗰、那個可塑性。係啦，就將 agentic 嘅嘢同埋頭先有根有據可以追溯嗰個場景咧，喺實體經濟嗰度真係可以賦能到，即包括你講美容啊，可能佢哋有預繳式消費啊，呢啲都係好實實在在日常生活裏面啲場景而呢啲場景就唔係淨係喺杭州啊內地，其實世界各地都有。咁可唔可以把握到呢啲機遇咧？就正大家而家一路推廣緊 AI Plus 嘅呢個層面可以去睇一睇嘅嘢。咁啊，針對呢一個場景。

0: 咁化嘅地方咧，我就想跳落去啊 Gary 呢邊啦。咁 ESSA 安盛咧，作為一間傳統同埋創新喺數字化層面都好積極嘅金融機構咧，你哋喺AI 喺金融體系裡面落地，保險業啊，做財富管理嗰層面咧，你哋係點樣去睇呢個層面嘅機會嘅咧？
1: 好多謝啊 Matthew 嘅 question。咁我覺得可能延伸頭先。即係 Victor 都有講話，其實即係無論係 AI 啦，或者係個數字化港元啦，其實都有好多一啲好嘅一啲我哋叫做一啲優點啦，例如即時化啦，即係可以話即係即時提供到一啲服務俾我哋嘅客户啦。另外就係其實我哋可以利用到一啲第三方嘅數據啦，一啲 third party 嘅 data。嚟到去用埋我哋依啲咁嘅 AI agent 嚟到去提供一啲即時嘅服務去俾翻我哋嘅客户啦。咁有一啲場景其實我哋都係套用到依啲咁嘅即時嘅服務，即係例如其實可能航班嘅延誤啊，例如咁其實航班嘅延誤，咁我哋亦都係要依賴一啲第三方嘅數據，可能係機管局俾我哋嘅數據啦。咁如果真係可能有一啲客户係買咗我哋一啲嘅一般保險啦，咁如果可能真係有航班延誤嘅，咁我哋可以就係透過唔同嘅一啲渠道啦，我哋可以有一啲即時嘅理賠啦，嚟到去提供翻呢啲服務俾翻我哋嘅客户啦。咁至於其實延伸到話其實呢啲 AI 嘅應用喺翻保險啦，除咗我哋頭先有講過話一啲一般型個保險嘅生態系統，即係無論係一啲財富管理嘅一啲產品啦、理財健康或者一般保險嘅產品啦，其實而家最大嘅痛點啦，都係點樣可以再提升翻好啲嘅一個用戶嘅體驗啦，一個客户嘅用戶體驗。舉個例子，例如係理賠啦，理賠方面，同埋一個核保啦。其實我哋可能做核保，可能我哋收曬客户嘅資料，其實我哋喺內部係要需要好多嘅一啲分析啦，先至可以出到個保單。咁利用到 AI 嘅場景，可以令到我哋嘅同事更快可能以前我哋要睇一啲 medical report。200頁的 medical report， 可能我們需要一個小時的時間才可以看完份 medical report。 有了一些我們叫做 AI agent， 剛才 Victor 說可能一些人工智能助理的幫忙，其實可能一分鐘那個人工智能助理已經看完整份 medical report， 究竟這個客人他需不需要再加保，還是我們可以直接就出到個保單給個客戶有這個保障。其實 AI 絕對是可以帶到俾我哋嚟到去，除咗增加個營運效率之外啦，咁亦都係可以令到個客户用戶體驗提升啦。因為無論係佢哋投保啦，甚至乎係理賠啦，或者要作出唔同嘅一啲服務嘅要求，其實我哋而家嗰個 turnaround time 咧，都係會快咗好多嘅。
2: 下晝2:1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重新。在健康节目内播

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0: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道指系新高嚟噶，
4: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三高。
3: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5: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3: 终于咧第十次
4: 爆炸啦，
3: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4: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 陈俊文、朱家明到指纳指话你知。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0: 外汇、
2: Bitcoin、
0: 基金、
2: 黄金、
0: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3: 银色旅途，
0: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4: 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6: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精华重温。
7: 讲开机械人这个部分，我又想由 AI 的 agent 这个形式的 AI 人就可能转到少少 humanoid，都是中文都是机械人这个字，但就性质上完全不同。我想冯先生你就给一点点分享了。生产力促进局呢就一路都致力于帮助整个香港去提升新增生产力层面的元素。你们很多的项目啊、客户啊、你们辅助的一些公司呢都是制造业为主的嘛。当我们讲金融科技和 AI 结合的层面，在你们本身制造业层面的背景之下，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在个金融层面是可以参考的呢？
8: 好，多谢主持人的问题。首先都回应何生和 Victor 刚才讲，我看到你们原来在去到 FinTech 甚至乎保险业呢都已经用 AI 呢，都 很多谢大家，也都很欣慰，因为政府就正正要推动呢各行各业，哪怕除了制造业以外都要开始用 AI 了。尤其是一些我们叫做重复性好依賴一啲人個人嘅時間去完成嘅工作咧，咁而家學Esa 咁講啊，我哋好快都可以睇完曬啲保單，甚至乎啲相關嘅 data。咁我首先回應翻主持人嘅問題啦，咁我好簡單講下咩叫生質生產力先。咁喺國家主席喺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學習嘅時候咧，明確提到生質生產力係以創新為主導，擺脱傳統經濟嘅成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品質的特徵，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概念。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呢就在於創新、高質量、綠色和人才，牽涉一個最簡單的一個四大的板塊。而 AI 呢在當中呢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而 AI 本身亦都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新質生產力嚟嘅。佢唔只係一個單一嘅新興技術嘅領域，佢亦都係推動除咗製造業以外，包括金融、物流、貿易、專業服務，包括保險，以至當然有製造一個底層嘅能力。換言之咧，我哋今日討論 AI 咧，就唔係討論點樣用呢個技術，係討論咧如何以呢個科技咧係帶動整個產業去提升嘅。咁我哋香港 PC 咧，就除咗 AI 同機械人，我哋統稱 AIR 啦，好似頭

0: 先常備咁講啊，我哋個 Inno Hong Kong 咧都係叫 AIR 嘅 AI and Robotic。佢哋除咗喺用過機械人啦、演算法啦之外咧，我哋都有好多經驗咧。頭先提到 blockchain 啦，咁我諗最重要嘅一個 element 咧，就係、是、實時嘅數據同埋唔好俾人可以篡改嘅數據啦。咁都係我哋而家喺整個 AI 領域裏邊需要嘅嘢。所以呢一點咧，唔單止適用喺製造業啊，同樣喺金融業，頭先提及嘅物流貿易。專業服務咧，我哋製造業做到嘅，其他行業都可以好好咁用嚟參考。咁我哋嘅角色最重要就係發揮跨行業嘅橋梁作用，即係可能 A 行業用到嘅嘢，我哋 B 行業點樣借鑑，喺唔使由零開始嘅情況下咧，可以用得到。咁而最重要咧，就係提升生產力，令到我哋科技嘅發展咧，盡快可以融入到喺各行各業。
1: 唔該曬，馮生。係啦，講到啱啱好重要一個位置就係做咁多配套咧，希望喺 A 行業嘅一啲學習到嘅經歷嚇，同埋做得好嘅嘢咧，可以盡快可以配落去其他行業啦。咁即係要做 scaling 啦，係咪？要啲嘢要 scale up 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安全隱憂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亦都係一個底層嚟嘅。咁呢部分咧，其實香港政府花咗好多資源落去。咁咧喺數碼港嘅層面咧，同金管局咧，其實喺安全層面咧，做咗一個好創新性嘅嘗試嘅，就係、是、一個新程式人工智能嘅沙盒，即、就、係、是、一個 GenAI 嘅 sandbox。咁喺呢部分咧，就想請教 Victor， 呢一個 GenAI 嘅 sandbox 同一般其他已經存在金融板塊嘅 sandbox 有咩唔同咧？點解要特登做一個咁嘅 sandbox 出嚟，去令大家可能喺合規啊，或者喺應用層面安全嘅層面可以更放心去用咧？
2: 多謝 Matthew 呢個問題。GenAI sandbox 咧，咁係我哋兩年前啦，咁同金管局一齊推出嘅。咁我諗佢同傳統嘅 sandbox 多咗嘅就係算力嘅支持同埋技術嘅支援。因為過去的 sandbox 可能就純粹啊，等啲銀行或有一啲新嘅應用場景，譬如可能啲遠程開户，咁佢就要 showcase 翻俾監管機構，咁佢點樣做嘅，咁就然之後就做一啲小規模嘅 rollout， 然之後就 full launch 咁。咁我哋其實呢個係都係用翻呢個概念，不過咧就加咗算力。这個元素裏面，因為始終在香港，即雖然我們即數碼港現在為止都是香港最大的算力中心，有 3000P 的算力，但是其實我想一般譬如銀行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 access 到算力，尤其是他們可能未必一定可以用雲端，所以我們就即看到當時有這個缺口啦。咁最主要咧都係圍繞住客户嘅體驗嘅提升啦、風險管理啦，同埋反欺詐呢三個方面咧嘅應用場景嘅。咁就第一階段咧，其實我哋支持咗十間銀行，第二階段咧就支持咗20間銀行，咁 total 咧有超過40個唔同嘅場景。咁而家咧其實就亦都係推廣對保險業啦。證券啦，同埋去 MPF 嘅，咁就我哋叫sandbox 加加，咁回應翻你頭先嘅問題啦。咁最緊要就係話話到俾監管機構聽，其實你做嗰個 AI 嘅 project， 即係成個流程到底係點樣？你數據喺邊度嚟？你點樣去評定究竟個結果係咪可信可靠？有冇即係所謂 toxicity？有冇 bias 等等嘅一啲唔同嘅你要有成套嘅方法論咧，咁去證明俾監管機構睇。咁其實佢哋睇咗咧，對於之後佢去審批個成個 full launch 就會容易好多。咁我諗即係睇到的而且確就係而家都仲有個比較難打通咧，就係因為銀行咧好多時就係真係直接對客。咁大家可能留意咧，而家直接對客嘅 chatbot 咧都仲係上一代嘅。因為始終而家 LLM base 嘅 chatbot 咧，都仲有一啲 hallucination 啦，或者一啲 probability 嘅問題，咁所以咧但係我諗好快咧，即係我哋睇到好快咧，應該會有銀行就會出一啲真係 customer facing 嘅即係呢一個 generation 嘅 chatbot 啦。咁當然我哋知道其實可能保險業就相對冇咁緊啦，因為好多時佢哋對嘅係對人。對 agent 唔係直接對 end user， 咁所以其實可能保險業或者甚至乎其他金融行業，就我知道就已經有直接對客嘅robot 已經出咗嚟嘅。咁我諗主要係喺呢個範疇裏邊，我哋可以支持到即係好似頭先阿馮生話齋 即係成個金融。

0: 边州附近堕海遇溺，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抢救。下周约12:30，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话佢60几岁嘅男性朋友喺西贡近破边州附近岸边怀疑遇溺，消防派出消防船救起男子，佢昏迷不醒，由飞行服务队派出直升机送到东区医院抢救。警方正系调查意外经过同埋堕海原因。行政长官李家超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酒会致辞话，4年嚟改变咗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嘅政府，解决多年嚟累积嘅问题，完成23条本地立法，完善选举制度，强化地区治理，并实施3税分流，制定减泊房条例，缩短公屋轮候时间1.5年，以创新简约公屋填补建筑期的等候缺口。在经济方面，由本届政府上任时的负增长3.7%转为去年正增长3.6%，经济增长今年势头持续。李家超说，正是带领特区政府制定第1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特区政府会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北都建设目标，成为香港发展突破点。李家超强调，在发展同时会进一步改善民生，以提升社民福祉为目标，尤其是住屋、交通、医疗、教育、福利和青少年发展等，要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青年有更好的发展，长者有更好的照顾，社会和谐稳定，关爱共融。立法会议员兼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事发在前晚10点几，黄锦辉当时驾驶私家车沿中文大学校园内的道路行驶，其后先后撞向两架停泊在室外停车场的车辆。事发之后，黄锦辉驾驶其车辆离开现场，并将车辆停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其后报警。警方到场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据了解，事件中没有人受伤，3架车辆都有受损，案件列作交通意外，不小心驾驶，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同埋酒后驾驶，由新界南总区交通部意外调查队跟进。日本今日起离境税增加至3000日元，税收主要用作应对过度旅游。日本国际观光旅客税今日起由1000日元增加至3000日元，所有2岁以上由日本出境的旅客都要缴付，无分国籍。航空公司或者船运公司会在购票时直接计入票价代收。按上年度的离境税收推算，上调之后，今年度离境税收入预计可以达到大约1300亿日元。日本政府表示，相关税收将会用作改善基础建设和应对观光人潮过多的问题，例如推广各地观光资源、分流旅客、修葺历史文化建筑等等。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嚟。

0: 一路生活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3: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6: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0: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8: 清谢胡孟清，
9: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0: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1: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2: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13: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精华重温。
14: 讲完金融同埋 AI 重构我哋个数字资产之后咧，我哋一完冇俾佢停啦，就会嚟到我哋论坛嘅环节第二啦。咁首先咧，呢个第二个环节咧，就会再次邀请我哋几位嘅嘉宾嚟到台上同我哋分享下，到底我哋呢个北都嘅引擎，从我哋深港创科园睇 AI 嘅产业集群噶。咁首先借助大家嘅掌声，邀请我哋论坛嘅主持俾掌声，香港房地产科技协会执行董事麦嘉莉女士。继续有请我哋几位嘅研讨嘉宾，包括有香港理工大学高级副校长研究及创新赵宇恒教授，继续有港深创科园生态系统发展部康正华副总监，以及 Microsoft 香港公共企业总监林嘉曼女士。
15: 先歡迎咁多位，我係Hong Kong Property Association 嘅Executive Director， 我叫 Kelly。咁好多謝大家今日嚟參加呢個 panel， 都好多謝新城邀請我嚟主持呢一個 panel。咁今日我哋好榮幸請到我哋在場咁多位嘉賓過嚟。第一個問題係關於港深創科園，其實係 base 喺即係北部都會區啦，亦都希望可以 leverage 兩邊嘅一河兩岸嘅優勢去 create 呢個生態。咁我想先就呢個問題第一個先問一問康女士，關於港深創科園佢喺落馬洲嘅河套地區，你認為呢

0: 一河兩岸的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在爭取中央數據特區或者特殊監管區的政策的時候，有一些什麼沒有辦法給其他地方去 place 的優勢？
1: 咁我都借助呢個機會啦，咁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港深創科園先啦。首先講嗰個地理位置先。咁我哋港深創科園都係屬於喺香港嘅，咁但係我哋又好好地，我哋就一河之隔，對面就係深圳，所以形成咗一河兩岸、一區兩園呢個獨特嘅局面啦。咁同埋我哋同深圳園區咧，其實組合咗一個叫做河套合作區。咁呢個河套合作區最特別嘅之處咧，就係因為我哋有一個跨境專屬嘅政策啦。咁所以喺呢個跨境便捷流動呢個政策入邊咧，其實有四大個要素嘅。咁啱啱我哋未開始活動之前咧，我同 TimeGuest 都有講過關於跨境數據呢樣嘢。咁其實呢、這個我哋呢個便捷流動嘅政策最特別就係我哋有四個free flow 啦，叫做四個自動流動啦，就係、是、第一就係人流啦、資金流啦、數據流啦同物流。咁可能簡單介紹一下人流，啲人話點樣流動呢，就是、我哋希望可以我哋可以做到就係話，我哋港深創科園同埋深圳園區兩個園區嘅科研人員可以透過啲無感通關，可能人面識別，可以透過我哋已經喺我哋兩個園區中間會起一個行人橋，咁佢哋就自己可以自由嘅出入啦。咁另外就係關於物流啦，咁好多譬如做科研嘅人都會講啊，其實好多物資啊或者一啲設備咧，其實都喺國內都點樣可以出境入境咧？我哋可能會通過呢個白名單啦，去令到佢哋簡化咗出入境嘅手續啦。另外就係資金流，就係希望可以喺兩個園區入邊嘅公司佢哋嘅資產項目產業項目可以互相融資啦。第四個最後講的數據呢，就是講緊在個安全和可控情況之下，我們可以將一些國內的科研敏感數據去輸入去我們園區，給我們園區公司使用。這裡我都想講多少少，因為剛剛 Kelly 都有問到其實個優勢是什麼呢，因為正正在一個可控範圍之下，我們可以得到連接到國內一些敏感的數據輸送去到我們園區。另一邊廂，其實香港其實是一個可以接觸到國際的 data 一個範疇啦，所以其實正正是一個天然組合，怎樣可以配合到兩邊的法規，又可以得到個叫做呢個政策上的試驗田啦。咁所以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好嘅，可以爭取到成為一個數據特區嘅一個地理優勢啦。咁加上我哋同深圳園區咧，其實我哋特區政府同深圳園區其實都積極而家已經做緊嘅，就係話點樣可以實現到流動數據、跨境流動數據一個落地嘅方案。咁都建議喺我哋河套合作區可能建設一個綠色通道啊，或者白名單，可以規管輸入嚟嘅數據嘅一個簡化佢哋嘅批核嘅流程啦，同埋我哋可能會用啲信息嘅方法去監管啲數據點樣去處理啊，點樣去應用啦。加上我哋園區都積極喺度籌備緊去建設我哋超算中心。咁、那個超算中心主要都係服務翻園區嘅公司，可以利用一啲敏感嘅數據去完成佢哋嘅研發。咁所以喺呢個可控由安全情況之下，可以用到敏感的數據去做他們的研究啦。咁所以其實在個整個地理位置上面已經是一個天然的佈局地，可以俾到一個跨境的便利佢哋。
0: 多謝曬，跟住係啦，你啱啱講到一河兩岸嘅呢啲政策，咁都想問一問趙教授，喺你哋學校同埋本港嘅高校用 AI 去對醫療同埋金融呢啲前沿行業去做研究嘅時候，其實香港因為太細，所以數據成日都不足啦。咁有咗河套地區呢、這個跨境數據嘅對接嘅時候，對於你哋理工大學嘅科研團隊嚟講，會帶咗嚟一啲點樣突破性的影響啊，同埋變化。
2: 好啊，多謝主持。咁咧你提出嗰個係喺譬如醫療啊，同埋係呢個金融啊呢方面咧，其實我哋都好多係同人工智能嗰個嘅使用啊，即係 AI plus 唔同嘅場景個應用啦。 咁河套呢一度咧，其實係一個戰略性嘅位置嚟嘅。嗰、那個數據呢一樣嘢咧，其實係有我諗有三個層面去思考啦。第一個就係數據本身，因為數據本身咧，特別喺一啲行業，例如係醫療呢個行業咧，其實係中國大陸咧嗰、那個因為人口多

0: 咁咧其實佢係積累咗好多大量嘅同醫療啊、健康有關嘅數據，因為香港始終係一個好細嘅地方，咁我哋積累嗰個數據係唔夠大陸多嘅。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所謂嗰個 content 嗰個內容。咁第二嗰個算力呢個唔使多講啦。咁頭先啲講者都講咗好多啦。咁仲有一樣咧，就係嗰個嘅合規，或者我哋叫做同香港有關嘅一個品牌。因為香港有一樣嘢係我覺得係中國其他嘅城市咧，暫時亦都係無可取代嘅，就係我哋嗰個品牌。所有嘅嘢基本上你打造一個香港呢一個品牌咧，嗰、那個嘅價值咧而家係高嘅，因為外邊嘅投資者或者其他持份者係比較相信咧，即係喺呢一度做出嚟嘅嘢啊，產生出嚟嘅產品啊，或者點樣處理嗰個數據，我哋點樣去合規地去做呢樣嘢。咁我亦都舉一個例子，我哋大學而家個喺呢方面個大嘅發展。咁我哋一路都好重視呢一個河套港深呢邊。其實深港嗰邊咧，我哋一早已經係研究院嘅啦。咁但係咧，我哋亦都係決定會喺呢港深呢一邊咧，我哋係會係落户嘅。咁咧，我哋其實一路等咧我哋申請咗一個好大嘅項目咧。就係同呢個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咧 ，Full ITC 嗰度，佢哋係有一個最近嘅生命健康研發院啊，政府係抌咗30亿嘅，應該係咁咧，就會有三個唔同嘅 branch。咁我哋火拍中文大學咧，其實係最近係應該前兩日咧，我哋收到信咧，就係 approve 咗 in principle 咧，我哋攞到其中10亿嘅會成立其中一個 branch。咁理工大學咧，我係代表理工大學咧，係一早我哋已經同呢個我哋學校嘅管理層，我哋係預留咗錢咧，亦都同港深呢邊咧係預留咗地方咧，我哋會租一層係做呢樣嘢。咁呢個生物科技正嗰、那個即係健康與呢個生命健康呢個板塊咧，就係符合你講嗰個數據咧。其實我哋係需要大量嘅中國大陸醫院啊等等嘅數據。咁喺海怡個園區咧，數據係可以流通嘅。咁將來咧，我哋嗰個嘅發展咧，同埋個影響力會好大嘅，亦都透過咧香港呢個品牌咧，其實係面對好多係我哋可以出海啦嚇，我哋嘅透過呢一個研發院裏邊產生相關嘅初創團隊，咁點樣可以幫助佢哋出海？因為香港呢個品牌係有一個魅力喺度嘅。咁我其實係啱啱我上星期喺法國，我哋有一個歐洲最大嘅呢個 Viva 嗰個 technology 嗰個 show 係翻嚟嘅。我係唯一香港嘅高校去，我哋同貿發局啊、香港 PC 都有同事喺嗰邊嘅。主要目的因為有一間法國嘅好大嘅公司咧，叫 Dassault System 咧，係同我哋係落户喺香港咧，係揾我哋係聯合成立實驗室，亦都支持我哋呢啲一啲嘅項目嘅。咁我哋正佢亦都係會去想去呢個港深呢一邊咧，係去落户嘅。咁我哋都其實係學校咧，亦都扮演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因為而家嘅科研咧，其實你已經唔係再從以前嘅論文主導嗰個方向做嘅啦。而家根本上我哋成個方向咧，我今年會推嘅就係全部係產業同埋以呢個產業為主嘅科研發展方向。咁呢一度咧就係牽涉到同成個香港啊，或者中國155裏邊講嘅好多重要嘅課題咧，其實我覺得都可以透過咧大學嘅科研團隊喺呢一個例如係河套啊呢啲地區咧，係我覺得會有好大嘅發展嘅空間。
1: 多謝趙教授分享。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4: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5: 啊，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8: 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陈春
9: 清？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1: 借钱咁钱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3: 咁我哋一齐摇财开户啦！
12: 下载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5: 投资涉及风险。
1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

0: 部，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0: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精华重温。
7: 想问一问林女士， Microsoft 作为一个全球领先的科技企业，你们会怎样看港深创科园一河两岸在亚洲 AI 生态圈里面的战略地位？
8: 好，多谢北都创科园，从来对我们来说，不单止个地域，其实它是综合了一些最香港最有优势的产业，包括教授所说的 biomedical、supply chain、高等教育和 AI。 其实这些产业正正就是微软在全世界各地最有经验的地方。我们已经这么多年了，50年了，我们公司在全世界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是用科技推动产业。当然也有很多不同 market 走过很多弯路，所以我们希望将全球最好的 best practice 带到去北都，令我们即是香港都可以走在创新的肩膊上面，可以更加省时。咁至於微軟香港啦，咁我哋喺香港其實都35年啦，一路同各位老拍檔啦、教育界啊、政府啊、半政府啊、各行各業啦，我哋都係緊密合作，即係見證咗好多唔同嘅歷史時刻啊，好多艱辛嘅我哋都係走得過咯。咁今次亦都一樣咯，香港需要嘅時候 ，Microsoft 永遠都喺度，所以我都好希望可以同各行各業啦，我哋並肩作戰，打造一個唔一樣嘅香港啦。咁Personally 啦，我自己土生土長喺香港讀書，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master 都喺香港讀，咁我都好慶幸有機會真係參與呢個事情咯。咁我哋有都參觀過創科園啦，咁其實我自己都好大 passion， 希望可以即係唔係話一個創科園咁簡單咯，係一個歷史任務，建基緊我哋幾十年後。我哋下一代嘅就業機會，香港有幾有競爭力咯？咁所以我覺得幾個視野啦，國際啦，扎根香港啦，咁同埋我哋嘅小朋友嘅未來咯。
9: 咁跟住我第二個問題就係關於算力嘅問題啦。咁我想先問一問康女士，財政預算大力咁樣支持我哋嘅創新科技嘅發展，令到算力可以更加容易俾企業去負擔。啱先佢哋提到算力亦都好貴。咁港深創科園會點樣進一步去推動呢一樣嘢，去推進喺香港嘅呢啲科創嘅發展咧？
10: 其實在算力資源方面，其實港深創科園都有多方面的配套的策略。剛剛我提到我們都會自己起我們的超算中心，其實這個是基本基建的東西，加上我們都配合跟很多不同的超算中心，無論大灣區也好，本地的超算中心也好，我們都會做合作夥伴，還有加上一些主流的雲端服務商 Microsoft、這些 AWS、啲 cloud 啊，呢啲咁佢哋都會提供一啲補充性嘅

0: 資源啦 ，AI 嘅人力資源啦。咁啱啱講到，其實我哋自己有幾個層面啦。因為啱啱講我哋自己嘅自建嘅超算中心，主要就係服務翻園區嘅公司啦。咁個超算中心就係處理一啲敏感性嘅流動數據啦。咁變咗。我哋亦都有 GPU 嘅配套啦，咁園區公司就可以利用 AI 大模型去繼續佢哋研發，用你啲敏感嘅數據做研發啦。另一邊商其實我哋都會鼓勵我哋園區嘅公司適合資格申請翻政府嘅人工智能嘅資助計劃。咁可以利用到數碼港嘅算力資源啦。咁加上其實我哋都同大灣區好多超算中心、超算平台，例如國家超算深圳中心啊，或者一啲主流啱啱講我哋一啲雲嘅供應商啊，咁佢哋我哋都同佢傾咗，啲合作商都可以幫我哋提供一啲優惠嘅超算資源。俾我哋嘅園區公司，所以啱啱提到，其實我哋都理解到，其實一間創科企業，其實佢哋要做研發，其實都好艱辛嘅。所以其實無論政府啦、園區啦，我哋所有合作夥伴、生態嘅合作夥伴，都希望可以利用大家嘅長處。大家優勝的地方去幫助他們，其實很多我們的合作夥伴，無論可能啲 cloud provider， 其實都希望可以大家鼓動到一些在本地研發出來的一些 star。
1: 這個時候也想問一問趙教授， PolyU 有大量的一些前沿的算法還有專利，超算中心提供的這些又便宜又強大的算力，會怎樣可以推動到理工大學和本地企業，例如好像醫療啊、物流啊、地产啊呢啲行业嘅产学研嘅合作，推动到呢啲咁传统嘅行业转型咧？
2: 好啊，其实呢度咧正正 hit 咗今日个 AI Plus 呢一个主题。其实 AI 本身咧，我觉得系一个我哋应该当佢一个工具嚟到去睇。咁嗰个发展咧，其实过去几年咧。已經去到一個比較成熟的地步，當然它會繼續去發展，例如在不同的大語言模型，甚至乎我們學校現在也做了很多叫做分布式的語言的模型系統。但是其實我看的最重要反而是那個 plus， 即 X， 即 AI 加 X 的部分，其實是那個產業那個的行業究竟是什麼。這個行業本身裡面有包括很多其實傳統的行業，例如金融啊、保險啊、醫療 in a way， 其實一個 healthcare 嗰個成個系統咧，本身係一個好大嗰個應用嘅場景嚟嘅。咁為咗去捕捉呢一個嘅發展嘅機遇咧，我哋其實理工大學咧，我哋喺舊年咧，我哋係正式成立咗咧香港理工大學呢個人工智能高等研究院嘅。咁我哋其實而家成個研究方向咧，都係以 academy 嘅形式。咁每一個 academy 下面咧，有大型嘅 research institute 同埋 research centers。咁大學會將我哋個經費咧係全力係擺喺呢啲地方。咁人工智能高等研究院咧係其中一個對應 AI 加其實嗰個方向嚟嘅。AI 加個方向，我哋而家呢個醫療咧係一個重點嗰個嘅方向。例如我哋同日本嘅高校咧，咁亦都會係有 joint lab 啦。咁我哋係同呢個復旦大學咧有個 joint lab 啦，都係喺醫療各方面嘅。咁樣咧亦都透過咧用大語言模型咧係去推動研究方向嘅發展。咁裏邊咧其實係呢兩年咧開始咧係好重視嗰個產業嗰個嘅發展，特別係喺學校咧，我哋係好推動咧呢個專利嗰個申請啦，同埋專利嗰個授權啦。咁另外一種咧就係鼓勵嗰個成果轉化，透過初創公司呢個平台。咁初創公司呢個平台咧，基本上係我哋會係睇而家最近我哋有幾間 AI 有關係嘅初創咧，其實係好短嘅時間裏面咧係得到好大嘅融資咧，係有機會去到獨角獸呢個階段嘅。咁呢個亦都正正反映到咧，我哋成個策略咧都係好配套呢個人工智能加呢個香港國家咧而家想做呢方面嘅發展。咁我簡單分享咁多先。
1: Okay， 多謝曬咁多位由學術界、園區到業界嘅分享。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6: 下周三点。
7: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朝早喺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向8名党员颁授71勋章，并发表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共从根本上改变咗中国人嘅前途命运，建立人民当家作主嘅新中国。中国人正以自信、自立、自强嘅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嘅未来。佢话，中共已经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新征程上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习近平又表示，要全面精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援港澳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亦都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特区政府宣布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启动仪式时指出，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主题的活动，加强香港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说，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他说，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李家超指出，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营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同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新征程，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酒会致辞时说，4年来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完成23条本地立法，完善选举制度，强化地区治理，并实施3税分流，制定简化房条例，缩短公屋轮候时间1年半，以创新简约公屋填补建筑期的等候缺口。在经济方面，由本届政府上任时的负增长 3.7% 转为去年正增长 3.6%， 经济增长今年势头持续。李家超说，正带领特区政府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特区政府会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北都建设目标，成为香港发展突破点。李家超强调，在发展的同时会进一步改善民生，以提升市民福祉为目标，尤其在住屋、交通、医疗、教育、福利和青少年发展等等，要给市民有更好的生活，青年有更好的发展，长者有更好的照顾，社会和谐稳定，关爱共融。立法会议员兼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事发在前晚10点几，黄锦辉当时驾驶私家车沿中文大学校园内道路行驶，其后撞向两架停泊在室外停车场的车辆。事发之后，黄锦辉揸住他的车离开现场，并将车停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其后报警，警方到场之后，黄锦辉未能够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据了解，事件中没有人受伤，3架车都受损。案件列作交通意外，不小心驾驶，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和酒后驾驶，由新界南总区交通部意外调查队跟进。日本今日起离境税增加到3000日元，税收主要用作应对过度旅游。日本国际观光旅客税今日起由1000日元加至3000日元，所有2岁以上从日本出境的旅客都需要缴付，无分国籍。航空公司或者船运公司会在购票时直接计入票价代收。按上年度的离境税收

0: 预算上调之后，今年度离境税收入预计可以达到大约1300亿日元。日本政府表示，相关税收将用作改善基础建设同埋应对观光人潮过多问题，例如系推广各地观光资源、分流旅客、收葺历史文化建筑等等。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3: 一路
2: 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8: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9: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0: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9: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1: 历史也流行。
12: 陈以缇，
13: 王长。
14: 大家好，大家好，嚟到我哋歷史係流行嘅時候，我係 Esther 陳以睇。
15: 大家好啊，黃長。
14: 咁如果大家仲有印象嘅話咧，上一次紅日嘅時候就同大家介紹咗一啲嘅書信啦。咁其實我
15: 哋好耐前
14: 嘅，係啊，
15: 係啊，
14: 真係好耐前，
15: 係。
14: 咁原來我哋啲假期咧隔得咁近，
15: 係啊，幾開心係咪？咁即係話某啲月份就可能成個月都冇啊。
14: 是固定的，是不是？
15: 是啊，通常的數是固定的。
14: 唉，
15: 是。
14: 唉，咁但是呢，我哋今集呢，即係作為另一個假期啦，我哋承接翻上一個假期。
15: 我哋繼續講下信係咪？
14: 係啦，我哋會繼續講下信嘅。咁我哋咧上一集咧有一件事咧，我係幾開心嘅，就我哋介紹咗預妻書之後咧，好似有做到成功推廣，因為我有收到啲聽眾話俾我聽，佢哋去真係揾預妻書嚟睇。
15: 嗯，
14: 咁我覺得咧係好少可有咁多聽眾都嚟反映佢哋去咗睇嘅。
15: 係啊，係，係啊，係好事嚟嘅。同埋我而家網上資訊好多，係係啊，咁啊，大家可以直頭見到個真跡。因為而家其實喺博物館擺住喺度。
14: 係，同埋我都有見到好多聽眾咧，佢哋都真係有去揾到個真跡。唔知係咪因為我哋上次有講話，其實佢個筆跡咧都係可以透露到一啲佢嘅心思啦，或者佢當時一啲情緒啦。咁就變咗大家都唔係就咁睇一個電腦上高用冷冰冰嘅敲擊鍵盤所打出嚟嘅文字算數咁簡單咁樣。
15: 係，真係可以見到字。
14: 係啦。
15: 同埋亦都會發現，除咗嗰個預妻書之外，原作者林建文咧，
14: 林國文
15: 咧，其實咧就仲有一個作品嘅，因為佢寫過另外一篇文咧，就係登咗出嚟嘅當時，就叫做《原愛》。咁原來咧佢喺
14: 咩原愛？
15: 原來個原，愛就係愛情嘅愛啦。咁就係嗰種咧，即係呢個因為佢愛佢老婆 ，that's why 佢希望所有人都有情人終成眷屬嗰、那個嗰、那個諗法嚟嘅。咁而呢個內容亦都同翻《與妻書》裏邊嘅部分嘢係呼應
14: 嘅，但原愛係早啲嘅，
15: 早啲。佢嗰個佢冇諗。

0: 咁搞咁大件事，佢再早期啲，佢、我相信如果計時間咧，應該係佢日本留學嗰陣時嘅作品嚟。
1: 哦，嗱、我就覺得有樣嘢都得意咧，就係我哋介紹咗呢一篇文章俾大家嘛。咁、大家有啲朋友可能係第一次知道，哦，原來有《雨妻書》呢個作品啦。咁、但係我哋兩個作為本身已經知佢存在嘅人，竟然都喺我哋做完嗰集節目之後，有啲同《雨妻書》相關嘅新發現。有啲新嘅相遇，
0: 我都唔知系咪叫新發現。你講你個
1: 係吧？因為有啲嘢係我哋原先冇留意到嘅，然後事後先至發現嘅咁。咁 OK， 我講先啦嚇。咁就係咧，我喺講完《雨妻書》之後，我哋喺節目裡面提完之後，咁我就上網聽歌啦，就發現一個我喜歡嘅古風歌手咧。咁佢姚洋嚇，佢原來係有唱過呢首歌嘅，即係佢係有做過一首叫做《雨妻書》嘅歌。然後咧，我就睇咗佢嘅 live version。咁我覺得咧，佢嘅成個呈現嘅效果係非常好，因為佢將其中某啲咧係用咗念白嘅方式讀出嚟，就好有感情嘅。佢以前搞配音嘅，所以件事好適合。
0: 係。
1: 咁然後咧有幾個、重點咧，我覺得幾得意係可以介紹嘅。就是、首先咧，我覺得佢比較用心思嘅咧，係佢戴咗一隻戒指啦。雖然呢個嘢同林國文嘅關係未必好大，但我想講咧就係佢戴一隻戒指咧係銀戒。咁但係咧，佢後面係用紅線綁咗嘅，咁、其實呢個咧係好耐之前咧，都唔係好耐之前，即係嗰個年代啦，老一輩咧佢哋經常會做嘅事嚟嘅，因為佢哋嗰陣時啲銀嘅戒飾咧冇而家嗰啲尺寸咁精準，所以佢哋有時係會甩嘅，咁然後咧佢哋就會用呢啲紅線嚟綁綁綁，叫到佢實啲。然後我見到嘅時候，呢種即係紅線前銀戒呢樣嘢，我喺其他小説有見過，然後我見到嘅時候覺得都係一個用心嚟嘅，即係佢想呈現呢件事出嚟。咁但係關於《雨妻書》裡面嘅內容咧，就係、我睇佢唱嘅嗰啲歌詞咧，令到我諗起一啲我最初睇《雨妻書》嘅時候有過嘅感動。但我上次節目嘅時候，我唔記得講嘅。咁例如咧，佢裡面有幾句係遙想過去，疏梅月影，有意走至兩鬓星星，令到我忽然諗起，其實佢喺《雨妻書》裡面係有曾經講過
0: 呢個景象。
1: 係佢有曾經
0: 你上次有提嘅。
1: 係，即係佢係有過呢個唱想人哋都係想同愛人長相廝守嘅一開始。
0: 係。
1: 即係 ，not like 呢件事對我嚟講唔重要。即係你諗下，佢其實曾經係有想同人哋一齊走至兩鬓星星，跟住然後結果而家係咁樣樣。
0: 係
1: 嗰個對比同反差係令人特別覺得難過啦。然後另外一句係也曾想過明媚光景，也還願相信鬼與神明。咁呢個點解對我嚟講係有啲觸動呢？因為其實我好記得咧，我睇《雨妻書》嘅時候咧，有兩句當時係令到我覺得都幾震驚嘅。因為佢係咁寫嘅，佢話唔平日不信有鬼，即係林國文話啦，我平時無神論者啊，我唔信有鬼嘅。今則又望其真有，
0: 係即係而家希望我可以成為鬼嚟翻嚟見翻佢老婆。
1: 即係我一個明明唔信鬼嘅人，但原來喺我要去赴死嘅呢一刻，我係希望神明或者鬼呢樣嘢係真有嘅嘢嚟嘅。一嚟，如果真係有神明嘅話，可能我可以請神明眷顧你；如果係有鬼嘅話，我可以翻嚟探你咁啦。今人又言心殿感應有道，吾亦望其言是真。即係我都好希望我死咗之後，我同你仲有心靈感應嘅咁樣。
0: 係，
1: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嗰個特別之處係。他是一個堅定的人嘛，起碼對他的信念是很堅定的一個人嘛。是，當
0: 然。
1: 但是在那一個這麼特殊的時刻，一些他可能這一世都有的某些習性，在那一刻他會寧願相信一個相反，即是他本身覺得、世間是沒有鬼的，我不願意相信的，但去到那一刻他希望這件事是真的。即是這個形容，這個我覺得不是你真的這樣想，你是寫不出這樣的東西。
0: 是，同埋對他來說，我覺得是、這個世界上已經有一樣東西個犧牲已經去到最大了、我所有的其他東西我其實都可以制定。
1: 是，跟住他還有一句就說則吾知死，如果是有鬼的話，我死了啦，吾靈尚依與旁矣，即是我就會依然伴在你身邊。
0: 是，
1: 唉，真是令人傷心。
0: 而這些這內容呢、是我拍過電影的。那原來呢，唉，真是
1: 我還有一個要說、他選了念白的那段呢，他是說人是怎樣會死的那部分、即他就是說、不成怨語雙手可以死，即他這個就是剛才我們說話一開始人家是有想著要走到兩鬢星星的嘛、即我本身怨語和你可以雙手而死的，我本身想的死法、我想的死法是和你一起雙手到死，即人可能都會想自己未來的死法是怎樣，或者你希望以一個什麼方式死去、他希望死去的方法是跟對方一起 死嘅，傷手而死。結果都唔係交怨
0: 嘅。
1: 然後結果咧，佢話但係咧，第二今日時勢觀之，你睇下你今日嘅時勢，天災可以死，天災會死人啦，係咪？盜賊可以死，有盜賊嘅時候可以。

0: 死下，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弱民可以死，有咁多嘢人都系会死嘅，
1: 唔一定死得太平嘅。
0: 系啦，今时今日咧，佢话喺呢片土地上系无地，任何地方啦，即系冇一个地方唔系啦，无时冇一个时间啦，系不可以死啊。咁喺一个咁样嘅状况之下，如果我仲可以拣到我嘅死法系一种所谓嘅英勇就义嘅话，我觉得系好嘅。
1: 而結果亦都即係歷史證明咗，佢嘅死或者係佢哋嗰八十幾人啦，其實唔係真係72個啦，係其實 end up 係有八十幾人嘅嘅死咧，係引致到大家嗰個反抗好大嘅。咁而喺嗰件事 actually 真係一個開始嚟，咁所以佢嗰個意義存在。咁而事實上調翻轉頭就係佢老婆亦都真係唔係即係一個人捱咗好耐，係即係轉年就死咗啦。咁呢個又某程度上佢兩個唔係都係
0: 冇陰陽相隔太耐，
1: 係啊，即係相隔嘅時間好短嘅啫。咁所以就大家會見到嗰個情況係點。咁劇情嚟講，就咁睇一封信，知道嘅嘢頗為有限啦。估唔到有電影嘅，其實估唔到有電影嗰下，再估唔到啲係我原來睇過，自己唔記得咗。
0: 問號係我哋要講呢一個語妻書，你都冇目記起自己睇過。
1: 就直到你講嘅時候，唔係就直到你講嘅時候喺。做節目嘅時候我就記起啦，咁翻嚟查啦，
0: 係啊，咁我哋下節翻嚟再講下呢個電影嘅狀況。歷史也流
2: 行。下晝3:16，
3: 中銀人壽目標3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3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機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網搜尋中銀人壽目標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系养和医院骨科专科医生黄伟国 ，Hyrox 系好好玩嘅东西嚟，但系咧玩嘅时候咧，尽量唔好推到自己太尽，而享受呢个 Hyrox 嘅过程，避免受伤。尽量用1 kg 嗰个嚟唞一唞，唔系再 push 自己走快啲，系尽量走慢啲。
5: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8: 易醒啦，
7: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點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9: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6: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00至11:00，喺新城資訊台以及喺新城財經台晚上8:00至9:00，同你妙手仁心。
10: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8:00至9:00，体旅事务所
11: 陈以缇、
1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1: 艺术、
10: 旅游、
11: 城市
1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2: 历史也流行，
10: 陈以缇、
1: 王长，
0: 好，翻嚟历史也流行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是王長。
0: 咁王長就睇咗《粵妻書》電影嘅，
1: 真係有趣。
0: 我覺得最估唔到係你諗起咗你睇過之後，你竟然會再去睇多次。
1: 我唔知道我自己 miss 咗啲乜。講真的，
0: 因為 miss 咗全部，因為你全部都冇印象。
1: 係因為其實到你講嘅時候，我係突然之間我會諗起一啲嘢係有畫面啊，我唔知點解。咁跟住我係翻去 check。咁原來當日唔係，當然啦，套戲唔會叫做《粵妻書》噶嘛，套戲叫做《碧血黃花》啊嘛，咁你點會拉到關係啫？咁
0: 然之後，粵妻書會唔會其實反而大家更願意睇？因為《碧血黃花》真係諗唔出佢呢套戲係講咩，反而好似冇合片。
1: 當時係1980年，
0: 嗯，
1: 係啊，咁你諗下1980年嘅時候，大家對粵妻書嗰個理解又未去到咁深。
0: 但係佢個重點真係嗰篇粵妻書。
1: 佢重點係啊，重點係。咁男主角就係阿林國民，
0: 可以做到一套電影出嚟。
1: 所以我

0: 中場瞓咗咯，
1: 係真係。
2: 哎呀，
1: 係其實真係嘅，即係我到而家仲我仲有印象，當日睇呢套戲嘅時候咧，
2: 嗯，你係瞓咗嘅。
1: 係我連我喺邊度瞓我都記得啊！即係嗰件事係好唔明白嘅。嗱，套戲咧林青霞做嘅，
2: 唔好睇咩？
1: 林青霞做成套戲，其實如果而家睇翻，我覺得好睇，但我明白。
2: 即係林青霞係二影啊。
1: 係啊，佢咯，係啊。電視劇都有做過嘅，電視劇係啊李思琪做二影嘅，但係當然電視劇係冇咁深入嘅，因為電視劇係真係講曬72烈士啊嘛。咁，嗯，但係如果我睇電影嗰個版咧，1980年嗰個咧，嗯，其實個男主角咪就係林國民咯。咁佢開場仲要係4年前，就係講阿秋瑾死嘅。
2: 嗯，
1: 系啊，即系两件事之间个关联性咧，当然系喺历史上面睇系有嘅。
2: 咁佢嗰条时间线其实都拉得长，咁但系点解你都会觉得个重点都系喺雨砌树？
1: 因为前面嗰一段系唔够5分钟啊嘛，喺几分钟阿秋瑾就死咗啦，咁然之后就出一个大字幕，然之后就话俾你知而家做碧血黄花，跟住大家睇啦，咁就已经系阿林国民揸住个行李箧走去见大家我哋嘅计划系点，然之后就翻屋企去福州咁样。
2: 哦，
1: 系，跟住件事系咁嘅。咁但系咧，当然因为你拍靠一封信咧，要将佢变成一个电影咧，其实个情节系真系有啲唔够。
2: 嗯，
1: 所以头先我哋讲嘅每一件事咧，其实佢都放大咗嚟做，即系例如佢本来唔惊鬼。咁佢就話俾你聽，佢都係創作㗎啦，
2: 嗯，
1: 就同阿二影講咧，只屋企咧就有間鬼屋啊，即係間屋大啊，當然，
2: 嗯，
1: 但呢個位置鬼屋嚟嘅，咁咧我如果打嚟睇咧，就係咧喺呢個地方嗰度可以織布嘅，那個地方係
2: OK，
1: 咁但係傳説係鬼屋。咁但係咧就講啦，如果萬一將來我死咗，我希望我係鬼都可以翻嚟，你又翻嚟揾我啦咁。
2: OK，
1: 係啊，咁所以後來去到尾嘅時候咧，阿二影係嘗試吊頸嘅。咁，
2: okay.
1: 就去想喺呢個地方掉啦，咁，嗯，當然就發現咗個仔細就冇做到呢件事啦。咁，
2: 嗯，
1: 但係 anyway 嗰個後話，
2: 發現咗個仔細，
1: 突然間醒，係啦，突然間阿老爺抱住個 B B 過嚟喊啊嘛。咁，
2: okay.
1: 但係當然件事就電影係冇到尾，佢係冇掉到嘅，佢係落翻嚟嘅。咁，
2: 嗯，
1: 但係歷史上佢再隔咗年就死咗啦。
2: 嗯，
1: 咁個歷史啊，咁當然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嘢，就可能喺雨妻書裏面一句。
2: 嗯，
1: 他就會放大劇情來做，
2: 嗯，
1: 不是那麼多事都做到的嘛，
2: 嗯，
1: 即例如他要教語文那些事我真的睡了，即他回到來他帶著即，啊，即對著老婆他有個幾歲的兒子的嘛，
2: 嗯，
1: 大即是他的大兒子，
2: 嗯，
1: 他就跟他說民主是什麼，自由是什麼，愛是什麼，
2: 嗯，
1: 中文是怎樣說，英文是怎樣說，德文日文是怎樣說，德文是怎樣說，
2: 嗯，
1: 他這樣說啲語文都突然之間好似教育電視咁，
2: 咁問好。
1: 咁喺1980年，我突然之間入戲院都係教育電視，我唔瞓得期啦。
2: 咁，但係喺你本身已經知道《雨妻書》係咩東西嘅情況之下，你再去重新
1: 咩
2: 啊？你再去重新睇呢套電影，咁有冇令到你對於嗰篇文章有新嘅睇法或者點樣？
1: 係，同埋係當然，如果係即
2: 係而家係。
1: 在 YouTube 看你可以快進一點的嘛，
2: 哦，
1: 即是教英文那裡我真的快進了的。咁你去到尾感人的話是什麼，就是他真的整篇雨妻書成千字
2: 讀給
1: 你聽，
2: 嗯，
1: 難到爆。咁當然就是，但首先他有一件事做得不好的，就是他是拿著張信紙的。
2: 都可以的，如果朗讀得好的話。
1: 咁但我們我有少少 feel 到他不應該是一張信紙啦。
2: OK
1: 我們知道的嘛。
2: 即是一封信不是你的意思是他應該拿張布，
1: 他那塊是手巾來的，他真的在他自己一張很大的手巾，他日常用的手巾，
2: 總之應該要是布料，不應該是紙，是不 是你的意思信紙的意思是他真的拿著一張紙狀的東西，
1: 還有他 make sense 的，他要揭，
2: 其實他要整一個材質比較似的道具很容易，他應該
1: 不知道，怎
2: 麼會呢，你做一個雨妻書的作品，
1: 阿經又是那時候他看不到那個真品，我們現在很，哦，你1980年你又看不到那件事的，你都是文字的記錄來的，
2: 哦，
1: 所以我文字的沒有記錄的材質不出奇，它跟我們現在現代人是時隔這麼多年，
2: 是
1: 難是難在什麼呢，難是難在它要將那段東西分一些不同的方法來呈現，
2: 嗯，
1: 即是有部分呢就是林國民的自己的獨白聲，即是 VO 來的，
2: 嗯，
1: 有部分是林青霞讀的當日配音，
2: 嗯，
1: 有部分呢就是個兒子出現了走出來講，講兒子那段兒子就出來哭，即是他要用一個方法來將你這一千字 斬成五段小段咁樣去，即係佢都係連續嘅。咁而令到嘅觀眾覺得個畫面豐富，咁然之後都一路一條戲讀到尾咯。咁嗰下真感動，老實講，我覺得係啊，即係嗰個係一個唔容易嘅呈現咯。
2: 嗯，即係情感嘅表達同嗰個文字嘅力量，
1: 係喺一個電影度做俾你睇。
2: 嗯，我而家個腦裡面就不停都係嗰個《與妻書》嗰首歌啲 melody， 即係個腦裡面都不停咁樣喺個腦度。
1: 大家可以揾下。
0: 歷史也流行。

0: 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新征程上，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习近平又表示，要全面精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援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亦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本地消息，天文台说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会在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明日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该个热带气旋会在明日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到它的影响，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文台又说，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该热带气旋在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欧洲科学家指，六月全球海水破了最热的纪录，在厄尔尼诺现象和气候变迁加剧推动下，未来几个月各地可能不断刷新高温纪录。欧洲联盟机构哥白尼海洋服务检测发现，全球六月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摄氏 20.98 度，超越2023年和2024年的纪录。科学家表示，海洋热浪持续出现，这六个月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是摄氏 20.04 度，略低于2024年同期纪录。预料厄尔尼诺现象有机会增强，会进一步推升至今年甚至明年全球海洋和大气温度。中国海警和南韩海洋水产部就加强渔业协定水域执法合作，共同打击非法捕捞达成一致共识，暂定10月将会展开联合巡查。南韩海洋水产部表示，两国将会针对中国渔船非法捕捞进一步加强协作机制，根据双方达成的共识，中方将会依据韩方提供的取证资料，加强对港口停靠的渔船执法检查，并及时向南韩方面通报处理结果。另外，双方亦都讨论了加重严重违法渔船的罚则，打击非法改装渔船等的议题。韩方透露，双方商定在10月南韩渔政执法船和中国海警在两国暂定措施水域展开为期大约10日的联合巡查，期间两国渔业执法人员将会分别乘登对方的船艇，交流执法方式。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唔稳定。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5: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6: 我是注册中医师许卓轩，成日一食少少冻嘢就肚屙，这个是脾胃虚寒的表现。平时可以用下炒白术和陈皮冲茶饮，亦都可以按摩下你膝头哥下面的足三里穴位，这样做就可以健脾化湿，帮你巩固肠胃。
7: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许卓轩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舌泻的话题。
8: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9: 王长
10: 翻嚟历史流行 ，Esther 陈以缇，
9: 大家好，我系王长。
10: 我哋喺度问咧，点样预砌书可以变成咗成套电影嘅情况之下咧，默默地啦，我哋咧都差唔多做咗两集节目系讲呢个预砌书。
9: 我哋都
10: 竟然，
9: 我哋都讲个几钟，唔系你饮我讲咧，个几钟讲唔晒添，因为电影有电影嘅嘢啦。另外仲有一个奇怪的偶遇不成功，就是我去過一次福州，那次是龍少年文學獎，我上去頒獎。理論上大家就當然是很想招呼我周圍去玩，但是我又不知道為什麼當時的心情就只是我來頒完獎我就走了，那些呢你知道我很不喜歡旅行的嘛，那我沒有理到他們。原來就有一個叫做三房五巷的地方，那十條街就有很多古蹟的，我沒去到啦。但是呢後來他們才告訴我，其實那裡有一間屋是應該要去的，為什麼呢？因為是三個名人的故居，包括了林國民、林徽因、冰心。
10: 好奇怪，即是他們住在同一個地方。
9: 是
10: 這個地方是什麼？即有聖光照住
9: 這十條街應該有很多聖光照住，因為很多不同的故居的，但是呢三個人
10: 點解咁密集？
9: 同一間屋嘅，咁原來係一家人嚟噶嘛？
10: 唔係，即係林國民同林徽因係咪？
9: 林徽因同林國民係有屋企嘅關係。
10: 係咪好神奇咧？呢件事
9: 係因為林國民個阿哥咪就係林徽因個爸爸咯。
10: 係
9: 啊。
10: Which is 即係如果之前有聽過其他集數嘅歷史流行，可能都知道我係好中意林徽因嘅，所以你真係大 miss 喎嗰次。
9: 咁係係真冇。
10: 但係好奇怪喎，因為冰心同埋林徽因關係唔係幾好嘅，冰心唔係咁中意林徽因。
9: 點解咧？因為林國民嘅緣故啦，咁所以呢一間屋咧係中間係幾乎被充公嘅，咁所以佢阿爸咧就即刻將呢一間屋咧賣咗俾人，就賣咗俾阿冰心個阿爸，佢自己就過咗隔離。
10: 又識
9: 嘅。係啊，又識嘅，咁啊佢係過咗隔離住。咁而阿林徽因同埋阿冰心應該差唔多大，林徽因應該隨時可能細啲啲添。係啊，咁而阿冰心其實反轉頭就係冇阿林家當其時咁有錢噶嘛。咁佢就會見到一個有錢人無端端賣咗層樓俾我，跟住佢自己隔離嗰度又好似再有錢啲咁，唔知啊，即係佢哋之間點解會？

0: 後來有啲傳言話佢哋兩個唔係咁開心咧，嗰個我唔係好肯定。
1: 應該唔係傳言嚟嘅，真嘅，因為冰心講過好多即係關於林徽因佢嘅睇法嘅。
0: 係係，咁啊呢個就後來嘅事啦。咁但係佢哋出世嘅時候，或者佢哋幾歲嘅時候，就係林國民死嘅時候啦。
1: 哦，原來條時間線又係咁樣嘅。係，你竟然 miss 咗去一個有齊佢哋三個人嘅歷史痕跡嘅地方。
0: 係，
1: 都少可惜。
0: 係少少嘅，即係有機會係要去翻嘅。
1: 不過如果要講書信嘅話，其實都仲有好多同書信有關嘅題材，
0: 多到
1: 我哋可以講下嘅。咁我先講下咧，定係你會想講電影嘅故事先啊？
0: 嗱，其實咧就上一次假期嘅時候咧，其實我就係 exactly 就係我去做完咗錄音節目錄音嘅時候，夜晚我就去咗睇《給阿嫲的情書》啊嘛。
1: 嗯嗯。
0: 咁啊，事隔兩個禮拜
1: 嘅。有冇睇啊？
0: 好睇，如果唔好睇，我而家唔拎出嚟講。
1: 唔好睇都要攞出嚟講，叫大家避雷
0: 啊！我太多同信有關嘢想講，即係如果我哋而家想講嘅嘢，一定係啲推介嘢啦。
1: 嗯，
0: 即係套戲係好睇嘅，好簡單。咁但係咧，少少一講你又好難。
1: 好感人吧？好似話係。
0: 係嘅，同埋佢感人唔係我哋平時諗嗰啲，即係譬如你睇大部分感人嗰啲故仔，可能係親情啦，或者係愛情啦，愛情好容易啦。咁嗰套戲咧，其實中間有個扭橋位，咁嗱，即係警告大家，呢個一個爆，真係有雷㗎，我真係劇透㗎啦。咁但係事隔咗兩個禮拜，你要睇應該睇咗啦。咁件事就係咁嘅，就係、是當其時有好多中國嘅民工咧，就要去海外做嘢。咁嗰啲係啲華僑嚟嘅。咁就導致到一樣嘢叫橋批。橋批係咩咧？即係話我去銀行匯錢翻鄉下嘅時候咧，就銀行附送一個寫信佬幫我寫我嘅心聲，因為我唔識字。咁所以咧，阿男主角咧就要去到呢個地方咧，就不斷個個月佢都會寄錢翻去，就順便寄一封信俾老婆，就講佢自己有幾掛住老婆嘅。OK， 咁呢個就係當時嗰個環境背景。咁就五幾年去嘅。咁老婆就一路都收得到啦。咁老公一路都冇翻過嚟，翻唔到嘅其實。佢都預咗係難嘅啦。咁但係去到1978年嘅時候，幾個年份啦，係1978年。佢突然間發現咗老公有第二個老婆，仲生咗仔女添，好嬲啦。咁以後呢個老公再寄翻嚟嗰啲信，佢就唔睇啦。咁然之後，即係當然仲有錢，佢都照收嘅，我相信。咁去到而家現代啦，就佢個孫咧就揸人錢，咁佢就話：，我要去泰國揾阿公，阿公公係喺泰國應該有錢嘅。咁我就去泰國揾阿公借錢翻嚟還債咁。咁去訪尋阿公，發現咗件事喺1960年阿公已經死咗。嚇！咁1978年嘅時候發生咩事咧？1960至1978年中間呢18年。不斷收到信，點解咧？
1: 佢一早寫定嘅，
0: 唔係，係佢都唔知自己會死噶嘛。咁原來咧就係佢當地有個好死黨嘅朋友，即係另外一個女仔，即係個女主角，叫謝楠芝。咁啊，謝楠芝同佢好好朋友，咁所以咧，佢到最後嘅時候，佢喺1960年嘅時候，本來想寫一封信翻去，話俾佢老婆聽，你老公死咗。但係去到寫信佬嗰個地方，佢見到好多人都喺度寫信嘅時候咧，佢突然間發現，因為其實男主角係唔識字嘅，好多嘢之前都係大家一齊諗點樣寫嘅，咁就不如我代佢氹住佢老婆先啦，唔好話佢死住啦，咁跟住就代佢寄錢翻去，代佢寫情信，就寫咗18年，去到78年嘅時候咧，就因為佢老婆想佢寄封相翻嚟啊嘛，佢仲有一幅係1960年嘅時候影嘅相，咁而嗰幅相咧就佢哋喺嗰邊搞。學校，因為嗰邊啲學生唔識中文啦，啲細路仔唔識啊，所以佢哋揾人嚟教學生啊，所以嗰班細路咧係學生嚟，唔係佢啲仔女嚟。
1: 咁咪好多人嘅應該
0: 幾個啦，咁就教得幾多個嘅啫，教五六個。
1: 唔係，即係我意思，一班學生嘅話，佢好難以為係小，即係
0: 五六個。係啊，即係佢以為你十幾年生咗五六個仔。
1: 等等先，這個誤會也是太搞笑啦，即係因為我覺得啦。你好多嘢你都应该要去了解多啲，你唔可以淨係睇到一张相就自己喺个脑里面看图说太多故事嘅。
0: 咁当然啦，咁跟住佢寄返封信返去想讲啦，但封信唔知点解落咗水啦。係啦，因为个邮差跌咗落水，咁所以啲字冇晒，淨係得返封相啦。咁所以佢就会觉得啊，你仲要取咗呢个嘢。好啦，事隔咗好多咁多年之后，佢发现咗真相，咁佢就返去。
1: 佢
0: 就去男子，因為大家都有錢啦，大家都開始唔同啦。咁啊，去見一見男子，咁啊，了解呢件事啦。但係呢個時候，男子咧就已經係。

0: 腦退化症。
1: 哦，
0: 知啲唔知啲啦，唔知道發生咩事。
1: 嗯，
0: 但係見到佢嘅時候咧，突然之間記得當年啲信咯。
1: 嗯，
0: 記得幾封信嘅內容咯。
1: 嗯，
0: 咁嗰下係好感動嘅，好老實。
1: 即所以其實呢個主要嘅嗰個感情係喺友誼線。
0: 友誼線，同埋即係友情友誼咯，即係佢對佢真係有一段好。好深嘅友情，同埋佢真係會幫佢做呢件事做咗18年，
1: 嗯，
0: 同埋再幫佢喺嗰度營運嗰間學校變成真嘅學校，
1: 嗯，
0: 而嗰啲學生大咗之後，
1: 嗯，
0: 又用佢嘅名嚟繼續開學校，
1: 嗯，
0: 所以佢就會覺得啊呢，這個呢，這個阿公公應該好有錢啦，開個學校用個公公嘅名嚟開嘅，嗯，木生中學咁樣
1: ，OK，
0: 咁所以就有咗一大扎啲咁樣嘅劇情，
1: 嗯，
0: 咁。是豐富，好豐富，我覺得，嗯，即係佢當日喺暹羅生活本身已經豐，那個劇情已經豐富啦，嗯，即係窮嗰啲嘢又睇到啦。
1: 嗯，
0: 當然佢有少少唔好嘅地方係佢開場即係阿孫嗰啲劇情咧係有啲硬滑稽嘅，
1: 嗯，
0: 其實唔使行滑稽路線嘅，咁，
1: 嗯，
0: 但係嗰度係有啲啲啦，咁跟住就成件事就 round up 咗。
1: 嗯，歷史也
2: 流行。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4: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8: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陈春
9: 清？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0: 借钱咁钱送，真系咁着数？
11: 冇错。
10: 哇！
11: 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
10: 咁我哋都一齐
11: 摇财
10: 开户啦！
11: 再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3: 投资涉及风险。
1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5: 每日一股朱家明，
1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963阳光保险。阳光保险2025年盈利63.07亿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5%， 每股盈利5.5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68.6553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8.86%。预期每股盈利6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02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9%， 折算港币2.42。股价走势上，2025年8月同今年1月除净计两次都去到4.32就回落，今年5月尾已经跌破了去年2025年12月除净低位3.25。双顶形态初步形成，等它回落到形态的量度跌幅2.18先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31日。2025年市账率 0.3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1.1厘。阳光保险2022年12月以5.83上市，市账率最低2024年 0.376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41 倍，股息率最低2022年的3.428厘，最高2024年的9.618厘，目标4元，2025年市账率 0.7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05厘，以马价跌 10%， 1.96指蚀。
1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7: 大行报告，
18: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受累美元转强，金价受压，新消费股老婆黄金最近创出52周的新低，但是野村发表报告力撑老婆黄金，认为金价波动可导致销售放缓的风险，或已经大致反映在股价上面。野村指出，老婆黄金表现跑输恒生指数，亦差过周大福等同业，主要是由于受到自2026年3月以来金价波动加剧的影响，以及

0: 投资市场更加偏好科技和 AI 等主题股所致。野村预测，如果未来几个月随着中东达成和平协议和地缘政治环境好转，金价趋于稳定，市场对老铺黄金的下半年销售悲观预测有望消遣。野村又说，尽管面临金价波动，老铺黄金在今年第二季度仍然坚持他既定的增长策略，包括推出新的产品、升级精品店和扩张高净值客户板块。该行对公司近期的精品店搬迁和扩张举措持正面的态度。报告亦都认为，店铺升级不单只可以容纳更多的消费者，更加可以透过新设立店内售后服务经理提供差异化的购物体验。长远来讲，精品店位置的提升和面积扩大有助提高其品牌知名度。野村维持老铺黄金在2026年去到2028年的财年收入以及盈利预测不变，重新买入评级维持目标价在1114元，认为目前公司风险回报仍具吸引力。大行报告完毕。
1: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2: 王长
3: 翻返嚟历史也流行 Esther 陈以缇，
2: 大家好，我是王长。
3: 咁我哋讲书信啦，咁啊有呢个预测书下集，同埋咧我哋亦都讲咗呢个
2: 阿嫲的情书。
3: 冇错。咁跟住咧，我就想讲下咧，其实咧唔系净系得东方作品咧系有我印象好深刻嘅书信嘅。
2: 嗯
3: 嗯，我讲少少，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西方书信。
2: 好啊。
3: 好。咁其实咧喺西方书信里面咧，其中一啲必须要提嘅咧，其实喺阿莎士比亚度，佢有好多14行诗，如果你当佢系书信咁样嚟读咧，系非常之靓嘅。尤其我推荐呢个 Sonnet 14 啊，即系呢个第14号嘅14行诗，大家有兴趣嘅话就去睇下，因为佢好多呢啲14行诗咧，佢系用你咁样去写嘅，即系你的什么什么，你的什么什么，你可以好容易咁样代入你系一个收信人啦。咁但系个重点我唔想摆喺莎士比亚度啦，我讲系一啲我曾经觉得几 shock 嘅故事啊。首先就系呢个长腿叔叔，长腿叔叔系温馨嘅 ，OK，但是咧佢系我第一本睇嘅。我自己覺得算是小說內容的故事，但是全本都是用書信構成的，它是沒有任何其他，即好像我們平時看小說的那些第三人稱或者第一人稱的故事描述的，全部都是女主角寫給她的贊助者長腿叔叔的信，你是讀這些信去感知這個女主角她周圍的生活是怎樣，然後在從中你都會讀到一條愛情線。當然這裡都有個大 twist， which is 長腿叔叔是更久之前，我就覺得如果你現在可以說劇透也是非常之不合理，那就是原來那個贊助人啦，即係呢個長腿叔叔咧，就係佢喜歡嘅喺書信裏面有描述嘅一個小小嘢。咁點解會發生一件咁嘅事呢？因為呢一個女主角佢本身孤兒院長大。咁孤兒院通知佢今日有個好心人想贊助你去讀文學嘅時候咧，咁佢就見到人哋嗰個贊助人咧離開嘅影，咁嗰個影咧打喺牆上咧條腿好長啊，佢就覺得長腿叔叔，佢想象中嘅贊助人咧都係係啦老人家嚟噶啦，所以佢就一路咧都係以對長輩嘅態度嚟去同呢個贊助人寫嘢，但係呢個贊助人之所以會睇好佢，覺得佢應該要去讀大學，要去讀文學，係因為佢睇過佢寫啲嘢好俏皮嘅。咁所以咧，哪怕佢同長輩講嘢，裡面啲語氣都係有啲俏皮嘅。咁喺呢啲內文裡面咧，佢就會形容到咧，佢喺一個農莊度識咗一個富二代啦，富 X 代噶啦，可能已經 N 代。咁就係一個小少爺，同佢自己年紀相對嚟講相仿啲，但係都差好似10多年嘅。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咁呢一個小少爺咧，就後來同佢慢慢由呢一個嘅好朋友變成咗你 feel 咧，佢哋暗生情愫咁啦。咁故事去到最後，原來小少爺就係佢嘅贊助人嚟噶，由頭到尾都。就係咁啦！我當時睇到嘅時候非常 shock， 因為當年嘅我啦，仲入世未深啦，我未睇過咁多故事，所以我冇估到啊！即係今時今日嘅我，可能
2: 嗰時仲未睇《玻璃面具》嘅，條橋一樣噶嘛。
3: 玻璃面具嘅主线都唔关呢个事，玻璃面具真系睇人哋嘅演技对弈噶，
2: 系但系好似嘅，咁但系都系同一条桥嚟。
3: 即系我觉得今时今日嘅我，如果我第一次睇长腿叔叔，我可能中途就已经会估到呢一个嘅 twist 啦，或者我会揾到啲蛛丝马迹啦。但系我当时系唔知噶，所以当我见到呢个谜底揭开嘅时候，我真系大为震惊。而呢个亦都系我第一本接触嘅全个，我觉得算系小说啦 ，fictional 啊嘛，佢呢本嘢。

0: 但是都是用书信格式写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在提书信的时候，这个是其中一个我必须要去提到的作品，它就是书信来的根本。而另外呢，我觉得我都想跟大家讲一下哈利波特里面的两封书信，作为一个哈利波特迷，我想提呢，是因为我觉得有些书信是会令你的人生多了一些希望和盼望的，例如哈利波特收到的霍格华兹入学信是他人生的一个爆大转折吧。如果大家有看过都会很记得他怎样刻画哈利每天都努力想抢那封信来看的那个过程，
1: 而都真的 是没办法看不到的，
0: 漫天的信这样去捉到一封。那这里你会见到几样东西，一就是信 suppose 是你自己很私有的东西的，所以你看哈利的遭遇就会觉得其他人是究竟有什么资格阻挠他收信呢，而这封信又带到给他一个挺大的人生的转折。而我作为一个读者呢，是令到我在要升中的那个夏天每天都在等信我每天都在等猫头鹰送信给我，我不相信自己是麻瓜来的因为霍格华兹中学来的嘛，
1: 但是你没有报到魔法中学嘛，
0: 不需要报的，哈利都没有报的，不用报的。然后还有另外一封呢，就是哈利的教父，即是小天狼星写给他的信。我觉得因为哈利他是由小没什么体验到亲情，小天狼星是他的教父，我觉得那个是他人生之中最累亲情的 感情来的。那你会见到这个亦朋友亦父辈的人物，在他的人生之中给到多大的力量和后盾给他。我自己就觉得这两封书信是看哈利波特的话我会想提出的。
1: 咁另外當然仲有好多啦。如果你講到西方信咧，另外仲有就係大鼻子情聖咯。我哋好多時睇嘅就係舞台劇，舞台劇嗰個名字你唔會睇，因為嗰個叫做《風流劍客》，咁你唔會理佢嘅。咁但係去到1990年嘅時候咧，就有一套電影，就係Gerald Depardieu 做嘅。咁佢就係話俾你聽，啊佢個鼻哥好大，所以咧好醜樣，所以佢唔敢示愛，但係佢嘅朋友好中意佢女朋友。即係佢心目中中意嗰人唔係佢女朋友啦，咁所以佢幫佢女朋友，因為打緊仗啊，咁所以佢，但係佢朋友啲中啲英文啲法文好渣嘅，咁所以佢就代佢朋友寫信情詩，就送俾嗰個女孩子，
0: 心上人
1: 係啦，咁然之後令到佢哋對方，
0: 即係佢幫朋友追自己喜歡嘅女仔，
1: 因為佢第一太醜樣，佢覺得佢只好打啫，同埋文學好啫，但係醜樣嚟講係唔應該有女朋友嘅。好啦，這個呢個咧。看一百次的，因為電影做了一次是非常好看啦。咁跟住就舞台劇又翻做，從此嗰個古仔就改咗名叫做《大鼻子情聖》啦。跟住咧係有粵劇嘅，其實早兩年睇啊，係啊羅家英做《大鼻子情聖》，佢個朋友就係新劍郎，就汪明荃阿姐就做佢嗰個女朋友咯。咁就成件事就變咗係明朝土木堡之變嘅時候嘅一個古仔。
0: 哦，
1: 即係當然兩個將軍都是姓朱的啦，咁就咁即係換咗個劇情，但係都是一樣嘅，都是佢幫人哋去追自己心儀的女孩子啦。咁然之後，
0: 即係何必呢？
1: 咁然之後，到最後
0: 苦嚟心咧，
1: 到最後兩個都死嘅，其實即係三個都死嘅，兩個都死
0: 的。哦，即係咁多個版本都係咁咩結局嚟嘅？
1: 到最後即係嗰個，因為佢幫嗰個人其實本身又唔係真係好好打，咁所以打仗係會踢死咗啦。咁佢自己到最後都係死嘅。問題係點樣開估嗰個信係佢寫嘅啫？
0: 哦，
1: 咁各種方法開估啦。咁我諗呢個又係值得大家睇翻嘅一個作品。
0: 所以即係如果大家喺我哋嘅咁多文推介之中，係揾到一啲自己有興趣嘅作品，喺我哋完咗個節目之後，真係會去睇嘅話，我諗我哋都好開心嘅。
2: 历史也流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周四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太空总署公布最新的月球基地建设计划，已经同三间美国民间航太企业签署合共近6亿美元的合约，将负责在2028年底前执行四次月球无人登陆任务。三间航太企业分别是航天机器人技术公司、萤火虫

0: 航空航天公司同埋直觉机器公司。其中航天机器人技术公司将会执行两次运送任务，另外两间公司分别执行一次。每次着陆任务都会搭载三个科学载荷，包括用于研究着陆发动机雨流对月尘影响的立体相机系统，用于月面定位和导航的激光反射器阵列，同埋用于监测月球辐射环境的能量转移谱仪。美国太空总署话，正积极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项目，实现人类在月球表面长期驻留，并展开科学研究及商业活动，同时为未来载人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亚太区股市今日个别发展，港股是七一假期休市，日本股市承接隔夜美股升势高开，早段一度升 2.7%， 不过近中段升幅显著收窄，下昼指数在70500点附近靠稳，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70474点，升412点，升幅 0.59%。 南韩股市高开低走，首尔综合指数收市报8303点，跌173点，跌幅 2.04%。 重磅股三星电子回吐半成， SK 可力士跌 3%。 台股上升，台积电走势强劲，美市抽升，收市升近 4%， 带领加权指数升上47000点，收市报47018点，升893点，升幅 1.94%。 澳洲股市偏软，标普澳洲200指数收市报8722点，跌55点，跌幅 0.64%。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公布，今年六月博彩收入185亿2200万澳门元，按年跌 12.1%， 按月跌 18.1%。 首六个月博彩收入1269亿澳门元，按年升 6.8%。据 Rating.com 标普全球联合公布，六月经季节性调整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由 51.8 略降至 51.7， 见三个月新低，不过略高于市场预期的 51.6， 连续第七个月保持在盛衰分界线以上。其中制造业新接订单连续13个月增长，是2018年以来最长增长周期。 Rating.com 创办人姚旭说，总体而言，由于新订单持续增长、成本压力缓和以及劳动力市场状况改善，六月份制造业保持稳定扩张，不过外部需求持续萎缩同商业信心走弱仍然是需要密切关注的风险因素。据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数据，六月官方制造业 PMI 由50升上 50.3， 连续四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一名60岁男子在西贡破边洲海岸附近遇溺，昏迷送往东区医院抢救后不治。下午大约12点半，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说她的男性朋友在西贡破边洲岸边游水时怀疑遇溺，消防派出消防船救起男子，他昏迷不醒，由飞行服务队派出直升机送到东区医院抢救，最终不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酒会致辞时说，四年来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完成23条本地立法，完善选举制度，强化地区管理，实施三税分流，制定简薄房条例，缩短公屋轮候时间1年半，以创新简约公屋填补建筑期的等候缺口。经济方面，由本届政府上任时的负增长 3.7% 转为去年正增长 3.6%， 经济增长势头持续。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的昆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2: 财经台的忠实听众都应该知道啦。逢系公众假期，下周4:00-6:00咧，喺财经台都会有《听说我爱你》假期嘅节目。平时呢个节目咧喺星期六日朝头早6:00-8:00喺财经台播出啦。另外咧喺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咧7:00-8:00都会有另一个时段嘅。如果想喺我哋星期三晚啦、星期六日朝头早嘅节目点唱嘅话咧，欢迎大家透过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IG 网上点唱啦，又或者写上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听说我爱你。如果你想指定喺星期几点唱嘅话咧，欢迎你喺你嘅信封面嗰度写明啊。这个七一假期呢，好多听众一早已经入晒飞啦，无论是透过网上或者写信呢，想是今日的节目点唱的。希望你是今日幸运儿的一份子啦。今日首先就有蔡蔡的点唱，想点俾一班小伙伴的，有阿 U, Tico, 小 Q, 善文、林林、希文、乔乔、翠珊、树懒、Christine, 安妮、燕仔、乔乔、小豆，想同佢哋讲啦。连续落咗一个礼拜雨，落完雨呢又热返啦。天气变幻莫测，就似女人的心情咁，一样咁难估。大家要记得饮多啲水，照顾好自己。我哋不常见，常在心啊！今日送俾你哋胡杏儿嘅《杏儿》。
13: 当天身体贴近，深深爱那用问？假使心声听到，你会否舍弃告别，埋没我深深？

曲嘅有 By Jacket 1973时光机，系嚟自新宝珠大小姐嘅点唱，想点俾波板糖嘅，同佢讲咧，今次终于到我点中俾你，先同自己讲声 Happy Birthday 先，收到晒你讲嘅嘢啦，多谢你一直做我嘅大树窿，你交俾我嘅任务我收到噶啦，你放心，我一定能够完成任务嘅，希望你有张靓仔成绩表，我亦都平平安安，好快可以嚟见你。唔使太挂住倾国倾城嘅我，听到呢个点唱嘅时候，你实喺度听到笑晒口咁啦。好啦，听歌啦，拜拜，送俾你 ，Dear Jane 嘅《爱的美顿书》。

0: 下昼4:19。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Music on board。
3: 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

谷子乔、王浩信、欲言又止。是来自阿妹的点唱，她想同星照的肥民老公说，老公，近排虽然成日都唔觉意地发咗你脾气，但你话过无论我有几无理取闹都好，你都会一直包容我。所以呢，好想同你讲声多谢，多谢你一直对我嘅宠爱，我爱你，赵建文。另外仲想点俾个好朋友嘅梁思大小姐，知道你近排变咗泼妇，行过见到你系咁闹我唔会信，信就做回咗俾你㗎啦。所以呢，唔好诈型话冇你心，听到点唱呢就笑下啦。唔系好容易老㗎。仲想同一大班朋友讲，天气热啦，要多饮水。点唱名单有阿金、梁思、石宝善、阿十、公仔、阿秋、华女、苏怡、天雪、阿张、思敏、蚊仔、宝玲、阿圈、雪之光、嘉文、春衣、四眼仔、B 女、恩琪、小薇、颜子、卓林、阿爽、思雅、元朗、张智霖、谭凌渊、阿 Red、暴力熊、大炮 B 同埋乐叔，送埋俾你哋有谷亚眉嘅《安守本分》。

0: 下周四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同埋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今日一同到茶餐厅用膳，享用全单七一节

0: 市民都吃得开怀。他指出，本届政府开创先河，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节日化，由政府带头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不同界别纷纷响应，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及消闲、飲食及消费等方面。当中飲食业界连续四年推出飲食界七一庆回归优惠活动，叫好又叫座。他呼吁市民好好利用七一优惠，一同欢度回归佳日，同埋提升生活幸福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今早出席七一升旗仪式，他说香港应该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独特制度优势，促进长期繁荣稳定，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在推动本港自身高质量发展之余，积极融入和助力国家发展战略。他说运输及物流局会紧守岗位，继续打通海陆空和物流的协同效应，为市民谋福祉，希望市民出行便利。局方将会持续推动低空经济规划，为香港开辟全新的物流和运输产业。航运方面，推动香港港口升级转型，加速发展高增值海运服务，将传统航运和现代金融联动，为本地经济注入新动能。陈美宝今日亦都到访码头，享用免费乘船优惠，顺道视察湾仔和尖沙咀码头店铺。他又同两间巴士公司的前线员工交流，并同市民和游客交谈，分享七一喜悦。国际消息，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已经正式逮捕富士电机两名日本籍员工。两名涉事的日籍员工因为涉嫌走私禁止进出口的货物，五月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被拘留，到六月被中国海关正式逮捕。报道指，中国海关认为两人试图将来自稀土磁体的引擎等的产品以可拆卸的状态组装之后出口，怀疑他们的目的是在出口之后将产品拆卸取出稀土磁体。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案件正是依法办理中。被问到是否还有其他涉及日本企业或者日本公民的案件时，他就说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案件，日本应该教育提醒在华的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他又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连串错误言行，责任全在日方。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摄氏30。

0: 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屋企有长者不知怎么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6: 断码先咧，就想同轻铁线讲，喂，冇咗我系咪好闷呢？冇人替你食药，冇人陪你讲无聊嘢，我真系好挂住你啊！依家到我成日谂起你，好想知你过成点，有冇咩趣事？冇得成日见，但真系有好多嘢想同你讲。明明之前都冇咁多分享欲嘅，可能人就系要冇先至识得珍惜。放心啦，我一直都等紧你。其他嘢我哋见面再讲啦。爱你，今日送俾你薛之谦嘅《其实》。
7: 不需要借口，爱断了就放手。

听过有汤令山嘅《玻璃》，系嚟自 KK 小公主嘅点唱，想同 Mango 大魔王讲：命运让我哋相遇，或许系要我哋相信，所有我哋曾经怀疑、否定嘅爱，都喺我哋相遇之后，由彼此嚟证明。第一次有咗用一整个宇宙换一粒红豆嘅勇气，知道你要拎成绩表嘅心情一定好忐忑，所以咧俾个专属点唱俾你，你舔下你。仲想话你知，唔好迷茫，唔好彷徨，一切有我。我讲过，我会一直喺你嘅身边，等风等雨，亦都等你。我爱你，如擎向海，似鸟投林，不可避免，一直往前。送埋俾你，有杨丞琳嘅《带我走》。

0: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 清谢胡孟清，
2: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0: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

0: 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为你基金。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林宥嘉想自由，是来自橙红色太阳花的点唱，想同辣妹小日月讲，想你知有你喺度我好满意，我哋之所以冇走失是因为我哋都好在乎对方，愿意不厌其烦咁样修补，一次又一次主动走向对方，纵然你唔喺身边，但我哋嘅灵魂一直好近。我唔知道自己有几鍾意你，但如果系去见你嘅话呢，我一定系会用跑嘅，因为喺跑去揾你嘅路上

风都是甜的。这个你刚刚好，祝你是你，想你继续陪住我老，我有乖的，你都不要有什么坏心思，有很多对眼睛望住你的。送埋俾你有 Moon Tank 嘅月亮代表我。

0: 下昼五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法国传媒引述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官员将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低级别间接技术谈判。有份划船的卡塔尔同巴基斯坦亦会派人出席。不过正在多哈的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不会参加。卡塔尔外交部早前说，未来几日都没有安排美伊官员进行高级别会晤。伊朗外交部亦话，伊朗技术团队访问多哈是同卡塔尔讨论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非同美国直接谈判。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官员报道，

0: 特朗普近日听取了关于对伊朗战争方案的简报，权衡是否恢复大规模攻击伊朗。据报特朗普认为此举可能会破坏外交进程，损害华府，最终瓦解伊朗核计划的机会，决定暂时维持和伊朗进行外交谈判。他又说如果美伊谈判超过下月18号的期限亦无妨，根据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两国要在后续60日内谈判，达成全面终战与解除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申报2025年度资产状况，他的总收入最少达到22亿美元，较在2024年重返白宫前的6亿2000万美元大幅增加，单在加密货币和迷因币斩获超过14亿美元。报告显示特朗普去年最大笔的收入之一是来自与阿联酋有关的投资公司买入特朗普家族主要加密货币公司世界自由金融近一半股权。美国纽约时报说这笔交易模糊了美国外交政策和总统私人商业利益之间的界线，批评他一方面是加密货币产业的重要经营者，但同时是制定美国加密货币政策的最高决策者。据报世界自由金融是特朗普的两个仔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仔共同创立。特朗普重返白宫后陆续撤销上届拜登政府对加密货币产业的部分限制，又终止对部分大型加密货币公司的诉讼。针对外界的质疑，白宫强调特朗普本人和他的家人从未参与，亦永远不会参与任何利益冲突行为。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已经正式逮捕富士电机两名日本籍员工。这两名日籍员工因为涉嫌走私禁止进出口的货物，五月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被拘留，到六月中下旬被中国海关正式逮捕。报道说中国海关认为两人试图将内置稀土磁体的引擎等产品以可拆卸的状态组装后出口，怀疑他们的目的是在出口后将产品拆卸拿出稀土磁体。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被问到是否还有其他涉及日本企业或日本公民的案件时，他就说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案件，日本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财政司副司长王伟伦及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今日一同到茶餐厅用膳，享用全单七一节优惠，共庆回归。卓永兴在社交平台说，早上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及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礼后，与王伟伦及张国军一同到上环一间茶餐厅用膳。他说在堂食全单车节的吸引下，现场相当旺场，气氛热闹，市民都吃得开怀。他说本届政府开创先河，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节日化，由政府带头推出特别优惠，不同界别纷纷响应。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书警告现正生效。

0: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1: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0: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1: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0: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2: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嘅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3: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4: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8:30播出，逢星期日下昼2点节目重温。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6: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系20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噶，但系嗰阵时咧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系佢嗰阵时咧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咧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咧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系金融中心咧去搞啲上市啊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嘅市场，亦都要继续扩展我哋嘅贸易。
7: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9:30，
8: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7: 财资大道
8: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MC 张天赋，老派让回至必要，是来自紫晴的点唱上同牙签讲，我亲爱的晴晴珠。眨下眼又要迎接新的一个月了，今个月你的肥肥表示特别兴奋，虽然没有你在身边，但我都会食好睡好，不会 emo 的，你都不要扁嘴猪仔，怪自己没得陪我了。同埋，只要往后的日子一直都是你，无论是屋企楼下的鸡皮肠，甚至华盛顿的虾仁滑蛋炒河，我都一样食得咁滋味。沙滩漫步又好，食饱饱落楼下散步去翻我哋充满回忆嘅球场都好，珍惜同你经历嘅每分每秒。虽然我记性好差，但我都好努力记录你爱我嘅每一刻。我爱你啊，我粒肥肥猪。嗱嗱嗱，虽然首歌有你情的份，但都请你细心留意歌词，唔好挂住争风呷醋啊！你唔记得你上个月考过我嘅咩？我嘅选项系只有陈乐晴一个嘅啫。Love you。送埋俾你有胡杏儿、黄宗泽嘅《感激遇到你》。

可罗米大人就想点俾飞鼠宝宝同埋大口仔，同佢哋讲咧，惊唔惊喜，意唔意外啊？一次过收到晒你哋嘅信，真系好开心啊！真系好挂住你哋，尤其是系睇 IG 帮你哋印相嘅时候，我会储钱等你哋一齐去周游列国，一齐睇花火大会，好嘅、坏嘅都一齐去面对，期待花火里面再相见啦！爱你哋，今日送俾你哋晚安，你哋嘅如果花火何不消散？

0: 下午5:19。
1: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季贷款计划啊！
6: 吓，9出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啊。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喂，借啦，借啦嘛，借啦。
2: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
2: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0: 借钱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1: 冇错。
10: 哇，

0: 36,800，等你呢，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0%添。
1: 咁我哋一齐理财开户啦！
0: 下载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投资涉及风险。
4: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4: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冯允谦《报复式浪漫》，是来自黄太的点唱。他说这个是转身份之前最后一次点唱给他有型的少爷了。跟他说，我知道你对于我这么快转身份都一定很意外很惊喜，我都是一样啊。希望自己七月可以拎埋张靓靓的成绩表，好快我哋就到达我哋嘅终点，而我哋之后咧就会开展新嘅起点。我嘅余生只想同你分享，我爱你，送埋俾你有卫兰嘅《My Cookie Cat》。

0: 下周五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旺角发生伤人案，一名男子被人用剪刀袭击，伤重不治。案发在下午大约三点，一名男子在唐美道22号长辉大厦怀疑被人用剪刀袭击，报案人上前制止时亦都受伤，两名伤者被送到广华医院救治，遇袭男子其后证实死亡，警方到场将施袭者制服，并持盾牌戒备，正是调查事件。立法会议员兼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事发在前晚十点几，黄锦辉当时驾驶私家车沿中文大学校园内的道路行驶，其后撞向两架停泊在室外停车场的车辆，

0: 后没有报案同埋酒后驾驶，由新界南总区交通部意外调查队跟进。美国太空总署公布最新的月球基地建设计划，已经和三间美国民间的航太企业签署合共近6亿美元的合约，将该三间企业将会负责在2028年底前执行四次月球无人登陆任务。三间航太企业分别是航天机械人技术公司、萤火虫航空航天公司和直觉机器公司。其中航天机械人技术公司将会执行两次运送任务，另外两间公司分别执行一次。每次的着陆任务都会搭载三个科学载荷，包括用于研究着陆发动机雨流对月层影响的立体相机系统，用于月面定位和导航的激光反射器阵列，以及用于监测月球辐射环境的能量转移谱仪。美国太空总署表示，正是积极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项目，实现人类在月球表面长期驻留，并展开科学研究和商业活动，同时为未来载人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美国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报道，亚马已经就收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费向美国和西方盟国提交了提案。报道指，虽然美国表明反对，但是亚曼和伊朗仍然推进收费计划。消息人士说，亚曼的建议有部分是借鉴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现行的运作机制，即是由私人基金收集各方自愿缴纳的款项，用于保障航道航行安全。不过有伊朗官员说，收费应该是强制性质。消息人士确认，美国谈判团队已经收到亚曼的提案，对内容有疑虑，将会同亚曼磋商，有信心可以化解分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和亚曼之间的国际航道，伊朗战事爆发之前，船舶可以自由通行，将波斯湾的石油和天然气运往世界各地。战事爆发之后，伊朗官员多次公开表示会将霍尔木兹海峡转化为收入来源。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的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了。

0: 暖。
1: 周柏豪《宏愿》是来自 CK 家乐的点唱，想预祝7月14号生日的侯晓彤生日快乐，跟他说万事俱备，只欠一个傻更更的你，这两年都要隔空跟你庆祝，真的好不习惯，不要再成日嬲爆爆了，出皱纹点算，我相信你一定是受环境影响才有这个决定的，封信我当没收过，苏兴的事不要再说了，在这里祝你越来越靓，继续肥肥白白啦， I love you， 今日送给你方力申的认命。

呢个杰西一就话咧，有四五个月冇中过点唱，所以今次咧特别想点俾一班 homie 陪自己 chill 下首歌。有小明、阿月、浩天、公仔、阿希、Eden、郑文、欧飞、天蓝、孖三、希仔、李谦同埋阿雪嘅，想同佢哋讲咧，一切尽在不言中啦。Everybody 常在心 is OK， 有你有我。近排又热翻啦，听歌嘅时候记住饮水。唔讲咁多啦，chill 下首歌啦。送给大家由 Leona 的 Heart。

0: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3: 易醒啦，
2: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又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4: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刘浩龙《眼缘》是来自纸巾的点唱，想点给他的玻璃球大将军，跟他说成日都说要独占点唱，所以就点个专属点唱 Only for you。 开不开心，惊不惊喜先？现在暂时对着我张相先，放学之后再告诉你我有几爱你了。我们梦中见啦 ，Miss you， 送还俾你有 Anson Low 嘅最后一个降落伞。转头咧7点至8点喺资讯台见。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碧琼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说，中共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党，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他又说，解决台湾问题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并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支援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今以文报道。
5: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庆祝大会今朝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和李希，还有国家副主席韩正等出席。习近平在会上向七一勋章获奖者颁授勋章之后发表讲话，他表示经过105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前途命运，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人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他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是用了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与此同时，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处理程序，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习近平表示，105年来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他向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习近平指出，国家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重大考验。在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及时洞察风险和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他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够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想和军事战略方针，加快将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又提到，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精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援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4: 特区政府宣布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启动仪式时话，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等为主题的活动，加强香港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话，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始终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香港今为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他说，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 中联办主任周济在庆祝中共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上致辞，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对香港有好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周济说，一国两制在过往人类政治实践中从未有过，这个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巨大政治勇气和宽广的政治胸怀，香港同胞真正当家做主，创业建功的舞台越来越宽广。周济强调，中央全力支持香港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香港对外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内联外通功能日益增强，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政府早上8点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分别悬挂国旗和区旗飞越维港上空，消防船及水警轮在会展对开射水致敬。升旗仪式结束后，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由李家超主礼和致辞。李家超说，四年来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积累的问题，完成23条本地立法，完善选举制度，强化地区治理，实施三税分流，制定简破房条例，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一年半，以创新简约公屋填补建筑期的等候缺口。在经济方面，由本届政府上任时的负增长 3.7%， 转为去年正增长 3.6%。 李家超说，正带领特区政府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特区政府会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香港发展突破。

0: 点
1: 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北都建设的目标，成为香港发展的突破点。北都已经从纸上蓝图进入收成期，河套港深创科园香港园区已经在去年开园，已经建成的两座湿实验室已经全部租出，另外五栋大楼亦都会在今年内建成，政府正推出其余的土地招标。
2: 李家超强调，在发展同时会进一步改善民生，尤其住屋、交通、医疗、教育、福利和青少年发展等，要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青年有更好的发展，长者有更好的照顾，社会和谐稳定，关爱共用。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家空间站拍摄影片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在会展庆回归酒会上播放。黎嘉莹说，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祝愿香港在国家支持下能够更繁荣稳定。
3: 我今日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體現了香港特區在一國兩制之下背靠祖國帶來的珍貴機遇。身為香港特區首位航天員，在執行任務的每一日，我都為能夠參與國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國家建設航天強國不單止推動人類文明向前發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在这里，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在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让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大家一起加油。
2: 特区政府公布今年授勋名单，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和嘉奖，有3人获颁最高荣誉的大紫荆勋章，包括行政会议成员、担任多年立法会保险界议员的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业以及银行家林广兆。8人获颁金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克勤、中大校长卢毓明、医管局主席范洪龄、李文造子主席李文俊等。大埔宏福苑五级大火中殉职的消防队目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因为救火而英勇殉职，执行任务期间遭遇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值得致以崇高敬意。有19人获颁银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前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医管局前行政总裁高拔星以及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阮兆辉等。两位本港运动员，单车的李思颖和剑击的蔡俊彦获颁荣誉勋章，表扬他们在全运会中有卓越表现。立法会议员兼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对于他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文大学校方及各界不便，他深表歉意，现在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跟进，他将全面配合调查工作。事发在前晚10点多，黄锦辉当时驾驶私家车沿中文大学校园内道路行驶，其后撞向两架停泊在室外停车场的车。事发后，黄锦辉驾驶他的车辆离开现场，将车停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其后报警。警方到场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央视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和伊朗官员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技术谈判，有份划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派员出

0: 席。较早前法国传媒报道，正在多哈的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不会参加。卡塔尔外交部早前说，未来几日都没有安排美伊官员进行高级别会晤。伊朗外交部亦说，伊朗技术团队访问多哈是和卡塔尔讨论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非和美国直接谈判。美国《维加日报》引述官员说，特朗普近日听取了关于对伊朗战争方案的简报，权衡是否恢复大规模攻击伊朗。据报特朗普认为此举可能会破坏外交进程，损害华府最终瓦解伊朗核计划的机会，决定暂时维持和伊朗进行外交谈判。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消息人士说，中国已经正式逮捕富士电机两名日本籍员工。这两名日籍员工因为涉嫌走私禁止进出口的货物，5月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被拘留，到6月中下旬被中国海关正式逮捕。报道说，中国海关认为两人试图将内置稀土磁体的引擎等产品以可拆卸的状态组装后出口，怀疑他们的目的是在出口后将产品拆卸拿出稀土磁体。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被问到是否还有其他涉及日本企业或日本公民的案件时，他就说，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案件，日本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及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日本今日起离境税增至3000日元，税收主要用作应对过度旅游。日本国际观光旅客税今日起由1000日元加至3000日元，所有两岁以上从日本出境的旅客都需要缴付，无分国籍。航空公司或者船运公司会在购票时直接计入票价代收。按上年度的离境税收推算，上调后今年度离境税收入预计可以达到大约1300亿日元。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墨西哥以2-0击败厄瓜多尔晋级16强。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主场迎战厄瓜多尔，由于天气恶劣，赛事推迟了1个钟。上半场22分钟，墨西哥先开纪录1-0领先。33分钟，墨西哥再下一城领先至2-0。下半场厄瓜多尔加强进攻，但始终未能取得入球。32强止步。法国就以3-0击败瑞典晋级，下一场会同巴拉圭争入8强。另一场淘汰赛，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晋身16强，将硬撼5届冠军巴西。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书警告现正生效。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食足够的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

0: 1-800-283-1183，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新城地产街
2: 主持林洁莹。
3: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地产街号外啦，喺七一嘅假期啊，回归嘅假期，我哋请到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咧旅游相关嘅话题嘅，就系、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啊，崔定邦啦 ，Hello，Grace
4: 你好，各位大家好，各位听众假期愉快，
3: 系啦，冇错啦，咁假期你上到嚟咧，我哋都系讲旅游啦，咁、旅游方面咧，呢轮都真系好多嘢啦，包括咗咧近日咧，即系政府咧就提出咗咧拨款2亿港元咧，推出个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嘅先导计划啦，其实呢个咧就系今年咧财政预算案嗰阵时都已经有。讲噶啦，而家就话放宽翻个规限啦，就推展咧乡郊旅游项目啦。咁就你了解翻咧，即系推乡郊旅游咧，以往我哋成日都有讲过噶啦，面对啲咩问题嘅咧？
4: 嗱，乡郊旅游咧，大家讲想咗同埋讲咗好耐噶啦，但咧其实喺历届政府入边啦，都其实有好多掣肘啦。咁第一，嗱，我哋有一个好严谨咧，所谓嗰个咧酒店啊、宾馆嗰个牌照啦，咁咧我哋好难容许就话咧喺啲村屋入边咧，即系改装成为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甚至你说大家我们有时可能去内地又好，而或者早可能十年八年前我们去外国的时候很多所谓的面包车、露营车，但现在大家想为什么在香港不行呢？当然是很多理由告诉大家不行，有消防有土地、等等，但现在的确我们要赞一赞今届政府那个
3: 勇于尝试
4: 还有在推进的工作那个能力咧系好高嘅咁样，嗱呢个系好客观，大家睇到个事实，咁所以一啲咧即系大家以前谂唔到嘅嘢就系咧，而家呢个所以讲紧啦，喺乡郊入边，甚至直接讲喺乡村入边咧，会有一啲村屋，咁、甚至喺乡郊嘅土地上面会有咧营舍啊，会有咧一啲所谓咧露营车等等啦，喺而家呢度咧就出现咗呢个咧，即系直头唔系建议啦，呢个系一个咧可以俾咧乡民佢哋去做一个申请啦，咁样，咁所以系一个大嘅进步嚟嘅。
3: 咁当然啦，即系改装佢楼层咧，可以分层或者全栋改装村屋咧，就做食肆啊、零售或者系旅馆啦。其实你睇呢一类嘅乡郊旅游咧，喺旅游方面你接触唔少嘅旅客咧，个市场 market 大唔大咧？
4: 其实有嘅，咁咧嗱，好多其实咧，我哋一路一路讲紧咧，我哋睇下我哋个新界咧，或者我哋个郊野公园几受欢迎咧，大家就可想而知咧。咁咧，如果我哋会推出一啲咧，即系乡郊嘅住宿，咁咧，其实而家有都有小规模嘅喺荔枝窝嗰度咧，系有
3: 荔枝窝可以即系体验客家人嗰个生活情况
4: 啊，咁样咁咧，同埋嗰度好似话咧，即系我日头去过啦，咁样就收手机信号收得好差嘅，咁样大家可以
3: 交通都麻麻地嘅，
4: 系啦，但个好处就系大家可以抌低咧，即系你部手机抌低晒啲工作，抌低晒嗰啲 AI 剧啦，咁样。我哋即可以享受一下咧郊外啊，睇下星星啊，咁样夜晚啊，整下茶果啊，呢啲咧就系咧另类嘅体验啦。我自己就觉得咧，其实咧会受欢迎嘅咁样。
3: 嗱，未来咧乡郊旅游咧，其实你自己睇个定位应该系点？如果真系要搞，其实个有啲咩元素需要配合咧？
4: 我谂特别系咧，我哋成日讲话深度体验啦。你话叫人住去乡郊咁咧，我哋住去乡郊，你叫佢可能3-4点入去 check in， 咁咧第二日咧即系10-11点走人。咁你冇啦，就系叫人哋去瞓觉嘅，同埋啲就
3: 系想而知
4: 有啲嘢
3: 会，
4: 嗰个300尺楼咁样咧，
3: 同埋佢哋应该都系想到去嗰度咧，体验下当地人嗰个生活模式啊。
4: 咁我哋俾啲一啲深度嘅体验佢啊，同埋咧嗱，其实我哋咧最强劲嘅优势咧就系食啦，即系例如可能喺我哋香港嗰边啦，喺我哋围村入边啊咁样，例如我哋啲客家菜啊，我哋嗰啲盘菜啊等等啦，以至咧我哋好多一啲手工，即系可能做。下茶果啊，做下豆腐花啊，呢啲我哋可以俾旅客亲身去体验下咧，就系呢个就真系深度体验啦。俾我哋嘅访港旅客，尽管佢可能系内地游客又好，或者系环球旅客都好，喺我哋所谓国际金融中心，其实可能你只需要咧搭，可能搭火车、搭地铁，大概40分钟就去咗新界啦。咁咧，或者甚至你可能揸车去嘅咁样，你只不过可能系20-零分钟就去咗我哋嘅新界，咁咧系非常方便咯。系呢个系一个好独特嘅体验嚟嘅。
3: 今年旅客就持续上升啦。而家其实你自己看翻旅游配套相关的譬如旅行社啦、酒店啊等等，整体的经营情况又是点咧？
4: 整体咧，
3: 或者复苏力度，我哋讲。
4: O K 啦，都今年是第三年定第四年啊，咁样疫情令我哋咧有啲改变啦。咁、个改变已经成为一个事实，叫做新常态啦。咁样咁咧，我就话其实我哋嗰个工作咧，例如人一啲人手啊，咁样，其实大致上都稳。

0: 噶啦。你係有啲同事流失咗，都講緊幾年啦，同埋你回想翻去2020，今年都2026過咗一半啦，咁樣。咁咧，我哋其實已經係邁向2027添啦，講緊七年前嘅事咧，就係抌咗佢啦，咁樣。我哋喺個新常態上面繼續努力啫。我自己覺得啦，咁咧整體生意咧，整個行業其實理想嘅，起碼咧我哋比好多行業係好，因為我哋係可以做到生意先咯，係。
1: 嗱，我睇到咧，我哋即係過去幾年咧，即係無論係嗰個粵車南下、熱線交通配套啊，或者口岸上面咧，其實都係方便咗唔少啦。你睇呢方面喺推動上面又點咧？
0: 嗱，咁咧特別其實喺口岸上面啲，我哋講緊可能係粵車南下啦，又或者其實咧我哋而家嘗試緊去做咧遊艇自由行啊，甚至李慧瓊主席都講咗啦，咁樣會盡快咧將咧新皇崗口岸嘅法例啦攞上立法會處理啦。
1: 預計7月底啊，
0: 咁其实好多嘅配套措施都系帮紧我哋嗰个入境旅游咯，系。
1: 咁但系当中，譬如嘅交通咁方便嘅情况之下，会唔会其实喺旅客方面，我哋系咪真系可以吸到咁多咧？或者我哋双向奔赴噶嘛？其实又会唔会多咗人咧？即系离开香港啊，即系放假就可能好多人去北上啊咁咧？
0: 嗱，我特别想讲咧，新皇岗口岸咧系一个将会一个超级方便咧嘅口岸，特别咧虽然纵然我哋未来几年都仲未有东铁线可以去到咧新皇岗口岸。咁樣，但係咧，以我所知咧，其實咧將會有好多一啲咧直通巴士，以至可能喺大郊區樓下有九巴、城巴係會直達到咧個口岸咁樣。個口岸落車之後咧，你行過對面咧過關，佢呢個過關仲要唔係一地兩檢添啦，係咧一齊檢啊咁樣，即係所謂聯合查驗一次放行啦咁樣。再加埋而家好似香港我哋過過關嘅咁樣，掃一掃塊面咧，其實證件都唔使攞出嚟咧，即係總之你記住帶你個面咧出街咧。咁咧，即系就可以过到关噶啦，会超级方便嘅咁样。但呢个咧，其实亦都会方便两样啦，南下嘅旅客啦。咁咧，其实内地嘅朋友好熟悉咧深圳噶啦。咁咧，特别系其实喺新皇岗口岸啦，将会有好多嘅地铁，甚至有啲城际嘅路线啦，包括接驳咗广州同埋咧深圳机场嘅快速地铁啦，我哋叫做城际啦。咁佢可以直达新皇岗，咁佢落车之后又过关，又嚟咗香港啦。咁样，咁香港都将会有咧。即是一个很完善的交通接驳，这个是会很方便内地人来的。但同样地，就因为大家可能个个家楼下都有巴士是可以很快速地直达皇岗。皇岗我不需要多形容噶啦，皇岗有几方便，有几多嘢食咧，有几多按脚，有几多酒楼咧？附近咧就系大家好啲物色紧，好内地好啲商人啦，物色紧好多铺头喺新皇岗附近开噶啦。咁其实亦都会咧，其实事实我相信咧系亦都会改变咧，即系我哋北上嗰个习惯，同埋呢个口岸系超级巨大咯。咁咧佢嗰个容纳个客流会好高，咁所以咧即系佢可以容纳更多人，即系所谓咧双向奔赴啦。咁所以咧我自己亦都觉得。香港即系要有啲准备啦，咁咧我哋咧嘅居民啦，系会更加容易咧，即系可以去到深圳嘅正中心咧去消费啊娱乐，嗰个咧我哋港深一体化咧系会更加咧实践得更加深咯，系。
1: 咁点样可以增加翻我哋嘅竞争力咧？特别系即系旅客而家个分布系点样咧？一啲短途或者长途方面嘅情况又系点？
0: 嗱，其实咧政府啊或者旅发局啲数字啦，咁咧其实我用即系唔过夜旅客咧，就系、是、我当佢短途啊呢、这个都好合理嘅谂法啦，咁样咁咧大概好似系一半啊嘛，咁样咁一半系咧会即系讲紧内地嚟香港嗰度啦，咁有一半系过夜，一半唔过夜啦，咁咧嗱我自己咁样睇嘅，咁咧嗱呢个系一个我自己比较专业嘅睇法啦，咁样希望我能够说服咧听众明白啊，说服 Grace 你明白啦，咁样咁咧其实咧最紧要我哋有个高嘅客流，你我唔理佢咧，即系究竟系过夜定唔过夜，咁咧喂佢今次嚟就唔过夜啫，下次佢会过夜，等于我上廣州有陣時咧，即係我都會即刻來回。但係有陣時，不如我都去咧食下嘢，玩翻一晚啊咁樣，即係過翻一兩晚去廣州玩啊咁樣。咁所以咧，最緊要香港係一個咧，即係受內地居民歡迎，或者我哋灣區內嘅朋友歡迎嘅城市。最緊要我哋繼續維持一個高嘅客流量。我哋嘅零售飲食咁咧，係真係好需要咧客流。我相信呢個咧，飲食界同零售界會絕對同意我呢個講法，特別係新皇岗开咗之后下啦，咁样咁咧，我哋更加希望多啲旅客系嚟到香港。
1: 前景方面点睇啊？
0: 嗱，我哋嗰个生意咧，就其实如果一切如常嘅话啦，咁样或者我哋个经济环境或者外围嘅环境咧，冇乜大变化嘅话咧，我相信今年余下嘅时间啦，出入境旅游咧，其实都系会比较兴旺。

0: 黄昏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酒会致辞时说，四年来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包括完成23条本地立法，完善选举制度，实施三税分流，制定减扑访条例等。经济方面，由本届政府上任时的负增长 3.7% 转为去年正增长 3.6%， 经济增长今年势头持续。李家超说，正是带领特区政府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李家超强调，在发展同时会进一步改善民生，以提升市民福祉为目标，尤其是住屋、交通、医疗、教育、福利和青少年发展等，要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青年有更好的发展，长者有更好的照顾，社会和谐稳定，关爱共融。天文台说，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该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

0: 立科学小组就人工智能 AI 技术发表首份报告，指 AI 为世界各国和人民带来庞大的潜在利益，但其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人类科学认知和多国政府的适应能力，存在巨大风险。报告指，政策制定者需要科学证据来到规范 AI， 但目前可用于控制高度自主 AI 系统的方法并不多，其能力发展速度之快已经远超科学认知和政府的适应能力，科学无法保证 AI 不会被恶意使用者或者自行造成灾难性危害，包括损害用户心理健康，被用作破坏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的工具等。报告又指，大多数国家包括已开发经济体都缺乏评估最强大的新型 AI 模型或者有效参与其治理所需的技术专长。该份报告将会在下星期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上提交给各国政府。日本今日起离境税增加至3000日元，税收主要用作应对过度旅游。日本国际观光旅客税今日起由1000日元加至3000日元，所有两岁以上由日本出境的旅客都要缴付，无分国籍。航空公司或者船运公司会在购票时直接计入票价代收。按上年度的离境税收推算上调之后，今个年度离境税收入预计可以达到大约1300亿日元。日本政府表示，相关税收将会用作改善基础建设和应对观光人潮过多的问题，例如推广各地观光资源分流旅客、收葺历史文化建筑等等。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的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8: Line up 世界杯，
9: Line up 世界杯，
8: Line up World Cup。
10: 欧洲红魔出场，美国越战越强。32强第四日，除了英格兰，另外两场比赛同样充满睇头。先讲讲比利时对塞内加尔。比利时以 G 组首名晋级，鲁迪加西亚接手之后，呢支比利时不再追求大量控球，而是讲求快速向前。4-3-3体系入面，奇云迪布尼更多而去右边攞波，再利用直线或者转边找道古和杜沙特一对。

0: 爆破。球队嘅 key man 仍然系卢卡古，佢唔单止系射手，更加系前场支点，经常背身攞波吸引中坚，制造安娜娜同埋迪布尼后上空间。如果塞内加尔中坚跟得太贴，禁区顶第二点就会好容易暴露。对手塞内加尔可能是今届其中一队最难踢的球队，他们防守纪律极高，冇波的时候由4-3-3收窄成4-5-1，压缩中路再等机会打反击。沙迪奥文尼仍然是攻击重心，虽然爆发力冇以前咁夸张，但是无球走位仍然是世界级。加上伊斯美拿沙亚和尼高拉斯即上速度十足，只要比利时两个闸稍稍压前少少，一下转手为攻，足以造成威胁。至于另一场美国主场对波斯尼亚，美国分组赛踢得相当完整，好似天奴的高位压迫越来越成熟，球队通常踢4-3-3，重点是抢到个波之后第一时间向前，不过都要得益于美国球员的超强冲击力。战术核心都是两闸，迪斯特和安东尼罗宾逊上上落落跑散晒对方防线，再被比利石和雷娜接应。比利石今届更加多自由走位，令到美国进攻更加立体。波斯尼亚方面，教练巴巴列斯预计继续踢4-4-2，他们防守两条线保持得非常紧密，不会同美国斗控球，而是直接用迪斯高做支点，再由迪米洛域和两翼高速跟进，加上两个中间卡迪治和拉特力身形高大，罚球都是他们重要武器。世界杯32强，听日凌晨4点有比利时对塞内加尔，朝早8点有美国对波斯尼亚。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0: 告。
1: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受累美元转强，金价受压，新消费股老婆黄金最近创出52周的新低。但是野村发表报告力撑老婆黄金，认为金价波动可导致销售放缓的风险，或已经大致反映在股价上面。野村指出，老婆黄金表现跑输恒生指数，亦差过周大福等同业，主要是由于受到自2026年3月以来金价波动加剧的影响，以及投资市场更加偏好科技和 AI 等主题股所致。野村预测，如果未来几个月随着中东达成和平协议和地缘政治环境好转，金价趋于稳定，市场对老婆黄金的下半年销售悲观预测有望消遣。野村又说，尽管面临金价波动，老婆黄金在今年第二季度仍然坚持他既定的增长策略，包括推出新的产品、升级精品店和扩张高净值客户板块。该行对公司近期的精品店搬迁和扩张举措持正面的态度。报告亦都认为，店铺升级不单只可以容纳更多的消费者，更加可以透过新设立店内售后服务经理提供差异化的购物体验。长远来讲，精品店位置的提升和面积扩大有助提高其品牌知名度。野村维持老铺黄金在2026年去到2028年的财年收入以及盈利预测不变，重新买入评级维持目标价在1114元，认为目前公司风险回报仍具吸引力。大行报告完毕。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6963阳光保险。阳光保险2025年盈利63亿070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5%， 每股盈利5.5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68亿655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8.86%。预期每股盈利6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2毫人民币，按年上升 15.79%， 折算港币2.42毫。股价走势上，2025年8月和今年1月除正计两次都去到4.32就回落，今年5月尾已经跌破了去年2025年12月除正低位3.25。双顶形态初步形成，等佢回落到形态的量度跌幅2.18先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31号。2025年市账率 0.3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1.1厘。阳光保险2022年12月以5.83上市，市账率最低2024年 0.376 倍，最高去年2025年 1.241 倍，股息率最低2022年的3.428厘，最高2024年的9.618厘，目标4元。2025年市账率 0.7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05厘，以买入价跌 10%， 1.96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6: 湿重、
5: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循嚟嘅，微循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塞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7: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8: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0: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1: 清谢胡孟清，
12: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4: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5: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 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为你基金。
0: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6: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6: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6: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6: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6: 星期日下昼2点半接录重温。
1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17: 一键理财、
6: 外汇、
17: Bitcoin、
6: 基金、
17: 黄金、
6: 强积金、
17: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1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7: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8: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20: 国家情理，
21: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合之美，清政府轻视英吉利。
22: 咩叫做英吉利呢？其实即是英国啦。乾隆的时候呢有接触过的。咁话说呢，乾隆在80岁的时候呢，英国呢就有人来祝寿。点知呢就迟了3年，你80大寿呢，人家就83岁那年才来到。点解呢？因为好远嘛。咁所以呢，咁远的地方佢知道你做大寿，佢来到祝寿的时候都迟了3年啦。咁乾隆呢就收到呢个消息呢，其实呢就是两广那边的政府呢就来报告嘅，就有一个700人嘅使团咧就嚟到啦。咁人哋事实上当然唔系嚟祝寿咁简单啦，人哋其实咧就系想嚟做贸易、做生意。咁但系咧做生意咧，原来之前一路以嚟咧，佢啲生意都系输俾你嘅，因为佢哋要买好多茶叶啊。咁所以咧就一路都系做唔成生意咧，就系要导致到自己有一个贸易嘅逆差嘅。咁但系咧， 这个时候呢很多其他东西就不准出口给他们。例如呢清政府呢就有一个闭关政策，所有的铁器啦、粮食啦和书都不能够出口的。那为什么书都不能够出口呢？因为当时的清廷就认为为什么他们会有知识呢，就是因为有很多前人留下来的书，就令到大家都有一定的智慧。如果这些书去到英国，而英国人又学识了的话，他们会太厉害了，所以呢书都是不会出口的。那人家呢就拿很多他们的科技产品过来了，包括了望远镜、手枪和时钟的。乾隆呢就跟官员说，人家拿这些来做礼物得，我们收了它。但是呢这些只是奇技淫巧的东西，不是大事来的，我们拿回来玩一下就得。但是记住呢，如果当人家给这些东西你看的时候呢，你就要跟他们说，啊！呢啲嘢我哋其實咧，天朝大國都有好多噶啦。咁但係你俾得嚟，我哋都照收咁解嘅啫。即係話咧，又唔可以俾人哋即係睇唔起。到最後真係遇到問題啦，就因為咧使團咧就認為咧自己唔可以三跪九叩嘅，我哋咧就可以用翻英皇嘅禮儀單膝下跪，導致到咧乾隆嘅官員咧同埋呢一班外交官咧就有一個好大嘅矛盾。到最后究竟他们有没有三跪九叩呢？两边的讲法都不一样，即是乾隆这边就说他们有，但英国的历史书就说他们没有，只是单膝下跪。到最后呢就是这个贸易的商议呢就是不成功的，所有的英国使团的要求呢都是被拒绝的，不成功啦。就去到1816年嘉庆的时候第二次都是不成功。
21: 去到道光的时候有没有转机呢？
22: 去到道光的时候呢好像是有个机会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英国呢就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即是说呢现在往后的商务事宜呢就是由商人自己搞，所以英国呢就找了一个商务监督过来呢叫做律卢卑。律大人呢来到呢就想话啊，我哋究竟可唔可以做一啲嘅商务呢做好啲呢？咁呢件事呢就引起更大嘅矛盾啦。因为呢佢哋认为啊，我哋大家係唔对等嘅。咁所以呢你哋嘅商务要求呢我哋係唔会认同啦。同埋甚至呢就係将呢个律卢卑呢就困咗喺佢哋自己嘅旅馆嗰度嘅。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南韩政府否认计划成立智库统筹运用晶片厂商的巨额利润。早前有传闻说，南韩政府正推动成立一个新智库，专门统筹运用晶片企业赚取的巨额利润，传言直指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据韩联社报道，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今日发表宣告，正式否认近日的传言，说消息完全虚假，将会对恶意散布误导性信息的行为采取严厉措施，提交调查机关处理。南韩总统李在明上月接受经济学人访问时提到，全民基本收入补贴的构想，即是将人工智能繁荣带来的超额利润部分返还给国民。总统府其后解释说，相关讲法并不是针对特定公司。联合国一个独立科学小组就人工智能 AI 技术发表首份报告，说 AI 为世界各国和人民带来庞大的潜在利益，但是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人类科学认知，和多国政府的适应能力存在巨大风险。报告说，政策制定者需要科学证据来规范 AI， 但目前可用于控制高度自主 AI 系统的方法并不多，能力发展速度之快已经远超过科学认知和政府的适应能力。科学无法保证 AI 不会被恶意使用者或自行造成灾难性危害，包括损害用户心理健康、被用作破坏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的工具等。报告说，大多数国家包括已开发经济体都缺乏评估最强大的新型 AI 模型，或者有效参与治理所需的技术专长。这份报告会在下星期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首届联合国人

0: 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上提交给各国政府。美国纽约时报引述消息说，亚曼已经就收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费向美国和西方盟国提交了提案。报道说，虽然美国表明反对，但是亚曼和伊朗仍然推进收费计划。消息人士说，亚曼的提议有部分是借鉴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现行的运作机制，即是由私人基金收集各方自愿缴纳的款项，用于保障航道航行安全。不过有伊朗官员说，收费应该是强制性质。消息人士确认，美国谈判团队已经收到亚曼的提案，对内容有疑虑，将会同亚曼磋商，有信心可以化解分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同亚曼之间的国际航道，伊朗战事爆发前，船只可以自由通行，将波斯湾的石油和天然气运往世界各地。战事爆发后，伊朗官员多次公开说会将霍尔木兹海峡转化为收入来源。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早前说，德克兰的首要任务是和亚曼达成协议，但是若果亚曼不愿意建立共同管理海峡的框架，伊朗将单独推进。墨西哥世界杯庆祝活动落极生悲，发生人踩人事故，最少三人死亡。墨西哥在世界杯32强赛事以2-0击败厄瓜多尔晋级16强。在墨西哥城，大批市民在街头观看赛事和举行庆祝活动，后来演变成人踩人事件，最少三人窒息死亡。当地公共卫生部门说，死者是两名分别48岁和19岁的女子，和一名44岁男子。墨西哥城市长布鲁加达对事件表示哀悼，承诺市政府会支援死者家属。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
7: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5: 感受香港这个盛世之都。

0: 独特魅力，体女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女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道指系新高嚟噶，
6: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5: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7: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5: 终于咧第十次
6: 爆炸啦，
5: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6: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9: 继续开市，
3: 师傅讲港股，
9: 主持黄伟杰阿卡。
10: Hello， 大家好啊！嚟到咧今日七月一号，师傅你好。
11: 系啊，大家好，今日假期愉快啦吓。咁啊，七月已經係進入咗2026年嘅下半年啦。咁啊，上半年港股表現真係認真麻麻地啦，高位喺一月嘅時候見咗28056點，咁就最近連23000都跌穿埋，咁啊，亦都將嗰個升幅成個升浪由舊年四月特朗普提出對等關稅，恆指一度落到去19260點，跟住咧就好努力咁爬下爬下爬翻上去今年一月嘅高位28056點，升咗8000多點。咁但系咧就唔經唔覺嚇，由一月到六月嚟講咧，上半年咧就跌翻曬一個差唔多係4000多點啊，跌咗，系咪啊？由20056跌到23000楼下。
10: 所以咧，呢个即系嗱，市况嚟讲咧，大家都最近非常之担心啊吓。咁啊，而七月份啦，所谓嘅下半年啊，开局啦，啱啱过咗季节啊嘛。咁啊，下半年开局嚟讲咧，第一样嘢要面临住嗱，今日系休市啦，但系我哋就继续开市。师傅讲港股咧，都仲有节目，都仲系继续工作。但系大家咧，就系听日开始又重新去睇下个市场，睇下下半年咧究竟有啲乜嘢特别嘅焦点啦，要留意。第一样嘢要留意嘅，当然系一啲新股解禁期已经，应该系咁讲，禁售期结束嘅呢一日啦，咁样就会开始担心会唔会有一啲大型啲嘅一啲抛售出现喺呢一个市场上面。咁啊，第一只咧，听日啊就系6082啊嘛，碧印科技啊嘛。
11: 睇翻七月咧，成个七月咧就根据呢一个统计数据咧，包埋港交所啲最新嘅数据统计咧，如果将 IPO 限售股同埋有，因为呢段时间都有啲股公司系配售嘅，咁配售增发有啲股份系限售嘅，而家到期啦，解禁咧，如果一齐合并计算咧，七月嘅港股解禁总市值咧，最少系达到2553億港元，咁就系今年下半年咧，解禁規模最大嘅單一月份。今年下半年有三個月份咧，都係解禁嘅最高峰喎。除咗七月，你知唔知另外兩個月要留意嘅係邊兩個月啊？
10: 十月
11: 唔係。
10: 等下先，今個月四月十一月，我估十月喎，好似三，因為三次。
11: 另外一兩個月都是季月來的，就是九月和十二月，
10: 就
11: 是說三月上市那批的新股呢，到九月就六個月屆滿了，然後六月上呢，哇你厲害的，六月都，因為最近呢我們做 IPO 申請的都很忙，一日有成六隻

0: 七隻啊嚇都等閒嘅，咁啊，所以十二月亦都會係一個限售嘅解禁高峰咯。咁就睇翻行業集中度嚟講咧，今次解禁股份七月啊，亦都係高度集中喺某啲嘅行業，譬如話資訊科技啦。佔了所有解禁股份的 32% 都是屬於這個行業的公司，還有另外有 28% 呢就是一些先進製造和原材料業咯。那如果看回剛才你提到的碧印
1: 科技
0: 和兆易創新兩隻加埋都會是七月這個限售屆滿啦，咁就不過規模呢解禁嘅股份規模就唔算話好龐大，都係100亿港元多啲囉。
1: 对，咁啊，所以即系呢两只啦，就或者即系开始进入呢一个解禁期嘅时间咧，大家即系嗰个传说啊，传说大家系要留意住股价会突然之都唔好讲突然啊，即系股价会迎嚟一个大跌呢一样嘢，其实系真系一个传说啊，定系其实我哋真系要留意当日嘅一个股价上面嘅表现呢？
0: 嗱，如果我哋睇统计啦吓，根据一啲。投行嘅統計咧，就係通常歷史上咧，股份解禁之後3个月內咧，個股票嘅股價中位數咧，通常都會有4% 嘅嘅下跌嘅。咁當然你話4% 濕濕碎嘅，而家一日好多呢啲咁嘅半身股個高低個波幅都唔止4% 啦。咁我諗佢哋嗰個統計歷史上就以前嗰啲嘅新股冇而家今近半年嗰啲個升幅咁誇張啊嘛。以前點會話一上幾個月就升幾倍啊、10倍啊，或者係？幾廿倍嗰啲係好少噶嘛，咁你我相信如果你即係市場嘅定律就係升得多，自然個回調嘅幅度就個積壓嘅回調嘅壓力就會相對大啦，係咪？咁另外咧，但係其實咧因為市場係有沽空呢樣嘢嘅，如果嗰啲股份係可以做沽空嘅話咧，其實咧。喺限售解禁滿之前咧，有啲春光鴨咧，可能佢哋預計限售滿之後個股價會跌咧，就已經係預先去沽空定呢啲股份，等到時個股價下跌咧就去收割㗎啦。咁所以好多而家我哋唔係一定係話限售股解禁前先解咗禁先至跌，你睇只 Minimax 由1300蚊一路跌到得翻400几蚊，咁其實。近月嗰个沽空嘅情况可能亦都係不断咁加大囉。事实上 Minimax 呢喺嚟緊一批呢一、這个限售解禁嘅股份嚟讲呢，佢都係數一數二或者數三嘅嗰、那个解禁規模大嘅，估计呢係590几亿去到600亿啦嗰个解禁規模。
1: 咁因为呢嗱，头先师傅都有讲啦，就係关于呢本身啊，即係呢一类型嘅股份呢，又或者即係集中咗喺呢一个一月份上市嘅股份呢，即係佢已经係啱主题之余，亦都喺个股价上面呢被炒到被买到好高嘅呢个位置。咁所以呢，即係股民朋友们呢就记住要留意一下，即係迎嚟嘅呢一个解禁潮啦，会唔会係一啲压力测试啊，因为呢七月就係迎嚟第一个解禁潮嘅高峰啦，睇翻 Bloomberg 咧都有一啲数据显示，就话七月呢一个月份，单呢一个月份咧，将会解禁市值咧，系大约达到去2553亿港币啊，夹埋咁多只股份，所以真系好紧张。其实我一谂起就觉得好紧张，但系咧，我想厘身一下咧，我系冇参与过呢一个即今个月会解禁咁多只股份嘅呢一个游戏。
0: 哦，咁即系好捧住个计时炸弹。
1: 系啊，系 啊，我通常都会拣之后。
0: 有啲人话即系限售股解禁又唔一定代表嗰啲投资者会立即去减持嘅。如果你继续睇好个公司前景嘅话咧，可能会继续选择去持有。而且佢哋如果系即系赚紧钱嘅，咁即系即时要卖出嗰个嘅压力亦都未必话好大。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做下功課嘅，睇翻嗰啲基石投資者咧嘅嘅角色嘅身份係咩咯？如果係包括控股公司嘅控股股東啦，或者一啲地方政府嘅。

0: 國資平台啦，一啲長期戰略嘅投資者啦，或者一啲主權基金啦，咁佢哋限售屆滿就拋嗰個壓力就會相對比較低咯。好似最近我見到有一隻係咪睇下係咪智普先，就佢有兩個投資者都出嚟去即係拍心口話。系啊，话即系长线睇好嘅，咁啊愿意系同佢继续一路成长，系啦，咁就嗰只应该唔系，应该系边只？除咗智普，我记得最近有一只系有两个投资者，包括阿里在内嘅出嚟，都系话会继续系陪佢一齐成长咯，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睇翻嗰啲基石投資者嗰、那個身份啊，如果係多啲真係純係投資基金嘅，佢哋都係要幫客户幫投幫基金持有人去賺錢佢哋嗰個拋沽售嗰個誘因就會大啲咯。
1: 嗯，咁啊，所以嗱，我哋輕輕都提咗啦，就係、是、關於呢一隻咧，唔係呢一隻，關於呢幾隻啦，而家市場上面咧。啲錢應該都高度集中喺呢一類型嘅 AI 模型啊、GPU 啊，
0: 我揾到啦，
1: 股份係
0: MiniMax 啊
1: ，MiniMax 反而
0: 兩個最大嘅投資者同埋呢個戰略股東，一個就阿里巴巴啦，另外一個就係米哈遊，咁咧都明確表示話長期睇好 MiniMax 嘅發展前景，將會持續陪伴公司嘅成長咁話，但係咧。你又睇翻啦，所以頭先我話要做功課，睇翻佢嗰啲限售嘅投資者嗰個身份。咁原來咧，其實佢創始團隊同埋核心嘅高管咧，就之前都認購咗嗰個公司嘅股份，但係佢哋個認嗰個限售期咧就長啲嘅12个月，咁就係夠今年一月去認購嘅，咁所以佢哋呢個自愿禁售期咧就會喺出年2027年一月結束嚇，咁咧就咁呢啲員工會唔會即係當好似出花紅咁樣到時候賺見到個股價升咗啦，咁就選擇係沽售咧？咁呢個亦都係要留意嘅咯嚇。
1: 好啊，咁啊，但系咧，头先你讲咧，即系嗱，首先 MiniMax 嗰两个大股东出嚟讲啊，就系话睇好长期嘅一个即系发展啊等等啊嘛。咁但系咧 ，MiniMax 个股价都已经跌咗咁多，我即刻谂嗱 ，no judgement， 但系即刻谂，哇，跌咗咁多啊！而家讲有冇
0: 长线啊？都好似我哋有啲朋友买股票，本来谂住短炒嘅，但系一买就跌，系咁跌就系、是、我。同佢长相厮守嘅，
1: 系咯，唯有真系要夹硬去听嘅啫，咁样嘅一个情况啊吓，咁啊，所以即系嗱，嚟紧今个月都即系紧张啦，系啦，即系有 MiniMax 啦，头先都有讲啦 ，MiniMax 啦，智普啦，咁啊，仲有咧，原来就系兆易创新啦，咁啊，7月13号咧就
0: 有蓝思啊，蓝思都系预计系啊，预计。喺七月嘅中上旬咧，有一批嘅股份解禁，而且咧。佢係榜首添嘅，如果計個預計個解禁嘅市值規模咧，接近800亿，咁咧就係七月咧咁多隻呢一個限售解禁股份嘅解禁規模最高嘅一隻啦。
1: 係藍思科技之前師傅都有睇好過嘅，我記得係嘛？呢一隻都有睇過佢個趨勢嘅時候。
0: 但係最近又上個禮拜因為蘋果。加價嗰個消息咧，咁佢都係嗰年股嚟噶嘛，係蘋果供應商嘅龍頭，咁所以都受到一定嘅拖累咯。
1: 係好啊，咁啊嗱，呢一個季度月份啦，同埋呢一啲咧解禁潮啦，即將會嚟臨咧，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啊嚇。師傅有一句説話咧，即係嗱，最近咧喺市場上面都有講，就係話咧 AI 呢一個主題啊，半導體呢個主題咧，將會喺暑假左右啦，呢啲時間啦，就係開始第一批解禁期。解禁期出現之後咧，就開始慢慢完結同埋轉主題。你覺得有冇呢一個機會啊？嗱。
0: 如果我哋呢排都開始叫大家留意翻啲生物醫藥嘅板塊，咁如果睇翻即係上個禮拜，我哋都見到有啲個別係開始走強嘅，譬如話無錫三兄弟啦，藥明康德、藥明合聯，同埋呢一個藥明生物啊，你應該知道點解我叫佢哋無錫三兄弟啦，係嘛？

0: 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时候咧，揾咗噶啦，同观众们合力啊，一齐睇佢嘅英文啊，系巫师系啦。
1: 系啊，咁另外有个别嘅双康啦，康莱英啦，海莱英，另外就系康康龙化成，
0: 康龙化成，
1: 同埋因为上个礼拜我哋答做直播嘅时候，答网友咧都有人问到呢只。都是近期强势的手势，都是靓的。咁就所以如果半导体开始降温的时候，咁你资金轮动可能会流翻入去，已经调整咗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同埋个幅度都唔细嘅啲生物医药股咯。但系就我哋见到唔系康希诺嗰只，系康咩嘅写啊？要諗翻就但係就要好選擇性去用圖表分析，睇邊啲係屬於強勢，邊啲係弱勢咯。
0: 嗯，好啊。咁嗱，所以我哋嗰只我都唔記得咗嗰個名添。呢、這、一個康龍化成同埋
1: 康龍化成就係啦，原來咧我仲話係孖康啊嘛。
0: 係啊，
1: 係
0: 啊。
1: 啊，嗰只就係康諾亞啦。
0: 哦，所以呢其实我哋喺嗱节目上面呢都有同大家去讲过啦，即係呢冇话有一个板块呢长期有呢一个跌幅嘅，咁啊视乎呢即係一啲资金轮动啦，最近喺边度，咁睇返即係师傅黄药师嘛，都最近开始慢慢站露头角啦，已经开始好似揀多咗呢一个药股嘅股份，咁啊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一下啦咁样。咁但係呢又咁讲喎，即系药股方面咧，好多时啦，又或者有部分啦，系未有盈利噶嘛。咁如果未有盈利嘅时候，就系纯粹睇住个股价图咁样，有一个变化咁样，有一个调整，有一个波动咁样。其实我哋都可以做到相应嘅部署啊嘛，系咪啊？
1: 系图表走势当然就系第一参考啦。咁但系大家见我嘅推介都唔系净系话俾咗睇图。就去推，我都会兼顾及佢嗰个基本嘅业绩，譬如话睇佢嗰啲管线项目多唔多，即係你而家未有收入未有利润唔紧要，即係今时你冇第时有咪得囉，即係药公司佢唔会话突然之间即係由冇到有㗎嘛，都係一定係有条管线有 pipeline， 有几多嘅药物係研发緊，咁嗰啲你係睇到佢係做緊嘢㗎嘛。同埋呢管线嘅药物，医药股亦都有一个好嘅一个即系时间表，可以睇到究竟佢系临床前啦 IND 啦，定系临床嘅一二三期去到临床后期或者系已经申请紧呢个药监局嗰个审批可以上市，咁你亦都可以做下少少功课，睇下呢方面嗰啲管线啊，嗰啲同埋研发嘅进度咯。
0: 系，
1: 仲有一啲咧，就譬如话佢系而家越嚟越多系获得啲跨国嘅大嘅药厂嘅青睐，就同佢哋合作攞佢一啲药物嘅授权去再进行研发，同埋将来商业化，咁嗰啲佢哋啊会起码收咗一啲首付款啦，嚟紧会继续收一啲里程碑付款啦，同埋将来药物商业化成功商业化。上市之后，咁佢哋又可以按一个阶梯式咁样去分嗰个销售分成，咁呢啲亦都有啲相关嘅资料，我哋可以去参考翻咯。
0: 嗯，好啊，好，咁啊，今次讲到呢一度啊吓，跟住之后咧，下一节翻嚟咧，咁啊都可以问下师傅啦，即系如果有部分嘅股份啦，会系两个主板双重上市嘅，又或者咧系 A H 股咧两边都有上市嘅，其实会唔会对公司嘅盈利啦，又或者嗰间公司咧嚟紧后市嘅发展咧会更加好啊吓？一阵间我哋都可以倾下呢个话题啊。
2: 晚上7:2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爱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
5: 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信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治愈人生。
6: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7: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6: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晚上7:30，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旺角一名男子被人用剪刀袭击，送院后死亡。警方初步调查指，怀疑死者曾经吸食毒品。事发在唐美道长辉大厦一个单位，下午3:00，警方接获35岁的单位男住户报案，指两名分别45岁同58岁的男性友人上门探访，其后两人发生冲突，当中一人用铰剪袭击对方，男住户于是报警同尝试制止，期间亦都受伤。警方到场发现该名45岁的男子在客厅昏迷，全身赤裸，呼吸微弱，送到广华医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在单位内发现毒品，另外初步检查死者身体，他头部和手脚有轻微伤势，但并没有利器导致的致命伤痕。目前警方已经拘捕男住户和该名58岁的男子，死者的确实死因仍待调查。特区政府宣布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启动仪式时指出，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等为主题的活动，可以加强香港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说，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 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他说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

0: 支持，香港由亂到治邁向由治及興的新征程，都彰顯一國兩制的強大生命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啟程出訪印度，聽日將會在新德里和印度總理莫迪舉行會談，預料雙方將會發表聯合聲明，加強經濟安全保障戰略合作，涵蓋能源、民間投資、科研創新等領域。高市啟程前表示，今次訪問是兩國首腦互訪的其中一環，希望在經濟安保等方面的合作取得具體進展。他又說將會同莫迪討論由日本、印度、美國和澳洲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共同推動的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緣政治和經濟安全戰略合作，希望能夠實現相關具體舉措。日本共同社報導，日印兩國的聯合聲明中將會明確寫入在半導體、稀土等關鍵礦產五個優先領域開展具體合作。高市亦都會出席一個日印經濟論壇，預計將會同印度財富企業等簽署過百份合作備忘錄。美國總統特朗普申報2025年度資產狀況，他的總收入最少達到22億美元，較在2024年重返白宮前的6.2億美元大幅增加，但是在加密貨幣和迷因幣就斬獲超過14億美元。報告顯示，特朗普去年最大筆的收入之一是來自與阿聯酋有關的投資公司，購入特朗普家族主要加密貨幣公司世界自由金融近一半股權。美國紐約時報指出，這筆交易模糊了美國外交政策和總統私人商業利益之間的界線，批評他一方面是加密貨幣產業的重要經營者，但同時是制定美國加密貨幣政策的最高決策者。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財經台，
5: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80%。
6: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7: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元美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10几年噶啦。咁10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
8: Tell me something, girl.
9: 最先讲嚟听下，
10: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9: 我用红色嘅。
10: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9: 55668299，55668299。

0: 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2: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3: 清谢胡孟清，
4: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3: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3: 继续开始，
2: 师傅讲讲股，
3: 主持黄伟杰阿卡。
6: 翻嚟，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啦。嚟到第二节嘅时间咧，咁啊，即刻问下师傅咧，即系一啲我哋平时喺节目上面都唔系好够时间去讲噶啦，某一啲问题，因为挂住答咧，大家即系好多疑惑啊，喺个股票市场上面咁样，好多基本资料咧都要留翻我哋假日嘅时候咧冇事，大家咧轻松啲嘅时候都可以先做一个讨论啊吓。咁啊，头先上一节啦，最尾嘅时候我都有问师傅，就系话啊，有一啲股份，因为而家越嚟越多 A H 股两边一齐上市啦，咁啊，而且嚟紧亦都有一啲股份咧，就系话啊，想喺香港联交所都双重上市咁样，咁啊，即系如果有呢一类型嘅举动啦，两地一起去做一个上市的动作呢，其实是不是对那间公司特定的公司后市是更加利好的呢？
7: 首先呢，就我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问我呢，就是今天问呢，因为上个礼拜呢，就是网易呢就嚟緊会由呢、這、一个转为呢、這、一个即係、就是、喺香港第二上市转为双重主要上市，其实嗰个成个名称号呢就是、双重主要上市，就喺6月30日呢开始呢就会係转为双重主要上市。咁佢嗰个 implication 呢就话而家佢嗰个股票标记咪有个 S 嘅，咁到时候就会掹咗去㗎啦，咁就同埋呢就亦都可以符合咧入通呢一、這個港股通咧啲北水可以買得。嗱，咁啊解釋下咩叫雙重主要上市啦，同埋呢一個第二上市。因為如果一間公司咧佢同時喺兩個交易所度掛牌嘅話咧，主要係講嗰啲喺美國咧，因為網易本身喺美國上市噶嘛，咁咧就而兩個交易所都被視為係佢嘅主要上市地咧，就叫做雙重主要上市啦。其實先講佢好處同唔好處咧，好處簡單啲，你嗱，如果你有一個你嘅，譬如我係做罐頭嘅，我罐頭又可以喺嗰間呢一個 W 字頭嗰間超市買，又可以喺呢個 P 字頭嗰超市買，有兩個超市買，咁我咪多咗嗰、那個。銷售嘅渠道啊，啱唔啱啊？咁所以對上市公司雙重主要上市，即係話佢有兩個交易所可以去進行嗰個交易，那個流動性會可能會好啲啦，同埋可以 cap 即係我哋叫做可以
6: cap 水
7: 嗰、那個唔係 cap 係 tap 啊，即係英文所謂即係可以 tap 嗰個 market， 可以即係有機會喺。兩個市場嗰度，兩個交易所度去進行融資咯，咁、那個機會係大啲啦。咁但係咧，唔好處就係咩咧？因為你雙重主要上市啊嘛，咁你就受兩個監管機構去監管啦，即係如果你係第二上市咧，你就係受主要嗰個第一上市嗰、那個那個交易所或者係當嗰個監管機構監管，但係咧，如果你雙重主要上市，就有兩個。 人，我哋英文叫 watchdog， 啊，兩個監管機構就及實你，你就要符合因為譬如美國同香港為例啦，咁嗰啲條例上啊合規都有唔同嘅，咁所以你要做雙重主要上市咧，就要又要符合美國呢個交易所啊。證券交易委員會啊，同埋香港聯交所同埋證監嗰啲嘅監管要求咯，所以個成本財務同合規嘅成本咧係會比較高啲嘅，咁所以係有著數有唔著數咯。而第二上市咧就係話佢係揀多個地方去將嗰啲股票有得買賣，咁咧就但係嗰個監管咧都係跟翻第一上市嗰、那個地方，由嗰個地方嘅監管機構監管。好啦，咁樣點樣可以由第二上市？因為隻網易咧，佢本身係第二上市啊嘛，佢本身喺美國上咗，香港係佢第二上市嘅地區啊嘛，地方啊嘛，點樣可以觸發呢一個轉換機制，由第二上市變做雙重主要上市呢？就話如果佢喺全球總成交量之中有55%或者以上喺香港市場進行交易嘅時候呢，呢、這個就係聯交所嘅要求啦。咁聯交所就會視佢嘅股份交易呢已經係大部分轉移到香港，咁所以就會要求佢甚至係強制轉為雙重主要上市嘅。
6: 是明白的。咁啊，之后咧有呢个消息之后咧，咁啊，网易嘅股价亦都喺上个礼拜啦，咁啊一度飙升啊吓。咁虽然个图都唔算话太过亮丽，师傅如果就咁睇，应该都唔会拣呢一只噶嘛。平时系嘛？
7: 系咁啊，因为佢都未确认系跨栏，要起码能够升穿翻一啲主要嘅移動平均線嘅阻力咯嚇，咁但係因為有個憧憬啫嘛，上個禮拜五跌市佢都一度飆升過，就是、因為如果係第二上市嘅話嘅公司咧，通常都冇辦法直接係納入港股通，即係北水唔買得啦。但係如果係轉換為呢個雙重主要上市嘅話咧，就符合入通嘅入港股東嘅資格，咁到時就可以北水都買得，咁呢個係嚟緊呢個憧憬咯。
6: 係，咁但係啦，嗱，頭先就講咗啦，即係一啲核心嘅意義啊，嚇雙重主要上市，咁啊，然後又有嗰啲分別啦，即係究竟可能跟邊一邊嘅一啲市場嘅規例啊、規則啊，咁啊符唔符合要求啊？咁啊當然成本咧，上面亦都會有所提高啦。咁樣諗一啲行政成本啊，又或者一啲可能自我審查啊、check 自己盤數啊嗰啲，咁要俾多啲錢啦。咁但係對於即係同時間啦，對於股東們，即係我哋買呢一隻股份嘅朋友啦。咁啊，会唔会都有啲特别嘅影响咧？即系唔单止喺美国，唔单止喺香港，唔单止喺内地有呢、這、一个上市咁样，对香港我哋嘅股民朋友会唔会都有一啲影响嘅咧？
7: 其实两地上市either 系双重主要上市或者系第二上市嘅时候咧，股民都要多咗要留意佢喺第二个交易所个股价表现咯。你而家香港都好多啊，汇丰啊、阿里巴巴嗰啲，咁即系佢如果隔晚喺汇丰喺伦敦，阿里巴巴喺美股嗰度嗰个嘅收市都会影响到第二日香港開市嘅時候，或者係第二日全日嗰個股價表現，所以就多咗啲參考去睇咯。頭先你話即係會唔會揀只網易？而家技術走勢當然咧就要佢真係出現翻一個可靠嘅買入信號啦。咁但係睇翻基本面咧，網易即係我哋揀股票都係除咗睇技術走勢之外，亦都睇個基本面啊嘛。基本面個業績咧，其實網易就唔差嘅。如果睇翻第一季度咧，佢喺冇重磅嘅新遊戲推出嘅情況之下咧，嗰、那個遊戲咧同埋相關增值服務嘅淨收入咧，都能夠係維持咧按年增長6.9%，都有高單位數嘅增長啦。咁啊有達到257億元人民幣，佔咗佢嘅第一季總營業收入咧84%。咁而呢個增長咧係好過市場嘅預期嘅。咁原因咧就係佢有啲老牌嘅IP 遊戲，譬如《夢幻西遊》啦，個電腦版嘅遊戲咧，喺第一季咧就刷新咗 同時有390万同時在線人數的紀錄，這個就創出歷來最

0: 高嘅單季營收嘅，越多人玩佢嘅收入就越高啦。咁另外另一隻遊戲《逆水寒》嘅手游啦，即係手機遊戲啦，《第五人格》啦，同埋《蛋仔派對》咧，呢啲經典作品嘅玩家嘅活躍度咧，都係維持喺高位嘅。咁另外咧就係第一季網易遊戲嘅毛利率咧，都創咗個歷史新高，衝到上去 74.8%， 比2025年第一季 68.8% 呢係升咗6%。原因呢就係話得益於電腦端同埋跨平台遊戲嘅收入呢佔比提高。咁仲有就係手機應用商店嗰啲 App Store 好似 Android 個分成比例呢就降低咗。所以預期未來個利潤率咧都仲有擴張空間。嗱，睇網易咧，佢最緊要就係因為84%嘅收入係遊戲，所以咧要睇佢未來嗰個嘅業務前景咧，就要睇佢有啲咩新遊戲咧係會發行啦。咁嚟緊佢都會有密集嘅重磅新遊戲會上線嘅噃，其中一隻即係大家都等咗好耐嘅就係嗰隻煙雲十六星英文叫 Where Winds Meet， 今年第三季咧，大概七月八月就會正式推出呢、這個係網易其中一隻即係好受矚目嘅開放世界武俠大作嘅遊戲。咁就啲投行咧預計呢一隻遊戲一年咧，個現金收入咧可以達到50億人民幣，將會係今年下半年網易嘅核心增長動能。咁另一隻遊戲咧就叫做《遺忘之海》，呢個係譯嘅，但係而家再新譯咗，以前就譯做《遺忘之海》，而家咧就譯做《愚蠢之海》。蠢咧就係杯蠢嘅蠢咧。火字邊做個盡量個盡，愚蠢之海呢本重磅重點新作咧，已經完成咗最後一輪嘅封測啦，就並且宣布咧將會喺七月，即係今個月咧正式上線公測先做封測，跟住公測。咁市場對佢全個全年嗰個流水預期咧，都估計會可以有成30到50億元嘅。咁除咗呢兩隻重點嘅遊戲之外咧，佢嘅遊戲儲備咧都非常之豐富嘅，譬如仲有二次元嘅開放世界大作遊戲叫做《無限大》啦，另外一隻就係同漫威Marvel 合作嘅《漫威爭鋒》（Marvel Rivals） 啦。咁所以咧就佢嘅遊戲嗰個儲備咧都相當之豐富。嗱，咁就但亦都坦白講，國內嘅市場咧，有騰訊有金山咁就個競爭係非常之激烈，所以網易都加快推進遊戲出海。咁咧就例如呢一個《巔峰極速》呢隻遊戲咧，喺今年咧已經係上線咗韓國同東南亞啦。另外，《全明星街球派對》咧，亦都進軍歐美嘅。咁同時咧，佢代理暴雪同時暴雪 Activision Blizzard 嗰啲遊戲，咁佢旗下遊戲回歸咗中國之後咧，亦都運營穩定啦，亦都為全球嘅合作咧帶嚟正面嘅效益。有另外就係同呢一個運動賽事有關嘅，就係呢一個永劫無間嘅端遊同埋第五人格嘅亞運版本咧，就已經係正式入選2026。名古屋亞運會電子競技比賽項目，咁因為入選呢一個亞運嘅電子競技比賽項目咧，將會大幅提升網易遊戲喺亞洲以至到全球嘅品牌影響力，同埋長線遊戲嘅生命周期啫。
1: 好啊，咁啊嗱，師傅提供咗好多資訊嚇，關於網易方面啦，即係其實都幾犀利嘅。我成日都會諗咧，呢一啲即係遊戲嘅手遊嘅公司咧，即係經常都要出一啲新遊戲去吸引。不過都係嘅，人哋營商之道，即係我都冇話人哋勁唔勁，即係冇話人哋犀唔犀利，因為本身佢哋就要咁樣做，佢嘅業務就係一啲即係當然啦，大家最了解。知道嘅一啲遊戲方面
0: ，AI 咧幫手咧就真係即係方便咗，同埋有效率好多咯。因為睇翻網易咧，佢都係喺遊戲界裏邊應用 AI 技術嘅先驅者。咁 AI 全面深化，唔單止可以降低美術啦，因為嗰啲遊戲好多美術設計啊，同埋開發嘅。

0: 研發成本咧，都可以幫到佢哋去降低呢方面嘅成本，亦都可以透過融入例如 MPC 智能對話等等玩法，提升玩家嘅黏性同埋個遊戲體驗咯。所以而家 AI 係真係有幫到佢哋個喺遊戲業務嗰方面咧，係賦能唔少嘅。
1: 系好啊，咁啊嗱，头先阿师傅都有同大家去讲啦，即系关于咧呢一个喺嚟紧啦，即系告别 S 时代啊吓，即系本身网易呢一只股份咧后面有个 S 字嘅，咁啊之后如果佢转咗做呢一个喺香港联交所做双重主要上市公司之后咧，咁就会冇咗个 S 字喺嗰个名后面啦，咁大家都可以知道呢一啲知识啊吓，咁啊而且同时间啊，我见到有。好多股份公司啦，原来都系继续保持住呢一个第二上市地位嘅喺香港，即系包括系百度啊、京东啊、携程啦、蔚来呢一类型嘅股份啊吓，咁啊唔知道今次呢一个即系网易做第一位，跟住之后咧会唔会令到有更加多嘅呢一啲中概股啦，会有呢一个转型，我可唔可以用转型嚟形容呢？转型
0: 转身份咯，我觉得系
1: 转身份系咯，转身份
0: 或者转嗰、那个上市嗰个地位咯，
1: 系好啦，咁啊睇下陆陆续续会唔会都有呢一个变化出现啦，咁样喺度亦都提翻大家先啦，咁啊嗱，关于啊吓7月11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喺湾仔会展 S221室咧，就会有我哋新盛财经投资博览2026年将会举行噶啦，咁啊就会帮大家盘点潜力股啦，咁样咁啊当日咧全场有4个工作坊嘅，分别就会请嚟星级嘅财经专家。咁啊，师傅到时都会出现嘅。咁啊，仲有清姐啦、胡万清、道指纳指话你知嘅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同埋著名嘅基金经理黄国英添啊。今次嘅主题咧就会包括港股、美股后市嘅拆解啦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地缘政治升温之下嘅投资风险同埋机遇，攻守兼备嘅实战策略咧，都会一一同大家去分享。咁啊，同场亦都会有多位嘅嘉宾讲者啦，分别咧去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啊。咁啊，下半年嘅投资先机咧，大家就可以率先喺当日咧了解更加多先啊。咁样喺7月11号星期六噶吓，咁啊，今次嘅活动费用全免，系啦，大家想了解详情就可以上翻去新盛网站。好啦，咁啊，今次咧，我哋呢一个假日节目啊，吓，即系我哋继续工作嘅，所以同师傅咧，即系一样继续开市，系啦，今日冇市，但系咧，我哋继续开市，师傅讲港股咧，喺听日咧开市嘅时间先再同大家见面啦，咁样，唔该晒师傅，
0: 好，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盛广播立场。

0: 我是注册中医师许卓轩，成日一食少少冻嘢就肚屙，这个是脾胃虚寒的表现。平时可以用下炒白术和陈皮冲茶饮，亦都可以按摩下你膝头哥下面的足三里穴位，这样做就可以健脾化湿，帮你巩固肠胃。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许卓轩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舌射的话题。
2: 晚上八点，
3: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启程出访印度，听日将会在新德里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预料双方将会发表联合声明，加强经济安全保障战略合作，涵盖能源、民间投资、科研创新等领域。高市启程前话，今次访问是两国首脑互访的其中一环，希望在经济安保等方面的合作取得具体进展。他又说将会同莫迪讨论由日本、印度、美国和澳洲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共同推动的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地缘政治与经济安全战略合作，希望能够实现相关具体举措。日本共同社报道，日印两国的联合声明中将明确写入在半导体、稀土等关键矿产等五个优先领域开展具体合作。高市亦会出席一个日印经济论坛，预计将与印度财阀企业等签署过百份合作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申报2025年度资产状况，他的总收入最少达到22亿美元，较在2024年重返白宫前的6亿2000万美元大幅增加，单在加密货币和迷因币就斩获超过14亿美元。报告显示，特朗普去年最大笔的收入之一是来自与阿联酋有关的投资公司买入特朗普家族主要加密货币公司世界自由金融近一半股权。美国纽约时报说，这笔交易模糊了美国外交政策和总统私人商业利益之间的界线，批评他一方面是加密货币产业的重要经营者，但同时是制定美国加密货币政策的最高决策者。据报，世界自由金融是特朗普的两个仔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仔共同创立。特朗普重返白宫后，陆续撤销上届拜登政府对加密货币产业的部分限制，又终止对部分大型加密货币公司的诉讼。针对外界质疑，白宫强调特朗普本人和他的家人从未参与，亦永远不会参与任何利益冲突的行为。旺角一名男子被人用剪刀袭击，送院后死亡，警方在事发单位内发现毒品。事发在唐美道长辉大厦一个单位，下午三点几，警方接获35岁的单位男户主报案，说两名分别45岁和58岁的男性有人上门探访，其后两人发生冲突，当中一人用剪刀袭击对方，男住户于是报警和试图制止，期间亦都受伤。警方到场发现这名45岁男子在客厅昏迷，全身赤裸，呼吸微弱，送到广华医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在单位内发现毒品，另外初步检查死者身体时，他头部和手脚有轻微伤势，未有发现由利器造成的致命伤痕。涉案的男户主和58岁男子已经被捕，死者确实死因仍待调查。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同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今日一同到茶餐厅用膳，享用全单七一节优惠，共庆回归。卓永兴在社交平台话：早上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同酒会，同黄伟纶及张国军一同到上环一间茶餐厅用膳。他话在堂食全单七一节的吸引下，现场相当旺场。他说本届政府开创先河，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节日化，由政府带头推出优惠，不同界别纷纷响应。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3: FM102.4 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10: 改环嘅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改环嘅叶优质服务中心，
1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2: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10: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13: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4: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5: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建明 Master Joe。
16: 好了，又来到砖头事务所了。眨下眼半年了，来到7月1号。阿 Joe，过去半年感觉如何呢？
17: 感觉就是见到楼市，但是一片向好啦。甚至是最初的专家

0: 价咧就喺度讲咯，哇，应该都继续升啦，年尾又会升，但系而家去到年中，好似大家都开始转口。
1: 咁有时健康啲好啲嘅，唔好一支箭飙上去吓亲人，又吓亲啲官。咁啲官吓亲嘅时候，又会喐手嚟啊拍我哋噶啦。咁所以咧，有秩序地升下停下都系好嘅。咁呢个市场都要消化噶嘛。嗱，不如我哋又系咁以做个唔系好完整嘅半年结啦。
0: 好啊，咁我哋不如用啲数据嚟讲，根据我哋嘅差饷物业估价处嘅最新数字啦，上半年咧，咁我哋首先用呢一个私人住宅嘅售价指数啦，咁五月份咧就系321.9啊，按月咧就再升多1.4%，亦都系连续12个月咧录得上升噶啦，系7年嚟最长嘅升浪嚟嘅。
1: 系咁嗱，呢个2026年即系今年头5个月个楼价咧就涨咗7.4% 啦。咁如果按年啦，即系对比上年就升幅达到12.4%，其实都已经好可观噶啦。你唔好嫌佢立噶啦。其中嗰啲中小型即系1000尺。以下嗰啲咧咁上下嘅单位咧，佢其实都几好，按月升1.47%，系跑赢大市嘅。
0: 其实计一计条数咧，如果呢啲单位咧，我当我10,000尺啦，即系平均呢啲楼嘅售价咧都要过1,000万啦。如果加上按年嘅升幅已经升咗12% 嘅话，即系其实呢个单位都升咗成100万噶啦。
1: 嗱，综合嚟睇，咁啊，似乎价量都几好啊，都齐升。
0: 系啊，但系推动呢个价量齐升嘅其中一个最根本嘅原因咧，就系都系睇翻啦，我哋嘅住宅物业注册嘅数量啦，喺首5个月咧已经有成33,500宗，而成交金额咧有成2,900亿港元噶，而呢两个数字咧较旧年嘅同期咧系分别升咗45%啦，同埋71%嘅，咁所以亦都睇到呢个价量提升系真系有呢个事实。咁但系推动嘅最主要原因咧，真系睇到啦，系租金。
1: 冇错，租金破埋顶添啊！5月份嗰个租金指数咧系204.1。即是话呢是已经创了新高，亦都连升了7个月。
0: 咁亦都证明到一样嘢啦，因为个租金升啦，咁啲业主如果家有够钱嘅话，佢咪决定可以有咗入市啊，定係买啲咩价量嘅单位囉。咁如果係嘅话 ,AJ 人我又八下啦，咁而家佢哋又话升得咁急啦，如果你真係有够钱要投资嘅时候，你会唔会选择真係去买砖头呢？
1: 咁金股汇楼不出呢四样嘅啫。估就问你啦，要吓你而家日日做节目，咁要拣啱啊嘛。有时又唔知炒股啊定炒市，咁啊炒市好简单啫，揭埋眼就买只盈富基金，咁啊同佢揽住咁。但系如果你炒股，你系要考眼光，同样楼都一样。楼你都要拣地区，有啲升得多啲，有啲升得少啲。嗱，举个例啊，如果你话综合嚟讲，我哋正话报嘅都系一个 average， 最突显嗰个升幅嘅，你又睇唔睇到系边度？
0: 最突显的升幅当然是我们港岛区，港岛区的升幅真是厉害，根据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港岛的升幅是有成差不多14%至15%，所以见到原来很多人如果买港岛楼的话，就是揭埋眼由年头如果一月一号买的话，去到现在暂时已经升了1.5%了。
1: 那又不是港岛你买晒的，都要揀啱位的。那我又不知道呢，而整个港岛来计是不是之前那个升幅唔够靓仔，或者而家追落后啊？因为你知有段时间咧，新界啊、九龙啊都飙得几犀利。咁如果你对比翻佢今次就叫劲，但系九龙都唔差、啊，九龙都有 10%。
0: 所以就系如果啊，你作为一个投资者，你系有够资金想入市嘅话咧，根据啦吓而家嘅指数咧，就平均累计升咗7.4%啦。即系话你嗰嚿资金，即系你嗰嚿砖头啊，如果你真系入咗市嘅话咧，咁平均你系升咗7.4%。但系真系不可否认啊吓。港股呢排真係跌到真係四脚朝天，咁所以不可否认原来砖头真係有佢嘅价值喺度㗎。
1: 咁两样嘢又唔可以就咁拍埋比嘅，我都讲过啦，砖头又唔够 liquid 㗎嘛。你唔可以话咁粒掣咁就半秒就沽鬼咗你隻股票。咁亦都要洗费。咁你又有印花税啊、律师费啊，咁 click click 嘢，咁所以你一出一入咧，你个面价仲要扣咁啲成本。另外就系我讲过啦，有金有汇，咁如果你话，诶，而家4,000蚊楼下美金买唔买得过啲金啊？由高位回咗1,500蚊咯，咁呢个永远都系时候至知嘅啫。但系金咧有样毛病就系佢冇息手，即系你系真系摆坐底嘅啫。搵个月饼盒咁入住佢，或者摆银行啦，当然。咁金呢样嘢就即係要长线少少。咁如果你话汇呢，就即係多嘢玩啦，你究竟玩美金啊。

0: 阿 yen 啊，即系欧罗啊，咁嗰啲咧，我就唔花精神啊。好老实讲，咁、如果你话有嚿钱，又即系叫做稳阵之中咧，又唔使咁费神咧，可能系买楼。咁、但系你要拣咯。如果你话买个什么基金，又或者就咁 hit 埋眼摆定期，咁你咪要甘于定期系嗰两三厘噶啦咁。
1: 系啦，咁亦都讲紧啦。其实今年咧个上半年咧个升幅都比较显著啦。咁其实年初嘅时候咧，有好多专家咧，佢哋都睇得好豪嘅。咁甚至系有人咧话会升两成添。咁但系而家啦，因为真系见到啦，而家
0: 有冇转 view 啊？
1: 有啊，转 view 啦。佢哋开始就系觉得话 A 姐话斋又冇升咁急，咁啊升少少好啦。咁所以见到咧，而家其实有啲预测咧，佢哋预计下半年咧都系升多5%-8% 到嘅啫噃。
0: 升多啊？咁即系加埋上半年咧，其实都已经好好噶咯。佢下半年咧就保守咗，
1: 系保守咗嘅，因为佢上半年原本佢已经觉得咧咁有 10% 啊嘛，咁下半年再升 10% 咧，咁啊20% 咯。咁但系啊，咁啊嗰位专家咧，我哋喺个节目里面成日都讲噶啦，咁佢咧就由20%，而家都缩一缩啦，佢就话15% 到嘅啫，所以佢哋间公司咧都系话预计下半年得5%-8% 升嘅啫。
0: 咁又数下啦，本地嘅就有中原啦，中原系偏向乐观少少，咁啊，即系啲股有5%-8%咧，正话你所讲嘅嗰个百分比。咁如果你话高力、世邦、魏利士，咁预计全年都系8%-10%，即系意味住下半年嗰个升幅就好有限啦。澳雅纳又点睇咧？
1: 澳雅纳咧就认为咧，其实下半年咧分分钟个升幅咧都有阻力噶。咁但系佢话啦，购买力啊依然会有嘅。咁呢啲购买力系指咩咧？我估咧佢就系指我哋内地嘅买家吓，因为其实大家都知啦，今年我哋嘅年头咧，如果我哋系用一啲有内地背景或者佢哋嘅英文拼音咧系一啲内地拼音嘅话咧，其实佢哋系非常非常之活跃噶。咁啊，占我哋嘅住宅嘅成交量咧系3%-5%嘅。咁但系而家咧，佢哋亦都话啦，可能有个潜在风险。就是因为内地近期收紧个资金出境呢一样嘢，咁虽然就话唔俾佢哋买股票啫，咁但系已经有人担心啦，啊咁嚟紧会唔会可能唔俾佢哋买保险噶，或者甚至系买楼会唔会可能都会限住，咁呢样嘢就令到大家都有啲担心啦。
0: 系啊，蛇钱出境外就有啲骤忌嘅，暂时讲可能都要俾避风头啦。咁至于你话嗰啲大行共识就听住先啦，年头嗰阵时系兴合合，咁而家又话唔好睇得咁乐观或者审慎啲好咁。说到底啦，内地呢个元素就都主导紧个市场嘅。咁但唔好忘记本身我哋香港都有佢自己一定嘅刚性需求。只不过就系咪释放出嚟呢，又或者系咪睇定啲呢，你回嘅时候我先抠呢，咁好多人嘅心理都唔同嘅。如果我唔急讲，我真系要抠下都未定过。
1: 的而且确噶。
0: 咁眼前嚟讲咧，呢排嗰啲二手楼系咪真系立咗先？
1: 真系立咗噶、哦，上个礼拜咧，其实十大屋苑嘅成交咧得5宗嘅啫。今个礼拜啦，即系讲紧啱啱过呢个周末咧，27、28号咧，其实系录得9宗嘅成交嘅啫，即系两个礼拜加埋都系14宗。咁所以系相对真系比较立咗嘅。
0: 咁啊，期内嗰啲就系出名啲嘅老牌屋苑咧，譬如太古城啊、康怡啊、鸭脷洲海怡半岛啊、美孚新村啊、嗱我哋呢头黄埔花园啊。东涌影湾园呢啲好似都冇乜法事喎、
1: 啊。冇啦，咁结果咧就中原嘅陈永杰先生咧就有个解释嘅，佢话啦咁啊外围金融市况啊波动，不过因为呢两个礼拜咧系世界杯开锣啊，
0: 又有冇得咁牵强啊？
1: 起唔到身啊嘛，咪唔睇楼咯，唔睇楼咪唔买咯。
0: 原来咁。咁呢个即系系咪分散咗买家注意力，我就唔知啦。咁但有时天雨啊，或者系黑雨啊、黄雨啊，又的而且确系影响嘅。睇楼都真系少咗几台客。咁如果系咁睇，打横行下先咯，个市冇坏噶。
2: 晚上8:17，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烫晒，有白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

0: 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建明 Master Joe。
4: 阿租在上一节咧，我哋咪倾紧，如果你而家有够钱，咁啊金股汇楼搞边科好咧？咁啊，不如咧我又参考下啦。其中咧有一个好得意嘅 case， 就十几年前咧，我唔知大家记唔记得有位应该系印度人嚟，
5: 印度人嚟嘅，
4: 系啊，佢咧就中咗六合彩头奖。咁诶，通常有时有啲魔咒噶嘛，即系话你中咗彩票，中咗乜乜彩咧，你如果唔善用嗰笔钱咧，分分钟就即系仲衰过冇中咁啦。啊，呢位阿星咧真系有嘢，佢个名有个星嘅。呢位阿星又几生性，佢就买咗砖头。
5: 啊、
4: 就将啲钱咧就俾砖头砸住咗，咁啊而家咧陆陆续续呢几年咧沽翻出去咧又有得执有回报，而且中间仲系有租收，几好啊！
5: 梗系好啦，讲紧嘅咧就系2011年嘅时候咧，呢一位咧就系印度裔嘅跟车工人啊 ，Japal Singh 啊吓，咁市场消息咧就系话啦，喺今年3月份嘅时候咧，佢以720万咧就减持咗一个东涌嘅影湾园收租单位，咁近期啦，咁即系啱啱3月放完之后，咁近排又再以650万咧就卖出一个西营盘嘅雅贤轩一个两房户，咁啊犀利啊，因为佢有得 check 噶嘛，佢原来持货啊足足14年啊，咁所以亦都赚咗30%，短短嘅3个月里面咧，佢套翻1370万出嚟噶。
4: 咁啊，即系证明咧，佢一来守得住啲钱，二来个人都规矩吓、啊，即系唔会因为突然间一夜暴富咧而乱咁嚟。
5: 睇翻啦吓，佢啊真系好叻噶，佢系用公司名义持有噶。2012年嘅时候咧，490万咧就买入呢一个单位，揸咗14年啦吓，而家咧就账面获利160万或者32%，哇，就抛劲啊！
4: 识得用公司名义买都几好。
5: 咁但系讲到收租呢家嘢咧，咁我哋不如又讲下近排咧，真系开始啲内地生嘅大军咧就嚟香港啦。咁佢哋咧就真系总之稳得啱。几多钱都肯租嘅，咁啊市场消息咧就系有位内地生啊吓，咁啊睇中咗西环 Kennedy 38啊一个中层 H 室，面积啊劲啦，得228尺啫，咁但系结果佢系用21,000去租呢一个228尺，咁尺租要成92蚊嘅位置，
4: 咁咪当租个酒店房咁咯吓，但系就真系尺租贵喎。
5: 系啊，咁但系真系如果佢翻港大嘅话，又包括反应真系近嘅。
4: 咁啊，建筑物又新，咁呢啲啱内地人嗰啲口味啦，钱可能唔系仲重要啦，系咪？咁另外就有冇啲其他又近另一啲大学嗰啲又有呢啲租盘咧？
5: 又有啊，喺红磡啊 ，Baker Circle 啊 ，Greenwich 啊，即系最新嗰啲楼盘啦吓。
4: 呢个仲细喎，
5: 呢个仲细，215尺啫，不过高层嚟嘅，原价咧就16,000蚊嘅，咁
4: 放盘，
5: 放盘就希望租出去嘅，咁结果咧内地生咧轻咗价之后咧，个业主都减400蚊俾你，15,600，尺租都要73蚊嘅呢只。
4: 咁啊，以红磡区嚟讲都唔平，
5: 真系唔平啊，不过新正啊嘛。好，啱啱讲过喺西营盘啦，又讲过喺红磡啦，咁仲有一个咧就喺大埔嘅海宝花园啊 ，D 座低层嚟嘅，咁个面积都唔系大，398尺两房间隔啊吓，咁结果亦都系一位嘅内地生啦吓，咁就以14,500蚊每个月咧尺租平啲36蚊啊吓，嚟紧要升读教育大学，咁所以租嘅，咁但系啦，因为为咗 secure 佢呢一个租咧，结果佢系预缴一年嘅方式，174,000一次过俾晒。
4: 哦，咁佢36蚊尺就合理啲市价水平咯。嗱，咁我哋讲咗好多中小型单位啦，豪宅呢期咧好似即系几旺场下，频频发市。
5: 系啦，咁讲紧嘅咧就系呢个浅水湾嘅豪宅项目啊，个名真系好听啊，叫盈下吓，咁系由 The Development Studio 发展嘅，就喺浅水湾125号噶，成个项目咧系得6伙嘅啫，咁全部都系复式嘅设计嚟嘅，咁咧就近排啱啱

0: 成交咗一个大盘啊，3.21亿，
1: 即系几千尺先？
0: 尺价要成80,000蚊尺嘅呢只。
1: 浅水湾、啊，你觉得好过分咩？80,000蚊？
0: 咁又唔算过分，因为个单位咧仲要连家私连装修嘅，所以拖箧入去就住得噶啦。
1: 仲有啊，就系佢4,000尺噶嘛，系咪啊？咁啊又有啊1,012尺嘅天台。都好有空间感啊。
0: 咁另外发展商讲啦，这个单位呢是用了2,500万找国际知名的设计师去设计的。咁所以连埋啲家私呢要成2,500万的。咁打返落去的话呢都要3亿到啦。但系讲到除咗浅水湾之外咧，吓咁波老道咧近排呢一个豪宅应天啊，咁啊好消息啊不断，
1: 连环有成交啊，
0: 系啊，上个礼拜又讲咗啦，咁啊原本啊创咗一个今年尺价新高啦，就系一个本地富豪以3.62亿咧就买咗呢一个2,911尺，仲要连一个车位尺价啦，要成12.4万噶，哇！咁你觉得呢个单位已经好犀利啦，咁啊结果啊好消息不断啦，咁嘅最新消息又卖出一个新单位，
1: 咁卖开卖啦，旺开旺。咁呢个应天咧，最新有一个咧，又系算特色户啦，因为都又有天台，又有私人泳池，又有412尺嘅前庭。咁佢成个单位咧，内笼咧系3,022尺，实用有五个房啊，咁就126,000。贵过上次嗰个少少，嗱佢呢个又系顶层，咁就3.8亿就叫成交咗啦。
0: 哇，仲要系呢个单位啊，可以俯览啊成个中环至到湾仔一带嘅景致啊！我而家都幻想紧，如果喺呢个泳池游水，应该都几过瘾。
1: 嗱，讲开豪宅，不如讲多单啦。
0: 好啊，
1: 你读啦呢、這个名。
0: 呢、這个La Hesiden啊，洋房。
1: 有，咁呢个呢就喺山顶加烈山道嘅。不过我諗都一段日子㗎啦，即係唔係新㗎啦。啱啱呢有一个单位1,050,000卖出。咁嗱，即係点解会特别讲呢个其实又得2,750几尺嘅四房户呢，佢有两个车位嘅。就係因为佢个赚嘅幅度呢，离场嘅幅度呢都算可观喎，係咪？
0: 真係好可观嘅。佢喺2005年嘅4月份嘅时候呢，以4,500万呢就买入咗啦。而家啱啱正如 AJ 所讲呢，佢以1.05亿呢，即係1,050,000卖出呢一个单位。佢呢账面呢赚咗6,000万，咁所以计一计，哇，
1: 升值1.3倍，20年足啊，
0: 都唔差，
1: 21年啦。
0: 豪宅果然系有佢嘅市场喺度。
1: 咁所以啲钱砸喺啲砖头下边，或许都唔可以叫完全安全，都叫做稳阵。
0: 但呢啲豪宅到底要交几多钱管理费，又或者系到底佢哋交管理费用啲咩准则嘅话咧？下一 part 我哋有请 Andrew 教下我哋啊。
2: 砖头事务所。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启程出访印度，听日将会喺新德里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预料双方将会发表联合声明，加强经济安全保障战略合作，涵盖能源、民间投资、科研创新等领域。高市启程前话，今次访问是两国首脑互访的其中一环，希望在经济安保等方面的合作取得具体进展。他又话将会同莫迪讨论由日本、印度、美国和澳洲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共同推动的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地缘政治与经济安全战略合作，希望能够实现相关具体举措。日本共同社报道，日印两国的联合声明中将明确写入在半导体、稀土等关键矿产等五个优先领域开展具体合作。高市亦会出席一个日印经济论坛，预计将与印度财阀企业等签署过百份合作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申报2025年度资产状况，他的总收入最少达到22亿美元，较在2024年重返白宫前的6亿2000万美元大幅增加，单在加密货币和迷因币就斩获超过14亿美元。报告显示，特朗普去年最大笔的收入之一是来自与阿联酋有关的投资公司买入特朗普家族主要加密货货币公司世界自由金融近一半股权。美国纽约时报说，这笔交易模糊了美国外交政策和总统私人商业利益之间的界线，批评他一方面是加密货币产业的重要经营者，但同时是制定美国加密货币政策的最高决策者。据报，世界自由金融是特朗普的两个仔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仔共同创立。特朗普重返白宫后，陆

0: 接获35岁的单位男户主报案，说两名分别45岁和58岁的男性友人上门探访，其后两人发生冲突，当中一人用剪刀袭击对方，男住户于是报警和试图制止，期间亦都受伤。警方到场发现这名45岁男子在客厅昏迷，全身赤裸，呼吸微弱，送到广华医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在单位内发现毒品，另外初步检查死者身体时，他头部和手脚有轻微伤势，未有发现由利器造成的致命伤痕。涉案的男户主和58岁男子已经被捕，死者确实死因仍待调查。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和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今日一同到茶餐厅用膳，享用全单七一节优惠，共庆回归。卓永兴在社交平台说，早上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和黄伟纶及张国军一同到上环一间茶餐厅用膳。他说在堂食全单七一节的吸引下，现场相当旺场。他说本届政府开创先河，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节日化，由政府带头推出优惠，不同界别纷纷响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7: 一度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8: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9: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8: 梗系冇啦！
9: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信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8: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9: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10: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11: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14: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系20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噶啦，但系嗰阵时咧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系佢嗰阵时咧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咧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咧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系金融中心咧去搞啲上市啊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的

0: 市場，亦都要繼續擴展我哋嘅貿易。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2: 主持郭建明、林潔瑩、何文傑，
1: 財資大道
2: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專投事務所
1: 主持郭建明、余少陽、 Master Joe。
3: 又翻到嚟我哋砖头事务所啦，咁当然有啊 Andrew 啦，余少阳博士。
4: 系、hey, ，Hello 啊，赵哥你好。
3: 上个礼拜咧，我哋讲咗个业权份数啦，就得出一个数字啦。今个礼拜咧，我知你咧想讲关于啲管理费嘅问题啦。咁其实管理费会唔会based on我哋上个礼拜？哇，咁嗰个业权份数嗰个数字越大，咁要交嘅管理费系咪越贵嘅咧？
4: 咁其实呢有两方面睇嘅，不可分割业权份数其实同管理费呢系冇乜关系嘅。
3: 系咩？
4: 系啊，但系当然啦，另一方面就系话系咪头先答返你另一个问题，如果个物业系越大嘅话，面积越大，系咪要需要交多啲嘅管理费呢？
3: 对咯，
4: 基本上系嘅。
3: 哦，
4: 咁啊，其实呢管理费系点样嚟定嘅话呢，根据住呢个第344章呢建筑物管理条例同埋大厦公契，即系每一个嘅屋苑嘅大厦公契嘅要求嘅话呢，管理费呢就会按照住每一年啦，就由呢个嘅物业管理公司啦去建议啦，每一个嘅财政年度包括咗收入啊、开支啊、盈余啊、亏损啊，甚至乎有部分呢就要储下钱做下大维修嘅，咁可能有啲嘅维修基金拨备嘅，唔需要下下就係话喂唔够钱啊，要大家夹钱啊，你知啦，成日夹钱梗係唔高兴㗎嘛啲业主啊。按照住咁嘅情况底下嘅话呢，就会根据住一个嘅份数啦，就唔系呢个不可分割业权嘅份数啦 ,undivided shares 啊，系根据住另一个份数叫做 management shares 啊，叫做管理份数啦。咁而呢个管理份数嘅话呢，大啲嘅单位嘅管理份数就会系多啲，细啲嘅单位嘅话咧，管理份数就系细啲。咁每个月所以缴交管理费咧，就会根据住呢个嘅管理份数 management shares 去决定嘅。
3: 哦，原来系咁嘅。咁但系你啱啱讲咗啦，我个单位大啲啫，我又系嗰样嘢啦。咁即系个游泳池唔关我事噶咯。咁即系游泳池系咪我唔使交管理费噶？
4: 应该唔讲，你交个管理费嘅话咧，一般嚟讲咧就系包晒所有嘅公共嘅地方嘅，包括咗呢个嘅 lift 大堂啊，包括咗一啲嘅公共嘅部分，例如好似一啲嘅行人路嘅维修啊、花园啊、除草啊、剪草啊等等方面，呢啲属于公共部分嘅话咧，都系由翻喺呢个管理费里边，佢哋作为一个开支嘅。咁至于呢个嘅泳池嚟讲嘅话咧，其实都系属于公共嘅部分。不过当然我去住嗰个屋苑咧，你游水系唔使钱嘅。咁但系咧，一般嚟讲咧，因为嗰个嘅泳池嗰个维修咧，就个费用咧就会较为系贵嘅吓，同埋有当然啦，有部分嘅啲设施，例如好似喺会所里边啲咩羽毛球场啊、网球场嘅话咧，基于一个嘅公平嘅原则底下，都系用者自付。即系话，如果假设你羽毛球场啊，或者你网球场嘅，你每一次去玩嘅时候，你只需要系屋苑嗰个嘅业户，即系包括咗你系租客啊，又或者系一个嘅业主嘅话咧，你有申请一张嘅会员证，咁你咪可以就系每一次去玩嘅时候，一个每一个钟你要俾钱啦吓、啊，即系有一个用者自付，一个公平啦，即系有部分就系话喂，我都冇用嘅，但系维修费你都需要俾。但系咧，你唔用嗰阵时候咧，你系唔需要每一次要俾钱咯。你用嗰阵时候要俾钱咯。咁呢个一齐喺嗰个管理嘅概念就系话，除咗系喺呢个嘅公共部分之外嘅话咧，就系一个用者自付，一个公平嘅原则咯。
3: 咁嗰个用者自付嘅费用咧，我估计系咪最后都会落翻去嗰啲管理公司里面？最后如果万一真系要维修嘅时候，就会攞嚟维修用嘅咧？
4: 基本上咧，咁啊，你会所赚到嘅钱，咁啊会摆翻落喺个会所嗰度啦。会所亦都系成为一个嘅公共嘅部分，即系等同好似就系话喺呢个嘅后楼梯烧咗灯胆嘅话，咁都系维修嘅费用去出咯。
3: 嗯，原来系咁嘅。咁管理费嘅话，我哋成日听到啦，系咪即系话咩每一尺管理费啊？定系或者啱啱正如你所讲啦，物业公司建议个管理费，咁其实系咪真系就系大食砸死蟹？我哋一定要交，或者嗰个费用系即系无敌噶啦？咁甚至我知道钉契有阵时如果冇交管理费，都系俾人钉契。咁呢个管理费又点样定出嚟嘅咧？
4: 管理费呢头先所讲到呢你有几个问题嘅。第一方面就係话点解我哋要交呢个管理费呢，其实管理费嘅话就係根据住呢个嘅大厦公约里面嗰、那个管理公司就每一个嘅屋苑每一个嘅时期啦，例如好似一年啦，去订立咗一个嘅预算，而呢个每月嘅收费嘅情况底下嘅话呢就係、是、收取呢个管理费嘅。而呢一个呢亦都係根据住第344章建筑物管理条例赋予管理人啦，即係经理人啦，即係嗰个嘅物业管理公司佢哋 作出一个嘅审慎理财、审慎嘅管理嘅情况底下，佢去收取有关嗰个物业管理费用，而去作出一个合理嘅管理嗰个嘅水平。咁喺呢方面嘅话咧，作为一个管理公司，就佢会睇翻就系话，究竟你个屋苑有啲咩嘅特别嘅需求啦，同埋有啲咩特别嘅情况。当然啦，喺香港就比较少啲嘅，唔系冇啊。同你分享一个几特别嘅个案，喺国内啊，一啲新落成嘅楼宇或者新落成嘅屋苑嘅话咧，尤其是喺未买晒啲楼之前啦吓，当卖完楼之后嘅话咧吓，咁啊可能系入伙，咁啊头嗰两年嘅话咧，嗰啲保安员啊，嗰啲管理员咧系啲哥哥嚟嘅，全部都系六尺以上啊，即系廿零岁嗰啲啊。好啦，跟住咧随住屋苑嗰个年龄咧越旧嘅话咧，嗰啲保安员啊同埋管理员嗰个年纪咧系随住一齐增长嘅。嗱，当然啦，呢个唔系一个嘅笑话，呢个咧亦都系一个比较系现实嘅情况。因为点解咧？因为作为可能一个嘅开发商啦，国内叫开发商，香港叫做发展商啦，佢作为一个嘅业主睇过就系话，哦，可能一开始嗰阵时候可能系多啲嘅工作体力劳动，而系觉得喺呢个水平去提供一个嘅管理质素啦吓。当然嗰个价钱咧相对嚟讲系较为系贵啲啦。而最后嘅话咧，都系由翻呢个嘅业主，佢根据住佢哋实际情况而作出一个嘅决定。例如假设啦，一个屋苑明明系需要系200人嘅，而呢个200人咧就系发展商认为，哦，要维持咗呢一个管理水平嘅话咧，佢要200人嘅。咁但系咧，业主立案法团可能佢觉得就系话，喂，其实我哋可以悭啲嘅噃吓，尤其是可能某一啲嘅情况底下，可能有啲嘅岗位可能系要10个人嘅，佢话觉得唔使啦，其实8个人可以嘅咯吓，等等方面，可能有啲嘅我唔需要请啲20-30岁嘅啦，我哋请啲60-70岁得唔得啊？都可以嘅。嗱，呢样嘢就系话，所有嘅管理嘅工作嘅话咧，都系所谓嘅管理自主啦，由翻啲业主去决定究竟你想提供乜嘢嘅管理嘅水平啦。咁你可以要求一个嘅酒店式嘅管理，亦都可以要求嗰个茶餐厅式嘅，甚至乎呢个大排档式嘅，呢都由翻嗰个业主佢自己去决定啦。但系呢方面嘅要求嘅话咧，都系由翻嗰个嘅喺大厦公契里边写得好清楚，就系话作为管理公司，佢需要做啲咩工作。咁而喺呢方面嘅话咧，作为一个业主嘅话咧，其实咧，如果假设佢觉得个管理费嗰个水平系比一般附近嗰啲屋苑系贵嘅，我会建议就系话咧，首先睇睇大厦公契，同埋睇翻呢几年嗰个管理费嘅单据，同埋了解究竟嗰个管理费佢哋系点样计算先，每一尺嘅金额系几多啊份数几多啊，会唔会有啲储备金？点解突然间会咁贵嘅咧？比其他附近嗰啲同级嘅屋苑，点解嗰个管理费会贵嘅咧？会唔会一开始佢已经开始未雨绸缪，有一个嘅维修基金嚟去作出一个嘅储备咧？因为喺香港咧同国内唔同噶，香港咧就冇特定要求就系有一个嘅维修基金嘅拨备，所谓嘅sinking fund。去儲定錢，由 day one 都開始儲錢，直到大維修嘅話，等大家唔需要揞好多錢嘅。喺國內咧，就有一個嘅專項維修基金嘅話咧，一開始嗰陣時候咧，作為業主嘅話買樓嗰陣時候，你已經俾一筆噶啦。咁但係香港咧冇呢個要求嘅。咁其實要睇翻就係話，你管理費會唔會包含咗呢啲啦？咁同埋咧喺呢个业主大会里边，其实业主可以当众查询管理公司，要求佢解释开支点解会增长得咁多，同埋咩原因咧？其实佢亦都可以提出一啲冻结啊，或者降低管理费嘅水平，从而就系话将有关嗰个嘅管理公司建议嗰个加幅就可以将佢减低啦。如果系以普通会员大会嘅话，作为一个业主嘅召开，咁啊上一集都讲咗啦，就系话要唔少得个5%嘅权份数嘅业主去提出啦。咁如果你觉得是有关那个的情况的话是不理想的话，甚至乎你可以是炒这个的管理公司的鱿鱼，当然就需要这个业权份数的50%你才可以炒到那个管理公司。
3: 嗯，听完 Andrew 这样讲之后，我发觉现在的管理费就好像油价一样，就是易加难减。但是万一真的觉得管理费加得这么劲的时候，有什么对策呢？我们下一 part 再讲。
2: 遵侯事务所，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5: Jazz Law 2026首支派台歌曲。

直好希望分享佢嘅感受，带嚟自己嘅经历。读书嘅时候不被信任，喺学校有时匿埋厕所喊，同学唔信佢，甚至身边嘅人都质疑佢。但凭住自己嘅努力，成功攞到奖学金。无论学校被排挤，职场被打压，网络上被欺凌，呢啲声音一律当作冇意义嘅一啲一打。编曲 Harvey， 监制 Jazz Law 关礼心，作曲填词主唱。

0: 律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2: 好，又返到嚟專頭事務所啦。咁啱啱講咗啦，啲管理費又好似而家難減啦。咁萬一我哋業主啦真係覺得喂個管理公司呢一個加呢個加幅太過分嘅時候，咁作為業主梗係可以點做呢 Andrew？
3: 好啊，咁啊，其实咧都系讲翻嗰句，就系话咧，作为一个嘅物业管理公司咧，其实佢都系一个嘅身份啦，都系一个代理。咁而呢个代理人嘅身份咧，系代理呢个嘅所有业主，当然啦，亦都系代理业主立案法团嚟去管理有关嗰个屋苑或者大厦啦。嗱，咁其实咧，业主系可以提出一啲嘅要求，一啲合理嘅要求咧，去令到呢个管理公司提出一啲嘅佢哋要求嗰个管理嘅水平。但当然啦，如果根据住第344章建筑物管理条例个要求嘅话咧，咁其实作为管理公司的话，他都需要是审慎的财务的安排。假设如果啲业主他提出的要求根本是比这个法例以下的要求的话，作为管理公司根据着有关那个的法例要求，其实他应该是要拒绝。当然也都需要教育有关那个业主为什么他们不可以这么做。最近在保安局和消防署，他最近就是提出了一个的咨询的文件。这个咨询文件就是修订这个的消防条例。在修订消防条例底下嘅话咧，管理公司咧就将会可能有机会作为一个嘅责任人啦。当然啦，有关一啲嘅消防嗰啲嘅要求啊，根据住宏福院出现咗一啲咁嘅情况，作出一啲修改啦。咁如果假设啦，一个情况就系话业主要求喺某一啲嘢，可能系一啲嘅消防嘅设备啊，佢哋嘅要求系一啲低过法例要求嘅情况嘅话咧，尤其是作出嘅人身安全嘅话咧，咁作为管理公司咧吓，尤其是将来会可能有机会系一个责任人嘅情况底下嘅话咧，佢应该要拒绝咯。而唔系话啊，管理费最好就唔收，甚至乎有咁平得咁平，但系未必一样嘢咯。我觉得应该系就系作为一个嘅，头先阿 Jo 哥都讲到就系话，好似啲嘢加咗就好难减，冇办法啦，有通胀啦。好似而家我哋饮杯奶茶系嘛，比起几年前都系贵咗啦，悄悄地去加咗价啦。如果作为一个业主，佢究竟有啲咩行动可以系拒绝管理公司嗰个嘅增幅啦？首先啦，应该喺屋苑里边咧先做啲工作，就系话正式提出呢个书面嘅投诉。或者做一啲申诉啦，向呢个嘅法团啦，向呢个管理公司啦，并且要求就系话交代有关个预算同埋加幅嘅理由啦。嗱，当然啦，点解要书面啊？就系方便日后如果假设啦倾唔掂数嘅话咧，作出呢个投诉同埋作出呢个上诉啦。第二方面嘅话咧，到时可以喺呢个业主大会方面去作出一个表决啦。觉得就系话，喂，其实有关嘅加幅系咪经过一个正常嘅程序咧？一个 proper 嘅一个 procedure 咧，或者有冇超出咗公契去赋予管理公司授权咧，当然啦，佢亦都可以联同埋其他嘅业主喺业主大会上面咧，就或者一啲嘅特别业主大会里边咧，作出一个嘅否决，同埋要求重新呢个检讨嘅。嗱，如果你觉得就系话作为一个业主，喂，你话我喺呢方面我唔系好明白，亦都唔系好清楚了解有关嗰个嘅程序。唔紧要，根据住呢个嘅民政事务总署咧，其实咧佢哋提供咗一个叫做大厦管理免费法律咨询嘅服务，只需要你向所属地区嘅民政事务署去申请就得噶啦。咁到时咧就会有律师系免费啊，系提供一啲嘅口头嘅意见。嗱，当然啦，你要书面嘅意见咧就另一样嘢啦，就要磅水啦。要搞清楚究竟就系话有关嘅管理费加幅系咪合乎公契同埋第344章建筑物管理条例嘅要求啦。你除此之外，当然啦，可以解决有关嗰个纠纷嘅，咁我可以作出呢个嘅调解啦。调解方面嘅话，可以邀请有关业主同埋一个嘅法团啊，或者管理公司。

0: 公司要求协商管理费啦，同埋有关最常见就系一啲嘅储备金啦，嗰、那个嘅争议啦。当然啦，大家系偏向一个和解，唔系偏向呢个嘅一定要打官司嘅。如果假设佢话喂，咁我点知道点样做啊？咁其实咧，作为业主嘅话咧，佢可以向呢个香港和解中心嗰度单方面申请，就系话我想要做一个嘅调解嘅要求。香港和解中心咧就会系去信去俾另一方面，假设另一方面系管理公司吓，咁、佢要求咧就会。出席申请去做和解啦、如果和解方面嘅话呢，希望就係好大程度上呢都会作出一个嘅调解嘅，尤其是管理公司。因为据我所知嘅话呢，而家係好多嘅个案呢都係嗰个管理公司啊，同埋一啲嘅业主啊，同埋业主同业主之间呢好咗呢啲调解嘅个案嘅。当然如果你话觉得真係物业管理公司佢哋係有问题，想要作出一个投诉，边一个系可以做啊？咁啊，可以向呢个嘅物业管理业监管局啊，我哋叫简称叫物监局或者叫 PMSC 啦。如果你觉得佢系一啲违规嘅，假设管理公司你觉得有违规行为不当，例如好似滥收啊，或者未经授权咁大幅去加价嘅话咧，或者一啲嘅账目要求佢公开，但系佢唔公开嘅话咧，如果根据住头先我所讲嘅第344章建筑物管理条例，如果有超过5%不可分割业权份数嘅业主要求去睇有关嘅单据，甚至会查账一个合理时间嘅要求底下嘅话，而物业管理公司系唔睬你嘅话咧，就向呢个物监局做作出呢个嘅投诉啦。物监局嘅话咧，喺呢个嘅第626章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嘅话咧，就赋予呢个物监局权力可以作出调查，甚至乎咧佢会对某啲嘅管理公司啦，甚至乎嗰个管理公司嗰个从业员啦，因为而家根据住第626章嘅话咧，而家一啲嘅管理嘅人员啦，有部分咧就系有牌照嘅，咁一部分咧就有所谓嘅第一牌照同埋第二牌照嘅，咁如果系发觉咗就系话作为一个嘅物业管理从业员，佢哋有违规嘅情况嘅话咧，可以作出个纪律处分。甚至乎对物业管理公司作出嘅处分嘅。据我所知嘅话咧，监局咧定期都会系讲现，就系话究竟有边啲嘅管理公司，甚至乎有边啲嘅管理人员持牌人士嘅话，佢有啲乜嘢嘅一啲嘅违规嘅个案咧，攞出嚟就系会公诸于众嘅。呢系个工作之一啦。另一方面嘅话咧，亦都系令到就系话有关其他啲持牌嘅从业员嘅话，有个嘅警惕喺度咯。
1: 咁啱啱讲到啦，有阵时咧，咁嗰个管理费咧，佢收咗之后咧，就会摆落去个维修基金嗰度啦。咁我亦都举个例，万一咧嗰个大厦已经其实做晒大维修啦，而嗰个管理费嗰个维修基金仲有嚿钱喺度嘅，咁如果业主啊，可唔可以有要求叫佢分翻我嚿嘢啊，或者减缓嗰个管理费啊加幅？又或者我记得 Andrew 啦，其实我哋喺砖头事务所一开初嘅时候咧，你就讲啦，喺内地咧，咁甚至系啊，如果嗰个屋苑啊咁叻仔啦，
0: 有钱分啊，
1: 系啦，佢赚到钱添，有钱分，香港有冇呢啲案例嘅咧？
0: 首先嚟讲嘅话咧，就一般嚟讲啊，嗰个基金嘅话咧，储嘅钱咧，基本上就好少嘅啫。你交个1000几百嘅管理费，你几时可以储到几下万会作为一个嘅大维修咧？有钱剩嘅机会咧，唔高唔多噶啦吓。如果假设真系有钱剩嘅话，而系觉得就话会唔会？有两个方法安排。第一个方法就是话会不会未雨绸缪去做其他的嘢呢，可能作出一啲嘅屋苑里面一啲嘅设施嘅一啲嘅 upgrade 呢，又或者去做一啲其他嘅一啲嘅工作呢。当然啦，如果你真係觉得就係话有需要，就係话有关嗰个基金你係需要係分返钱嘅话呢，咁其实呢只需要开呢个嘅业主大会，唔少得个5%嘅业权份数嘅业主，佢要求就係话喂喺呢方面呢，我哋就召开个会议啦，同埋去决议就係话喂我哋需要係分钱嘅。咁当然啦，咁除非嗰个可能有部分就係话一啲嘅管理公司佢觉得就係话唔应该咁样做。当然啦，希望大家係协商方面。咁协商就话唔应该咁做，因为讲真，喺呢个第344章赋予呢个嘅管理公司，佢必须要审慎去理财啦，同埋要个审慎去做一个物业管理嘅工作嘅。如果佢觉得喺呢方面去分钱系对其他嘅业主或者对整体成个屋苑系冇任何一个好处，甚至乎有坏处嘅话咧，佢可以咧就系各出提出一个反对。但系当然啦，我成日都讲就系话最好大家去协商啦。头先都讲到就话喂，咁如果调解唔到，咁点算啊？咁当然啦，冇办法啦，就需要作出一个嘅民事索偿啦，民事诉讼。要求咧就系法院咧就要裁定攞个 court order 啦 ，court order 就要求就系话管理公司可能就系裁定佢加幅系无效，甚至乎咧就追讨翻有关佢多收嗰啲金额。咁喺呢一方面嘅话咧，其实咧好多时候嘅话咧都系会喺呢个管理公司方面嘅话咧，都系作为一个嘅屋苑里边咧，其实系一个管家。你俾几多钱佢，于是乎咧，咁佢根据住作为一个管家，佢去帮

0: 你手去管理好你的物业，即是你的想就是说，喂，那管家有不同的情况的管家啦，那当然啦，在行里面的话呢亦都有一些的管家，有些所谓的高级的管家，那可以管理一些的高级的楼宇，有一些的普通的一些的茶餐厅的管家，可以有些茶餐厅的一些的服务，那就视乎就是说你那个的屋苑你们那个要求啦。
1: 那讲到管家这一样东西呢，嚟緊会不会有个专家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管家好像收得越来越贵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
0: 好啊，遵从要求啦，下一次的话呢我就会邀请香港物业管理师学会会长冯国雄博士呢上来呢跟我们大家去分享一下，究竟现在在屋苑里面啊，或者在这个的物业管理界里面的话呢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还有会不会学会有些什么特别的建议去给到有关的业界了。
1: 好啦，万分期待，下集再见。
0: 下集再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九点，
4: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央视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和伊朗官员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技术谈判，有份划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派员出席。较早前法国传媒报道，正在多哈的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不会参加。美国《维加日报》引述官员说，特朗普近日听取了关于对伊朗战争方案的简报，权衡是否恢复大规模攻击伊朗。据报特朗普认为此举可能会破坏外交进程，损害华府最终瓦解伊朗核计划的机会，决定暂时维持与伊朗进行外交谈判。他又说，如果美伊谈判超过下月18号的期限亦无妨，根据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两国要在后续60日内谈判达成全面终战和解除制裁的最终协议。日本今日起离境税增至3000日元，税收主要用作应对过度旅游。日本国际观光旅客税今日起由1000日元加至3000日元，所有两岁以上从日本出境的旅客都需要缴付，无分国籍。航空公司或船运公司会在购票时直接计入票价代收。按上年度的离境税收推算，上调后今年度离境税收入预计可达大约1300亿日元。日本政府说，相关税收将用作改善基础建设和应对观光人潮过多的问题，例如推广各地观光资源、分流旅客、修葺历史文化建筑等。南韩政府否认计划成立智库统筹运用晶片厂商的巨额利润。早前有传闻说，南韩政府正推动成立一个新智库，专门统筹运用晶片企业赚取的巨额利润，传言直指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据韩联社报道，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今日发表宣告，正式否认近日的传言，说消息是完全虚假，将对恶意散布误导性信息的行为采取严厉措施，提交调查机关处理。南韩总统李在明上月接受经济学人访问时，提及全民基本收入补贴的构想，即是将人工智能繁荣带来的超额利润部分返还给国民。总统府其后解释，说相关讲法并不是针对特定公司。 立法会议员兼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对于他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文大学校方及各界不便，他深表歉意。而家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跟进，他将全面配合调查工作。事发在前晚10点多，黄锦辉当时

0: 驾驶私家车沿中文大学校园内道路行驶，其后撞向两架停泊在室外停车场的车辆。事发后，黄锦辉驾驶他的车辆离开现场，将架车停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其后报警，警方到场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酒会致辞话，四年来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完成23条本地立法，完善选举制度，强化地区治理，实施三税分流，制定简破房条例，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一年半，以创新简约公屋填补建筑期的等候缺口。在经济方面，由本届政府上任时负增长 3.7%， 转为去年正增长 3.6%， 经济增长今年势头持续。李家超说，正带领特区政府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7: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啊？
9: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10: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1: 30厘啫，好抵噶啦！
12: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3: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4: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5: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你亲戚？
14: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5: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6: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息，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
15: 咁我哋一齐摇财开户啦！
16: 再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8: 投资涉及风险。
1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
1: 朱家明。
18: 9:08啊，翻返嚟呢个桃子立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继续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嘅吓。罗敏你好，
22: 朱家明你好，大家好。
18: 昨晚咧，美国股市咧就做得非常之唔错啦。咁啊，继续上升啊吓。首先短期你点样预期咧？会唔会继续好咧？
22: 短期就比较困难啲嘅，因为第二季升咗好多啦。暂时嚟讲嘅话，冲势唔错嘅。咁啊，但系四五六月份第二季度啊，啱啱完结咗，似乎系都好几年嚟讲嘅最佳嘅季度啦。单季你见到以呢个纳指为例嚟讲嘅话，升咗好似5000点，系咪？咁就算标普道指方面嚟讲嘅话，都有即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高单位数字嘅增长。咁所以因此喺呢个位置嘅话咧，我觉得即系个美股嘅情况咧，开始有些调整嘅需要噶啦。所以短线嚟讲嘅话，会唔会话而家借势调整咗先咧？啊，等个可能两个礼拜后出业绩嘅时候可以再上升咧，就有咁嘅机会咯。所以短线嘅，我觉得比较难去肯定啲，因为虽然个势道唔错啊，但系问题上升咗咁耐，会趁呢个月期之前嚟讲嘅话咧，呢可能呢十日八日整固一下先咧，就难讲啲啦。咁但系睇下暂时嚟讲嘅话咧，美股三大期货指数咧，似乎都系轻微调整嘅。咁啊，道指跌得少啲啦。只系跌0.27%，跌143点，道指期货而家系52,535点嘅，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亦都系跌0.24%，跌17点啫，7,530点。但纳指100期货方面咧就跌咗246点啦，大约0.8%跌幅，跌到30,277点嘅。
18: 如果我哋睇翻啦，今日嘅亚洲区咧，即系当然啦，唔系个个地区好似我哋今日咁放假噶嘛，啊，咁啊，日本咧就升少少啦，因为始终佢个基数系70,000点啊嘛，咁啊升咗0.6%啦，咁啊南韩咧就要跌2%嘅，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睇亚洲区呢啲都系科技 AI 类啦，或者叫多重啲科技类嘅即系成分啦，咁咧就都几即系参差啦，或者叫唔同方向啦，咁。所以变咗嚟计咧，今晚咧美国股市咧，即系学阿 Lomon 话，真系可能停一停、唞一唞都未必一件坏事啊！
22: 暂时嚟讲，期指弱少少啦，不过近期个冲势都系劲嘅。嗱，其实亚洲股市咧，日本同韩国咧就一升一跌啦。
18: 系啊，
22: 咁但系讲三大嘅科技亚洲股市嚟讲嘅话，台湾升咗1.9%嘅，升咗893点，去到47,000点嘅，似乎都系一个唔错表现嚟嘅。咁啊，但系问题上就美股方面嚟讲嘅话，喂。升咁耐，轻轻整固下都要啦，系嘛？同埋业绩就嚟出啦，业绩期之前嚟讲嘅话，可能先整固下咯。再加上你见到而家新任啊主席，联储局主席沃什啊，戴晒太阳眼镜咁样，咁型仔，跟住又讲到呢嘢好鹰派，跟住又连埋其他啲系比较鹰派嘅官员咧，喺欧洲嗰个中央银行会议方面嚟讲嘅话咧。似乎都即系呢个 ECB 嘅 forum 咧，似乎都放咗唔少鹰出嚟嘅，咁所以因此咧个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咧，喺呢个业绩暂时一个短暂嘅真空期之下咧，可能会有机会调整多少少噶。嗱，美国十年期国库债券息率又俾佢拱到翻上去4.493%啦，又升咗7个基点啦，又去翻接近4.5%啦。本来之前都去到4.375%左右噶啦嘛，系咪？转下手就俾佢拱翻上10几个基点，又挨住4.5%呢啲位置，咁啊因此就可能都系会有少少压力咯。
18: 但系我哋见到油价都系跌嘅，其实呢、這、一个即系叫做地缘政治风险上面，其实都唔算话有咩。
22: 唔理佢噶啦，而家净系睇下喐十啫嘛，睇佢喐唔喐手啊，叫喐十就喐手嘅，系嘛？佢唔喐手，喐口先，
18: 嗯，
22: 啊，跟住就无影手咁样讲讲吓吓你，咁你即刻已经个 bond market 已经做咗先啦，几成功啊？讲几句嘢啫，油价69蚊嘅大佬，纽约期油跌到69蚊，再跌多0.6%，跌到69.09嘅纽约期油，报油嚟讲咧就高少少嘅，72.2，但今日都跌咗1.03%，跌咗7.5毫子嘅，咁但系冇用啊，油价点样跌都好。个通胀可能升温啊！中央美国嘅联储局嘅新任嘅主席啊，沃什继续放鹰，系咁啊，跟住就令到个bond yield方面嚟讲嘅话咧，又去翻接近4%呢啲位置。咁啊，股价喺呢啲位置嚟讲嘅话，再加上咪出业绩啦，喂，借势调整下啦，四五六月份都已经升咗咁多啦。咁我觉得就都有唔出奇噶，可能短线会有机会稍微调整下嘅。不过咧，其实由旧年8月份我开始做节目到而家嚟讲嘅话咧。 我觉得我每次讲话会调整的时候都是错的。
18: 不是，他又未必说大调整，或者个调整的幅度呢不是好像我们预期那么深。
22: 是啊，但是
18: 他都有调整的，我记得。
22: 我还记得我八月份调整得挂五条，九月份调整得挂五条。不调之余来讲他还要升两三%一个月过。咁啊，结果就睇下点啦。咁寻晚嚟讲嘅话，纳指又无啦啦又升咗390几点，喂，你到月尾啦，
18: 啊，你都冇谂住佢升到咁多啫。
22: 系啊，晶片股又强劲啦，今日就回吐翻啲嘅嗱 ，AMD 咧，寻晚有即系投行出嚟提高投资评级啊嘛，喂，寻晚升咗7.7%，580蚊而家，喂。OpenAI 同佢定嗰合约咧，佢个股价去到600蚊就已经到啦，其中一个 threshold。咁当然佢仲要fulfill 埋其他嘢嘅，要帮 AMD 买晶片。咁但系
18: 佢好乐意啦，
22: 好乐意啦，空手入白刃，
18: 咪系咯，
22: 唔使钱买晶片。
18: 佢买嘅时候可能仲谷高下股价，仲要赚埋添。
22: 喂，而家好易到噶咯，佢嗰阵时嗰、那个threshold 好似600蚊美金，即系 AMD 去10,000亿。我其实话时话。AMD 而家好近10,000亿美金呢个 market cap
18: 啦，系啊，咪就系话咯，佢如果到嘅时候，佢接即系叫收到股票翻嚟嘅时候，咪仲赚埋添啊，仲要
22: 系啊，嗱，而家你都94,000 9,400几亿啦，啊，即系已经争5%左右去到10,000亿噶啦，咁所以玩下手就到咗噶咯，去到10,000亿嘅话咧，咁加上OpenAI 咧，只要系 fulfill 个 contract 其他嘅条款，包括就系帮佢唔知买6GW 嘅。GPU 嘛，系咪？咁佢就会攞到 AMD 10% 嘅股份，用一个唔止1蚊定1毫子嘅象征式价钱，
18: 象征式咯，
22: 可以 convert 啊 AMD 嘅股份。喂，咁如果 AMD 上到10,000亿嘅时候，10% 系值1,000亿嘅，咁佢攞个1,000亿嚟买嗰6GW 都，虽然可能唔系好够，但都差唔多啦。
18: 唔系，仲有个股价升咗嘅时候，佢仲要赚埋添。
22: 系啊，个股价可能佢到时换到嘅时候，唔止去到1,000亿噶咯，可能有机会 AMD 喂而家就话接近10,000亿市值啫。其实 AMD 再咁样升啊升下，随时可能10,000亿、15,000亿，咁佢嗰度就唔止1,000亿嘅 profit 噶咯。所以呢方面嚟讲，我咧就 AMD 股价咁强劲升幅咧，就帮咗 OpenAI 嘅。虽然可能要延迟上市啊。咁啊，除咗 AMD 之外嚟讲嘅话，就其实近期嚟讲嘅话，嗰啲股份方面咧，都开始系升幅唔错嘅。嗱，台积电咧，寻晚升咗4.9%啊，升到477蚊啊。咁啊，都系见到晶片方面嚟讲嘅话，都仲系好强劲嘅。咁当然都有比较差啲嘅情况嘅。咁但系譬如话 SanDisk 嘅话咧，仲劲啲 ，SanDisk 就升咗10.9%，去到2,273蚊。嗱，今日咧。开始之前咧，就见到有个比较大嘅调整嘅，升啲4,887蚊，跌咗8.25%。咁今日晶片股咧就似乎有少少调整啦。咁因为费城半导体指数咧上季咧好似升咗80%，
18: 应该调整啦，系嘛，升80%喎，真系。
22: 嗱，我谂最容易有机会调整嘅就系啲晶片股啊，呢个 SOX 费城半导体指数啦。咁我哋见到今日方面嚟讲嘅话咧，就似乎有比较多嘅晶片股嘅下跌啦 ，SanDisk 跌咗8.3%啦 ，Seagate 跌咗6.2%啦 ，Micron 跌咗5.9%啦 ，ARM 跌咗5%啦，呢啲全部都系盘前嘅 ，Applied Materials 跌咗5.2%啦 ，Marvel 跌咗4.96%啦，ASML 跌咗3.9%啦 ，AMD 跌咗3.7%啦，都真系似乎今日系晶片股方面嚟讲做得比较差啲，不过好处就系咧，你知美国纳指咧。你一犯跌咧，就有另外一犯升咧，起码顶咁啲。
18: 啊，本前我见到软件类好似 OK 啲，
22: 好 OK，
18: 系咯，所以就话
22: Salesforce 又升 ，Palantir 又升 ，Microsoft 又升，
18: 系啊，所以我见到啦，话
22: Snowflake 又升。
18: 你话晶片类跌，咁佢又搵翻啲软件，诶，呢啲好好利用嘅真系。
22: 系啊，每次晶片跌嘅时候都有影件出嚟，软件出嚟顶一顶。
18: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好似例牌用呢一个手段嘅。
22: 今日唔止添。今日可能加埋啲啲 hyperscaler 啦，尤其是最新加入战场嗰啲边间啊？
18: 唔知啊。
22: 就系呢个不嬲都个使过千亿一年嘅 capex 嘅 Meta Platform、Facebook 啦。
18: 喂，佢个股价都即系一路都属于弱势少少啊！今日个情形以为好、啊，款前升7%几，真系。
22: 系啊，佢出嚟咧有外电报道咧，就系、是、Meta internal 嚟讲啊，准备咧开始 launch 一啲 external 嘅 cloud business 啊。咁即系话佢不嬲都买啲晶片翻嚟讲自己用噶嘛。而家我有多嘅时候咧，我都可以租啲俾人哋用，系、咁啊，即系好似等于好似微软啦、亚马逊啦、Google 咁做 cloud business 咯。啊，佢仲有两款唔同嘅 cloud。 咁请蔡松同详细再详细同大家讲下啦。但基本上嚟讲嘅话咧，有呢一个咁嘅生意嘅时候咧，突然间咧股价盘前嚟讲嘅盘后唔知有冇咁多升幅啦。今日升咗7.5%，一下就升翻穿600蚊，而家今日升咗41蚊啦，盘前去604.32。不过咧呢啲消息咧，我觉得近期 Meta 个股价咁弱嘅话咧，好有机会开始之后嚟讲会缩水嘅，咁啊留意一下啦。咁啊希望今日咧可以有4-5% 升幅啦。咁但系7%嘅升幅方面嚟讲嘅话咧，未必容易可以保存住嘅。不过如果佢升幅跌到可能剩翻2-3% 嘅话咧，我就提议投资者可以考虑下啦。如果 Meta 正式开始肯将啲剩余嘅AI infrastructure 拎出嚟租俾人嘅话咧，咁嗰个 AI 嘅 ROI 方面嚟讲，个担心程度就会少咗啦。咁啊，好有机会令到 Meta 股价方面嚟讲，做翻好好多咯。
18: 好，我哋休息一阵。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24: 晚上9:20。
2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6: 我系养和医院骨科专科医生黄伟国。Hyrox 是很好玩的东西来，但是呢玩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推到自己太尽，而享受这个 Hyrox 的过程，避免受伤。尽量用 1km 那个来唞一唞，不是再 push 自己走快一点，是尽量走慢一点。
2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8: 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到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全日有4场工作坊，分别请来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子立子话你知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同场还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不同市场的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23: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8: 9:22啊，返返嚟呢个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睇一睇 P-Market 啦，美股未开始，咁之前呢就有个期货啦。咁道指依家跌深咗少少嘅，如果佢真係开出嚟呢个呢，就差唔多叫做抹杀咗寻日嘅升幅㗎啦，因为寻日都係升100多点咋嘛。咁依家呢就跌緊164点，52506点，跌幅有 0.31% 嘅。咁纳指期货呢，呢期货嚟㗎，咁呢就30256点，跌267点，跌幅 0.88%。呢个纳指100期货嚟嘅，咁如果假设开出嚟嘅时候个纳指呢都要跌返大概呢200几点呢，咁就抹杀咗佢三分二咁滯，因為尋日升300多点啫嘛，差唔多400咯，都叫做，咁都唔見咗差唔多三分二噶啦，咁S&P 嘅期貨7525点，跌23点，跌幅0.31% 嘅，咁尋日咧就應該升50多点嘅，我記得，咁如果真係話跌翻20多点咧，咁都真係叫做一半有多噶啦，跌咗嚇，咁所以咧，你話今晚個股市會即係美國股市啦，會唔會即係好咧咁樣啊？咁如果睇埋呢個歐洲區咧，咁似乎個壓力都大噶啦，咁 伦敦富时10440点，跌56点，跌幅0.54%。法兰克福 DAX 24914点，跌82点，跌幅0.33%。巴黎 CAC 8327点，跌76点，跌幅0.91%嘅。咁啊，再睇埋油价啦。如果睇油价咧，即系证明咗中东嗰个情况咧，唔系话太差。

0: 嘅，因為大家應該知道啦，就即係星期二嗱，美國時間又好，邊度時間都好啦，即係總言之係星期二啦。咁咧就美國同伊朗咧都會去多哈嗰度咧，就即係傾下嘅。咁雖然啊，伊朗就成日都講啊，喂，我去嗰度唔係同美國傾噶，不過佢就話唔係直接傾。咁咧佢係同啲中間人傾啊，咁樣我哋冇直接接觸咁樣。咁但係咧，如果你睇翻啲油價咧，即係證明咗咧都冇乜事發生㗎啦，已經啊。咁啊，布油72.18美元一桶，跌咗1.06%。紐油咧就69.12美元一桶，跌咗0.56%。但係由於個債息咧較為高啦，咁所以咧個股市都係有啲壓力係唔出奇嘅。十年期美國國庫券孳息率4.479%嘅，咁啊升咗0.057%。咁金價咧都係仍然疲弱啊嚇，雖然又唔係跌好多，4,034.4美元一盎司，咁啊跌咗4.1%，跌幅0.1%。銀價咧就跌得較為多啲，佢波幅大啲啦，58.985美元就一盎司，咁啊跌咗0.49%，咁啊跌咗0.83% 嘅。咁啊，羅敏啊，咁啊債息高啦，咁始終對個股市有壓力啊。學你話齋，咁啊不如趁啲時間調整一下，咁啊等遲啲即係個業績好嘅時候，更加有爆炸力啦。
1: 会有机会噶，每次都调整完之后嚟讲嘅话咧，个市比较即系好，尽量洗晒盘啦，冇咁多超买盘方面嚟讲嘅话咧，升起上嚟嚟讲，零舍个升势凌厉啲噶嘛，系嘛？咁啊，今日都有啲数据嘅，咁今日个数据就细啲啦，小飞龙啊，呢、这个 private 嘅数飞龙商职位，呢、这个系一个 ADP 嘅数字啦，咁就出咗嚟咧，数字系市场预期五月份系增加十一万职嘅。职位嘅，而家六月份咧就98,000个，比五月份嘅12,200咧为低嘅，亦都系稍微咧大约系比市场预期嚟讲少咗12,000人左右。咁啊，因此就对个数字嚟讲，应该都算系相对啲中性噶啦，轻微叫做系喺到个就市场方面嚟讲，我咧稍微弱少少。咁啊，希望咧即系联储局方面讲嘅话咧，冇咁冇咁鹰啦，因为好多联储局官员咧，譬如寻日见到啊，有啲官员出嚟讲话，而家佢觉得个就市场咧系相对嚟讲嘅话咧系非常之健康，甚至佢觉得咧喺佢定义嚟讲嘅话，接近一个全民就业 full employment 噶啦。咁样讲法嘅时候咧，即系显示俾你听就话，喂，咁个就市又冇问题嘅。咁就算人哋冇問題嘅話，咁我就打通脹㗎啦。喂，聯儲局係兩邊嘅戰線，一邊就係要全民就業，另外一邊就要價格穩定㗎嘛。係咪一個 full employment 同埋一個 price stability？ 咁既然話，喂，我覺得已經去到全民就業 full employment 咯，咁即係呢邊冇問題啦。冇問題嘅時候，我就打通脹㗎啦嘛。所以因此個市場方面嚟講，又擔心聯儲局加息嘅。咁但係我覺得佢都係。即系当然啦，咁多联储局嘅官员出嚟，包括系新任上台嘅主席都出嚟放鹰嘅时候咧，咁的而且确咧系唔可以太过低估佢一个加息嘅决心嘅。不过仍然都觉得咧，呢啲中央银行咧都系靠客嘅啫，就希望尽量咧，即系用呢个息，用呢个比较鹰派言辞咧，揿低你一个通胀嘅预期，而达到咧控制到长期通胀嘅情况。咁因此我都仍然大胆估计咧，今年其实结果佢哋冇乜机会咧，真真正正去加息嘅，咁啊，当然即系机会率嚟讲唔可以完全冇，但我认为咧，佢哋好有机会咧，尤其是油价回落嘅话咧，应该加息机会唔多嘅。当然亦都有啲联储官员咧喺度讲过，喂 ，AI 通胀好劲啊，咁你嗰啲你见啲喂，你好简单啦，好现实讲就苹果啊加价啦。我哋见到加幅都唔细噶嘛，都加两三成咁样噶嘛。
0: Microsoft 都有啲咩游戏嗰啲加价啦。
1: Microsoft 嘅 Xbox 加价咯。
0: 系啊，
1: 基本上嚟讲嘅话，全部啲消费产品嘅用亲记忆体、用亲 DRAM、用亲 NAND 嘅话，都要加价噶啦。因为买电脑为例啦，你买紧 notebook 电脑为例，或者系砌机为例嚟讲嘅话，好多啲电脑发烧都话，哇！而家你买啲 RAM 好贵啊，咁样争啲要攞翻旧机嗰啲 RAM 出嚟用。系啊，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嚟讲，我咧有个短暂性嘅冲击，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喂，咁你啲记忆体都系讲紧可能系加一年18个月啫，佢唔会真系即系通胀咧，就需要持续上升噶嘛，即系好似关税咁样一次性嘅调整嚟讲嘅话，联储局唔应该去处理噶嘛。所以我啲怀疑就系呢啲都系佢继续讲紧，即系呢啲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令到佢通胀高咧，系一个联储局方面嚟讲嘅话咧，系一个藉口，令到去市场方面咧，相信佢哋会有机会加息控制通胀，而从而拉低通胀预期咯。咁如果你话我真系持续个记忆体啊、memory 啊、DRAM 啊，年年都升，季季都升。咁大家买多啲几睇股票啦，
0: 对冲下，
1: 对冲下啦。

0: 如果真係咁嘅情況嚟講嘅話，你個連升三年咁樣，即係唔係話冇可能嘅？但如果係嘅話咧，咁真係要買多啲啦，重倉啲啦。
1: 係啊，好啦，咁啊就快美國開始啦。咁但係啊，個期貨市場咧。反而開始咧就跌幅收窄咗少少噶嚇，道指期貨52,589點，只係跌81點啫，咁啊跌幅咧就0.17% 啦。納指期貨都收咗少少嘅，30,290點啊，跌233點，都少咗啲咁多啦，跌幅0.76% 啦。S&P 期貨7,535點，只係跌12點嘅啫，跌幅0.17% 嘅。咁但係歐洲方面咧就都係咁上下啫。倫敦富時10,443點，跌53點，跌幅0.51% 啦。法蘭克福 DAX 24,894點，跌101點，跌幅0.42%。巴黎 CAC 8,324點，跌79點，跌幅0.94% 嘅。好，我哋休息一陣啦，咁啊應下翻嚟咧睇下美股開市嘅情況啦。
2: 新城財經台，
3: 一路理財，
4: 一路理財，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財，
4: 一路理財，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財經台。
7: 晚上九點半，
8: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9: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央视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和伊朗官员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技术谈判，有份划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派员出席。较早前法国传媒报道，正在多哈的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不会参加。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官员说，特朗普近日听取了关于对伊朗战争方案的简报，权衡是否恢复大规模攻击伊朗。据报特朗普认为此举可能会破坏外交进程，损害华府最终瓦解伊朗核计划的机会，决定暂时维持与伊朗进行外交谈判。他又说，如果美伊谈判超过下月18号的期限亦无妨，根据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两国要在后续60日内谈判，达成全面终战和解除制裁的最终协议。日本今日起离境税增至3,000日元，税收主要用作应对过度旅游。日本国际观光旅客税今日起由1,000日元加至3,000日元，所有两岁以上从日本出境的旅客都需要缴付，无分国籍。航空公司或船运公司会在购票时直接计入票价代收。按上年度的离境税收推算，上调后今年度离境税收入预计可达大约1,300亿日元。日本政府说，相关税收将用作改善基础建设和应对观光人潮过多的问题，例如推广各地观光资源、分流旅客、修葺历史文化建筑等。南韩政府否认计划成立智库统筹运用晶片厂商的巨额利润。早前有传闻说，南韩政府正推动成立一个新智库，专门统筹运用晶片企业赚取的巨额利润，传言直指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据韩联社报道，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今日发表宣告，正式否认近日的传言，说消息是完全虚假，将对恶意散布误导性信息的行为采取严厉措施，提交调查机关处理。南韩总统李在明上月接受经济学人访问时，提及全民基本收入补贴的构想，即是将人工智能繁荣带来的超额利润部分返还给国民。总统府其后解释，说相关讲法并不是针对特定公司。立法会议员兼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王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对于他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文大学校方及各界不便，他深表歉意。现在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跟进，他将全面配合调查工作。事发在前晚10点多，王锦

0: 问题，完成23条本地立法，完善选举制度，强化地区治理，实施三税分流，制定简破房条例，缩短公屋轮候时间1.5年，以创新简约公屋填补建筑期的等候缺口。在经济方面，由本届政府上任时负增长 3.7%， 转为去年正增长 3.6%， 经济增长今年势头持续。李家超说，正带领特区政府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6: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8: 清谢胡孟清，
9: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4: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8: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0: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1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2: 理财家、
11: 教育家、
12: 生活家、
11: 体育家、
12: 艺术家、
11: 娱乐家、
12: 慈善家，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38啊，咁啊，翻翻嚟呢个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开咗市嘅，咁道指咧就係比期貨嘅時候咧跌得多咗啊，跌多好多添啊！因為頭先我哋啱啱踏半之前咧，同大家講嘅時候跌幾十點啫嘛，100點都唔夠啊！但係依家咧，道指開咗出嚟52,056點，係跌263點啊，跌幅有0.5%啊！咁但係反而納指咧就好啲，都25,999點，跌215點，跌幅0.82%。S&P 500咧都係跌多咗㗎嚇，7,454點，跌45點，跌幅0.61% 嘅。咁啊，開咗之後咧，歐洲咧就反而咧好咗少少啊，不過就都唔算話即係好得去邊嗰種啦啊。咁啊，倫敦富時10,442點啊，跌55點，跌幅0.52%。法蘭克福 DAX 咧24,909點，跌86點，跌幅0.34%。巴黎 CAC 8,328點，跌75點，跌幅0.9% 嘅。咁啊，羅敏啊，開出嚟有啲回吐，但係咧就哇，其實尋日咧升得多嘅股份啦，咁今日咧個回吐壓力好大喎。嗱，佢好似 Caterpillar 啦，哇，依家跌咗4.65%。Nvidia 咧就尋日升2%，今日跌到3%，即係尋日升嗰啲全部冇曬嘅。咁

0: 有嘅就哇，其实今日咧一片都系向下嘅多啊，真系。
1: 系啊，我谂到就晶片股啦，之前讲过啦，喺开始之前嚟讲嘅话，盘前见到晶片股啊，都系调整幅度比较大噶啦。近期升得多嘅 Micron 啦，今日跌咗$83，跌咗7.2%啦。寻晚升咗7% 嘅 AMD 啦，今日跌翻5%，跌翻$30，去到550.73。咁啊，跟住仲有台积电啦，寻日升咗4.5%，今日又跌翻4%，去到458。咁呢啲系调整啫 ，NVIDIA 比较失望啲啦，寻日你都升2%啫嘛，咁咪要呕突。跌咗2.93%左右的情况嚟嘅，咁所以晶片股都系继续有一个调整嘅情况出现，就系升幅比较多啦。Stocks Index 嚟讲嘅话，你全上一上半年就升咗90%，第二季升咗80%，系嘛？嗰升幅始终都系真系比较多少少嘅，咁所以因此叫升调整嘅需要咧系无可避免。不过我仍然认为呢个只不过一个轻微嘅调整嚟嘅啫 ，uptrend 依然都仲系冇变嘅。咁啊好，我认为下半年嚟讲嘅话咧，主要嗰啲晶片股嘅咧，继续系大量持有啊，即系唔好买得太多，可以稍微减下仓。尤其是如果升得再多少少嘅时候，减下仓都系正常嘅，但就唔需要太心急咧，全部清仓住咯。咁今日但比较特别啲咧，就系话 Meta 原来唔单止系升到7%啦，而家升幅开始之后嚟讲，我咧扩张到去8.2%升幅啊，个市场一啲都唔放过呢个好消息啊，
0: 又唔担心佢啲资本开支大啊，各样嘢啦又。
1: 不嬲，因为资本开始大嘅话，已经系担心到跌到剩翻10几倍 P/E 噶啦，
0: 即系反映晒啦，根本已经
1: 坏消息系过分反映咗噶啦。而家话咦，佢会做 cloud 咯，做 AI cloud 咯，咁就开始咧少啲担心啦。喂，因为佢做 AI cloud 嘅话，咁佢即系如果用唔晒，佢可以卖俾人，咁你少啲担心佢嘅成本会太贵啦，系嘛？咁啊，再加上就系暂时嚟讲嘅话，你见到啲 cloud 方面咧都系供不应求嘅，咁所以佢要卖俾人嘅话，都应该卖得好好价。价钱嘅，你睇下 XAI， 你睇下个 SpaceX 个 XAI， 咪卖出嚟俾 Google 用，哇，系、哎、ROI 系50%以上，系咪边度揾嘅真系？咁啊，但系咧初时咧见到咧就话担心咧，诶、哎、Meta 升得咁劲啊，升咗8%，重上600蚊以上嘅水平，而家609.27，跌就升咗45.98咁日，咁啊会唔会影响到？其他嘅雲端服務供應商咧，話 Google 咧，好仲仍然維持咗升幅喎，升翻上360.3，升1%到，升346嘅。咁跟住仲有主要兩大、三大雲端服務公司嚟講，就微軟啦，微軟都升1.4%。咁微軟當然今日可能受惠於軟件板塊反彈嘅情況啦，因為都唔單止微軟上升嘅 ，Salesforce、Palantir、Snowflake 嗰啲全部都係升嘅。咁但亞馬遜就微跌。0.07%都不够啊！跌咗0.07，238.7。咁暂时睇落去嚟讲嘅话咧，其他嗰啲云端服务供应商 AI hyperscaler 又未至于跌得太多。咁但系即系Meta 方面嚟讲嘅话咧，就有个比较显著嘅升幅。而家行轻收窄少少，都仲有7.8%升幅，非常之唔错。咁跟住就见到啦，即系软件股方嚟讲 ，Palantir 弹翻6.1%啦，去翻123.89啦。
0: Salesforce 犀利啊，升5% 啊 ，Microsoft 升1.3%。
1: 系啊，咁呢啲股份方面嚟讲嘅话，都有一个唔错升幅嘅，甚至系话 Synopsys 啦，亦都升翻2.8%啦。不过今日升幅嘅股票方面嚟讲嘅话，数字系比较少嘅，就比唔上寻日啦。咁睇今日后市如何啦。相反嚟讲嘅话咧，嗱 ，CoreWave 影响多啲啦。CoreWave 就同 Facebook 嘅最新生意有啲竞争啊。CoreWave 咧所谓个 New Cloud 啊，即系比较细啲嘅 AI 云端服务供应公司。咁啊 ，CoreWave 而家跌咗10%，跌咗9.99，跌到89.58。咁啊，另外就近期嚟讲，升幅比较劲啲嘅股份方面嚟讲咧，全部都有个比较大啲嘅调整啊。你见到 Corning 啦，我哋寻日点名讲过啦，呢只公司嘅话，前嗰排都系200蚊，啲180蚊嘅，冲到上206，今日回翻9.3%，跌翻23.82，跌到231蚊左右水平。SanDisk 啦，寻日升咗200几蚊嘅，今日跌翻192蚊，跌翻8.5%，去到2080蚊水平。咁啊，仲有呢个 Applied Materials 啦，呢轮真系升到简直系惊人嘅。而今日跌翻52蚊，去翻670.98纸，仲有670蚊啊，升咗7.2% 嘅，咁啊都冇办法啦。近期嚟讲嘅话 ，Applied Materials 咧喺第二季度升幅系好惊人下噶，睇下短短嗰一季里边嚟讲嘅话咧 ，Applied Materials 大约咧系由三月底嘅323蚊，升到寻日六月底收市。694蚊，啊唔止唔止啊！
0: 总言之，有好多咧，
1: 升咗超过一倍，
0: 系啊，个升幅系好夸张。

0: 不過咁講，調整翻7% 啦。
1: 不過咁講啦，佢哋嘅業績都追得好緊要嘅都。
0: 哦，咁當然係呢啲公司個基本因素冇問題㗎。咁 AMD 都要跌翻4.8% 啦 ，Marvel 跌翻4.3% 啦。咁但係今日就似乎1、7月份一開始嘅時候咧，就首先作出一個調整先，有整固下先。咁啊，啲升得越多嘅股份咧，調整幅度越大咯。
1: 係啊，不過咧就即係好弱勢嘅，我哋經常都講到㗎啦，就係。当啲科技类嘅板块跌咧，啲软件类咧就系冲上嚟。依家咧，即系头先我哋睇咗两只啦。咁如果睇翻道指成分股里边啊，吓，因为道指应该系30只成分股嘅啫。咁咧最大嘅升幅咧就系 Salesforce 咯，5.25%。咁第三位咧就系 Microsoft 升咗，依家跳一跳啦。Microsoft 咧应该系第四位，第四位升得多，1.21%咯。啊！但系就 IBM 都好犀利啊 ！IBM 依家升1.33% 喺升幅榜里边咧，即系排行第三嘅啊，咁都算唔错嘅。咁但系 Nike， 不过我哋一阵间都会讲下佢嘅业绩嘅。咁 Nike 咧就转跌为升啊，依家啊咁啊升翻1% 到嘅。咁但系如果你睇跌幅嗰啲嚟计咧，即系都系寻日升得多嗰啲股份啦，譬如 Caterpillar 啦。Nvidia 啦，啊，亞馬遜都跌1%，依家都咁有好多股份其實都係即係一日就好啲，跟住第二日就差啲，咁只不過就係唔同板塊去轉換嘅，咁但係又好得意，即係你見到軟件類都係入科技類嘅板塊啦，咁啊有一啲晶片類跌咧，佢就抽住咗或者叫托住咗啲軟件類，咁啊令到個指數唔會太差嘅，真係啊！
0: 系啊，不过今日就软件比较好啲啦，但系今日全年嚟讲，硬件都系特别劲嘅。你讲到譬如好似 Caterpillar 咁样，而家算就 AI 硬件股份啊嘛，系咪？今日跌几多今日？
1: 跌咗好似4%几啊！
0: 跌幅都唔细啊，
1: 3.3% 依家。
0: 但问题上系，你记唔记得佢年初至今升几多？
1: 年初即系我都唔好记得，但系我净系知道好多噶，佢都升咗。
0: YTD 年初至今，由去年12月31日收市价计嘅话，升咗78.8%。工业股 Caterpillar
1: 系啊，超夸张。但系讲真啦，佢个含金量系咪真系咁劲咧？真
0: 啊，都好唔错嘅。其实你见到咧 ，Caterpillar 咧喺个每股盈利方面嚟讲嘅话咧，不断攀升紧嘅。咁的而且确咧系做得好嘅。咁啊，问题上就系话，佢始终系比较大公司啦。咁每股盈利固然上升，但系系咪真系可以支撑到佢嘅股价升得咁多咧？去到呢个位置嘅话咧，开始有轻轻有啲贵噶啦。呢间公司你全年嘅话，你一季赚5.5啊，可能系第四季嚟讲可以赚到6蚊、7蚊左右水平。喂，你咪顶笼咪计佢全年赚25蚊左右，咁而家你升到去过千
1: 噶啦，
0: 咁即系就算系预手松啲计嚟讲嘅话，都40倍嘅 4PE 噶啦，开始都真系有少少唔平噶咯，咁当然即系增长系唔错嘅，咁亦都系间大公司，不过始终呢啲如果咁大公司经历咗咁大升幅之后嚟讲嘅话，而家去到呢啲咁嘅市盈率嘅话咧，我觉得个直博率咧就真系唔系话特别之高咯，年初至今升78%啫，如果全年嚟讲嘅话，升162%，嗱，我觉得即系我唔系话一定升得高就有问题嘅，咁但系呢啲比较传统少少嘅公司，佢个盈利增长咧，因为佢基数大咧，又唔系好似 Micron 嗰啲一下升10倍嘅盈利增长啊嘛，始终佢嘅盈利增长都系慢慢咁稳定升上去。嗱，你睇翻啦，譬如话系旧年嚟讲嘅话，2025年咧，四季嘅每股盈利咧，大约系第一季4.25元，第二季4.72元，第三季4.95元，第四季5.16元，即系你由4.2升到5.2左右啦，四季里边嚟讲嘅话。咁啊，跟住你今季咧，第一季嚟讲，2026年又升到5.5元，咁啊预期下一季升到6.1元，喂，咁你都系一个相对叫做系循步渐进嘅升幅啫。你如果以第一季嚟讲嘅话，喂，你由旧年嘅4.25元升到而家5.54元，即系你升咗大约系30%到，系咪？咁盈利增长30%系非常之唔错嘅。咁以呢啲即系本来低增长嘅公司嚟讲，我咧当然就好咗几倍啦。因为 Caterpillar 以前已经升咗几个 percent， 因为盈利增长系嘛。咁但系你升到去20几30% 盈利增长嚟讲嘅话，但系你个估值去到40-50倍 PE 嘅话咧，开始咧就唔系话真系认真最平嘅位置咯。相对嚟讲嘅话，你有啲科技公司可能盈利增长仲更加快，仲更加高。咁但系问题上有 PE 仲低一橛。嗱，譬如 extreme case 嚟讲嘅话 ，Micron 10倍 PE 都唔够， 如果出

0: 盈利计算嚟讲嘅话，但佢盈利增长系讲紧几百 percent。咁当然啦 ，Micron 个问题上就系不嬲都被视为呢个记忆体咧，系一个比较周期性大嘅风险大嘅商品股，所以个 P E 低啲。而家睇佢有冇本事咧突破呢一个低 P E 嘅一个命格咯。
1: 嗯，我哋休息一阵。
2: 搵嚟搞穿，搵嚟五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2: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4: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5: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5: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5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好啦，咁啊，美股咧就逐步逐步咁样将个跌幅收窄，而且收窄得都几好，尤其是道指啊，咁啊，道指咧依家系52,269，只系跌50嘅啫，跌幅0.1% 嘅。纳指都将个跌幅收窄咗噶啦，26,022，跌192，跌幅0.73%。S&P 5007,471，跌27，跌幅0.37% 嘅。咁啊，跟住咧就睇下欧洲啦。啊，欧洲咧都将个跌幅收窄咗唔少噶啦。伦敦富时10,448，跌49，跌幅0.47%。法兰克福 DAX 24,931，跌64，跌幅0.26%。巴黎 CAC 8,325，跌79，跌幅0.94% 嘅。咁啊，罗曼啊，我哋见到啦，就喂，其实咧美国股市好得意，我哋见到有阵时佢真系出现咁嘅情形嘅，即系今日升咗嘅，佢听日咧就跌翻晒俾你。咁但系啊，跌之中嚟计咧，佢又唔系话由头跌到尾噶啦。今日我唔知啊，当然因为未收市啊嘛，系嘛。但系佢可以去到下昼咧，又咬腰上翻去，好得意喎，真系。
0: 系啊，咁我觉得就即系始终就系个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有少少系好淡增持嘅。咁当你睇翻过去嗰6个月或者12个月嘅话，咁好淡增持都系向上啦，
1: 啊、反复向上啦，叫做
0: 系咪？咁啊，标准嘅反复向上，咁升得多嘅时候，有啲人有啲担心啊，有啲人系怀疑啊，有啲人觉得系泡沫啊咁样。咁自然就有啲人會沽啊，咁有時有啲人會沽得嚟嘅話，咁亦都另一方面嚟講，有啲人好深信嘅，咁不斷拱翻上去咯，係咪？咁所以因此呢、這個反覆向上局面嚟講嘅話，其實一個幾個健康局面嘅，就係、是、你一路升嘅時候，佢一路調整，係咪？就唔係話一路咁盲目咁衝上去，咁一路升一路拉翻低落嚟，一路升拉翻低嚟，啲咁嘅即係拉鋸戰咁上升，反覆咁向上嘅話咧，我咧就係已經一路上升嘅市道。而同時間做咗一啲健康嘅調整，我就認為呢啲係一個比較健康啲，冇咁擔心嘅升市。你話個消耗性上升，砰砰聲衝上去咁樣，完全冇得唞嘅，你仲擔心啦？
1: 好似啲金價咁咯，
0: 係啊，銀價咁咯，
1: 仲有石油都係啦，因為戰爭嗱，當然呢啲好特殊嘅因素啊。你見到佢由70-80咧，一衝上去嘅時候咧，好快就見到100啊嗰啲位噶嘛。
0: 係啊，咁你銀價都一樣噶，冇乜特別原因出嚟講，40年第一最大單日跌升幅。
1: 係啊，
0: 啊跟住轉頭就唔知20年最大單日跌幅。
1: 咁呢啲就唔健康咯，呢啲啊。好咁啊嗱，如果我哋睇翻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咩咧？喺個市況升之中嚟計啦，咁當然啦，就波動性咧，其實喺 AI 啊，或者一啲叫科技類嘅股份多啦。其實舊經濟好穩定嘅喎，我哋見到有一扎嘅股份啦，譬如好似啲嗱，你會有陣時見到美國咧 啲消費類嘅股份，雖然唔係話真係好好啊，但係佢係慢慢慢慢升嘅，譬如可口可樂啊 ，Walmart 都係嘅。不過 Walmart 今日跌得較為多啲啊 ，P&G 啊嗰啲都類似咁樣嘅。咁呢一扎咧，你又覺得佢情況點咧？因為始終即係大家會覺得啊，呢啲好悶啫，慢升或者叫升得幾多啊咁樣，但係佢又好穩定嘅喎。
0: 其实我觉得慢升都未必定差嘅。有阵时第一件事就系话你都唔系一只只股份要佢升几倍噶嘛，咁当然有个别嘅特殊嘅情况嚟讲，话你捉得住嘅，咁你可以升几倍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嚟讲 ，portfolio 咧又唔会全部净系买高增长股份嘅。咁譬如好似即系我哋讲嘅话，成日都讲话，譬如好似丽来，升幅冇嗰啲 AI 股咁多噶，一定唔够 Micron Sandisk 咁多噶。咁但系你稳稳定定，历来今年都好似升咗一个唔系太差水平。
1: 哦，如果你捉到佢低位嘅，好好添，因为我记得今年低嘅时候$800楼下添嘅试过。
0: 嗱，咁啊，唔好讲捉到低位啦，捉到低位有啲困难嘅。但你话如果年初至今，历来升幅唔算多，升11%到啦，11.6%，
1: 同指数差唔多。
0: 好嘅指数少少嘅，好少少少嘅指数都仲系高单数字左右啫。咁12%嚟讲嘅话，系咪一个好差嘅数字咧？其实唔错啦，系咪？咁当然有一定嘅波动嘅。咁你睇翻，如果话长程少少嘅，喂，一年佢有54%增长嘅，系嘛？咁不失为一个即系好唔错嘅股票啊。咁当然你话啲后生同我讲，一年54%嗰啲唔好同我讲啦，拎埋一边你，唔好阻住我赚钱，系咪？我中意呢一年540% return 嘅。咁當然有即係各貨撞百，百貨撞百客啦。有啲人鍾意淨係睇啲高回報嘅，冇問題。咁但係有陣時，譬如話係，就算 Nvidia 啦，你買咗可能喂，今年死啦，而家都係得個單位數字增長都唔知有冇咁。
1: 好似跑輸指數㗎佢。
0: 係啊，咁但係即係你睇翻譬如話係呢條 day， 喂，而家剩翻4.4%。
1: 係啊，跑輸指數。
0: 唉，跟住但係一年升27%。咁有啲人话一年27%就真係好失望咯。咁当然如果你话啊我要买 AI 股，我都有 AI 嘅风险嚟讲嘅话，咁当然係比较低啲咯。咁但係有时话有啲股份係有时慢啲㗎啦。咁跟住当然你可以睇返，譬如话係嗱，我鍾意譬如银行股啦，我鍾意花旗啦，係咪？咁花旗实际上嚟讲嘅话呢，今年都算唔错喎。你埋单计算嚟讲嘅话，月底今年升咗 19.9%。
1: 哦，跑赢指数添。你
0: 跑赢指数啦，半年有两成。系咪？又唔算好差啦。嗱，一年有 62% return， 系咪？咁你旧年嚟讲嘅话，可以系52周嘅低位嚟讲系84蚊。你唔好讲84蚊啦，你讲紧100蚊买落去，你而家有140蚊左右，138蚊到，都系一个唔错 return 啦，吓。咁当然有啲比较稍微会慢啲嘅，有啲就会快啲噶啦。
1: 嗯，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0: 晚上十点。
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一艘集装商船近日未按伊朗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这艘船选择其他航线通行，因为相关海域水深较浅而搁浅，无法继续航行。报道未有提及船只的名称、国籍、具体位置、人员和货物受损情况。报道话，伊朗将船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指定路线限定为拉纳克岛以南航线。船只如果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并获得通行时间安排，伊朗将从船只进入波斯湾至驶出期间提供安全保障。如果船只选择指定航线以外路线进出波斯湾，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事件发生。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话：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同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欢迎各国企业抢找中国机遇 2.0， 实现向上突破，在开放合作中提升韧性。在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名升至第12位。郭家坤话：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受惠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亦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亦贡献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他说越来越多外国企业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深度融入中国创新链、产业链。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提升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甘肃省兰州市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发表视频致辞。刘国中说，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各领域合作全方位推进，近年来中白地方交流日益频繁，合作领域逐步拓展，取得显著成效，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劲动力。刘国中话：中白两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合作需求深度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两国发展带来新契机，亦为地方合作搭建广阔平台。他建议以产业融通为引擎，充分发挥中白工业园的产业集聚和辐射作用，打造合作新增长点。其次是以人民交流为纽带，加强教育、卫生、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合作，并以机制建设为保障，推动更多省州深化合作关系，提升合作可预期性。场面在珠穆朗玛峰的著名遇难者陆靴子有望在今年返回故乡。印度政府近日招聘雪巴人，启动遗体回收计划，希望将这位登山者的遗体从海拔超过8500米的死亡地带送回他的故乡。这位登山者996年在珠峰北坡罹难，他的遗体一直留在距离峰顶大约350米。

0: 十米嘅岩洞，佢脚上穿着绿色登山靴，位置明显，其后成为攀登路线上嘅重要地标。外界认为绿靴只系1996年遇难嘅印度西藏边境警察部队探险队成员帕尔九。不过印度政府喺份回收遗体嘅招标文件中话，经过身份验证，绿靴只系同队另一名成员莫鲁普，两人当年同另一名队友挑战登顶，遇上暴风雪，三人一同罹难。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0: 界定为讲堂，观成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1: 宋朝名臣范仲淹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显赫人物，不但以诗文著名，他的政绩改善北宋人民的生活。范仲淹为人敢言敢作敢为，推行法制，减轻徭役，改革农桑，使到千千万万的农民受惠的。他晚年将自己的住宅改为佛寺，名为天平寺，因为他为官清廉，死的时候连殓葬费都不够，因为他在生时将自己所有应得的俸禄全部捐了给老百姓赈灾。范仲淹功于诗词散文，他所作的《岳阳楼记》里面有一句是这样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句成为文坛佳句，传颂千古。这句诗文充分表达了范仲淹为官的德行和操守，令后世人感动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即是说国家有患难有问题，我为官者一直不忘，要减轻老百姓的忧患，先要为他们担忧，不能够让老百姓去担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盛先让人民享受快乐，自己为官要最后才享受快乐。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善有善报。范仲淹的家族四位儿子都在朝廷之中做恭卿皇后，个个都能够继承父亲忠孝仁义之志的， 而最重要的呢，范仲淹本人的德行政绩将永垂千古，流芳百世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0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头先我先至讲啊，咁啊，通常嚟讲咧，十八升咗，咁即系升得多嗰啲股份啦。咁今日有回嘅，不过吓、啊，通常嚟讲咧，或者嗱、啊，当然未必噶吓，系会咬腰嘅。咁啊，依家咧就真系开始咬腰啦，因为点解咧？道子已经升啦，纳子咧。就比最多嘅时候咧跌少一半都唔知啊！咁好啦，道指52,343点，咁啊，依家跳一跳咧52,352点添，升33点，升幅0.06%。纳指26,122点，跌咗92点，跌幅0.35%。S&P 5007,490点，跌咗8点，跌幅0.11%嘅。咁啊，欧洲方面咧，亦都有一个指数咧上升啦，就系、是、德国法兰克福 DAX 25,000点，咁啊，升咗5点，升幅0.02%。伦敦富时10,462点，跌35点，跌幅0.33%。巴黎 CAC 8,339点，跌64点，跌幅0.77%。麦乐文啊，即系经常都出现咁嘅情形嘅。
3: 系啊，
2: 好快佢又升翻噶咯。
3: 我觉得美国嘅市底都系强咯。
2: 系啊，即系
3: 香港啊。如果你话喺香港股市，可能唔系而家啦。香港股市较好嘅时间嚟讲嘅话，你见到有一日佢回咗啊200-300点。跟住拱翻上嚟，甚至有阵时好似你所讲咬腰，单日系转势倒升，通常都系一个好嘅征兆啦，系咪？
2: 系啊，因为通常讲你朝早，即系依家系美国朝早啊嘛，咁佢回一回嘅，可能有啲即系投资者咁获利回吐啊咁样，但系你见到好快咧，呢啲获利回吐嘅盘咧就被消化晒。因为你要有真金白银买落去先得噶嘛，
3: 系啊，有资金追捧啊，资金喺呢个市跌嘅时候肯入嚟买，喂个市差少少啊，唔好话好差嘅情况啦，或者系比较中性啲嘅情况，喂咁个市跌，唔好买住啦，睇睇先啦，睇睇先啦，系咪？但而家个市个款嚟讲嘅话就系、是，喂个市跌，买嘢，
2: 系啊，回少少就已经即刻嚟买个。都真系好强劲啊！
3: 系啊，咁所以即系调整系会嘅，个升幅比较大啦。你即系净系一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啊，今年上半年唔知升80%-90%，
2: 系啊，
3: 系咪？咁你半年升80%-90%嘅指数，咁你
2: 有啲股份唔系80%-90%噶啦，啲股份倍升或者几倍噶啦，可以
3: 成个指数80%-90%嘅时候，当然就好多唔少嘅股份系升几倍噶啦，
2: 系啊，好夸张噶啦。
3: 咁所以因此嘅话，个调整幅度就当然系会比较大啦。咁当然即系今日寻日升得多嘅 AMD 啦，今日回翻，而家回嘅幅度少咗噶啦，只系跌准22蚊，啊，回咗3.8%，仲系558.9。咁啊，当然近期嚟讲嘅话咧，最跌得多嘅咧就系啲所谓内存股啊，啲 memory stocks 啊。咁啊，今日 Micron 跌咗6.4%啦，唔系最差一只嘅内存股，最惨嘅 SanDisk 啦，跌咗7.7%啦。不过实际上嘅话咧，虽然话系我即系有买 Micron， 咁冇买 SanDisk， 咁 SanDisk 的而且确咧个升幅系大啲嘅，系咪？咁啊，既然升幅大啲嘅时候，咁调整幅度大少少都好正常啦。跟住扫落去嚟讲嘅话，三星今日跌咗6%啦，跟住见到 Applied Materials 啦，又系升到你唔信嘅，而家又回翻5.7%，咁全部个回调幅度嚟讲都收窄咗。仲有 Intel 啦 ，Intel 跌咗7蚊，跌咗5.06%，仲有132.56，系嘛？你谂下，冇几耐之前啫嘛，仲系讲40蚊，寻晚差唔多140蚊，已经多咗一字喺前面啦，系嘛？一年前到啫，系嘛？
2: 差唔多啦，
3: 系啊，咁所以升幅多嗰啲股份会嚟讲嘅话咧，有阵时都会调整多少少咯。LITE Light 啦，光纤股嚟讲嘅话，都系比较升幅比较多嘅只股份啦。虽然近嚟讲就唔够 Corning 咁强劲，咁但都系算一个升幅比较强劲股份。今日跌翻4%，35.56嘅跌幅，跌到822.5咯。
2: 啊，咁啊，虽然咧我哋见到啦，都好多股份仲有一啲叫做明显少少嘅回吐啊，咁但系咧比。即系头先跌得多嘅时候咧，已经系非常非常之好噶啦。咁但系啊，有啲股份咧就开始有少少叫做倒升啦，甚至吓、啊、做得非常之唔错添噶吓。咁啊，仲有嘅就系头先所讲啊，即系一啲头先都已经系非常之唔错嘅股份咧，咁啊仍然都保持住嗰、那个走势嘅啊。咁啊，虽然啊即系 Caterpillar 啊嗰啲较为即系差啲啦，咁但系啊 Salesforce 啦升到。 接近升翻5% 度啦。咁其實頭先都咁上下嘅。咁 Microsoft 升咗 1.88% 啊，蘋果都升得唔錯啊，1.24% 啊咁樣。咁呢啲咧都可以話喺科技股裏面嚟計啦，即係有唔錯嘅即係比重啊，或者甚至叫做即係大啲嘅升幅啦。咁啊，支撐住個指數咯，因為雖然我哋見到即係頭先都講啦，有好多啲尋日升得多嘅一啲記憶儲存體啊，或者 AI 相關嘅股份啊咁樣，咁但係今日咧都仲有其他嘅股份做好嘅。咁我同阿羅敏都持有嘅 Google 啦，咁尋日都升得幾好㗎，咁今日都有仲有半個百分點嘅上升啊。
3: 系啊，咁另外今日最亮眼嘅当然都系呢个 Meta Platform 啦 ，Facebook 啦，咁啊见到朱一伯格就可能即系受外电报道咧，预期佢可能会做一个 AI Cloud Business， 咁因此咧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咧，盘前已经上升紧噶啦，我哋一开节目嘅时候已经讲紧噶啦，而家盘后嘅升幅方面嚟讲嘅话，唔单止维持到盘前升幅，甚至有轻微扩张咗，而家升到 8.4%。升咗47.61，去到610.9嘅。今日咧曾经最高位嘅时候 ，day high 咧去616.96噶。咁啊，当然而家比 day high 嚟讲嘅话，相差咗几蚊左右嘅，但相对都算系非常之硬净嘅股份。我初时仲担心佢一开始之后嚟讲嘅话，个升幅会收水嘅，仲话如果佢跌收水收成2-3% 嘅话，就应该考虑下趁低吸纳。点知原来都冇机会啦。个市场都好聪明噶啦，唔会俾机会你咁买平货噶啦。呢个消息值钱就拱咗上去啦。咁啊，升咗8.5% 左右，当然啦，其实 Meta、Facebook 呢间公司嚟讲过咧，就算升咗啲8.5%咧，其实都仲系平嘅。嗱，历史市盈率啊，系讲紧18.5倍。预期市盈率嘅话咧，睇你哋以边个预期啦，以我嘅预期咧，保守估计嚟讲嘅话咧，呢间公司咧系可以赚到接近系40蚊一股嘅。咁所以喺2026年嘅全年嚟讲嘅话咧，可能有机会呢间股票咧就得15-16倍 P/E 嘅啫。如果以预期市盈率嚟讲嘅话，以历史市盈率就18.5倍到啦，咁都算系好平噶啦。咁如果呢个新嘅云端服务呢样嘢做翻个 hyperscaler 啦，你都怀念都使咁多钱噶啦，你同人哋都系使过千亿美金一年嘅 capex 噶啦，不如你做卖埋呢个云端服务供应俾人啦，系嘛？咁你就可以咧，即系减少咗投资者咧担心你呢个 AI 嘅投资回报 ROI 嘅问题啦。咁可能会帮助你股价做翻好多咯，因为唔好话 Mac 7啦，就算系一个普通嘅 AI 股份嚟讲嘅话咧，其实呢个 Meta 咧剩翻10几倍 PE 咧，都系一个比较即系偏低嘅水平啦。喂，佢盈利增长仲系讲紧2-3成咁样嘅。
2: 仲有啊，如果你睇翻咧佢个走势咧，嗱虽然啊吓。你睇翻佢由2022年咧，大概年尾啲嘅時間咧，其實好低嘅啫。嗰陣時係講緊80-0蚊嘅啫，一路升咗好耐啦。當然升到2025年咧，8月嘅時候咧，最高嘅時候咧，去唔到800蚊嘅，但係790几嘅。即係你會覺得佢哇，你升咁多，其實佢個調整時間都長，因為點解咧？因為喺2025年2月嘅時候咧，個高位咧都講緊700几嘅，講緊700几嘅。咁但係2025年8月咧，仲有一個高位高啲嘅。嗰度就唔高得幾多啦，即係嗰段啊叫做咁啊790几，咁咧但係啊，其實如果你嚴格去計啦，大概喺700蚊到嘅水平咧，喂都好長時間喎。嗱，雖然依家600几啊，即係我意思就係咩咧？就係因為2025年2月咧，佢最高嘅時候咧係講緊740蚊多啲嘅，咁咧就試過幾個月之後，4月咧就落過去咩咧？落過去500蚊留下嘅。咁但係啊，你冇忘記喎，2025年2月，喂，依家幾時啊？依家係2026年7月噶咯，即係佢説話講年幾嘅時間咧，佢就大概喺咩水平咧？大概喺500蚊唔夠，至到800蚊唔夠嗰度喺度浮沉。咁咧就嗱，當然啦，我哋唔會知道究竟佢要調整幾耐嘅，但係你可以睇得到咧，就係喺2022年嘅低位升上嚟，2025年8月。呢一段时间佢当然啦，唔知几多倍升幅啦，80几蚊，升到接近800蚊，
3: 好特殊嘅。嗰个位置又比较偏低啲，就开始 Metaverse 咧嗰段时间嚟讲啦，佢有段喺个 AR、VR 方面嘅输钱输得比较多啲，咁啊啲市场是好担心嘅。曾经有啲好出名嘅，即系啲professor 好似系话写个书嘅，喺度担心呢个朱一伯格咧会将呢个 Meta Platform Facebook 公司咧系 drive to the ground 咁样，即系会车毁人亡咁样。咁结果冇啦，其实经过一年事件之后嚟讲，朱一伯格好快就已经系痛定思痛，就决定咧要即系减产成本 cost cut， 跟住要话2023年就系 Year of Efficiency， 咁跟住就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就成功咧系反弹嘅。
2: 系成
3: 日都讲噶啦，即系投资方面嚟讲嘅话，除咗 innovation 会见到盈利增长嘅话，永远都系 cost cutting， 尤其是成功 cost cutting 咧，就会见到盈利增长特别快啲嘅。因为你成本得控制嘅时候咧，你增长你个盈利咧，就喺冇销售增长之后可以弹翻上嚟一两倍嘅。
2: 系呢度点止一两倍啊？八十几蚊升到上接近800蚊，争几蚊啊？800蚊。
3: 系啊，咁佢就当然啦，即系唔单止系低位反弹，甚至咧就啱啱好接咗个升势。实际上咧，嗱头先讲更正翻一样嘢先啊，20-30% 系销售增长啊，虽然都已经系两年嚟最高。Meta 咧上一季度第一季嚟讲啊，每股盈利咧10.44嘅，上年同期6.43，多4蚊左右，咁啊升幅大约60%到啦，咁啊60%到盈利增长。咁第一季咧数字咧有啲可能系有少少偏高啲嘅。如果第二三四季嚟讲就预期冇咁高噶啦，咁但系始终如果纯粹第一季嚟讲嘅话咧 ，Meta 咧上一季嘅业绩咧系讲紧盈利急升60%嘅，销售咧就升20-30%，都系两年高位噶啦。不过股价咧好似你头先所讲啦，由700几蚊跌落嚟啦，个盈利上升，所以因此结果咧个 P/E 咧就 delay 到大约系15-16倍左右咯。
2: 所以仲有技术上嚟计咧，其实佢个调整嘅时间都长嘅，因为点解咧？头先讲啊，其实2025年都唔使去到2025年啦，其实你2024年年尾。嘅时候咧，其实佢都5-6百蚊噶啦，一股都咁啊，即系当然，2025年8月嘅时候去过接近800蚊啦。即系换句说话讲咧，佢进入500蚊到嘅水平咧，其实喺2024年年尾啦。咁喺500蚊至到800蚊之间咧，浮咗一段时间嘅。咁当然啦，我唔敢讲佢会唔会即系好快突破啦。因为点解咧？因为你通常嚟讲咧，一个调整即系。當然佢升咁多啦，個調整時間可能會長啲，但係你冇忘記，其實都好耐啦，由2024年年尾去到依家，都即係叫做頭搭尾都就快兩年時間噶啦，都
3: 可以話個調
2: 整係啊，都好足夠，或者叫好即係好有一個叫調整嘅時間啊，甚至幅度啊咁樣噶啦。好，我哋休息一陣。Music on board。
4: 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谣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到。

0: 应，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同场仲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不同市场的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25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暂时啊都唔错噶啦，已经，因为点解？因为头先开出嚟嘅时候咧系差啲嘅，咁啊依家咧就好好多噶吓。道指52400啊，升81点，升幅0.15%啦。纳指咧已经将个跌幅咧收窄到得74点嘅，26139点，跌0.28% 嘅。S&P 5007496点，只系跌3点嘅啫，跌幅0.04%。咁我哋咧帮佢打下气啊，一阵间咧可能喺我哋收工啊11点嘅时候咧，咁啊三个指数都有机会升啦啩。咁好啦，咁啊欧洲方面嚟计咧，亦都好咗好多啊。虽然啊就都系跌嘅，伦敦富时10449点。咁啊，跌咗48点，跌幅0.46%。法兰克福 DAX 24986点，跌9点，跌幅0.04%。巴黎 CAC 8325点，跌78点，跌幅0.93%嘅。

0: 晚上十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一艘集装商船近日未按伊朗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这艘船选择其他航线通行，因为相关海域水深较浅而搁浅，无法继续航行。报道未有提及船只的名称、国籍、具体位置、人员和货物受损情况。报道话，伊朗将船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指定路线限定为拉纳克岛以南航线。船只如果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并获得通行时间安排，伊朗将从船只进入波斯湾至驶出期间提供安全保障。如果船只选择指定航线以外路线进出波斯湾，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事件发生。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话：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同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欢迎各国企业抢找中国机遇 2.0， 实现向上突破，在开放合作中提升韧性。在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名升至第12位。郭家坤说，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受惠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亦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亦贡献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他说，越来越多外国企业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深度融入中国创新链、产业链。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提升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甘肃省兰州市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发表视频致辞。刘国中说，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各领域合作全方位推进，近年来中白地方交流日益频繁，合作领域逐步拓展，取得显著成效，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劲动力。刘国中说，中白两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合作需求深度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两国发展带来新契机，亦为地方合作搭建广阔平台。他建议以产业融通为引擎，充分发挥中白工业园的产业集聚和辐射作用，打造合作新增长点。其次是以人民交流为纽带，加强教育、卫生、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合作，并以机制建设为保障，推动更多省州深化合作关系，提升合作可预期性。场面在珠穆朗玛峰的著名遇难者陆靴子有望在今年返回故乡。印度政府近日招聘雪巴人，启动遗体回收计划，希望将这位登山者的遗体从海拔超过8500米的死亡地带送回他的故乡。这位登山者996年在珠峰北坡罹难，他的遗体一直留在距离峰顶大约350米的岩洞，他脚上穿着绿色登山靴，位置明显，其后成为攀登路线上的重要地标。外界认为陆靴子是1996年遇难的印度西藏边境警察部队探险队成员帕尔狗，不过印度政府在一份回收遗体的招标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4: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5: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7: 10:36啦，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就个别发展少少噶，因为道指咧都做翻好多啦，但系纳指咧都仍然跌得较为多少少嘅。咁啊，虽然比头先咧已经好好多噶啦吓。咁啊，道指52,410点啦，跌升嘅系升91点，系升91点啦，升幅0.17% 嘅。但系纳指咧仍然要跌115点啊，依家跳一跳咧就跌99点，26,115点，跌0.38% 嘅。S&P 5007,494点啦，跌5点，跌幅0.07% 嘅。咁啊，欧洲咧就德国咧做得好少少，咁啊 DAX 指数咧25,013点啦，升17点，升幅0.07%。伦敦富时10,465点，跌32点，跌幅0.3%。巴黎 CAC 8,338点，跌咗65点，跌幅0.78% 嘅。咁啊，我哋睇埋呢个美元啦，咁啊，美汇指数咧依家报紧101.25啦，咁啊，升咗0.08% 嘅。咁啊，美元汇价，欧罗报紧1.1399，日元162.34，英镑1.3285，瑞士法郎0.8080，加元1.4198，澳元0.6910，新西兰元0.5683。咁啊，好，咁我哋又即系睇一睇其他嘅情形啦。我哋头先咧睇过美股嘅情况啦，我哋睇下 Nike 啱啱出咗业绩冇几耐，情况点样咧？点样分析咧
8: ？Nike 即系其实就销售都叫达到到市场预期嘅，咁但系始终嗰个中国方面嚟讲嘅生意好明显比较差啦。咁中国都已经占佢一个比较主要部分啦。咁既然中国生意比较差嘅时候咧，就当然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咧，个前景都唔算太过理想嘅。所以之前咧，我哋见到喺 pre-market 方面嚟讲嘅话，系有一个比较显著嘅跌幅嘅。尤其是就系话，即系预期咧，佢哋见到中国方面嚟讲嘅话咧，可能会进一步嘅销售下滑啊。咁啊，再加上就系即系个直接销售渠道方面嚟讲嘅话 ，DTC 呢个生意咧，仍然都系备受压力。咁所以暂时呢个 CEO Mr. Hill 嗰个turnaround 嘅计划嚟讲，我咧就似乎未系算好理想啦。咁啊，当然即系同时间嚟讲嘅话咧，投资者都见到咧系有少少进展嘅，不过进展可能比较缓慢啲，暂时就未能够完全消除到投资者对于即系过去呢两年嚟讲嘅话咧，都冇咩进展嘅情况咧嘅忧虑咯。咁啊，最紧要就系话见到个大中华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个需求都仲系比较弱啊。咁所以因此咧，就 Nike 方面嘅话咧，都仍然系个前景唔系话太过理想。咁啊，至于你话每股盈利方面嚟讲嘅话，亦都高市场预期嘅。咁但系即系有去到2毫子咁多，市场预期1.2毫而已。咁但系即系睇翻个喺个 report basis 啦，咁而家每股盈利咧，如果计翻个即系扣淡咗嘅7.2毫子左右，咁其中有5.2毫子就嚟自呢个所谓叫做系呢个退税啊，呢个贸易关税退税嗰方面嘅问题。咁呢个其实都对佢帮助有限咯，所以整体方面嚟讲，我咧Nike 嘅生意嘅前景，始终喺中国继续跌紧成17% 嘅情况之下嚟讲，我咧都系唔系太过理想噶啦。
7: 但我哋见到啦，佢除咗呢一个地方。

0: 即是刚才所讲啊，内地啦，其实中东啊、非洲啊呢啲都系表现疲弱的，其实呢个系环球性嘅因素啊，即系会唔会都系一个叫做即系嗱，有好多人会话讲季节性啊，咁但系季节性都有长啲、短啲啊，你觉得系咪因为全世界依家都系较为疲弱啲咧喺个消费上面？
1: 我又唔觉得个世界即系消费好疲弱喎，不过问题上就系可能个消费去咗边度啦。咁第一件事就系好似即系内地游客一样啦，而家消费就未必喺纯粹购物方面啦，可能系好多喺个叫做系经验啊、体验方面嚟嘅。咁所以因此而家真系话可能买呢啲你就零售商品方面啊、鞋物方面啊、衣着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可能并唔系佢哋主要嘅目标咯。咁所以并唔系话零售市度有问题。只不过就是说本身这个运动时装呢、运动服装方面你讲行头呢都是竞争大的啦。近年又有 On 啦，之前有 Adidas 啦，继续都是有个好大的竞争。最重要当然就是内地方面你讲的话呢，以前比较即是崇尚外国名牌的，而家好明显对于内地品牌方面你讲都好有信心。变咗内地方面你讲的话销售钱都比较差啲啦。因为内地方面的跌幅都是比较大的。你讲的年比你讲的话销售跌 17%， 是一个比较即是大嘅数字嘅，亦都系个比较主要市场，所以我觉得就并唔系话整体个行业问题，反而可能 Nike 本身佢嘅公司产品啊或者系设计出现咗问题咯。
0: 但系我哋见到啦，佢喺美洲区啦，即系北美啊咁啦，都较为好少少啊，都能够支持到或者叫做都能够保持到啊。咁你嘅睇法系点样咧？
1: 咁好多公司有阵时喺个美国市场做得好啲，外国市场做得差啲，呢个系个管理嗰个能力嘅问题咯。咁啊，Nike 嘅话呢几年都系噶啦，喺国际市场形象方面讲就特别差啲嘅，喺美国就稍微冇咁差咯。美国人中意用美国牌子比较多咯，咁呢个冇乜特别嘅啫。
0: 嗱，咁啊，仲有一样咧，就系佢嗰个季内嗰个毛利率咧，其实有几好、啊，因为旧年就 40.3%。咁啊，依家就 49.2%， 喂，其实都增长得唔错啊。其实个管理上面系咪已经有少少效益出嚟呢？
1: 个毛利率个增长系因为呢、这个关税方面嚟讲嘅话，有个9亿8600万嘅一次性入账啊。咁呢个系增加咗毛利率系 9% 左右，咁所以同佢管理冇乜关系
0: 嘅。哦，咁啊，即系换句说话讲，真系要努力啲喎，啲管理层真系。
1: 系啊，咁所以即系毛利率系上涨得好多嘅，不过呢个系一个一次性嘅特殊关税影响，同佢哋嗰个管理能力啊个边际利润方面讲，似乎冇乜特别关系。
0: 咁样仲有咧，就系嗱，见到唔系话净系佢要面对住即系一啲竞争嘅问题啦，其实间间都系咁样啦。但系有阵时我哋都见到。安都试过好过俾你睇嘅，但系后屘就当然又唔得啦。咁其实你话 Nike 佢要面对住啲问题，即系真系管理层有冇即系一啲叫做方法啊，或者喺个市场上面要点样营运啦、啊？因为有阵时我哋见到啦 ，Lululemon 甚至就系即系公关灾难添啦，佢打鼓都打错嘅，可以系咪先啊？
1: 公关灾难就事少啦 ，Lululemon 嗰啲系本身即系讲紧一个比较中长线嘅时间嚟讲嘅话，产品设计有问题啊嘛。系啦，咁我谂呢、这个当然个别事件就比较吸引眼球啦，但实际上你睇翻 Lululemon 嚟讲嘅话，我哋都讲咗好耐啦，佢系唔止一年半载一个比较长嘅时间咧，佢嗰个产品设计方面嚟讲嘅话咧，系得唔到市场嘅欢迎噶嘛，咁呢个好核心问题嚟噶，所有嘅消费者啊呢啲，虽然话运动啦，都系叫做 sport fashion 啦，时装。嚟讲嘅话，你设计唔得，咁梗系唔掂啦。咁所以我觉得就即系 Nike 同埋 Lululemon 都有类似嘅情况，不过 Nike 又好啲啊，冇 Lululemon 咁样又咁坏嘅情况，即系转得咁坏。咁但系譬如话你讲紧安，其实就股价下跌啫，佢生意就唔系差嘅，只不过就系之前炒高咗咁解啫嘛。即系啱开始嘅时候好高增长 ，Lululemon 都曾经试过噶，好高增长嘅时候咧炒到上500蚊，咁嗰阵时嘅 P/E 系40-50倍嘅。咁跟住其实佢生意固然下跌啦，跟住仲有就 derating 啦。当你即系生意由高速增长变成下滑嘅时候，咁你嗰个 P/E 差好远噶嘛？一间时装公司有20-30% 嘅销售增长嘅时候，你觉得佢值几多 P/E 啊？
0: 系咪？呢个都明白嘅。
1: 相对嚟讲，如果佢销售由20-30% 嘅增长变成跌紧5-6%-7% 嘅时候，你个 P/E 会唔会少咗一大橛咧？
0: 但如果我哋睇翻咧运动市场嚟计啦，会唔会都系贪新忘旧咧？因为譬如好似好简单 ，Nike 又好 ，Puma 或者甚至 Adidas 嗰啲，属于耐少少嘅品牌。但系咧，你会发觉到啦 ，Lululemon 嗰啲其实系较为新啲。

0: 安都系较为新啲嘅，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形咧？真系。
1: 嗱，我咧第一件事就系话，所谓叫做即系长江后浪推前浪啦，系咪？咁永远都有后浪出嚟嘅，咁但系都有好多后浪唔见咗，你唔知嘅啫。
0: 我都知，
1: 系咪？咁啊，譬如话台湾嘅波鞋都结果未必一定系非常之好盛行啦，系嘛？咁所以因此，每一个行业都系会有新嘅牌子嚟推嚟噶啦。咁只不过睇下旧嘅牌子点样去再去即系历久常新咯，点样即系将自己嘅产品牌。方面讲嘅话，如果咁讲嘅话，咁其实嗰啲咩 M Hermes 啊，Gucci 啊 ，Louis Vuitton 啊啲，咁咁耐啦，几廿年啦，咁佢咪屎晒，未必一定嘅。
0: 佢哋嘅营销方式又唔同嘅，佢唔系大众化噶嘛，
1: 唔系，最紧要都系你嘅设计品牌，你系咪可以迎合到潮流系啦？咁你啲波鞋唔系一个设计做30年噶嘛，系咪？咁你每年都有新设计噶嘛，每季都有新设计噶嘛。咁你啲品牌設計出嚟係唔得嘅時候就唔得㗎啦，就唔係話淨係顧客貪新忘舊嘅。你睇下呢個 Coach 係咪成個品牌咁個以前你諗 Coach 嘅話都係一個比較舊品牌啦，但呢幾年嚟講嘅話，佢成功即係設計啲新嘅產品啊，引入到新嘅元素啊，好少配合到年輕人嘅需求啊，個品牌方面嚟講嘅話，不但止起死回生，甚至係重拾生氣，銷售擴張咁樣。所以我覺得就並唔係純粹係話消費者貪新忘舊嘅，係你有冇好嘢拎出嚟啫。你有好嘢拎出嚟嘅時候，消費者都好忠誠噶。啊，好似有啲消費者對於蘋果嘅手機都非常之忠誠噶，係嘛？唔一定話舊嘅，
0: 撐咗廿年嘅啦，手機都真
1: 係。係啊，用十幾廿年都得噶，係嘛？每次蘋果出嚟個品牌個新嘅手機，可能都冇太大分別嘅時候，又會換新機嘅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就唔好將呢啲自己嘅設計問題咧，就賴咗人哋嗰個貪新忘舊嗰方面。
0: 好，我哋休息一陣。
2: 世界上有乜嘢投資係包賺嘅呢？就係投資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3: 收到可疑来电，不知道听不听好？为了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4: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3: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5: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48啦，道指纳指话你知翻翻嚟，咁啊而家见到纳指方面嚟讲嘅话，跌幅仍然维持咗140点嘅，跌到0.5% 左右啦，26,071点，暂时嚟讲嘅话，今日似乎咬腰力度有限，未必能够倒升啦。道指方面嘅话咧，就见到升咗79点嘅，有0.2%、0.1% 嘅升幅。标普指数就跌0.1%，相对嚟讲嘅话都算系比较轻微嘅。始终今日咧，你见到沃十方面嚟讲嘅话，欧洲嘅即系行长会议方面嚟讲嘅话，就喺度不断提到话通胀都系太高，不断咁放鹰。嗱，虽然沃十咧继续都系拒绝咧去讲话，今七月份佢预期会加息啦吓。咁当然即系行长，无论系央行行长或者系其他嘅决策官员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好多传媒嘅同行咧都应该可以即系悭翻口气噶啦。你成日问佢下次议息会议会唔会减息，会唔会加息？呢啲佢都系官方口吻，都系答你到时先决定啦，系咪？到时先开会噶嘛。六月份同你讲议息会议就已经，或者七月一号同你讲下月尾嘅议息会议就会减息嘅。咁七月份个会咪唔使开，系咪？所以即系放鹰之余嚟讲嘅话，佢又唔会同你讲七月份可能加息噶，佢只会同你讲就系我觉得通胀太高。我的通胀太高，咪即系暗示我觉得想加息咯，咪已经达到咗效果咯。所以见到 bond yield 方面嚟讲嘅话，其实系继续系即系偏高嘅，4.45%，升幅叫收窄少少嘅，起码唔系到4.49%啦，少咗3个基点啦，但都仲系比较高水平。油价咧就跌紧嘅，68蚊嘅纽约期油68.8啦。布兰特旗又就失水个八，都系争3蚊左右水平。咁但系双方面嚟讲都跌紧1% 至1.5% 嘅。咁但系冇办法啦，个邦腰都照要上升。嗰啲股市方面嚟讲，难免有啲压力。咁其中晶片股就继续系回调啦。AMD 跌幅去到5.7%，跌咗33蚊。咁啊，寻日升得比较多啲嘅。台积电寻日都算升得多嘅，今日回吐翻接近全部升幅啦。

0: 跌咗25.9，跌幅系5.4%，去到451.89。英伟达就 Nvidia 就更加系不嬲都比较即系、就是、升嘅有冇乜佢粉，跌就有佢粉咁样啦。而家跌咗2.6%，就将寻日嘅跌幅方面讲，话升幅方面咧就已经完全抹杀晒啦。比较好彩，今日见到有啲好消息就系 Meta 啦 ，Meta 升咗 10% 啦，啊，准备做 Cloud Business 咧，就已经帮助股价低位反弹 10%， 升上57.05，去到620.8元嘅。Google 方面嚟讲嘅话，都有轻微升幅，升咗1.3%，去到311.88。美光啊，同埋其他嘅储存底 memory 嘅晶片方面嚟讲咧，全部都下跌啦。美光要跌8.5%，1056元。咁而SanDisk 咧亦都跌10.4%，跌咗236元，去到2037元。跟住英特尔亦都跌翻7.2%啦，跌咗10.06，去到129.73。咁啊，思技方面讲跌咗6.05%，跌咗58.37，去到906元。咁所以都继续系之前升幅比较大啲嘅，调整幅度大啲咯。
1: 今日咧就 Mass7 里边咧有六只升嘅，除咗 Nvidia。咁啊，跟住咧就寻日较为升得多嘅晶片相关类嗰啲啦，譬如好似美光啊、ARM 啊、AMD 啊、Applied Material 啊、咁啊康宁啊嗰啲都跌得几多嘅。咁即系换句说话讲咧，其实咧就今日同即系早前其实都出现过咁嘅情形嘅，我记得。咁啊，譬如佢寻日升得多嘅，咁今日咧就有啲跌嘅，但系即系。睇指數咧就開始咬腰噶啦，尤其是道指啦，因為道指頭先都跌過唔少啊嘛，咁依家點都叫做穩定咗，或者叫做甚至升過啦。咁所以咧暫時望埋去咧，你話好差咧又唔見得嘅，只不過咧就即係個市況維持住一種叫做升跌嘅韻律。個韻律究竟係每一日都係出現咁樣，跟住一日升一日跌啦，定係有陣時升一陣跟住就跌咧？有陣時都要睇下佢回吐得。深唔深咯？因为譬如好简单一样嘢咧，就系3月之后，其实有好多股份升过一段好犀利噶嘛。咁咧就，但系啊，当时吓有啲 Mass7 股份其实唔升噶，因为你见到譬如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Google 啊嗰啲，好似近期先见到低位啫嘛。
0: 今年先至慢慢算好噶啦。Google 因为有巴群嘅加持咧，算好啲噶啦。
1: 但系你唔好忘记话，佢都近期落过去较为真系叫做呢两个月低位，我记得都好似。
0: 啊，系啊，咁因为即系你又走咗几个高层啦，
1: 系啊，
0: 所以你又担心 CapEx 啦。
1: 所以咪话咯，即系有阵时咧，你见到就话个市况咧，其实系出现咗一种唔同嘅韵律，就系话呢一轮升某一啲，呢一轮咧又升某一啲，但系其实佢个。趋势是向上的。因为你见到指数那些比如很简单道指近期叫做高位。
0: 创新高啦。
1: 创新高嘛。但是纳指也错不到是再早期一点重要。
0: 是啊。
1: 即是有时候就是这边升得多有时候那边升得多叫做。
0: 咁纳指就冇嘢噶，你纳指七雄都跌紧嘅时候咧，纳指就好难创新高啦。升翻上26000点算叻仔噶啦。
1: 系啊系啊，喂，但系近期个Mass7 好似都有翻啲气势。嗱，好简单，你见到今日 Meta 都10%啊，依家。
0: Meta 咁今日有特别消息啊嘛。
1: 唔系，我知，即系我意思就系话，如果你话 Meta 几只股份，即系尤其是 Seven 嗰几只啦，咁
0: 你头先都讲过啦 ，Meta 大佬旧年700几蚊啊，咁嘅水平嚟讲嘅话，而家先升翻10%先上翻600元啫。
1: 不过我觉得佢仲有啲距离，时间都好长啦，已经
0: 系啊，
1: 可能真系有机会摸咗底。

0: 就 worse 咧，成間公司改名過去咧，咁嗰鋪係輸得比較慘啲嘅。咁但係你都見到啦，其實佢亦都好快認錯。認錯之後嚟講嘅話，減成本控制。嗱，雖然 Metaverse 咧，譬如話好似呢啲 VR 眼鏡咁樣咧，佢暫時仲係輸緊錢嘅，不過控制得幾好，輸錢幅度唔大。你見到盈利方面嚟講嘅話咧，係顯著上升嘅。咁但係問題上就係、是、個市場成日都擔心就係話，喂，你究竟夠唔夠得掂㗎？你 AI 使咁多錢浸到錢㗎，係嘛？佢個市場有陣時好得意就係話，喂，你個核心主要嘅佔95%以上嘅廣告業務。虽然销售升 20%， 两年嚟最高，盈利升60%，不过冇用，我要希望睇到你 AI 赚钱，要特殊系 AI 赚钱，你 AI 帮助你嘅核心业务赚钱，嗰啲唔算数，咁啊真系冇计啊，佢冇乜 AI 业务啊嘛，咁今日同你讲话，我会考都系外电报道咗，都唔系佢自己讲，彭博出嚟报道话，佢哋会考虑做一个 AI cloud 嘅 business 啊，同啲其他啲 Google、Amazon 咧斗争啲 cloud 嘅客户咧。咁啊，升10%。有阵时个市场都有少少即系唔知点理解好嘅，即系个 AI 帮助到核心业务赚钱就唔够嘅，要见到 AI 业务赚钱，独立 AI 业务唔系个核心业务赚钱，先至会收货嘅。咁啊，而家佢准备搞呢个 AI 嘅 hyperscaler 业务，咁就因此系劲升10%啦。咁啊，冇办法啦，有阵时啲嘢个市场点解读系即系系佢主宰一切嘅，好似呢、這个巴菲特所讲嘅，不嬲都系噶啦。股市咧短時間嚟講係一個 voting machine， voting machine 咧個就睇啲市場人士點投票啫，就唔係一個真真正正去權衡佢嘅實際上個基本因素嘅 voting machine。嗱，in the long run 就唔同啦，長線嚟講嘅話咧，佢就個市場會變翻一個比較公平嘅榜去稱翻佢嗰個實際上的基本因素嘅。
1: 有阵时真系睇下个市场嘅情绪，有阵时系点样。呢排大家担心嘅，喂，其实咧，我哋开呢个节目八月份嘅时候咧，其实市场里边都担心过好多好多次嘢噶啦。但系担心完一轮之后，跟住就即系好似真系冇咗善事喎，又好似
0: 唔系咁担心完，次次都 pull back 噶。
1: 系啊，次次都好似即系唔成立唔到啊，真系。
0: 唔系咁啊，就有时啲嘢就系个市场中意揾嘢嚟担心啊嘛。咁我同你讲过啦，我记得嗰阵时美伊战争嘅时候，我曾经讲过话啊，照计呢啲战争咧，其实都未必一定系好长远影响嘅。但一样会有人出嚟讲话，喂，唔好低估啲战争嘅风险啊。
1: 哦，系啊。
0: 咁啊，作出一个风险管理嘅一个情况嚟讲，同你讲唔好低估风险咧。讲呢样嘢永远都冇蚀张噶嘛，
1: 咁啊系，
0: 系咪？就算结果风险唔出现都好，喂，风险唔出现啫，唔代表唔应该小心噶嘛，系嘛？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是，如果你好担心啲潜在风险啊、潜在嘅黑天鹅啊、潜在嘅咩灰犀牛啊咁样，咁你就可能错失好多机会噶咯。你净系担心个 AI 泡沫论、AI 资本开支过大嘅情况嚟讲嘅话。咁你就可能错失咗，即系无论系呢个 Meta 又好啊，呢个AMD 又好啊，一或系呢个微软啊、SK 海力士啊，呢啲升幅就冇嘅。就算 Nvidia 虽然近期升幅又慢啲啫，其实长远嚟讲嘅话 ，Nvidia 我最早嘅时候讲紧系即系唔好讲上份工啦，最早嘅时候我自己去投资过都$120入嘅。虽然呢两年嚟讲嘅话，升幅唔算好多，升咗个6-7%系咪？咁都唔差系嘛？两年升6-7%嘅股份，我觉得又唔系好差嘅。当然我希望升得快啲嘅。咁所以因此风险你固然要去睇，但系太过着重风险就可以错失好多机会嘅。
1: 唔系应该话所有投资都会有风险，只不过咧就系话有阵时究竟嗰个风险会唔会真系好大咧？嗱，当然啦，唔可以一概而论嘅，要逐样去分析嘅。因为即系依家现代嘅战争咧，系同以前嘅战争其实系好唔同嘅，已经啊，因为点解咧？尤其是美国啊，美国依家打仗咧，佢系好速战速决嘅，因为试过好多次咧，即系拖得越长，其实佢输嘅机会越大嘅。你见到噶？
0: 系啊，咁同埋有时啲嘢，就算唔速战速决啦，你好似俄乌战争都搞咗4-5年啦，咁结果对个环球经济股市唔见到有太大嘅影响。依家其实
1: 落唔到台啫，双方你估双方都好想打咩？我觉得唔想打嘅。
0: 唔系咁，冇咩原因都好啦。结果就算打4-5年嚟讲嘅话，亦都唔见得会拱冧个股市嘅。
1: 系啊，系啊，系啊，好多嘢咧系消化噶，真系。你唔好话讲咩咧？你3.11美国日本大地震啊，嗰阵时大家都好惊噶。个市咪冧过嘅，但系点知好快冇事嘅居然。

0: 所以有阵时即系诶，风险系要留心，但有阵时投资嘅话，你就要 take risk 噶啦。
1: 系啊，
0: 唔 take risk 就边有钱赚咧？
1: 所有嘢都有风险噶啦，即系你银行存款都有风险啊，只不过就系话
0: 有存款保险制，
1: 系有存款保险制，但系你多得滞，你都冇办法噶嘛。
0: 咪所以我成日都讲噶啦，存款冇风险就冇存款保险制啦，
1: 系嘛？冇错啦，只不过就系话嗰个风险有个上限俾你噶咋，唔系话完全即系 low limit 噶嘛，系咪先啊？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晚上十一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姚敬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喺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间接技术谈判，由卡塔尔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谈判进展非常顺利，他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人士话，特朗普嘅女婿库什纳同特使威特科夫并冇亲自参与技术谈判，两人星期二与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会面，随后穆罕默德在星期三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见面，为谈判奠定基础。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部分金融和外汇限制已经放宽，近期协议带来的成果包括石油能够继续出口，以及出现新的经济合作机会。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美伊谈判的进展取决于14点谅解备忘录中的五大关键诉求，涉及黎巴嫩停火、解封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出口和解冻伊朗资产。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话，双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切实的举措。他话，构建战略性建设性的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说，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谨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今日在沙田马场举行，吸引超过27000人入场，当中旅客人数近9300人，比去年同赛日增加36%，更创下历来回归赛马日新高。投注额方面，11场赛事总计录得近16亿5千万，是历来回归赛马日的第二高。焦点赛事第五场香港回归杯，由贺贤训练潘明辉策骑的嘉应骑兵夺得冠军。第七场粤港杯，由郑俊伟训练梁家俊策骑的团结勇士胜出。今日入场的旅客中，有近30名特意从上海来港感受回归气氛的商务旅客。他们在德国一间车胎企业的上海分部工作，趁着公司安排来港进行团队建设，专程入场体验赛马。有内地旅客说，沙田马场布置了国旗和区旗，让他充分感受到热闹的回归气氛。特区政府宣布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启动仪式时说，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等为主题的活动，加强香港

0: 港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说，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他说，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李家超说，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营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新征程，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7: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n。
0: 起行，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超时空漫游，我是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n。
0: 我们上一个礼拜开始就讲这个 N 个亨利啊，咁啊 ，N 个亨利咧就唔系嗰啲二十四个比例啲 friend 嚟嘅，唔系一本小说。
1: 二十四个比例，跟住有 N 个亨利续集。
0: 咁呢个 N 个亨利咧，系讲紧呢个法国啊，佢哋嘅历史上咧，好多皇室里面都有呢个亨利、亨利国王。咁其实一共就五个啦。咁我哋咧上一集咧就已经介绍咗头三个亨利啦。仲有冇印象啊 ，Winson？ 你对于佢哋嘅事迹，
1: 我好记得最后传位系传咗俾个完全冇乜关系嘅人，
0: 系啦，就系、是、我哋嘅亨利三世咧，佢传位俾亨利四世咧，传嘅呢个四世咧就并不是什么皇室中人嚟嘅，系因为一个宗教嘅抗争嘅原因啦。亨利三世咧就被皇城扫地出门啊嘛，咁佢扫地出门之后，唯有投靠对方啊，即系投靠另一边啦。咁佢咧就喺另一边嗰个首领嘅身边咧，都留咗一段时间。咁去到佢临终嘅时候，佢点解会临终咧？就是因为也是这些宗教的对抗的原因，所以他就被刺杀。
1: 他是二世其中第三个仔嘛，
0: 没错没错，哇，你记得很清楚啊。
1: 对啊，同埋我记得四世本身真的叫亨利。
0: 没错，

0: 有听书噶，
1: 真系太好啦！咁阿三世咧就被刺杀，咁佢临终嘅时候咧，佢就同呢一个嘅胡格诺派，胡格诺派上一集都系有介绍啦，就系、是、当时嘅一个新教嘅派系啦。咁咧佢就同呢个胡格诺派嘅领袖咧交好嘅。咁呢个胡格诺派嘅领袖咧叫做纳瓦拉的亨利，纳瓦拉地方啦，亨利咧就系即系都系叫亨利。咁于是咧后来咧佢就同佢交好嘅呢一个领袖进行咗一个传位嘅。
0: 儀式
1: 其实都不算是有儀式，他要死
0: 啊，他是临终前说我传给你啦，
1: 传给他，是啦，那直接将他传了给皇室以外的人士，但是亦都是当时他最亲近的一位领袖人物，就是这个胡格诺派的领袖，亦都是他投靠的人，咁咁啱都是叫亨利，所以顺理成章就成为了亨利四世。咁呢个亨利四世呢，即虽然啦、如果你要讲呢个咩正统性嘅话呢，佢 suppose 唔系咁正统嘛，因为本身冇呢个皇室血㗎嘛，系咪先。但係呢你老实讲啊，佢做到嘅事迹啊劲过晒其他咁多个真皇室亨利。咁所以呢佢系被呢个历史上称为最值得认识嘅法国亨利。
0: 係。
1: 好，咁敬亨利一个。咁首先咧，最重要嘅一件事咧，就系佢系波旁王朝嘅开国者嚟啦。
0: OK，
1: 可以想象吧？你支血脉都唔系嗰支血脉，
0: 系啊，所以生咗个新嘅嘢出嚟。
1: 系啊，就有新嘅嘢就出现咗、
0: 哎。简单啲理解就系新官上任嘅意思。
1: 系你以前嘅王朝就拜拜啦，你
0: 系啊，转咗个 CEO，
1: 冇错。咁有好多人话咧，如果系咁多嘅亨利 ，which 其实都五个啫、
0: 哦，
1: 你只能够记得一个嘅咧，就系要记住呢个啦。记住呢个亨利
0: 四号仔，
1: 系啦呢个四号，咁佢系波旁王朝开国皇帝咧，亦都系啊吓劲嘅呢件事，系法国历史上最受爱戴嘅君主之一嚟。
0: 哦，
1: 法国人很爱佢，直头俾啲爱好佢咧，系叫佢好王亨利，亦都有另外一个 nickname，
0: 什么鬼名字啊？
1: 仲有另外一个 nickname， 平民赐翻俾个皇帝嘅。叫他做贤明王，可见在大家的心目之中他是多么贤明的一个君主。
0: OK，
1: 咁仲有一啲嘅平民百姓们咧，认为好王、贤明王呢啲嘅称呼都唔能够褒奖到呢一个亨利嘅伟大。OK， 好都只系讲紧佢其中一个特点，贤明都只系讲紧佢其中一个特点，唔够全面咁讲紧佢作为一个皇帝有多么嘅伟大。所以咧，啲人系追封佢做亨利大帝，所以唔系亨利国王啦，
0: 大
1: 帝。
0: The Great
1: 大帝嚟嘅，咁、
0: okay.
1: 呢个亨利四世咧，我哋头先都已经讲过啦，原名系呢个纳瓦拉的亨利，咁佢1553年出世嘅。佢其实咧点解会系呢个胡格诺派嘅领袖咧？即系点解会系嗰个新教嘅派系嘅领袖咧？其实呢个都系有正统性、有血脉相关嘅，因为佢阿妈就已经系。佢母亲大人就系胡格诺派嘅领袖之一，所以咧佢系耳濡目染，从小就系新教徒嘅。咁去到1572年嘅时候咧，就举行咗一场政治嘅婚礼 ，kind of 叫做改变咗佢嘅命运噶啦。点解咧？因为佢咪系呢个胡格诺派领袖啦嘛，已经，而且佢系正统嘅领袖嚟嘅，阿妈已经系啦吓。咁所以咧，当宗教呢件事喺法国嘅成个皇室里面，或者对于成个嘅国运嚟讲，都已经咁重要嘅时候咧，同一啲宗教嘅领袖结姻就变成咗一个好似好好嘅选择，
0: 即系好似入咗佢哋嗰个圈子入边。
1: 系啦，咁所以咧，佢系同皇室成咗亲嘅一个政治婚姻，咁佢就娶咗法国公主玛格丽特。表面上其实促进呢个天主教同新教徒嘅和解啦，因为当时法国嘅皇室咧未系咁大张旗鼓地投靠咗新教嘅，当时仲咁，所以咧佢作为一个新教嘅领袖，可以同皇室咁样样结埋姻亲关系，就好似系两个教派嘅一种和解嚟。但系咧后人去分析咧，或者其实当时都有人咁样提出，就觉得呢件事根本系一个陷阱，成个婚礼都一个陷阱嚟嘅。
0: 哦，点解咧？
1: 因为婚礼后不到一个礼拜就发生咗圣巴托洛茂大屠杀。呢、这个事件，咁喺呢个事件当中咧，系有成3000多个胡格诺派嘅信徒被屠杀嘅，即系新教呢边就俾人哋咁样宰杀咗3000多人啦。咁所以喺新教徒嘅眼中，咪会觉得好似啱啱我哋先缔结咗一啲好似和平嘅象征吓，又联姻又成，但系其实原来呢个只系暴风雨前嘅少少平静，系用嚟麻痹大家嘅嗰个神经，令到大家放低警惕，根本你哋暗地里悄悄地系喺度密谋紧一个咁样嘅大屠杀嘅。咁所以咧，一单咁嘅嘢出现咗之后咧，就令到信众们寒了心啊！你叫我仲点样信？你哋系真系有心叫两边和平共处至得噶咁。咁所以咧，呢、这个嘅亨利咧，当呢个屠杀发生咗之后啊，佢咪系呢个新教领袖嚟嘅。咁佢其实系喺嗰个

0: moment 叫做被人压住咗噶啦嘛，因为发生咗一个屠杀咧，当然系元气大伤啦。咁所以咧，短暂地咧，佢系真系被逼居于下位嘅。嗰阵时占晒下风吓，佢被软禁喺巴黎宫廷当中，仲俾人逼佢要改信天主教添。作为一个新教嘅领袖，呢、这个时候系1972年嘅事啦。
1: 系
0: 咁，佢喺一个咁样环境里面咧，都辛苦求存咗四年。OK， 卧薪尝胆四年，直至去到1576年嘅时候咧，佢逃跑咗。
1: 嗯。
0: 即都唔系话咩，我哋突然间大发慈悲，我放你走啦，都唔系咁。
1: 纯粹系佢自己走咯。
0: 系啊，佢成功逃脱，返回南方，重新成为翻呢个胡格诺派嘅首领。
1: 咁佢系 claim 翻佢自己本身有嘅嘢啊，定系佢直情喺南方拣咗一笪地去重新开始啊？
0: 胡格诺派首领呢件事，佢就原先都系。咁但系即系我觉得都庆幸嘅一件事系咧，佢嘅嗰堆信众又冇背弃佢。即系你可以想象嘅就系、是、有啲信众可能会嫌呢个领袖你系咪傻嘅啫、
1: 嗯？
0: 即系你够唔够智慧领导我哋？点解无啦啦人哋话要结成呢个姻亲关系？你有信嘅，跟住又无啦啦你又要改信过天主教嘅，咁我哋系咪真系仲信得过你噶？咁都系 OK 噶嘛，可以有人咁样认为。但系又唔系、哦，佢逃走咗之后，佢又真系 claim 得翻呢个胡格诺派首领之位，大家又系愿意听佢讲啦。咁呢个1576年佢成功逃脱啦，攞翻佢嘅权力啦，喺呢个新教里面嘅权力啦。咁然后都酝酿咗一段时间嘅，差唔多酝酿咗7-8年左右。咁佢就去到呢个1584年嘅时候咧，法国嘅宫廷里面，法国皇位嘅继承人就去世咗。OK， 咁亨利三咧就成为咗第一，亨利三世咧就成为咗第一继承人。咁当时咧佢继承嘅时候咧就有好多。你如果仲记得嘅话，有好多争议啊。
1: 系啊，
0: 对于佢究竟喺呢个宗教上企嘅嗰个角色系啲咩？佢喺光谱嘅边一端有好多争议。
1: 嗯，
0: 道道人都觉得佢系异端嚟嘅。
1: 系冇错，
0: 好惨噶嘛。咁天主教派亦都冇办法接受一个咁样嘅皇帝啦，驱逐佢啦。咁于是去到1589年呢个亨利三世咧，就终于喺呢个政治压迫以及宗教压迫之下，作为一个国王遇刺身亡，然后将佢传咗俾亨利四啦，系咪？咁亨利四咧作为一个非皇室人员啦，就即位啦。咁但系呢个时候，你估天主教嗰边会唔会咁妥协咁样话 ？O K， 我哋
1: 会啦，
0: 当然就不会。于是咧，天主教嘅神圣联盟咧拒绝承认佢啊。咁于是两边咧就打啦，战争发动。咁呢个战争咧打咗好耐，打了数年啦，起码。咁一路去到1593嗱，头先登位嘅时候系89年，而家去到93年啦。呢、这个时候咧，亨利四世咧做咗一个咧成个欧洲咧为之震荡嘅决定，佢决定再次改信天主教。
1: 我信翻 ，OK， 唔好打我，
0: 唔好再嚟啦，
1: 唔好再打，
0: 好讨厌啊！觉得
1: 你话咩就咩啦 ，OK， you win 嘅 mindset 嚟嘅。
0: 当时咧，佢系讲咗一句名言嘅，佢就话巴黎值得一场泥沙。OK， 呢句说话至今都依然系喺法国好举足轻重嘅一句说话嚟嘅。嗰一下大家觉得忽然之间呢一个，你话系宗教领袖又好，你话系国王又好啦吓，嘅身上有一种神圣啦，就是、因为佢好似眼中有人啊。即系佢睇到人民嘅苦难系因为战争带嚟嘅，喺呢个时候佢觉得最应该要做嘅 ，as 呢个国家嘅
1: 领袖
0: 系啦，我最应该做嘅嘢系令到我嘅呢个土地上面嘅人民可以唔使再饱受战争嘅摧残，可以有安全一啲嘅生活环境，可以有平稳一啲嘅生活。喺嗰一刻，佢好似系比较在意人嘅生活，呢件事令到百姓觉得愿意。同我哋去系啦，系啦，愿意同我哋一起休养生息嘅王，先系我哋呢一刻最需要嘅王。
1: 好好啊，呢个
0: 系而唔系我要去竞争啲咩权力，我一定要去打嗰个什么分胜负咁。咁嗰一刻咧，终于大家觉得我哋可以安心。咁当时佢讲呢句名言，巴黎值得一场泥沙咧，佢嘅意思就系为咗令到巴黎臣服，为咗可以结束战争，我愿意做一件我好似喺我嘅身份上或者喺我一直以嚟嘅呢个信仰上我唔会愿意做嘅事，就系、是、我咪做一场泥沙咯。泥沙系天主教嘢嚟，
1: 系系系。
0: 咁于是咧，去到1594年嘅时候咧，佢终于啊吓，因为佢肯做泥沙嘅关系，巴黎亦都对佢开翻呢个城门。
1: 咁终于唔使打啦，
0: 系啦，佢入翻巴黎，然后咧做咗一个正式嘅加冕。虽然佢已经叫做做咗王好耐，但系因为有呢个一边嘅教派唔能够承认佢嘛，咁所以咧系去到1594年，佢先至正式加冕嘅。
2: 超时空漫游，
3: 晚上11:19。

0: 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 Jazz Law 2026首支派台歌曲。

好希望分享佢嘅感受，带嚟自己嘅经历。读书嘅时候不被信任，喺学校有时匿埋厕所喊，同学唔信佢，甚至身边嘅人都质疑佢。但凭住自己嘅努力，成功攞到奖学金。无论学校被排挤，职场被打压，网络上被欺凌，呢啲声音一律当作冇意义嘅一啲一打。编曲 Harvey， 监制 Jazz Law 关礼心，作曲填词。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
2: 翻嚟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2: 系啦，咁啊，啱啱我哋就讲到咧，亨利四世咧就决定咗话改信呢个天主教，讲咗一句名言啦，巴黎值得一场弥撒，咁于是咧就终于可以咧正式加冕入翻呢个巴黎啦，亦都令到咧平民百姓觉得我哋终于可以享有唔需要战争、唔需要打打杀杀、唔需要再流血嘅生活啦，咁，咁，所以咧大家嗰阵时咧就都好开心，咁啊去到呢个嘅1598年，即系佢正式加冕后嘅第四年啦，佢发布咗呢个南特戚令。咁呢个南特戚令咧，系欧洲成个历史上第一部承认新教徒信仰自由嘅法律文件嚟嘅。Okay. 即系虽然佢而家话我改信咗天主教，但佢唔系忘记咗佢原先统领嘅嗰班人。
1: 我想知道原先嗰班人对于佢突然之间转态有咩感受？
2: 我觉得嗰班人某程度上应该都知知地，佢仲系为紧佢哋做事，
1: 即系都知点解佢系委屈求全咁样嘅意思。
2: 因为佢真系喺四年之后，佢就颁布咗呢个戚令咧，系第一次喺欧洲嘅土地上，新教徒系获得咗一个官方承认嘅宗教自由。
1: 嗯，
2: 以前一路都冇呢件事，一路都系要俾所谓官方嘅教派去打压嘅一个一支信仰啦。而家终于历史上，终于在法案上承认他们的信仰自由。
1: 嗯，
2: 那我想新教徒都会感动吧。即是哪怕你说我们这个新教的领袖无啦啦又说他去做弥撒了，我们问好这样。但是他确实为我们争取了一些东西。It's not like 他转了天主教徒，即是改信
1: 了。就拜拜。
2: 是的，就拜拜，不理你们班人，也都不是说调回转头来打压我们。他是也都帮我们谋取紧我们要的自由。那这件事我想在新教徒的眼中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想两边都觉得 win-win 相赢啦。咁而呢个胡格诺派咧，终于获得咗佢哋想争取翻嚟嘅呢个信仰自由啦。而与此同时咧，因为佢哋终于信新教，唔系一件官方否认嘅事啊嘛。
1: 嗯，
2: 终于呢件唔系一件所谓犯法或者衰嘅事啦。咁所以佢哋可以得到嘅权力都大咗。
1: 嗯，
2: 好似以前政府唔承认佢哋嘅话，佢哋系冇可能谋得任何公职噶嘛。但系咧，当佢哋获得咗呢个信仰自由之后，胡格诺派咧就可以担任公职啦。咁，而佢哋可以担任公职咧，呢件事对于呢个亨利四世嘅政权嚟讲，亦都系另一个稳固嘅手段啦。
1: 嗯，
2: 因为佢下面嘅人可以得到嘅权力大咗，可以做嘅职位多咗。咁甚至咧，呢一啲嘅新教徒咧，可以喺某啲特定嘅城市里面咧武装添。即是他们是合法地拥有武装权。那终于去到这个时刻 ,1598 年随着南特戚令的颁发，三十几年讲了维持了三十几年的宗教的这个争斗，宗教的战争终于正正式式落幕。
1: 嗯，
2: 真的很累。
1: 是啊，很累。我觉得他又去，老实讲，即是讲得衰一点，他都是被人摆上台而已。为
2: 什么这么讲啊？
1: 他本身是跟，当然即是他本身跟皇室是没有直接任何关系的嘛。
2: 是他结婚。
1: 除了结婚，但是在开头不是因为认识了三世他不会被传位的嘛。
2: 是
1: 即他本身是完全局外人一个。无啦啦认识了你，你现在传了位给我，跟住就
2: I am the king?
1: 是啊，问好。咁跟住仲要人哋，
2: 其实佢好兴奋㗎，耶、yeah! 本身唔应该系我嘅嘢，我得到啦。
1: 可能佢好兴奋，但我觉得如果佢 foresee 到之后发生嘅嘢，佢可能
2: 咁麻烦。
1: 系啊，哇！经历咁多嘢，又打又杀又剩，
2: 嗯，
1: 咁不如唔要啦。咁样即我唔知啊，结局论或者结果论啦。但系我觉得，佢即就咁了解完，初步了解完佢，至起码喺宗教同社会上面嘅情况。
2: 你话初步理解、初步了解，我觉得好似你啲职业要做嘅嘢。
1: 因为
2: 初步了解完之后，
1: 因为唔系完整噶嘛个 process。咁但系我觉得喺呢一刻，我至起码听咗一段时间，我都觉得佢首先好惨啦。In a way， 佢俾人无啦啦传咗位啦。咁当然
2: 亦都多次俾欺压啦。
1: 係呀係呀，即係佢可以 say no 嘅，咁佢选择咗 say yes。
2: 嗯。
1: 咁而亦都真係俾欺压呢件事亦都好夸张，我觉得。
2: 嗯。
1: 最后委屈求全呢件事其实係真係立于不败之地嘅。即係佢冇输到自己嘅人，冇输到自己本身有嘅地方，不得止。仲要赢得咗一班人嘅支持同信任。
2: 嗯，即係我諗呢，大家諗抗争啊或者諗争取嘅时候啊，好多时諗嘅嗰个线条都好直。 即系大家直线条地觉得就系我所有嘢我都唔可以屈服，或者我所有嘢我都冇弯转，呢个先至系最有骨气。
3: 要赢咯，要胜利
2: 系啦，
3: 赢咯
2: 系啦。但系有时咧，原来有啲弯转下，反而会令到你想争取嗰样嘢嚟得更快或者更加长远啦。即系我呢样嘢我都觉得系几得意嘅。我第一次有呢个领悟嘅时候，其实系都系玩剧本杀咧，因为我之前玩好多剧本杀嘅故事咧，如果我系要为我嘅嗰啲人民咧或者呢样嗰样咧去争取嘅话咧，你通常都系好倔强噶嘛，好硬颈咧，系一啲都唔会屈服噶嘛。但系咧，我有一次玩嗰个角色咧，我系为咗换我啲人嘅性命咧，系要下跪嘅。咁我系第一次感受到咧，有时你个人咧，即系弯咗，其实系一种奋斗咯。即系呢样嘢其实都唔易嘅，
1: 我都觉得系，因为好多时即系无论好似佢哋打仗咁样又好，或者系喺头先你讲嘅嗰啲剧本杀或者任何事情都好，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啊唔可以输，唔可以输。咁唔可以输嘅相反，大家自不然就会谂要赢，要胜利啦。但系胜背后其实即系胜利上背后其实系有好多嘅嘢要牵涉嘅。正所谓。即系你赢咗场交就输咗头家，系咪先？咁其实成个件事就系咁样咯。你系要赢啊，你赢咗，咁系得到啲咩先？如果你本身系想解决个问题，就系我唔想输，我唔想输嘅意思系我唔想呢啲人冇咗个领袖，我唔想佢哋继续冇咗生命。咁你唔想输嘅一个方式就系可能你嗰一下要。截一截腰为屈求全咗，咁但系至起码你保住嘅就系真系解决到个问题，唔再打仗，冇人再要死，
2: 同埋最后佢本身支持嘅教派都获得咗佢哋嘅宗教自由。
1: 冇错，超时空漫游。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敬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喺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间接技术谈判，由卡塔尔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谈判进展非常顺利，佢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人士话，特朗普嘅女婿库什纳同特使威特科夫并冇亲自参与技术谈判，两人星期二与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会面，随后穆罕默德在星期三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见面，为谈判奠定基础。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部分金融和外汇限制已经放宽，近期协议带来的成果包括石油能够继续出口，以及出现新的经济合作机会。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美伊谈判的进展取决于14点谅解备忘录中的5大关键诉求，涉及黎巴嫩停火、解封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出口和解冻伊朗资产。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双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切实的举措。他说，构建建设性的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说，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谨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今日在沙田马场举行，吸引超过27,000人入场，当中旅客人数近9,300人，比去年同赛日增加36%，更创下历来回归赛马日新高。投注额方面，11场赛事总计录得近16亿5千万，是历来回归赛马日的第二高。焦点赛事第5场香港回归杯，由贺贤训练、潘明辉策骑的嘉应骑兵夺得冠军。第7场粤港杯，由郑俊伟训练、梁家俊策骑的团结勇士胜出。今日入场的旅客中，有近30名特意从上海来港感受回归气氛的商务旅客。他们在德国一间车胎企业的上海分部工作，趁着公司安排来港进行团队建设，专程入场体验赛马。有内地旅客说，沙田马场布置了国旗和区旗，让他充分感受到热闹的回归气氛。特区政府宣布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启动仪式时话，以

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等为主题的活动，加强香港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说，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他说，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李家超说，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

0: 台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1: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係20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㗎啦。但係嗰阵时呢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係佢嗰阵时呢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呢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呢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係金融中心呢去搞啲上市呀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嘅市场，亦都要继续扩展我哋嘅贸易。
5: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欢迎回来我们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刚刚呢就将这个亨利四世的小小的选择呢就再去尝试分析一下啦，就是有时我哋会觉得咧，所谓嘅奋斗、所谓嘅抗争、所谓嘅争取系一定要寸步不让，但系有时咧，原来你让少少之后咧，可以得到更多，呢个都系一种方法嚟嘅。
1: 嗯，
0: 即系我哋要去达到目的地嘅方法，一定唔止一种啦。
1: 嗯，
0: 咁亨利四世咧，最后成功加冕，又帮佢嘅胡格诺派获得咗宗教自由之后，亦都见到呢个宗教战争结束咗之后，大家终于可以休养生息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大家最想过嘅咧就系啲平稳而温馨嘅生活啫，需要嘅也不多吓。咁呢个时候，亨利四世以一个点样嘅形象示人，先至会令到后来嘅人或者当时嘅法国人咁爱佢咧？就系仁爱同亲密。喺呢个时刻，大家最需要嘅系自愈之力啊！大家唔需要你再即系点样样好高压咁样为大家施压，因为大家已经喺有战争嘅压力状态下度过咗太多年。呢个时候大家只系想舒舒服服咋。咁咧，亨利四世咧喺当时咧系以亲民嘅作风出名嘅，因为佢童年嘅时候咧系喺乡村长大，所以咧佢好了解乡村嘅农民嘅生活嘅，佢亦都好了解乡村嘅孩子中意啲咩，所以哪怕咧佢做咗。

0: 咗皇帝之后啦，佢都会经常都系咪皇帝啦？我可唔可以叫佢皇帝？即系虽然佢系国王，但系人哋叫佢大帝啊嘛。
1: 国王啦，用翻国王。
0: O、okay, K， 国王国王。咁因为佢以前童年喺乡村长大，所以哪怕佢做咗国王之后，佢都冇忘记喺乡村嘅平民系点生活嘅。佢都会记得翻以前佢同其他农民啲小朋友一齐玩嘅嗰啲场景系点样样。而佢对于呢一啲咁样嘅生长环境，喺某程度上仲有一种眷恋嘅。
1: 嗯，
0: 即系我谂佢嘅童年对佢嚟讲都系一种治愈嚟嘅。毕竟佢长大咗之后就发生咗太多事。
1: 咁童年系即系一个美好，无论美好定唔好啦，都系好影响住一个人嘅成长嘅。
0: 系啦，咁所以咧，佢做咗国王之后咧，佢都成日会翻去民间啊、乡村呢啲地方去巡视啊，同人即系同当地嘅人民有时打成一片。咁所以咧，好多人都好喜欢佢，即系平民唔觉得佢系一个摆到自己好高嘅国王，而系一个从来都冇忘本啦，而且仲系会惦记住乡间嘅一个国王。咁所以咧，那个声誉就好好啦。咁佢其中仲有一个名言嘅，即系除咗头先嗰个巴黎值得一场弥撒系好出名之外，仲有一句名言都好出名嘅，就系佢话我希望每个法国家庭喺每个礼拜日都可以食到一只鸡，就系、是、咁，就系、是、
1: 其实好简单
0: 啦，好难嘅，其实
1: 系啊，好劲啊，
0: 鸡
1: 鸡、啊、一只、啊，唔系鸡髀，唔系鸡髀肉，唔系鸡胸、啊，
0: 仲要
1: 系鸡
0: ，every family
1: 系 啊， 啊，即系、就是、你谂下系代表住，就系、是、代表住成个社会有翻咁上下嘅。资源稳定
0: 系啦、要有少少嘅富裕啦，
1: 系啊，
0: 系啊，咁其实系唔容易呢件事，尤其是当时法国系俾呢个宗教战争摧残咗咁耐啦，咁但系你估一个咁样样嘅王啦吓，点样样嘅结局先至配得起佢呢一世做过嘅事，或者佢呢一世嘅颠沛流离啊？
1: 我觉得佢嘅结局，我嗰一下咧，
0: 你嘅直觉啊，直觉啊，你估下
1: 美好嘅结局吗？
0: No
1: 吓、啊，我仲谂紧，如果佢即系，
0: 你觉得佢应该有个好结局系咪？
1: 系啊，我谂紧佢系可以最后系，但系一定唔系俾人杀啦，可能系病或者点样啦、
0: 哦，
1: 就喺张床上面祥和地
0: 离开。呢、這个系你觉得比较好
1: 的？我本身谂紧啊，经历咗咁多嘢，佢 deserve 一个好啲嘅或者系 peaceful 啲嘅 ending。不，如果你咁样讲，即系唔系啦，
0: 唔系啊 ，no 啊，即系天意就是如此的弄人噶啦。咁喺呢个1610年嘅时候啦，5月14日啦，佢喺巴黎被一个狂热嘅天主教徒刺杀身亡。有冇少少 déjà vu 翻嚟？佢同亨利三世嘅死法系一样，
1: 系咪同一个人嚟噶？
0: 啊，即几年之后，我又卷土重来啦！I will be back 咁
1: 。但其实佢咁即代表住佢在位好短时间啫，
0: 廿年到咯，正式2010年咯，
1: 正式加冕系1594嘛？头先你讲，
0: 哇，点解你记得咁清楚？系
1: 我有听，
0: 但系亨利三传俾佢嘅时候就系89咯，1589。
1: 系啦，咁但系未正式，我当用正式计啦。咁1594去到1610，其实都系讲紧16年嘅事。
0: 系啊，得少时间。咁但系即系呢短短嘅任期之中啦，在位期间啦，咁人民系爱佢嘅，咁所以咧佢走咗之后，人民系普遍系哀悼咯。咁并且称佢为好王亨利，贤明王亨利，亨利大帝。咁我讲下佢死亡嘅呢件事啦。咁其实比较讽刺嘅一样嘢咧，就系亨利三世系因为天主教徒刺杀而死噶嘛。最后佢又将呢个遗传咗俾亨利四世啦。呢个命运就好似一个轮转啊，翻嚟。咁当时亨利三世点解会被天主教徒刺杀呢？某程度上系因为天主教徒觉得佢同新教过从甚密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同呢个新教徒嘅首领有 friend 啊咁样样啦，咁所以咁啊杀咗佢。咁但系点解明明亨利四世已经话我而家改信天主教啦，然后又话我搞弥撒啦，都会被杀嘅咧？
1: 觉得佢假。
0: 是因为呢他那时准备对西班牙开战的。
1: 哦、
0: 而西班牙呢在天主教徒的眼中是自己人来。他们觉得当时的西班牙。
1: 那你打自己人做什么呢？样
0: 他认为西班牙其中一个天主教当时是天主教阵营的重镇，跟自己人开枪，你已经是背叛了我们天主教这个阵营了。你的心是不是其实一路都是新教呢？因为佢中间都做咗好多
1: 为及
0: 新教嘅嘢，
1: 系 projection 啫。
0: 系，即系我自己觉得矛盾嘅嘢就系佢做嘅事可以两边都讨好，即系可以两边都觉得哦，你信翻我哋嘅教，即系天主
1: 教
0: 可以咁谂、你改信翻我哋教啦，你都承认弥

0: 杀啦。你嘅名义上都用翻我哋嘅呢件事啦，新教亦都可以好开心，即系比如你帮我哋谋取咗一啲我哋从来都冇嘅权利，我哋终于享有宗教自由，但你亦都可以两边都不讨好，
1: 哦，因为两边走
0: 系啦，有啲人都系特别唔中意你长头噶嘛，系咪？咁所以咧，最终呢个亨利四世都系即系咁样样被杀嘅，两任亨利嘅死因是一模一样啊！
2: 超时空漫游。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3: 清谢胡孟清，
4: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3: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好，回来我们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跟着下来我们就要讲最后一个我们今天要概括的亨利。刚才 Winsome 就有问，咦，那他怎样传位啊？老实说，这个亨利四世如何传位给下一个呢，不是在我今天要讲的 topic 里面，因为他的下一任不是亨利来的，所以我哋拜拜呢件事先。
1: 我 default 咗下一任一定系五世添，
0: 唔系呢个亨利五世咧，佢系其中一个荒谬嘅亨利，甚至可以话系最荒谬嘅亨利。因为老实讲咧，佢系冇真真正正咁样统治过法国呢一片土地。
1: OK，
0: 佢喺名义上都只系做咗七日国王。
1: 哦、oh, ，yeah， right。
0: Only seven days a week 嘅啫 ，OK。咁所以咧，你既然只系做咗一个 week， 咁你都系一个好 week 嘅皇帝。
1: Pun intended。
0: OK， 咁因为头先咧，我哋讲话亨利四世走嘅时候系1610年啊嘛，咁去到呢个亨利五世嘅时候咧，即系讲紧佢出世嘅时候咧、嗯，已经系要快进到去1820年啦。咁、
1: 哦、所以中间十九世纪啦，
0: 系啦系啦，咁啊差得有啲远嘅。咁呢一位亨利咧，全名系叫做亨利夏尔菲迪南，佢系法国国王查理十世嘅孙嚟嘅。咁 suppose 咧，正常嚟讲，应该系呢个查理十世走嘅话，应该系要传位俾
1: 个仔
0: 个仔噶嘛。但系咧，佢即系呢个仔啦 ，which is 亦都系呢个亨利嘅父亲啦。喺亨利出世之前
1: 死咗，
0: 系啊，出世前七个月就已经遇刺身亡。即系所以咧，系法国皇室咧系一个高危嘅职业嚟。
1: 啊，我好奇、哦，咁每一个国王都系遇刺身亡，点解冇人？
0: 冇人咩啊？
1: 去 safeguard 佢哋，即系保障佢哋安全。
0: 喂，其实我都想问呢个问题好耐噶啦，因为咧，如果大家有啲印象咧，中国嘅嗰啲宫斗剧咧系好复杂噶嘛，即系你仲要谂好多桥啊，你有好多计谋啊，又要搞呢样药，又要搞嗰样药，又要谂咁样陷害嗰样嘢，
1: 系啊，譬如你话要落毒，咁但系起码每一个人都一定银针试毒，一定有啲方法去堵截呢件事，令到佢唔好发生。但系佢哋好似不停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咁样。
0: 我就系睇得太多呢啲宫廷剧，或者知道得太多中国历史上嗰啲宫廷嘅争斗是如何嘅。咁我咧第一次咧去睇嗰啲即系西方宫斗嘅时候which is 应该是两个玛丽皇后的那段历史啦、啊。我看了一套电影。
1: 看到一头问号是吗？
0: 不是啊，他宫斗的时候呢，他们做的事呢就是成队人马闯入去对方的那个寝室，然后鋸死了他，完了。
1: 为什么

0: 做到，
1: 我都想问啊 ，why？ 敲敲唔制咁，
0: 难道你觉得你个王系真系咁咁
2: 咁入？
0: 一系就系入得滞，一系就觉得万人景仰到冇一个人争佢，
2: 所以唔会有危险嘅。
0: 冇错啦，而且低危机意识嘅，
3: 而且我觉得好搞笑嘅一件事咧，系我觉得咧喺中国嘅宫斗里面咧，大家好讲嗰个正统性，即系你做所有要，首先你要出师有名，嗯、然后如果咧你真系砌冧咗佢咧，都唔代表你可以上位噶嘛，系咪、
0: 啊？
3: 你要夺到呢个权，你都要服众嘅。如果你咧系走咗去暗杀人或者系咁样斩低人哋嗰个嘅话，一般大家就唔服你噶啦嘛，你都好难可以掌权。但系冇噶，西方就真系咁样。求其直接咁样冲过去，快刀斩乱麻两下搞掂咁，我真系好唔明啊！
0: 因为 我自己听咗，已经系第三个
3: 喺我哋嘅故事
0: 喺我哋嘅故事入边第三个人被遇刺，咁你试谂下成个皇室入边，我唔觉得我哋特系啊，我唔觉得我哋系特别好彩，拣啱嗰三个都系咯，即系我觉得一系个基数就系一定系好大，好好 common 吧。
3: 同埋佢哋真系刺就会成功，即系我哋咧喺
0: 系啊系啊系啊，刺就成功哦。
3: 即系应该又唔系真系刺到秦王，我哋嘅刺客列传里面嗰个。嗰几个其实冇乜成功例子，
0: 我唔 get 啊。
3: Anyway， 咁总之我哋翻嚟亨利五世先啊。亨利五世咧，咁佢有名咧叫亨利系咪？但系佢同时都有另一个名，佢、被命名为呢个迪厄东奈。咁呢个名咧系有意思嘅，咁就系象征住上帝赠予。咁保皇党就认为佢系奇迹般嘅孩子，成个哈利咁啊。即是亨利如同一个哈利。是啦。咁喺呢个1830年呢，终于七月革命就爆发啦。咁喺呢一年嘅8月2号，即係呢个革命爆发咗大概一个月之后呢，咁佢个祖父即係阿查理十世啦，同埋佢个伯父路易19啦，喺同一日被迫退位。
0: 哦、
3: 因为祖父先被迫退位系咪？咁然后就正常呢个继承权就去咗阿伯父度啦、但係同一日佢亦都被迫退位啦。咁于是
0: 佢坐到七日好叻啊。即系如果你咁样谂，
3: 即系人哋可能只一秒咯。
0: 系啊，好啦，你坐上去，不过你下一秒要落翻嚟咯。
3: 何必咧？真系唔好搞咁大龙凤，
0: 好攰啊！
3: 唔好坐啦，真系都系。咁根据咧个法理咧，亨利就成为咗下一任嘅国王啦。于是就称为呢个亨利五世登咗帝啦。但系仅仅系七日之后，去到呢个8月9号，全国会议就决定咗将呢个皇位交俾奥尔良嘅公爵路易菲利普。皇位转移了之后呢，阿亨利仔呢，只是做了七日国王的亨利仔呢，就要流亡了，被迫流亡了。
0: 溥仪嘛。
3: 是啊，溥仪 friend 嚟嘅。从此他就没有再可以重归返法国的土地。
0: 即刻个脑入面响起了溥仪的背景音乐。
3: 电影那个是不
0: 是
3: 咁然后去到呢个1870年啦，咁1870年其实都已经过咗差唔多40年㗎喇。咁嗰陣时呢，拿破仑三世就垮咗台，拜拜。咁保皇党呢就成为咗国会嘅大多数派。咁嗰陣时保皇党呢，即虽然已经系由国会奠定好多嘢啦，咁但系既然而家保皇党成为国会里面嘅大多数声音，咁佢哋就想呢要复辟返嗰个波旁王朝。咁佢哋呢就要揀一个领导人出来啦，是不是？那我都要推一个人上位的，那就觉得应该要拥护返亨利五世。是啦。那亨利五世当时就被认为是最适合的人选，只要他一岌头呢，他们就想着呢将他捧返上去啦。是啦。那但这个时候呢，亨利五世呢有一个想法，那他开了一个的条件的，就是说如果你想我上去做这个王的话，你要答应我一定要放弃法国大革命之后那面三色旗。
0: 啊，即是现在。
3: 是啦是啦，那个红白蓝那个，就说你一定要放弃这个三色旗，要恢复回波旁王朝的那个旗。那波旁王朝的旗是一个白色的百合花旗来的。他说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的话呢，我就回来做这个王。啲人就覺得冇咁容易可以妥協啦，因為呢個都事關全人民嘅嗰個民族精神噶嘛，即係大家咁努力做咗咁多事，然後先至可以 fight for 有呢面三色旗象徵嘅咁多嘢，係咪先？點會咁容易俾你翻翻去嗰個帝制嘅啫？就有人提出話，不如我哋一人行一步啦，或者一人退一步啦，有個妥協嘅方案就係國旗同時用兩樣嘢得唔得啊？即係我哋又用三色旗，咁我哋係啦，我哋隔離裝飾幾朵百合咯，咁樣樣。佢拒絕咗，唔得喎。佢就系唔要见到呢个三色旗，
0: 我唔要输，
3: 系啦，
0: 我唔要。
3: 亨利五世话 no no 啊，我唔 stand 你哋支三色旗，系同我斋用百合花就完啦，咁样样。
0: 咁冇啦，
3: 冇啦，即系大家话各退一步，你都唔肯退咁样。咁当时嘅教宗庇护九世就叹息啊，佢话：唉，只系为咗一块破布啊，

0: 为咗一块布，
1: 你就输咗头家啦。
2: 亨利唔使，应该冇读过亨利四世嘅故事。
1: 应该冇啊，隔咗咁耐。
2: 唉，咁佢嘅拒绝就导致咗嗰个君主制嘅复辟失败。
1: 嗯，就直到而家啦。
2: 系啦，咁有啲人都觉得佢因小失大嘅，
1: 就破布咯。
2: 系啊，你为咗骗破布，咁万一你真系复辟咗呢个君主帝制之后，话唔定你即系统领几年之后，
1: 咪自己转咗去咯。
2: 系啊，话唔定得咧咁样样。咁所以咧喺某啲支持君主帝制复辟嘅嗰啲人眼中，就觉得
1: 真系蠢，
2: 系蠢咗啊咁。咁因为呢个复辟失败嘅关系，所以咧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就确立咗啦。另一边就姣欢喜啊，耶耶耶！咁其实某程度上以一个民主嘅进程嚟讲，系好事嚟嘅。
1: 嗯，
2: 即系睇你喺边角度。
1: 追求边样嘢啦，
2: 冇错。咁当时共和派嘅领袖咧就曾经好讽刺咁样话吓，佢话咧亨利五世咧系法国嘅乔治华盛顿。佢话咧如果冇呢个亨利五世嘅话，我哋法国都成唔到一个共和国啊咁。
1: 哇，呢个系反串噶，
2: 系啊，
1: 呢个系反串噶。话中话多谢你，又为咗块破布唔应承我哋咁。
2: 咁即系，所以我就可以知道一件事系咧，即系因为佢嘅呢个嘅不妥协啦吓，所以君主制度喺法国咧再也没有一个复兴嘅可能。咁而与此同时，血脉都系点解咧？因为佢自己系冇仔女嘅。
1: 哦，
2: 佢已经系路易十五嘅嗰一条顺男系
1: 最
2: 后
1: 一
2: 个最后一人啦。咁所以咧，到佢喺奥地利1883年去世嘅时候咧，路易十五嘅顺男系血脉都就此断绝啦。
1: 咁咪乘机谂下有冇女王咯？
2: 都可以谂嘅，未必。
1: 即系佢顺男冇啫嘛，
2: 所以佢其实系两次断绝咗佢哋嘅君主帝制，血脉上嘅断绝以及嗰个意识上嘅断绝，
1: 三世同五世
2: 系
1: 都几惨。其实
2: 听完咁多之后，你有冇边啲比较印象深刻嘅亨利，或者你印象深刻嘅 point？ 四同五啦，系咪应该？因为今日上身啊嘛。
1: 我谂第一样就好似头先喺度讲，好激动地讲话，点解可以咁冇危机意识，冇人保护住啲王啦？呢个第一啦。
2: 嗯。
1: 第二就系，我觉得，当然我喺即系老实讲，每一个地方嘅历史，我都唔可以话自己好熟或者系点样。
2: 嗯。
1: 但系至起码我有读过几年中史嘅。而我见到有啲 pattern 系无论你喺边一个时空边一个地域都会经历紧同样嘅嘢，咁我就会开始喺度谂，即系谂到好大咯 ，human nature 嘅嘢咯，人嘅本性嘅问题。而呢啲课堂如果一日唔学识咧，基本上我哋系会不停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咁样经历，
2: 就好似 loop 咁样样，
1: 冇错
2: ，loop 完又 loop。即系我觉得好得意嘅咧，就系我哋认识嘅呢五位亨利啦，佢哋横跨咗成600年嘅历史啦，即系喺呢个法国嘅历史上下，由呢个卡佩王朝到庞，即系波旁到后来有宗教战争有七月革命，咁佢哋个名系一样，但系佢哋嘅命运差劲多，即系例如有人佢系会因为即系可能开创咗个王朝而流芳百世嘅，但系有人可能因为佢嘅狭隘，跟住结果佢就流亡咗成世嘅，咁样都有嘅。咁我觉得最得意嘅一点，即系喺我眼中啊，就系、是、法国人点样评价佢哋？点解喺呢五个亨利之中，法国人唯独是记住好王？就系、是、因为，即系我觉得从呢件事，从佢哋爱呢个人，你睇得出究竟人最想要嘅系啲咩？
1: 嗯，
2: 即系人民其实最想要嘅就系和平同埋
1: 稳定
2: 稳定嘅生活或者平安嘅生活。咁、所以你可以复制亨利呢个名咯，但系你俾到人嘅嘢系冇办法 copy 嘅咁。
1: 真。
2: 咁所以我就觉得呢几个亨利嘅研读都好得意嘅。咁有咗呢一个嘅预言，咁我哋之后呢就有机会
1: 好多个 N 个路易啦，
2: 系啦，去 N 个路易。
1: 头先已经路易16啦，你中间已经出现
2: 路易15，
1: 哦，错咗，
2: 路易15嘅纯男血系
3: 超时空漫游。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午夜12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喺今早发出1号戒备信号，预料热带气旋会喺星期四及星期

0: 午，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热带气旋影响，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住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如果进行户外活动，尤其是水上活动，更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注意安全。澳门在晚上11点发出一号风球，预料今日上午维持。澳门气象局预料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未来几日将会逐步增强，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预测星期五澳门风势逐渐增强，风力间中达6级，骤雨较为频密，周末期间风势仍然较大，有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由于热带低气压与澳门保持一定距离，而且近日并非天文大潮，出现明显风暴潮的机会低，但提醒市民仍需提防持续降雨造成的水浸。旺角一名男子被人用剪刀袭击，送院后死亡，警方在事发单位内发现毒品，初步调查后相信案件不涉及谋杀。事发在唐美道长辉大厦一个单位，下午三点几，警方接获35岁的单位男户主报案，说两名分别45岁和58岁的男性友人上门探访，其后两人发生冲突，其中一人用铰剪袭击对方，男户主是报警同试图制止，期间亦都受伤。警方到场发现呢名45岁男子喺客厅昏迷，全身赤裸，呼吸微弱，送到广华医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喺单位内发现毒品，另外初步检查死者身体时，佢头部同手脚有轻微伤势，未有发现有利器造成嘅致命伤痕。涉案嘅男户主及58岁男子已经被捕，死者确实死因仍待调查。海关昨日在机场侦破两宗贩毒案件，检获大约23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大约400万，拘捕两名涉案人士。首宗案件涉及一名38岁中国籍男子，他昨日上午从泰国曼谷经印尼雅加达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的机舱行李内发现大约13公斤怀疑大麻花，于是将他拘捕。第二宗案件涉及一名33岁本地女子，她昨日下午从泰国布吉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期间，在她的机舱行李内发现大约10公斤怀疑大麻花，于是将她拘捕，两宗案件仍在调查中。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重申，联储局制定政策时将会保持独立性。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时说，联储局不会受外部压力影响而改变决策原则，强调联储局一直是独立的中央银行，未来不会改变。他说近期美国通胀风险缓和，未来通胀走势出现积极信号，不过联储局恢复价格稳定的目标不会改变，实现价格稳定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使命，委员会的目标就是完成这个任务，至于采取什么策略就需要根据后续情况决定。被问到7月会议是否可能加息，沃什再次表明自己的原则是不会提供利率路径的前瞻指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9: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0: 逢星期一嘅呢一个小时去到六点钟啦，都会有戏曲大世界出现嘅，一切嘅有 Rex 同埋 Morris 啊，桃花源粤剧工作室嘅两位朋友 ，Hello，Hello，Hello，大家好
11: 。
10: 我哋就旁征博引啦吓，用好多唔同嘅表演艺术嘅认识啦，讲下同戏曲嘅世界个关系嘅。咁今集我哋就讲啦，都系音乐咁，但系就系音乐剧啦，成日都会喺我哋环节出现噶啦，呢一种嘅表演形式系嘛？
11: 系啦，咁但系我哋上一次讲起我哋嚟紧年底想做啲咩啊？一系列嘅嘢，上次讲咗一啲个主题就系梦啦吓，寻梦啦，咁就有一啲上次讲咗一啲唔同嘅嘢。咁嚟紧咧，觉得我哋喺我对于我哋桃花源嚟讲，我哋讲就讲得多啦，做就冇正式做过嘅，就系音乐剧嘅嘢啦。咁我哋开始咧，由今次会涉猎一部分关于音乐剧嘅嘢，但系未系全本嘅，我哋慢慢到来。咁所以咧，我哋就谂翻，我谂起一样嘢啦。音乐剧喺香港其实唔算太耐啊，近呢几年咧就突然开始多咗人去谈论啦，多咗人去睇啦。但系对于我又想睇翻我哋自己几位吓唔同年代嘅人，几时接触音乐剧呢样嘢，开个脑开始知道有呢件事先，有呢个名先，咁系大约系边个事，边一套戏或者边一首歌引起你嘅咧？
10: 系咁啊 ，Morris 讲先啦。
12: 我话哇谂下先，其实如果我印象嚟讲咧，我第一套即系或者应该系知道音乐剧嘅嘢，都系由 Angela Weber 开始嘅，即系由外国嘅音乐剧开始，就唔系本地。本地嘅如果你要回溯翻一啲记忆咧，嗱唔系我睇过，系有啲记忆哦，原来佢后屘翻到原来佢系音乐剧嚟嘅，咁我就会好即系或者类似音乐剧嗰类咧，咁我就好记得有个电视广告，当年就系呢个秋官。郑少秋
10: 系
11: 吓太阳
12: 嘅《美人鱼肉剑鱼》秋导演
10: 系
12: 咁，但系我唔知呢个原来系即系载歌载舞嘅，其实嗰阵时我自以为一套话剧咁样嘅，后面知道原来唔系，其实都算系 musical 嘅一种嚟嘅，即系
11: 佢直情系 musical 啦，
12: 系啦嗱咁，同埋佢系改编自呢个《大鼻子情圣》
11: 啱晒你
12: 剧本嘅，系啦咁，但系呢个系后尾追溯翻先知道，但系呢个广告我就好有印象。但系真系自己第一次接触音乐剧就系都系西方嘅音乐剧先啦，都系 Cats 啊、Phantom 嗰类嘅。咁第一次真系坐喺度睇咧，我就记得已经系94年去睇 Cats 啦，即系 Cats 第一次嚟香港嘅时候，呢个系我第一套睇嘅音乐剧，就系呢个 Cats。
10: 好，咁我又讲下先，我谂我个年代同阿 Morris 差唔多嘅。咁我第一次听到音乐剧有关嘅歌咧。就係、是、我有一啲親戚啦嚇、啊，真係好洋化噶嘛佢哋嚇，咁、啊、忽然間有一日咧，就真係自己喺度唱歌喎，咁佢哋唱咩歌咧？就無端端喺度講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自己啊嘛喺個廳度講唱，咁我就覺得嚇咁、啊、奇怪嘅，又唔係流行曲嚟嘅喎，咁但係咁得意嘅，咁跟住呢個親戚就話啊係啊喺外國Broadway 啊 West End 啊嗰度咧，就而家好興嘅呢首歌嚇、啊，個個都識唱，咁我就第一次聽到呢樣嘢就叫做音樂劇。 劇啦。咁当然啦，后期呢到我自己真係可以有一个经济能力去决定买飞入场睇乜嘢嘅时候呢，咦，我都諗返我原来都系睇好似 Morris 咁样呢，就系、是、外国嘅 production 嚟香港嘅。咁当时我第一套买飞睇嘅呢就系 Phantom of the Opera 啦。
11: 哦，文化中心。
10: 冇错啦。
11: 我都有睇。
10: 係，咁 Rex， 咁你呢第一次嘅音乐劇

0: 初体验或者知道呢样嘢系几时？
1: 我就好夹杂嘅，我所有嘢系夹杂埋一齐，我已经唔能够揾到个源头啦。因为细个嗰时咧睇粤语长片，咁就睇到呢个陈宝之双方嗰啲，即系电视睇啦，当然系吓。咁嗰啲歌再歌再舞，突然间成套戏里面，佢真系整一 part 十几分钟，类似台上戏咁啦，吓咁戏上戏啊，即系咁啊，成首歌成好多只歌咁串埋有舞蹈啊，咁我觉得啊呢样嘢几得意喎，咩嚟嘅咁？但我又唔觉得突然间点解做咗喺戏会走去唱歌嘅咧咁样，我又几中意呢种形式嘅，咁就好似开始中咗呢啲啦。咁后来又留意到，咦，原来呢个国语片咧又有啲咁嘅嘢，有啲旧嘅外国嘅。嗰啲算唔算 musical？ 總之係跳餐飽、唱餐死嗰啲，嗰啲人應該係 musical 第一代嘅嚇，即係唔係 Andrew Lloyd Webber 嗰個年代代對上一個佢所形容嘅，後來已經冇咩人睇嗰啲，即係唔係太多內容，但係好連唱歌舞嗰種 Broadway 式嘅。咁我冇，當然冇睇過啦。我知道啦，咁啊風聞對啊，原來有啲咁嘅嘢嘅呢個世界咁樣。咁直至到咧。我就真係知道有潘姐姐嗰個白娘娘啦。
0: 嗯，潘迪華姐姐。
1: 係啦，喺度宣傳啊各樣嘢，咁就原來我冇機會睇過啦，咁就知道有件咁嘅事，咁後來就成日娓娓道來返轉頭啦，咁跟住就真係好似順住嗰個歷史，有啲零碎嘅資料去知道有人去做啦。咁就羅文又去做啦，咁我真係好似跟住個歷史咁之下咁，但都冇睇到喎。
0: 嗯。
1: 去到第一次睇係我都唔記得係香港嘅音樂劇啊，定係 Phantom 邊個先？我唔記得咗啦。
0: 嗯，
1: 但入場睇外國嘅就係 Phantom 第一個啦。係，
0: 咦？咁我似乎我哋都係差唔多係 Phantom 係我哋嘅初體驗咁樣樣喎嚇。嗱，咁其實呢個音樂劇當然就係西方嗰邊嘅一個傳統啦，叫做嚇。咁但係我哋同戲曲成日都講啦，都好有關係，好似啊，其實都係音樂劇。嘅一个咁样嘅体验。
1: 你问我如果要对比咧，最相似嘅剧种咧，我觉得最相似唔系歌剧咯，即系同粤剧啊比，系音乐剧咯。
0: 嗯，
1: 因为好简单，佢嘅零件基本上系差唔多一样嘅。
0: 嗯，例如有啲咩咧吓？
1: 要唱做要做戏嘅，要唱歌嘅，有音乐性好强嘅，有念白就有啲嘢，有啲冇。
0: 嗯，
1: 打咧，我哋就系打，佢就舞蹈。
0: 嗯，
1: 咁都系有好近嘅一种表演形式，你都系要识咁多样嘢。不过人哋咧就唔一定套套戏都要所有嘢齐备嘅。我哋就好似样嘢少根橛都俾人闹咁样，即系譬如啲花旦啊，你唔打系咪即系唔打得啊？咁样即系会一啲咁嘅嘢咯。咁嗱呢个题外话啦。咁但系我觉得所以最似系呢两种形式咯，
0: 都系一个综合式。性嘅一个表演艺术咯，我会形容，即系话你唔系净系唱得好，或者你净系演戏好，或者你净系舞蹈或者武打好都唔得，系要几样嘢夹埋都咁好先至出嚟好睇咯。
1: 系噶，呢个系都好难嘅，其实所以两种我都好中意咯，即系一知道有呢种形式接触到，我就应该得哇 click 着啦，就系我嘅嘢，我中意嘅嘢啦。
0: 系咁，我都系 click 着嘅，主要都系因为最初嘅时候，譬如接触外国嘅嗰啲大嘅。production 咧系被佢嘅歌吸引嘅，真系好老实讲，就系个音乐嗰个旋律嗰个歌，你乜嘢都唔知个古仔系乜嘢都唔知嘅时候，演员系乜嘢都唔知嘅时候，你净系听啲歌就已经觉得哇好正咁样，咁啊就好想去揾开始去接触咯。咁我唔知阿 Morris 系咪都系被啲歌吸引先嘅咧？最初
2: 我系大家都知道我系 Michael Jackson 嘅迷啦，我系即系好中意听 Michael Jackson 啦。但系咧，音乐剧呢个世界咧，尤其是我当初发现咗 Cats 嘅时候咧，我话呢个世界唔系净系得 Michael Jackson 可以一路跳一路唱噶，即系咁样。我好记得我呢一个系啊，我呢个好 impress 我嘅一样嘢，我即系直头系呢一句咧系印咗喺我脑嗰度。嗰阵时我第一次接触到音乐剧嘅演员，原来系咁样嘅，哇！打个关斗都仲唱紧噶。即系唔系咁简单，所以我先知道哇，原来好犀利，就好吸引我。点解可以咁犀利呢？即系头先我都好，我哋都话咧，其实粤剧真系同音乐剧系最似，歌舞演故事啊嘛。我哋嗰个国乐大师啊，黄国维讲就系、是，即系粤戏曲啊，就系歌舞演故事。咁音乐剧绝对系歌舞演故事啦，所以两者系好接近嘅。咁系啦，呢个初体验，我觉得嗰阵时我 cast， 我记得当年我睇咗两次就走咗去，我都仲未入去演艺学院读书嗰阵时，但系就喺演艺学院做，喺歌剧院嗰度做嘅，所以就即系几好有一个历史感觉啊！自己入去个场，
1: 终于可以睇
2: 一个音乐剧，系啦咁样咯。
0: 咦，你讲开 cast， 我忽然间谂起我个时间。

0: 上线要向前推翻好几年，因为真系如果讲话系第一次听到音乐剧里面嘅歌咧，我都要多谢阿欣妮姐姐。佢有一次咧喺电视里面嘅一啲嘅综合 show 啦 ，variety show 啦，我哋叫到佢个 part 去演唱嘅时候咧，佢唱咗 Memory， 我系第一次听 Memory， 就系阿欣妮姐姐唱。
1: 但你嗰阵时知唔知道系咩嚟嘅？
0: 唔知。Okay. 但系真系，好好听咁、样又系啦，跟住就开始又好似种咗一个种子咁啦，慢慢再去发掘啦。好，转头翻嚟我哋就讲下啦，初体验之余，咁其实香港嘅音乐嘅剧嘅发展咧，几时开始我哋真系叫睇第一套咧吓？休息一阵先。
2: Can I get your attention？ 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3: 湿重、
2: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循里面呢去到啲毛羽球嗰时呢就好油好油嗰时。如果你塞嘅话呢係点样去通嘅话呢，咦，我哋有仪器呢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呢係疏通咗。
4: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係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今集的戏曲大世界，我们就讲下音乐剧啦。咁当然我们成日都话戏曲啦同音乐剧系真系好相类比嘅，可以吓歌舞说故事吓。头先两位讲系嘛？咁我哋嗱讲咗初体验嘅音乐剧系乜嘢嘅情景之下啦，第三位。咁但系讲翻，譬如喺香港啦，开始真系见到，有自己出产吓，即系做 production 嘅音乐剧系几时咧？嗱，我讲紧真系自己买飞入场睇啊吓，唔系风闻嗰啲啊，
2: 系但系睇啊睇现场香港嘅正正经经，咦？我都记唔起喎，但最深印象我就係1941的女遇上1941的女孩呢一套嘅。
1: 係。
2: 我最深印象我同埋好非常之鍾意嘅。
1: 嗯，咁 Morris 呢自己真係真金白銀买飞入场睇嘅第一套香港本地嘅音乐劇係边套？
3: 哇，真係俾钱买飞唔係好记得喎。咁我都係好记得遇上1941的女孩嘅，因为呢就同 Rex 一齐，因为工作关系呢所以我哋睇咗好多场嘅。係啦，因为我哋负责拍摄嘅当年有份去拍呢度嘅。所以我係坐喺观众席度睇啦，跟住又喺个 camera 后面透过 camera 去睇啦。咁唔算俾钱喎咁样。
1: 係咁但係都叫做係本地嘅一个我諗都係打正旗号嘅一个原创音乐劇囉，当时係。
2: 係佢係差唔多头嗰几届嘅毕业生组咗个团，咁就煞有介事咁样去做。我睇嗰轮呢，同 Morris 做嘢嗰轮呢，就係佢哋重演嗰轮嚟嘅。即当然佢哋唔係就咁重演，係改得好多嘅。佢哋原本我后来睇返佢第一个演出嗰阵时嘅首演係差好远嘅，原来成个劇。
1: 咁当然佢自己会有唔同嘅生命力一路去演化啦，或者係就住一啲嘅情况再去改动啦。咁我諗返我自己係几时呢，即刻好快咁样手画，快速手画。哇，咁原来当时我买飞入场睇嗰个呢係话劇嚟嘅，不过里面就好多歌嘅，咁里面啲歌嘅穿插呢有啲都同个故事嘅推进有关系。咁但係当然啦，佢就唔係淨係用歌同音乐去说故事啦，佢就好多嘅对白嘅，有好多嘅即係其他嘅嘢去交代情节啦。咁但係我諗对于当时普遍嘅话劇观众嚟讲呢，呢、這个都算系有少少赖到去音乐劇，就系、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啦吓，系啦。咁我嗰阵时啲同学仲喺度话，喂，好爆喎呢套劇，快啲去我哋买飞去睇下咯，咁啊，咁啊好啦，又去睇下啦，咁样。咁即系当时冇睇咁多音乐劇咧，就会觉得系好多歌、都好丰富、啲歌亦都悦耳、亦都好令人记得吓、之后会令到你会想去买个 soundtrack 嘅。咁我觉得都系成功嘅，即系如果用呢个角度讲。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本地嘅原创音乐劇，我自己买飞入去睇咧，数数下要去到雪浪湖咯，都系九十年代啊吓，你讲吓。
3: 雪浪湖我谂都系好多人，
2: 我都有睇下雪浪湖，
3: 初体验啦，都算系一个系啦系啦，即系比较大型啲啦，即系哇，张学友、搞一个音乐剧、咁真系相对头先阿 Audrey 所讲我和春天嗰种嘅一套话剧里边，但系有好多歌，因为佢本身个故事个背景就系一个歌厅啦，亦都讲紧一个某一个歌坛喺某一个年代嘅发展啦，所以佢又好剧情配合地，所以有好多唱歌嘅情况啦，无论系为咗服务于戏中戏或者系当人嘅感情啦，咁但系雪浪湖就完全唔同啦，雪浪湖真系每一首歌都系每一首音乐咧都系为咗个剧情推进而去所写所作嘅，咁仲要喺红馆嗰度演，
1: 系仲要好多场，当时系好震撼嘅，都觉得吓，
3: 系啊系啊，好有多巡回啦，即系唔止香港啦，喺内地啦，或者喺新加坡啦，我记得都有做到雪浪湖啦，咁同埋都唔止粤语版本，另外亦都有国语嘅版本嘅雪浪湖出现嘅，系啦，
2: 雪浪湖呢个系有少少另类噶啦，已经，因为佢真系几。有一个流行曲歌星去带起成件事，咁佢又做到去红馆做，咁所以咧呢个例子咧比较特别嘅。我哋一般睇音乐剧唔会系一个咁巨型嘅场睇嘅，佢会喺翻剧院啊，千零人啊，二千人左右嘅，唔会到个成万人睇嘅，咁有少少特别嘅呢一个系，即系唔可以当系一个典型例子咁啊。
1: 咁但係因为我哋讲緊就话香港自己原创嘅一个用粤语首先首演嘅音乐劇嚟讲呢，又數數下啦，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啦，咁就罗文啦，佢嘅白蛇传啦，同埋之后嘅柳毅传书啦，当时佢都唔係用音乐劇呢三个字，佢用歌舞劇㗎，我好记得㗎。
2: 未出现音乐劇呢三个字。
1: 佢用歌舞劇或者舞台劇，佢都会用呢啲咁嘅字囉。
2: 但好明显佢係一个歌舞劇嘅 format 嚟嘅。
1: 咁但係再佢之前再推翻前少少，我哋都喺呢个环节讲过，就系白娘娘啦，就系潘姐姐吓，潘迪华姐姐。
2: 佢真系第一个香港见到嘅音乐剧，即系本地制作应该咁讲。
1: 系咁，佢就当然系用国语去演绎啦，即系当时嘅所有嘅歌啊，成个语言系统啦，我哋叫做都系用国语。咁但系即系数嚟数去，点样 define 点样定义都好啦，佢都系香港第一个首创嘅华语音乐剧咯，我应该咁讲。
2: 系啊，不过真系本呢个地方嘅 artist 做出嚟嘅嘢就唔系我。唔係引進嘅，仲要係呢啲中國民間故事嘛，我哋都當係香港故事嘅，其實好自然就係、是、雖然係全國性嘅《白蛇傳》係，但係因為我哋香港人都幾熟嘅，對於《白蛇傳》呢樣嘢，睇唔睇過都好，一定聽過。
1: 係咁，同埋點解佢話即係話佢係好香港呢？因為即係潘姐姐佢自己都係周遊列國，去完好多地方，睇完曬人哋嗰啲做緊嘅 musical 嘅嘢，佢就好想係講翻呢個即係中國嘅故事，民間。故事不过用 musical 嘅 format 嚟到去呈现，咁所以咧里面嗰啲音乐啊、美术啊、舞蹈啊，我哋之前都睇过一啲片段啦、original footage， 哇，好前卫啊！即系70年代，我当时70年代头，有个咁嘅谂法都真系不得了啊！
2: 咁呢个就系一个 artist 自己嘅梦啦，睇翻我自己嘅我哋嘅主题啦，即系我觉得都好佩服呢啲 artist 嘅，即系自己即系出晒钱咁冒险去做呢啲嘢，因为通常 artist 做嘢咧就会揾老板去投资，我做啦咁样。
1: 通常咧去到咁上下嘅 artist 有啲坚持嗰啲咧，就系话我自己做啦，因为
2: 佢太多嘢想呈现咧，老板未必 buy 噶嘛。
1: 系，同埋即系佢要嗰个 artistic， 即系艺术上边嗰、那个。坚持咧，佢要自己知道要点做、
2: 你越多自己想法嘅时候，你就系越需要自己去做，因为要你唔想太多妥协啊，
1: 系吓，或者掣肘啦，叫做
2: 咁你就想去实现一啲呢啲真系梦想家咯。我自己觉得系嘛，虽然潘姐姐到而家都觉得，咁好嘅嘢冇咩人欣赏啊。我最近听到一个佢自己讲嘅，我觉得几有趣。我哋未必能够改变世界，但我最低限度唔好俾世界改变我。
1: 哇！所以我哋都要揀翻喺呢个即系72年第一次演出嘅《白娘娘》里面，音乐好丰富，好多唔同嘅风格。其中嚟紧呢一首咧，阿 Rex 拣嘅，我觉得咧到而家摆翻落而家咧，完全冇 out day 嘅感觉。
2: 系啊，佢个内容好，即系佢由《白蛇传》由一个咁嘅角度去写控诉翻呢个世界咧。点解你正黑白正负咁难分嘅？点解咁奇怪嘅咧？咁样
1: 控诉。

0: 城财经台，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间接技术谈判，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谈判进展非常顺利，他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美国有线

0: 文网络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特使威特科夫并没有亲自参加技术谈判，两人星期二和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会面，随后穆罕默德在星期三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见面，为谈判奠定基础。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部分金融和外汇限制已经放宽，近期协议带来的成果包括石油能够继续出口，以及出现新的经济合作机会。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表示，美伊谈判的进展取决于14点谅解备忘录入面五大关键诉求，涉及黎巴嫩停火、解封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出口和解冻伊朗资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一艘集装商船近日未有按照伊朗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这艘船选择其他航线通行，因为相关海域水深较浅而搁浅，无法继续航行。报道未有提及船只的名称、国籍、具体位置、人员和货物受损情况。报道说，伊朗将船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指定路线限定为拉涅克岛以南航线，船只如果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并获得通行时间安排，伊朗将会从船只进入波斯湾至驶出期间提供安全保障。如果船只选择指定航线以外的路线进出波斯湾，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事件发生。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双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切实举措。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说，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谨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据报，美国和日本近期进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军将提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和安全。扎哈罗娃表示，日本的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多次警告过日本不要作出破坏性决定。与此同时，俄罗斯加强和地区国家的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天文台说，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今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受热带气旋影响，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澳门昨晚11点发出一号风球，预计今日朝早维持。澳门气象局预料，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未来几日将会逐步增强，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预测星期五澳门风势逐渐增强，风力间中达到6级，骤雨较为频密，周末期间风势仍然较大，有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

0: 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休息之前，我哋听到今集拣嚟阿 Rex 嘅选择啦，就系白娘娘音乐剧里面其中一首歌叫做《控诉》啦。虽然我哋头先讲，讲《白蛇传》嘅故事好似好民间色彩吓、啊，好似讲系好古旧古装嘢，但系你真系估佢唔到，里面嗰啲音乐风格多变到咧。
2: 佢系唔特登唔统一嘅，
1: 系啊，亦都唔系我哋谂啊，系咪净净系小调咧？唔系嗰啲嚟嘅。咁所以阿 Teddy Robin 头先唱嘅即系原唱啦，佢就系、是，但系咧后屘我都听。听过有好几个唔同版本嘅 remake 咧，佢都系用咗一啲即系 rock 嘅处理咁嘅手法，咁当然系另外一啲更加特别嘅声，但系我都觉得好夹，唔同版本嘅 rock 嘅呢个控诉都好好听啊，其实
2: 呢个系历久常新嘅主题，每个年代都有人俾人揼。有人想要做啲嘢去突破現狀嘅，咁其實好貫穿翻個劇嘅 frame 嘅，我其實覺得都係我哋自己桃花源一路都即係又係俾人揼啦，又係要繼續做一啲我哋認為覺得啱嘅嘢嘅，所以咪做咯，咁啊的確都係一啲傻傻地嘅夢嘅。
1: 係咁啊嗱，講翻香港自己製作人去創造嘅原創音樂劇啦，頭先我哋都講到有唔同嘅例子，其中咧呢個《雪狼湖》啦，當時我諗對於尤其是普罗大众唔系接触开音乐剧，甚至未接触过，但系可能系张学友嘅歌迷啦，或者系流行曲嘅歌迷啦。咁我谂佢哋都会因为呢样嘢而入去睇下系咩嚟嘅。咁我觉得呢个都叫做开启咗佢哋一个唔同嘅一啲体验咯。
2: 我就总系觉得你多啲人做一啲唔同嘅嘢，好认真咁做，点都系好事咯。咁我嗰阵时都知道啊。学友啊，好辛苦嘅做呢件事。
1: 当然啦，可以想象，因为佢系全权睇晒，即系所有嘢都系。
2: 佢同潘姐姐一样咯，同阿罗文一样咯，又系要自己实现一啲佢心里面嘅一啲梦想啊，一啲佢想要嘅嘢，咁所以佢要亲力亲为去做咯，所以一定辛苦嘅咁样。但系你又会觉得，我谂喺人生嚟讲，每一个人做过呢啲嘢咧，我哋都会自己津津乐道嘅。
1: 系咁嗱，因为喺音乐上要全部去即系全新嘅创作啦，唔系好似以前咁样咧，我哋话啊，去到忽然间有某啲位啊，唱支嘢啦，或者系播首音乐啦，唔系咁简单，系要个音乐由头到尾都系帮手说故事啊嘛，吓，就算冇歌词嘅嗰啲位，嗰啲音乐咁样，你都要重新做啊嘛，咁所以都系一个好大嘅工程嚟噶，真系啊。
2: 所以通常做音乐剧系好长时间噶咯，我哋而家都努力紧做紧啦，唔系我啲侧边同我一齐工作嘅人成日都话。有啲時間真係唔係好夠，應該要點樣，即係好多時都會喺時間裏面掙扎咯，點樣去做到可以做嘅嘢，或者要攤翻長啲，有啲嘢唔好做住，有啲嘢點，其實都面對呢個問題。音樂劇佢哋大家都會認知係一樣嘢，可能唔係一年做得成嘅嘢，要超過一年啊、兩年啊咁去做一件事，會你諗下呢個工程幾大？你同普通一個劇場，邊使做邊使咁多功夫，邊使咁多時間呢？
1: 係咁，所以嗱，好多嘅音樂人啦，自己心目中咧嗰個夢咧，都係我想有朝一日做音樂劇嘅。我聽過唔止一個人咁樣講
2: 嘅，聽過好多啦。嗰陣時即係收風又有咩？即係有一個時期收風收得好開心㗎。我覺得哇，有人話啦，有人話要做音樂劇，請阿妹姐同哥哥一齊做啊！我好期待㗎，幾時有啊？係
1: 啊，哇，有吹過咁啊！
2: 有吹过嘅风嘅，净系啲制作人喺度吹，我就系话几时啊，快做啦！点知都冇办法啦，绝响啦。
1: 嗯，咁所以我谂都系心里面一个梦啦吓，觉得呢样嘢系好想去实现嘅。咁啊，咁啱啊，Morris 同埋我拣你嘅咧。

0: 都系来自雪狼湖嘅选段、啊。今日啦 ，Morris 拣你一个咩歌呢？
1: 我就乜歌都唔拣，我就拣咗个序曲。
0: 点解？
1: 因为咧，我觉得 musical 最特别咧，其实就系咧，或者系歌剧类咧，诶，音乐剧类咧，就系有个序曲。嗰、那个序曲咧就包括咗一啲咧，佢嗰首音乐嗰成套音乐剧里边咧，某一啲嘅重要嘅旋律都系包括咗喺里边嘅，好似。好簡短咁啊，分零鐘、分零兩分鐘咧，就呈現曬成個劇由頭到尾嗰個起伏啦、情緒喺度嘅。所以我就覺得個 overture 好聽咧、啊，你套劇都唔會差得去邊嘅。
0: 係，咁所以我哋就會聽下《雪狼湖》嘅 overture 序曲。

0: 哦，呢、這个序曲最 signature 或者大家最记得嘅就系爱是永恒嗰几个，
1: 佢叫做音
0: 啦，chorus 啊嘛，我哋叫做啊，都认得噶啦，点都会听到就啊。
1: 呢个系好外国已经 develop 咗一个 format 噶啦，系嘛叫做系嘛，即系序曲通常都会有呢种感觉嘅，同埋通常都会几 grand 嘅，我觉得
0: 系都系 grand 嘅，同埋都将一啲最希望大家记得或者重要嘅一啲章节咧，就抽出嚟啦，跟住去编一个好。好听嘅序曲，我觉得序曲其中一个作用咧，就系要准备你进入嗰个状态，准备应该
1: 系啩？呢个系好叻嘅设计咯，我觉得亦都好容易令人回味咯。我讲起阿罗文嗰个《白蛇传》咧，嗰个序曲都好听，有机会可以播下嘅。我就冇拣到出嚟啫，今次吓。咁你拣嘅只系咩咧？
0: 我都系雪狼湖吓，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去到后期，大家对于雪狼湖最记得嘅，因为有好多人都会去唱啦，尤其是系即系嗰啲选秀节目啊或者歌唱比赛嘅，一定系爱是永恒啊嘛，点都有一只，大家点都有听过嘅。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其实最即系呢个系最 grand 或者大家最记得，但我就会觉得我好中意听入边有啲合唱嘅呢啲选段，因为好多时音乐剧大家就会知道啦，唔同嘅角色咧，佢喺度讲紧佢嘅心路历程，讲喺当时嘅 mood 或者个感受嘅时候，用个歌去表达。咁但系同时间两个人都喺度唱紧自己嘅心声嘅时候咧，就系一个对唱或者叫做合唱啦，好难做得好听噶。通常呢啲吓，即系你一系就。是打一个好听或者两个唔夹出到嚟咁样，咁就会唔系记得。咁但系 so far 我觉得即系我中意嗰啲音乐剧咧，都有个特点就系两个嘅对唱系好好听嘅，或者好令人记得当时佢哋处于一个咩处境咯。咁所以我亦都系拣嚟对唱嘅。咁但系咧非常可惜，呢、這个对唱咧就系、是、original cast 我会叫做吓阿张学友同埋林忆莲啊，当时喺舞台上边系对唱嘅，咁但系碍于后期种种嘅一啲版权嘅问题啊，唱片公司嘅问题啊，系冇出过碟噶，佢两个即系话系啦，再出呢个雪狼湖 soundtrack 嘅时候咧，林忆莲把声系不见了，系不能出现嘅，咁所以只可以喺舞台上面有幸睇过佢哋嘅 first run 嘅时候咧，先至会睇过啦。咁希望嚟紧听到嘅一个、叫做后期啦，喺一啲唔同嘅 occasion， 佢哋两个终于合体啦，可以唱翻啦，咁啊尝试俾翻一个感觉，大家《花与琴的流星》。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音乐剧里面嗰啲对唱歌咧，我系有个 soft spot 嘅，即系话我系一定系死晒嘅，我听到次次都吓，无论系男男对唱、男女对唱或者咩都好啦吓，都得嘅，好多时啲歌都吓。咁但系点样要写得好听或者系令人记得咧，又系另一个好大嘅学问咯。
2: 好，而家成日讨论呢个问题啊嘛，要唔要旋律性好强啊？定系唔使旋律性好强、好复杂嘅一啲？句歌音樂句子啊，呢啲成日都聽嘅啲音樂人喺度諗嘅，好得意嘅啲咯。咁我哋就諗緊點樣去做，即係染指音樂劇啦。我哋真係諗咗好耐㗎啦。其實加埋我哋本身，我同 Morris 本身都係好鍾意音樂劇，又鍾意粵劇。咁點樣兩樣嘢都有？點樣音樂劇裏面係粵劇，粵劇入去音樂有部分嗱，我就善於聲明嘅。通常我一同其他人合作傾嗰陣時候，我係做音樂劇。唔係將粵劇擺落音樂，唔係將粵劇嘅 format 擺落去音樂劇，應該點講啊？或者唱音樂劇用粵劇方法唱音樂，係啦，係嘛？即係用音樂劇、粵劇定係點？我唔知點形容啦。我就唔用呢個方向嘅，即係我都聽過一啲、睇過一啲咁嘅，我就因為我點解唔用呢個方向咧？即係呢個方向即係意思，即係話你所有啲歌咧都係用粵劇嘅 format 去唱啊。不過你唔係做緊粵劇，你做緊音樂劇。即用粤剧模式嘅所有唱歌音乐去做音乐剧，呢种音乐剧就唔系我想做嘅音乐剧。
1: 好复杂啊！你可唔可以用啲实际啲嘅例子啊？例如咧，
2: 实际啲嘅例子就系粤语长篇里面嘅粤语嗰啲人无端端唱歌啲咧，早年嗰啲咧都系讲啊饮姐、仙姐啊、方姐啊嗰类人咧，突然间唱只歌喺度戏，嗰啲就系、是粤剧方式嘅唱歌，但系佢唔系做紧粤剧，佢可能做紧时装戏。
1: 啊，明啦，
2: 咁就即刻明啦。我就唔用呢种方法嘅，因为我系咁样成长落嚟咧，我就觉得呢种方法好难去 connect 现代啊、
1: 嗯。
2: 我自己个人就系、是、呢、這个冇话唔得噶，边个有兴趣试咪去试咯。我成日觉得，只系我个人系咁样成长落嚟咧，我就会唔行呢种方向啦、嗯。我就会行翻音乐剧，而譬如如果你香港计啦，香港我就会用Quinto Pop即系直情系唱香港流行曲嘅方法做音乐剧，亦都系而家市面上我哋香港经常见到嘅音乐剧。但系点样我成日话啊，我有少少粤剧元素咧，咁呢个就要我自己动我哋动脑筋啊，点样加得落去有？咦，啱啱好，又唔会古怪咗，又唔系喺度？咦，点解时装人唱粤剧嘅？又唔系呢种方向？
1: 吓，
2: 即系我系要谂啦，咁譬如你头先讲我春天嘅约会嗰个都系方法嚟噶，佢就唔系摆粤剧，佢就系点解佢唔系无端端，佢唔似 musical 就系因为佢唔会无端端唱歌，佢因为一个歌厅或者夜总会里面，所以佢唱歌啫，佢个剧中人唔会突然间倾倾下偈起唱只歌先咁，佢唔系咁嘅 format 噶，因为佢真系
1: 谈下情，忽然间男女主角唱只情歌冇
2: 跳翻拍舞噶嘛，冇嘢噶，佢系一个真系一个时装嘅，咁冇话唔得嘅，咩都得嘅，我成日觉得呢、這个，不过我就会取向点样喺 Canto Pop 里面咧、渗入一啲粤剧元素啫，我只系渗入啫，因为我一路同人哋 crossover 嘅原则啦，我哋之前做过舞蹈啦，又做过交响乐啦。咁係我一去到人哋嗰個主場呢、我就會用返人哋嗰個 format 先嘅，我嘅思維本身係咁。但點樣喺裏面滲一啲我哋粵劇嘅元素呢？咁、我哋上兩次嘅實驗呢都冇喧賓奪主，但係人哋又覺得咦係好有粵劇 feel 喎，但又唔係粵劇嚟喎，
1: 咁我又覺得感覺係，
2: 我又覺得幾啱數囉。
1: 咦，咁即係話 Canto Pop 嘅粵劇感覺喎，而家係揾緊係咪？
2: Canto Pop 有粵劇元素，我唔係粵劇感覺，因為一粵感覺咧，大家會諗咗去粵長片嗰啲㗎啦，即係走去無端端唱支粵曲咁樣，我覺得我自己唔會咁行囉。
1: 咦，咁我好期待啊，點啊？
3: 就好似 Phantom 咯，
1: 係啊，係即 exactly， 我正想講
3: Opera 咯，
2: 但 Phantom 嗰、佢直情將嗰種唱法咧係因為本身呢、這個複雜啲。Phantom 本身嗰、那個佢係卡拉咗有少少歌劇嘅唱歌方法，但又唔係佢係 musical 嘅唱法。特別女主角咧就騎咗中間咁嘅，咁佢直情成個唱法都唔同咗。但我強調嘅就係話 Canto Pop 嘛，所以又唔係 exactly Phantom 嗰種玩法。
3: 當然我用呢個 Phantom 做呢個例子，點解用呢個例子？當然大家都知道佢嘅唱法係有啲介乎兩者中間嗰啲歌，但因為本身佢個背景啊，成個故事背景係講緊個 opera house，係啦，所以就會滲咗嗰個所謂 opera 嘅元素喺裏面，所以佢啲歌咧亦都會有。

0: 咁樣喺介乎兩者中間嘅物，即物體出現啦嘅嘅歌創作出現啦。所以因為佢個主題係咁樣，就會有啲歌就會偏咗去嗰邊多啲。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哋要做一個以粵語咧以 Canton Pop 為主嘅一個音樂劇，但我哋中間裏面可能喺個故事上面咧，或者某一啲嘅音樂元素上面有一個所謂粵曲嘅嘢，可能啊會比較類似類似呢、這個呢、這個Phantom of the Opera 嗰類嘅，
1: 可以咁樣試一下
2: 嘅嗱，你講到 Phantom
0: 咧，大家會易明啲。
2: 明白，你講到 Phantom 即係呢個叫做歌聲魅影咧，我哋要留翻 下一集就詳細啲講啦。因為我揀嚟嘅選段咧，正正就係歌聲魅影裡面嘅嚇。咁我哋留翻 下個禮拜繼續戲曲大世界。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城财经台，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欧洲股市收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78点，跌18点，跌幅0.1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040点，升44点，升幅0.1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37点，跌66点，跌幅0.79%。英国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间接技术谈判，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谈判进展非常顺利，他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并没有亲自参加技术谈判，两人星期二同

0: 哈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会面，随后穆罕默德在星期三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见面，为谈判奠定基础。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部分金融和外汇限制已经放宽，近期协议带来的成果包括石油能够继续出口，以及出现新的经济合作机会。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说，美伊谈判的进展取决于14点谅解备忘录入面五大关键诉求，涉及黎巴嫩停火、解封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出口和解冻伊朗资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双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切实举措。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说，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谨慎对待涉台事务。新华社报道，三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8名党员颁授71勋章并发表讲话。总书记习近平表示，中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前途命运，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中国人正是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他说，中共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新征程上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习近平又表示，要全面精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共始至不渝的历史任务，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天文台说，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为今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旺角一个男人被人用铰剪袭击送院后死亡，警方在事发单位内发现毒品，初步调查之后相信案件不涉及谋杀。事发在唐美道长辉大厦一个单位，昨日下午三点多，警方接获35岁单位男住户报案，说两个分别45岁和58岁的男性友人上门探访，其后两人发生冲突，当中一人用铰剪袭击对方，男住户于是报警和试图制止，期间亦都受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

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

0: 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1: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返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 Amy Low、 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2: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那我今天请了几位朋友上来聊天，都很热闹，全部都是来自香港复康会的。那不如你们打招呼先。
13: 大家好，我是香港复康会怡达旅运的 Herbert， 是客户服务经理。
12: 是 Herbert， 跟住就
14: 系大家好啊！我系香港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注册社工 Charlie， 亦都系支援康乐线嘅一个同事嚟嘅。
12: 嗯，系。
15: Hello， 大家好，我叫阿清。
12: 嗯，系玉清，系。
16: 大家好，我系萧玲，我系复康会嘅轮椅服务活动使用者。
12: 系咁啊，几位朋友咁啊，都系嚟自香港复康会。咁其实之前我已经提过啦，咁我谂就算喺市面未必真系用佢服务都好啦，其实应该都会听过下香港复康会呢个名，因为立咗香港好多年，咁个服务范畴又好广泛啦。咁以前我哋成日就会听啊，咁即系帮翻好多朋友仔去做复康啦，或者复健等等啦。咁但系今时今日佢嘅服务范畴都已经好广泛啦，包括我哋之前都提及过啊，人口老化，咁佢哋都会有啲相关应对翻社会个需求嘅服务嘅。咁啊，因为范畴好多啊，咁我哋逐样逐样讲下。咁咧，其实我哋上一

0: 两集嘅时候咧，就介绍咗其中一啲嘅服务啦，就系、是、帮一啲朋友，帮一啲相见朋友去揾翻啲工作嘅机会啦，重投翻入个社会啦。咁上集都有提到嘅，就话啊，都个会好好啦，就帮到啲朋友仔咧去配对啦，或者帮佢哋做啲培训啦，或者甚至系帮佢哋谂啊，究竟你个职业生涯系点行嘅咧？咁啊，帮佢哋有部分嘅朋友仔可以揾到啲适合佢哋嘅工种啦。咁但系其实除咗翻工之外，当然啦，仲有好多嘢佢哋要出街嘛，最重要就投入翻个社会嘛，咁所以咧，其实出街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嘢。咁我哋点解觉得出街好重要呢？咁其实任何人都系噶啦，因为你要同个社会系建立一啲关系，或者人与人之间都要建立翻个关系啦。咁但系有个问题，我哋一般人出街，我哋咪好自由，中意搭咩车行路咩都好啦。咁但系碍于轮椅朋友咧，就唔系咁简单啦，因为佢哋喺出入嘅时候咧，我哋之前好多集都提过啦，有冇楼梯啊？有冇 lift 啊？或者有冇斜路啊？系咪无障碍设施啊？咁其实呢啲好多都要考量啦。咁尤其是要牵涉到搭车，就算我真系搭巴士都好，我如果有几个轮椅朋友嘅时候，咁都唔能够全部一齐上一架巴士度噶嘛。咁啊，小巴更加之系难啦，上冇可能上得到啦。咁所以其实咧，就因应咁咧，佢哋就有啲服务系for啲轮椅朋友噶啦。咁Herbert 啊，可唔可以讲一讲？咁其实你哋个服务系咪就好似我头先咁讲，就系咁样为啲轮椅朋友仔去做嘅咧？
1: 冇错啊！我哋香港房会喺1978年嗰阵时间咧，已经开展咗我哋无障碍交通同埋运输呢个服务范畴啦。大家会喺而家嘅车喺路上面咧，会见到我哋超过300台嘅无障碍车辆喺个市面上面行走。咁系一个流动宣传车嚟嘅，我哋会成日觉得或者同自己都系讲得，因为你会见到我哋嘅车队在路上面接载行动不便的人士的时间，那些行动不便人士见得到的时间就会一个传一个去联络我们去使用我们的服务。而我们最历史悠久的就是福康巴士，大家都会见得到。它成立到现在40几年啦，咁样咁就基本上就冇一个轮椅人士或者行动不便人士都会知道嘅。咁佢而家主要嚟讲提供咗两种唔同嘅服务，一个叫做固定路线，就系俾一啲行动不便啦或者啲轮椅人士咧翻工翻学啊好固定嘅地方。另一个叫电召服务，就系专嚟俾一啲又系行动不便啊嘅轮椅人士去电召，即系冇固定嘅日子啦，即系唔系翻工翻学啦，就系话点对点啊，或者佢有出行需要嘅时间咧，就用一个咁嘅服务嘅。咁呢个系福康巴士嘅服务咧，就系受政府资助同埋监管噶嘛。咁另外我哋仲有一个另一个车队叫义达旅运，义达旅运其实系有两种唔同嘅车啦，同埋一间旅行社。咁就先讲义达巴士先啦。义达巴士咧就系、是、受雇咗喺呢个医管局里面嘅一个医院嘅聘用嘅服务啦，咁样专系接咗一啲60岁以上嘅长者啦，咁去公立医院或者诊所就诊嘅。咁而家现时嘅服务里面咧，有超过75%嘅服务时段或者一个人次咧，都系医管局自己去派遣俾我哋啦。咁另外剩翻嗰啲时段或者剩翻嗰啲客次咧，基本上就系啲乘客，即系啲公公婆婆啊、老友记啊，打电话嚟或者透过我哋嘅手机应用程式自己预约去复诊啦、就诊啦咁样。好，咁除咗呢个义达巴士之外咧，我哋仲有个义达轿车啦。咁2008年开始，就会提供服务嘅。咁2008年嗰阵时间，其实市面上面咧就冇咁多无障碍的士嘅。咁我哋当初成立嘅意思就系想倡议翻，希望人人平等，所有行动不便嘅轮椅人士咧都可以用到一个点对点嘅服务。所以我哋当时就得到个资助啦，咁然之后就买咗一啲无障碍嘅轿车翻嚟，咁开始提供个服务。咁当然啦。时而细列噶，差唔多成10几20年嘅今时今日嘅时间咧，市面上边认同咗呢个信息，所以有好多无障碍的士嘅存在。咁而家义达轿车主要嚟讲，佢个路程当然都系接载啲轮椅使用者为主，但系 focus 嘅对象咧，就主要嚟讲就会系一啲低收入嘅人士，资助揾一啲唔同嘅基金去资助佢哋去提供一啲服务点对点，因为有啲服务使用者特别是大轮椅啦，或者可能他们要去的地方比较偏远一点，大的巴士呢是未必方便得到去入村啊，或者可能去那个上落车位置。

0: 甚至乎喺巴士嘅層面，佢哋有陣時佢哋因為佢同車嘅時間咧係接載好多唔同嘅乘客。
1: 嗯，
0: 咁个路程上面咧就唔会方便，就系话嗰个车程太长。
1: 嗯，
0: 而点对点嘅二达轿车嘅服务咧，就可以做到一个点缩短翻个距离啦，同埋可以跨区做一啲比较远程少少嘅服务。
1: 系系系，
0: 咁所以就会方便到啲唔同嘅使用者啦。
1: 嗯嗯，这个真系比较贴心啲嘅一个服务。

0: 7x24 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因为其实刚才你说斋，咁佢大嘅巴士又未必入到，尤其是啲村。我哋都有呢啲经验啦，就係我哋同啲病友出活动都好多啦，一年都有几十个活动。有时真係去一啲可能嗰啲係叫做农庄咁样啦。咁尤其是嗰啲村路呢係特别细啲㗎嘛，又可能特别啊又唔係咁容易俾你去转到弯啊或者係入位。咁呢个就会方便到囉。但係我呢个我哋都有啲唔同嘅分享，即係譬如话我哋啲病友佢哋因为尤其是我哋罕见病一啲，佢哋例如举个例 SMA 即係脊髓肌肉萎缩症咁样啦，佢哋啲轮椅又超大，就好即系又超大啦。咁可能有啲甚至可能系瞓喺度挨喺度啊，咁又唔能够，即系佢瞓喺度嗰个位置又占好多啦。咁呢啲车相对就可以帮助到佢哋好多，可以即系做到去到好唔同地方咯。因为有时我哋有啲轮椅咧，即系我谂你哋都有接触啦，就系就算轮椅的士。都未必可以上到啊！即系而家虽然话轮椅的士多咗啦，咁但系都未必可以上到，同埋重点都真系几贵下啦。咁即系点解咁多人都会觉得系要 book 二搭车啊，或者富康巴？其实因为嗰个价钱相差太远，系啊！即系我都去举个例嘅，即系其实我哋都真系好多活动嘅。咁试过有一次，我哋都去啲叫做。新界嘅农庄咁样啦，咁因为我哋啲轮椅又多啦，啲轮椅又偏大架啦，咁真係但又要方便大家喎，就可以一架又上到一架车，又可以直接嚟到，唔使去到咁多嘅地方。跟住喺嗰个大概10个家庭之内嘅一个车费，我哋嗰刻係用咗个几个钟，咁我哋用咗10000几蚊嘅车费，就係俾咗佢哋去搭轮椅的士或者相关 book 啲大啲嘅车咁咯。咁但係我都想问下，可唔可以讲俾大家知，可能大家知道福康巴又见过，见过二搭车又见过，咁嗰啲计算嘅方法，嗰啲系点样计法嘅咧？人嗱嗱，好多人都系话平啲，嗱我啊知嘅，咁但可能有啲听众未必知，其实系点样计法嘅咧？
9: 嗱，先讲福康巴士先啦，福康巴士咁头先有讲固定路线咧，佢就会系一个月票嘅形式嘅，咁于是乎咧就会系定咗，譬如你每个月有几多行程啦，然之后去边度去边度，咁跟住有个月票形式，然之后就买月票咁样嘅形式啦。另外就系、是叫电召服务咧，就是、点对点啦，咁即系 A 点去 B 点，咁然之后中途又系大组细组，大组细组即系有几多陪同者，又或者可能系嗰、那个。嗰、那个班次里面可能有唔同嘅点上车啦，咁样咁跟住计距离、计时间去计算嘅，咁所以喺而家嘅智能科技上面咧，佢就会喺我哋嘅手机应用程式或者喺个预约系统嘅时间咧，即时显示嘅价。

0: 錢，咁就會因為有資助嘛，所以相對嚟講就會平啲嘅。咁而二達巴士啦，二達巴士頭先所講咧，因為係醫管局嘅合約服務啦，咁樣咁基本上我哋就會根據醫管局嘅七個醫院聯網啦，咁然之後唔同嘅醫院聯網咧就係、是。俾唔同嘅車資，咁都係得三個車資嘅啫，十五、三十同埋七十嘅啫，就專係去醫院復診啦咁樣。而二達轎車咧，二達轎車就有啲似叫輪椅的士啦。咁我收費亦都相對簡單，你話我簡單又得，叫複雜又得嘅。我係分港九新界三個區嘅啫。咁同一個區即係九龍去九龍或者新界去新界，香港去香港，係一個單一收費。
1: 哦
0: ，OK， 咁你跨个区嘅时间咧，就会系另一个收费。另外香港去新界嘅时间又另一个收费。所有收费咧就喺包晒所有收费隧道收费噶啦。咁所以就一个单收费啦。咁但系因为我哋系用出租车牌照去营运呢个车嘅，所以嗰个车资咧喺个规定上面又会贵过轮椅的士少少啦。咁样，所以正价系比轮椅的士。但是我刚才所讲的二达轎车现在今时今日的主要就是我们想找多些资助基金去帮一些低收入的人士去使用我们的服务嘛，所以如果资助了之后他们相对来讲一是就不用给车资啦，一是呢就给相对来讲很少的车资，那就可以用到我们的服务了。
1: 明白。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係20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㗎喇。但係嗰阵时呢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係佢嗰阵时呢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呢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呢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係金融中心呢去搞啲上市呀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嘅市场，亦都要继续扩展我哋嘅贸易。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4: 财资大道
5: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其实如果刚才讲个二大窍就是个计法都算相对是简单、哦、如果同区又单一，如果跨区就另一个价钱咁样。咁我又想问一下使用嘅朋友仔啦，譬如包括优星也好，少玲也好啦。咁其实你哋喺用呢啲服务嘅时候，会唔会都觉得对你哋有一个好大嘅帮助啊？
1: 我今日讲先，我叫阿清啊，咁、其实绝对系有帮助嘅。因为我而家就经常要复诊啊嗰啲，咁我屋企就去医院就比较远嘅、即系比较远嗰个车程。咁、所以我经常都会啊 book 下二搭轿车咁样咯，咁、就方便啲啦。因为我屋企嗰度，如果譬如搭巴士咧，其实我部轮椅系上唔到嘅，佢、上唔到，因为我其实我身体状况咧，话要挑只架车系要挑起嘅，佢个巴士挑起咗，你拍咗上。

0: 系绑唔到安全带嘅，
1: 绑
0: 唔到安全带，咁样绑唔到安全带咁啊，嗰啲司机就唔会开车嘅，
1: 即系
0: 基于安全嗰个问题。
1: 嗯，
0: 所以其实我系除咗搭地铁，咁啊或者火鞍巴或者二达轿车，佢三样系最方便我嘅。
1: 嗯，
0: 咁嗰个医院就离嗰个地铁站都比较远啊，所以就多数都会跟系二达轿车咁样咯。
1: 嗯，
0: 火鞍巴都比较难 book 嘅，即系。佢需时可能要多啲时间，
1: 需求好多，
0: 系啊，冇错冇错，所以我就通常都会拣一啲交通工具啦，会好方便啲啦，会。
1: 嗯，你通常嘅使用率高唔高啊？
0: 高嘅，高嘅，
1: 嗯，
0: 高嘅，因为我平时譬如除咗复诊啊，咁我都会有时有啲朋友啊出去玩下嗰啲咁样，即系有时譬如新界啊一啲乡郊嘅地方，咁嗰啲咧。即系交通工具去唔到啊嘛，咁就要 book 呢啲车就会方便我自己去出行咯，咁样咯。
1: 嗯，哦，即系咁听你咁讲，你都系经常会出街蒲下咁噶咯。
0: 因为有咗呢啲车就会方便啲。
1: 系啊，咁不如可唔可以讲一讲嗱？我而家见你都系坐住轮椅啦，咁我都睇啲资料，其实你都系都坐轮椅一轮噶啦，都一段时间啦。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你系因为咩事要坐轮椅嘅咧？
0: 其实我喺2002年嗰阵时咧，就有一次翻乡下过年。咁啊谂住过完年即系翻嚟香港嗰阵时，咁啊坐一部即系朋友嗰啲叫做面包车啦。
1: 嗯，
0: 咁啊就喺嗰个广东省嗰个一段高速公路，就爆胎。
1: 嗯，
0: 爆胎佢就成架车就飞咗落山。
1: 嗯，
0: 飞咗落山之后我就整咗条颈椎。
1: 嗯，
0: 咁就伤四五六七节。
1: 嗯，
0: 咁啊就医生就话我心口以下。即系冇晒知觉，冇晒感觉，所以之后咧就成日都要揾人照顾咯。咁啊，后屘就政府就请咗个嗰啲24小时嗰啲工人，就喺屋企照顾我咁样咯。咁啊，所以日常生活就靠晒嗰个工人咯。咁初头其实系收埋自己嗰阵时系，我收埋应该有两年时间。咁啊，成日喺屋企唔出街啊。佢哋放屁啊！佢成日发爸爸妈妈脾气啊！咁样嗰阵时系，即系完全唔想见人啊，接触人啊咁样。咁后屘就有一个机构，佢哋就知道我咁嘅情况，咁就派咗几个啲邻啲朋友过嚟，即系探我咁样。咁后屘即系倾偈啊，咁佢哋又讲翻佢哋之前受伤之后点样去慢慢面对嗰个现实啦、啊。点样去投入翻个社区咁样？我听完，又有道理喎。咁即系我收埋咗两年，自己喺屋企，其实得到啲乜嘢咧？完全乜都冇。咁啊，又更加累到好似屋企人身边，即系爱惜你嘅人，又痛苦，一齐痛苦咁样。所以后屘就慢慢去调整翻自己个心态啊，个心境啊，咁样就去主动联络打去个机构啊。啊，你哋咩活动啊？咁样，我后屘就行出第一步。咁啊去參加佢嘅活動，咁啊隨之之後就慢慢去投入翻個社區啊，跟住跟佢哋出去做義工啊，或者去探下訪咁樣咯，佢就慢慢出翻嚟咁樣咯。
1: 而家嗱，你咁樣幾句概括咗啦，但我相信你條路係好難行嘅，尤其是踏出第一步都真係絕對非常之唔容易。
0: 差兩年時間，
1: 係咪用兩年？其實你都算好叻嘅咯，我覺得嗱，因為你我聽你都講翻，其實嗱當時係你就零二年啦，咁嗰時你本身真係好年輕嘅啫嘛，
0: 27岁到，
1: 即系一个黄金时期啦。
0: 冇错。
1: 咁一个黄金时期，但系突然间发生一个咁嘅状况，系咪一发生完，其实你系即系一救翻你嗰刻，你已经知道自己系已经系完全系瘫痪咗咁样噶啦？
0: 未知嘅嗰阵时，
1: 嗰时
0: 系冇人讲俾我知。
1: 嗯，
0: 嗰时一路瞓喺张床嗰度。
1: 嗯，
0: 即系我就系感觉到心口以上有啲感觉。
1: 嗯，
0: 但下边完全。冇晒感觉，咁又冇人同我讲系咩事啊？嗰啲完全冇人讲，咁我就喺度谂，可能哎呀，我哋啱啱撞车咁啊，受一伤咁啊，呢啲可能正常啊，叫做，咁啊到咗喺医院应该十几日到，咁啊医生就走过嚟同我讲话，系因为你整咗条颈椎，佢入边神经就损晒，即系颈椎嗰度，所以就你可能下半身都要瞓喺张床嗰度。手脚喐唔到，咁啊，全部都要俾人照顾咁样。之后嗰阵开始先知道，吓，即系咁啊，就晴天霹雳咁样，好似完全系接受唔到。

0: 你谂下，即系学你话斋，27岁应该系一个一人即系最黄金嘅时段，同埋嗰阵时我啱啱喺深圳同人啱啱开咗间公司，即系叫做啱啱开始，咁你啱啱开始，好似一次意外咁啊，全部又冇晒咁样，好似系完全接受唔到嗰阵时。
1: 啱啱开公司，即系其实嗰时系你事业啱啱开始起步噶咯，
0: 冇错冇。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小敏，
2: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4: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5: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系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1: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5: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1: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5: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喂

0: 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系咪一下子有嗰个意外？嗰次翻车系全部嘢都完全成个世界唔同晒，
3: 全部冇晒。所以谂下嗰阵时系接受唔到。
2: 咁但系当时你话啊，你最初都未知啦，你醒翻就即系只系觉得心口以下都唔
3: 系
2: 好喐到啦。
3: 系啦。
2: 咁十几日之后，医生先同你讲，嗰时系喺香港定还是喺内地？
3: 喺内地啦，
2: 喺内地。但系嗰时有冇话，即系你当然系崩溃啦。咁屋企人嗰时点样样咧？有冇话真系要即刻周围帮你揾地方揾医生去神医啊乜嘢帮你去救你咁样样咧？
3: 其实嗰时佢哋想。叫我回香港的，咁当地医生就话，因为嗰时太严重了，即系惊移动嗰阵时候会更加即系个伤势会严重啲，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咁样，咁就叫我建议留翻当地嘅医院嗰度医治先，等个情况稳定之后，先睇有冇机会回香港咁样，因为当时我哋香港其实都冇地方住，所以后屘就经过讨论就话。不如回鄉下咁樣啦，咁就咁樣住咗即係一年半載喺埋嗰度，咁嗰時候。

0: 话斋嗰阵时佢哋搵啲咩啊，好多咩神医啊、气功啊、饮符水啊，跟住即系总之人哋讲乜佢哋就会，即系如果人问你讲乜，佢哋全部都会去做，即
1: 系
0: 搵啲唔知咩人翻嚟都会即系试试。不过试到其实我系越试越冇晒希望，因为每一次试嘅时候我都会谂，咦，可能有机会试下啦咁样，一次、两次、三次，跟住之后完全系。更加失望，
1: 有
0: 每一次的失败，每一次的不得，都令到自己的心啊，还有整个人是更加低落，更加情绪啊，很多波动咁样啦。
1: 即系其实最初就屋企人就会觉得，咩方法都揾你去试，即系好似我哋平时啲病友嗰啲几部曲咁啊，咩符水啊、必经啊、符水啊、神医啊，即系乜都会揾噶啦。咁啊，但系其实当时你自己都会有存在一个，可能都有机会帮到我，都
0: 有
1: 依个谂法嘅。
0: 绝对有，绝对有。
1: 其
0: 实我开心嘅，即系每次佢哋话，听到边度话有啲咩神医啊、气功可以我。都 OK 的、接受的、但每次试完试完之后、就每次都会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1: 咁你嗱，头先有提及过啦，因为其实对你嚟讲好打击啦，咁其实深信对你屋企人都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啦，特别系爸爸妈妈，应该系比任何人都会更难受啦。咁但系你就话，反而喺嗰段时间咧，你对爸爸妈妈嘅态度唔系太好嘅，咁啊，不如咁啦。我哋留翻下一集，你慢慢讲翻俾我哋听。咁当时点样对爸爸妈妈唔好？咁、
0: okay.
1: 之后爸爸妈妈又点去面对翻呢个状况呢、有冇啲嘢之后发生咗，系令你都会好后悔啊？咁、我哋下一集再慢慢倾啦。
0: Okay, 好。

凌晨两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间接技术谈判，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谈判进展非常顺利，他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并没有亲自参加技术谈判。两人星期二和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会面，随后穆罕默德在星期三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见面，为谈判奠定基础。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说部分金融和外汇限制已经放宽，近期协议带来的成果包括石油能够继续出口以及出现新的经济合作机会。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说，美伊谈判的进展取决于14点谅解备忘录入面五大关键诉求，涉及黎巴嫩停火、解封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出口和解冻伊朗资产。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重申，联储局制定政策的时候会保持独立性。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联储局不会受外部压力影响而改变决策原则，强调联储局一直是独立的中央银行，未来不会改变。他表示，近期美国通胀风

0: 显缓和，未来通胀走势出现积极信号。不过联储局恢复价格稳定的目标不会改变，实现价格稳定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使命，委员会的目标就是完成这个任务。至于采取什么策略，就需要根据后续情况决定。被问到七月会议是否可能加息的时候，沃什再次表明自己的原则是不会提供利率路径的前瞻指引。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双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切实举措。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说，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谨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向8名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并发表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前途命运，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中国人正是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他说，中共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新征程上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习近平又表示，要全面精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又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共始至不渝的历史任务，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天文台说，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之内。天文台会在今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中成药必须注册嘅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喺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喺香港销售。注咗册嘅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嘅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两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Music on board。

1932年36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 莲、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0: 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嗱，如果電信商又或者銀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個井號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會無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認證嘅。咁個 WhatsApp 嘅話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個 WhatsApp 裏邊咧有綠 tick 嗰個 account 咧同你講嘢嘅。
0: 其實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緊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咧，就唔會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你已经是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1: 回？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

0: 拍五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拍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2: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3: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4: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5: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6: 我准备点唱啊？
7: 我碌紧手机咯。
6: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8: 我听啤梨咯。
1: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9: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1: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间接技术谈判，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并没有亲自参加技术谈判，两人星期二和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会面，随后穆罕默德星期三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见面，为谈判奠定基础。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说，部分金融和外汇限制已经放宽，近期协议带来的成果包括石油能够继续出口，以及出现新的经济合作机会。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美伊谈判进展取决于14点谅解备忘录入面五大关键诉求，涉及黎巴嫩停火、解封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出口和解冻伊朗资产。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双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切实举措。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口号，需要付诸行动。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说，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谨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和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强调联储局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制定政策的时候会保持独立性。

0: 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近期美国通胀风险缓和，未来通胀走势出现积极信号。不过联储局恢复价格稳定的目标不会改变，实现价格稳定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使命，至于采取什么策略，需要根据后续情况决定。沃什说，联储局正是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他认为，如果现有政策框架影响决策效率，就应当实施改革。被问到七月会议是否可能加息的时候，沃什再次表明，自己的原则是不会提供利率路径的前瞻指引。美联储主席沃什暗示通胀风险已经有所缓解，金价上升。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82.4，升1.1%。现货金最新升1.6%，报每安士$4,071.4。阿富汗东北部发生5.5级地震，首都喀布尔震感明显，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三晚10:30左右，震央位于阿富汗东北部的巴达克上省，震源深度216.7公里。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英格兰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跻身16强，下一场将会迎战墨西哥。开赛7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凭斯宾加先开纪录，上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英格兰队长哈利简尼在75分钟以头槌破网扳平1-1，到86分钟梅开二度协助英格兰反超前2-1晋级。天文台话，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今早发出1号戒备信号，预料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林。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
4: 如结局是我对上。
3: 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2: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1: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2: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系20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㗎，但係嗰阵时呢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係佢嗰阵时呢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呢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呢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係金融中心呢去搞啲上市呀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嘅市场，亦都要继续扩展我哋嘅贸易。
5: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6: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财资大道
6: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0: FM 99.7 新城资讯台。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间接技术谈判，由卡塔尔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并没有亲自参加技术谈判，两人星期二和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会面，随后穆罕默德星期三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见面，为谈判奠定基础。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部分金融和外汇限制已经放宽，近期协议带来的成果包括石油能够继续出口，以及出现新的经济合作机会。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伊美谈判的进展取决于14点谅解备忘录入面五大关键诉求，涉及黎巴嫩停火、解封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出口和解冻伊朗资产。一架美军直升机在阿拉伯海紧急水上迫降，三个机组人员获救，一人失踪。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没有证据显示事件是由敌对行动引致。涉事的 MH-60S 海鹰直升机隶属部署号航空母舰，获救的三人情况稳定，海军正是搜索一名失踪机组人员，事故原因仍在调查。部署号航空母舰打击群自四月下旬被派驻阿拉伯海，负责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任务。虽然美国已经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目前仍然在有关地区维持一定程度的军事部署。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强调联储局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制定政策的时候会保持独立性，并且向来不会受外部压力影响而改变决策原则。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时说，近期美国通胀风险缓和，未来通胀走势出现积极信号，不过联储局恢复价格稳定的目标不会改变，实现价格稳定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使命，至于采取什么策略需要根据后续情况决定。被问到七月会议是否可能加息的时候，沃什再次表明自己的原则是不会提供利率路径的前瞻指引。

0: 沃什又话，联储局正系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同埋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议题展开研究。佢指出，如果现有政策框架影响决策效率，就应当实施改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进展非常顺利，缓解市场对石油供应的忧虑，油价下跌。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68.58 美元，跌92美仙，跌幅 1.32%。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71.57 美元，跌 1.38 美元，跌幅 1.89%。委内瑞拉上星期的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2295人死亡，超过11000人受伤，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时间星期三挨晚6点开始，全国悼念7日，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南韩总统李在明表示，虽然北韩紧闭对话的大门，但相信只要坚持到底，不断敲门，大门必将能够打开。李在明在一个会议致辞时指出，南韩面临潜在紧张局势，但仍然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如果两韩能够停止敌对和对抗，实现和平，南韩将能够充分发挥潜力，取得空前成就。而为了开启优质时代，必须将停战机制转变为和平机制。天文台话，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之内。天文台会喺今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热带气旋会喺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0: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

0: 角度分析。
1: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中都错过，死了心。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係20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㗎，但係嗰阵时呢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係佢嗰阵时呢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呢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呢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係金融中心呢去搞啲上市呀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嘅市场，亦都要继续扩展我哋嘅贸易。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像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小马，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5: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下半年首个交易日收市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88点，曾经升超过400点至52742点，创历史新高之后掉头向下，收报52305点，跌13点，跌幅0.0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40点，跌173点，跌幅0.66%。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83点，跌16点，跌幅0.22%。七巨头方面 ，Meta 据报计划构建云业务，出售剩余算力，股价升近8.8%。微软升3%，苹果、Tesla、Alphabet 同埋亚马逊升超过1%，辉达就跌超过1%，SpaceX 回吐7.8%。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间接技术谈判，由卡塔尔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谈判进展非常顺利，他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特使威特科夫并没有亲自参加技术谈判，两人星期二和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会面，随后穆罕默德星期三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见面，为谈判奠定基础。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部分金融和外汇限制已经放宽，近期协议带来的成果包括石油能够继续出口以及出现新的经济合作机会。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伊美谈判进展取决于14点谅解备忘录入面五大关键诉求，涉及黎巴嫩停火、解封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出口和解冻伊朗资产。一架美军直升机在阿拉伯海紧急海上迫降，三名机组人员获救，一人失踪。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说，没有证据显示事件是由敌对行动引致。涉事的 MH-60S 海鹰直升机隶属布殊号航空母舰，获救三人情况稳定，海军正是搜索一名失踪机组人员，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布殊号航空母舰打击群自四月下旬被派驻阿拉伯海，负责执行对伊朗海港口的海上封锁任务。虽然美国已经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目前仍然在有关地区维持一定程度军事部署。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强调联储局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制定政策时会保持独立性，并且向来不会受外部压力影响而改变决策原则。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近期美国通胀风险缓和，未来通胀走势出现积极信号，不过联储局恢复加

0: 价格稳定的目标不会改变，实现价格稳定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使命，至于采取什么策略需要根据后续情况决定。被问到七月会议是否可能加息的时候，沃什再次表明自己的原则是不会提供利率路径的前瞻指引。沃什又说，联储局正是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和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议题展开研究。他指出，如果现有政策框架影响决策效率，就应当实施改革。委内瑞拉上星期的七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2295人死亡，超过11000人受伤，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时间星期三挨晚六点开始，全国哀悼七日，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天文台说，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今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难共生。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系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6: 系。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楚。

0: 投资大格局。
1: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系二十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噶啦，但系嗰阵时咧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系佢嗰阵时咧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咧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咧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系金融中心咧去搞啲上市啊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嘅市场，亦都要继续扩展我哋嘅贸易。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0: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0: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是很珍贵的，亦都是追不返的。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嗯，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英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天文台会在上午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受其影响，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话，随住该热带气旋在周末期间于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若果进行户外活动，尤其是水上活动的时候，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注意安全。美股三大指数下半年首个交易日收市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88点，其后曾经升超过400点至52,742点，创历史新高之后掉头向下，收报52,305点，跌13点，跌幅0.0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40点，跌173点，跌幅0.66%。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3点，跌16点，跌幅0.22%。七巨头方面 ，Meta 据报计划构建云业务，出售剩余算力，股价升8.8%，微软升3%，苹果、Tesla、Alphabet 同埋亚马逊升超过1%，辉达就跌超过1%，SpaceX 回吐7.8%。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间接技术谈判结束。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谈判聚焦于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事项，特别是黎巴嫩停火问题，并已经成立工作组监督协议的执行情况。美伊代表并没有面对面会谈，而是分别和调解方卡塔尔以及巴基斯坦的代表会面。格里巴巴迪表示，两次会谈集中讨论美方违反有关黎巴嫩停火的承诺、美国在中东加强部署以及美方官员的威胁言论。他强调，谅解备忘录入面各项承诺构成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负责监督协议执行情况的工作组将会建立直接沟通管道，并会记录和讨论执行过程的不足之处。另外，加里巴巴迪亦都同卡塔尔官员包括央行代表会晤，讨论解冻伊朗部分资产，提取60亿美元款项，用于采购伊朗提出的所需物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重申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形容伊朗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不过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轮只是间接技术谈判，并没有触及核问题，而是集中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事项。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方对核问题感到担忧，将会开始展开谈判，并并且后续谈判中解决。报道又引述两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说，即使要诉诸武力，伊朗亦都决心争取国际社会承认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代表亦都多次表示，在谅解备忘录入面规定的免费通行期届满之后，8月中旬开始就会对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

0: 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强调联储局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制定政策的时候会保持独立性，并且向来不会受外部压力影响而改变决策原则。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近期美国通胀风险缓和，未来通胀走势出现积极信号，不过联储局恢复价格稳定的目标不会改变，实现价格稳定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使命，至于采取什么策略需要根据后续情况决定。被问到七月会议是否可能加息的时候，沃什再次表明自己的原则是不会提供政策路，是不会提供利率路径的前瞻指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5: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6: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5: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6: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
9: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10: 中国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各地举办多样庆祝活动。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今起施行，对外投资正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上半年房企销售降幅持续收窄，楼市呈结构性的修复态势。暑运今天开启，全国铁路运输今天启动，到8月31号结束。两项电动汽车新国标正式落地，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成为强制要求。中国供电发展报告发布，供电服务从基本供给转向品质体验。国际方面，美国司法部要求严查赴美产子铀。爱尔兰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上扬，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上涨，原油期货持续的下探，金价大幅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向下分红。好，先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建军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一场场专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百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之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百名党员走进了将军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了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展示了农讲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发布觉醒征程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的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址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筚路蓝缕，一路建新新中国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全军各部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七一到来之际，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的升温，人们在游览当中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1: 作为北京市红色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北京市东城区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并迎来首批游客。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
2: 我觉得比之前新奇很多，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从历史书上学习这些红色的历史文化，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切身的体会。
1: 而在多个革命老区，七一前夕也掀起了红色研学热潮。在江西井冈山，孩子们诵读红色诗词，在行走中感悟井冈山精神。在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人们重温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3: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中指研究院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楼市市场报告，数据显示出重点的百城新房成交同比下降了约 12%， 市场稳步筑底修复。百城房企上半年销售总额达到了 15,863.6 亿元，同比降幅较1到5月收窄了 1.3 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出现了收窄，行业回暖信号持续的显现，市场结构性的分化特征更加明显。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房与二手房交易总量整体平稳，二手房表现继续强于新房，市场分化特征延续。去年年末以来的积压需求持续释放，叠加核心城市政策进一步优化，推动春节后二手房成交量保持较高活跃度，同时挂牌量趋稳，带动价格跌幅整体收窄，部分核心城市已出现阶段性企稳迹象。中指研究院企业研究总监刘水表示，新房市场的修复则更为分化，一线城市及部分核心二线城市在优质改善项目带动下成交量有所回升。
2: 一线及部分核心二线城市在优质改善项目的带动下成交有所回升，但修复的高度是依赖于这个产品力加区域的稀缺性的。市场分化更进一步在加深，从上半年的重点房企销售来看，整体上房企的销售业绩在持续的修复，近几个月核心城市市场活跃度提升，带动100家房企的销售额同比降幅连续的在缩小。
1: 从供给端来看，因城市测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的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截至5月末，50个代表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可售面积为 2.95 亿平方米，供应持续缩量，推动库存规模回落，5月份环比下降 1.8%， 同比下降 4.3%。二手房挂牌量在上半年也呈现下降趋势，截至2026年5月末，25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为211万套，相比去年10月份的高点下降 5%。 其中，北京、上海二手房挂牌量分别较去年高点下降 17% 和 26%。 随着供需结构逐步修复，住宅交易价格也释放出积极信号。据中指研究院统计，2026年以来，100城二手房价格环比跌幅整体保持收窄态势，部分城市率先止跌，上海连续数月环比上涨。同时，在新房市场，受部分核心城市改善型楼盘入市带动，前5个月100城新房价格累计上涨 0.42%。
3: 中国财经60分，
4: 新城更大，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5: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贤，有呢首《派对后派对》。

系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Let's Change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若宁填词黄少明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疾而。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中国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展望下半年楼市走势，流水认为下半年楼市将坚守稳地产精准托底调控方向，一二线城市持续优化楼市政策提振置换需求，三四线城市着力消化存量房源，整体市场下行空间持续收窄，行情呈现强弱分明态势，优质改善住宅更具市场竞争力。
2: 受2025年同期基数较低的影响，下半年销售额同比降幅有望逐步的收窄，核心城市好房子项目持续入市，公积金等政策持续发力，将对市场形成一定的支撑，但市场修复啊仍以优质的供给带动的结构性改善为主，市场全面企稳仍需时间。下面呢，若政策继续精准加力，重点城市市场持续的修复，房企加强营销力度，那么重点房企的销售业绩降幅有望持续的缩小。
3: 今天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步，行政法规规定实施之后呢，会对外资投资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谢林灿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4: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1: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谢林灿指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4: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制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3: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继续刷新其他方面的财经消息。从今天开始，全国铁路第三季度的列车运行图和2026年暑期列车运行图将同步启动，多地新增了多条高铁线路和车次，增开旅客列车和货物列车，优化线路运行。全国图定旅客列车增加到了12174列，暑期旅客运输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截止，共计有62天的时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次日均发送旅客将会达到1629万人次。
5: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6: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图中，绍兴北站又新

0: 登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1: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2: 暑运前，多部门出台了促进铁路旅融合发展的扩大服务15项举措。记者注意到，暑运方案当中提到的一批旅客列车的新线路图，那这个暑期坐着火车去旅行，多项新的选择和新的服务值得关注。适应暑期旅游市场的旺盛需求，国铁集团安排开行了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持续开好金色旅游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宜春号等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泰山至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至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列，满足多样化旅行需求，激活消费潜能。北京、上海、成都、大连将密集开行到新疆方向的旅行列车，列车硬件设施和服务不断的升级。暑运期间，多部门还将定制开展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助力沿线的文化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同时，铁路12306旅游的季次票产品增加到了26款，儿童旅客呢可以购买旅游季次票，家庭出行的亲子旅游将会变得更加实惠。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的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
3: 实施意见制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要求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能力从外围的辅助管理系统真正深入到生产控制、工艺优化和研发设计的核心环节。目前我国正在建立健全工业大模型与智能体评测体系。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鲁春丛介绍，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自主研发的自动化测试平台已完成近200家国内外企业大模型的能力评估。
4: 实施意见部署了新型工业网络、智算设施、工业要素互联、高质量数据集、工业智能体、场景应用、工业安全等方面的重点任务，着力把人工智能这个最大的变量转化为新型工业化的最大增量。
3: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持续打造5克加工业互联网升级版，推动企业利用 5GA 工业光网等新技术建设新型工业网络。
2: 商务部介绍2026年1到5月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 30,994.8 亿，同比增长 6%， 其中出口 12,304.6 亿，增长 15.9%， 进口 18,690.2 亿元，增长了 0.4%。服务贸易逆差为 6,385.6 亿元，相较上年同期缩小了 1,607.2 亿。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出口增长较快，一到五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2%。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出口增长相对较快，一到五月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增长了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当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4,025.2亿，增长了26.7%，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当中增速最快。
5: 中国财经60分。
6: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络精

0: 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早上六点半，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天文台会在上午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其影响，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话，随住该热带气旋在周末期间于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下半年首个交易日收市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88点，其后曾经升超过400点至52742点，创历史新高之后掉头向下，收报52305点，跌13点，跌幅 0.03%。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40点，跌173点，跌幅 0.66%。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3点，跌16点，跌幅 0.22%。 七巨头方面， Meta 据报计划构建云业务，出售剩余算力，股价升 8.8%， 微软升 3%， 苹果、Tesla、Alphabet 和亚马逊升超过 1%， 辉达就跌超过 1%， SpaceX 回吐 7.8%。 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间接技术谈判结束。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谈判聚焦于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事项，特别是黎巴嫩停火问题，并已经成立工作组督导协议的执行情况。美伊代表并没有面对面会谈，而是分别和调解方卡塔尔以及巴基斯坦的代表会面。加里巴巴迪说，两次会谈集中讨论美方违反有关黎巴嫩停火的承诺、美国在中东加强部署以及美方官员的威胁言论。他强调，谅解备忘录入面各项的承诺构成一个个体，不能够单独看待。负责监督协议执行情况的工作组将会建立直接沟通管道，并且会记录和讨论执行过程的不足之处。另外，加里巴巴迪亦都同卡塔尔官员包括央行代表会晤，讨论解冻伊朗部分资产，提取60亿美元款项，用于采购伊朗提出的所需物资。一架美军直升机在阿拉伯海紧急水上迫降，三名机组人员获救，一人失踪。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没有证据显示事件是由敌对行动引致。涉事的 MH-60S 海鹰直升机隶属于美军布殊号航空母舰，获救三人情况稳定，海军正是搜索一名失踪机组人员，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布殊号航空母舰打击群自4月下旬被派驻阿拉伯海，负责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任务。虽然美国已经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目前仍然在有关地区维持一定程度的军事部署。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的贸易协定，将会就协定展开年度审查。格里尔在声明表示，美方会继续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就协定的

0: 足之处和贸易逆差问题作沟通。美国将会按早前计划在7月下旬和墨西哥举行第三轮三边谈判，讨论联合审查相关事宜。美墨加协定在2020年7月正式生效，取代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36年到期。美国选择不续签，而是展开年度审查，意味着未来几年将会对贸易规则和关税水平展开谈判，有机会对北美企业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委内瑞拉上星期的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2295人死亡，超过11000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时间星期三开始全国哀悼7日，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
5: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4: 中国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从7月1号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前者主要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电池的动力安全。动力电池安全一直是消费者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两项新国标主要新在哪里？又将给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什么样的积极影响呢？以下请听央广中国之声记者蔡志的报道。
2: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3: 应该是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2: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

0: 是七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1: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0: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2: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老百姓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0: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2: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解液、隔热复合铝塑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0: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2: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呢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0: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3: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0: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4: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0: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5: 3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已经建成了自动化码头60座，涉及万吨级以上的泊位217个，施污五末预计我国自动化码头将会超过90座。

0: 技术装备的水平全球领先，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我国港口的智能装卸设备市场份额稳居世界第一，暗桥、铲桥、设备控制系统等等都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实现了港区上百台套设备高效协同运营。
1: 我国港口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自动化码头的桥吊、龙门吊、装卸船、盘舵等设备陆续实现无人化，使得港口作业效能持续提升。交通运输部表示，15/5末预计我国自动化码头将超90座，万吨级及以上泊位将超过350个，核心生产环节基本实现现场无人作业，各类智能装卸水平运输设备规模化投用，建成一批自动化水平更高的千万箱级、一吨级规模化数字港区，同时加快船舶自动计泊、集装箱扭锁自动拆装、智能清仓等技术攻关，
0: 要打造集关港贸于一体的综合物流服务平台，强化多式联运数据的联通，加快应用船舶订舱、拼箱计划、航线智能规划等智能体，提供多样化的便利化的服务，缩短货物周转时间，促进港航贸一体化的发展。
2: 中国财经60分。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今天在昆顿身边有什么叶巧林在这里讲你的新歌《不是那种励志歌》。MV 方面做什么不见样子、
3: 我要求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比较有故事性、我就觉得无端端加我入去没啦，啲人都唔系好想睇我做戏噶啦，加翻俾啲专业嘅人士会比较好啲，去可以令到呢首歌升华。咁我就好感恩陆浩同埋 Tim 佢哋，即系揾到好好嘅演员啦，跳咗一拍好好嘅舞啦。嗰、个舞将我呢首歌嘅艺术成分升华咗啦。其实你唔睇个唔睇 story 啊，斋用佢个舞步，你都可以、可以讲到个 story 出嚟。
2: 系啊系啊系啊。
3: 咁所以我觉得好多谢佢哋有呢个 idea。
2: 七月六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佢系
3: Hello， 大家好，我 Misha 叶巧林，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6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全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体销售规模增长较快，产品和服务越发适配企业转型升级的需求，赋能下游高技术服务业发展，产业集群效应明显。税收数据显示，1到5月全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在2025年全年增长了13.9%的基础之上，又实现了22.4%的较快增长。而从细分领域来看，机器人本身与整体制造、AI 算法和软件集成、系统集成和行业应用企业的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了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6.8%。6月30号，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形成了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还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司长郝瑞峰表示，当前我国供电服务已经从基本供给全面转向品质体验，全国已建成扫码用电、共享用电、便民接电服务点6.59万个，电网企业线上服务平台注册用户数达5.7亿户，用电业务线上办理率超97%。此外，电力行业也在不断推动绿色低碳电力走进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服务老百姓绿色出行方面跑出了加速度。
3: 目前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总量已经突破了2000万个，到15末还将翻一番，预计将满足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此外，针对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问题，去年电力行业为超过7万个小区、21万个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提供了节电服务，进一步满足了群众安全便捷的绿色出行需求。
1: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随着世界杯赛事热度和关注度的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在深圳华强北，有不少外国消费者专程前来淘货。
4: 在华强电子世界2楼通道内，有不少海外消费者投影仪、平板电脑等观赛设备早早就被纳入了很多人的购买清单。我想换个更大一点的平板电脑，因为屏幕越大看比赛越舒服，我就是专门来买平板电脑的。压混换新设备看球，在这些消费者中，不仅有自己看球的个人买家，还有很多是海外商家。深圳华强北某店铺老板陈欢亮说，
5: 他们也是在海外开店的，5月底左右慢慢就有人来咨询，就是提前要把说他们店面的这种显示器变成大屏，销量大概增长了30%。
4: 记者采访发现， AR 眼镜正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戴上 AR 眼镜，眼前即可呈现100寸大屏的比赛直播，主打沉浸式观赛。此外，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 AI 眼镜，不仅能加配近视度数，还能在观看比赛时成为看球搭子。我可以在眼镜上看到好多信息，球员信息之类的，我觉得很好，对我来说体验很棒。深圳华强北某智能眼镜店负责人翁周亮介绍，
6: 是适配了89种语言的。6月以来，面向外国游客，他们的眼镜销量是有翻倍的。
4: 产品丰富，新技术扎堆。世界杯开赛以来，华强北海外消费者人流量同比增长10%以上。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深圳手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 11.4%， 电脑出口总货值增长 21.5%， 电视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 9.3%。
1: 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资本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最终收报在4112.45点，收涨

0: 0.44%，深成指报16119.17点，收跌0.53%。创业板指数报4260.72点，收跌了1.89%。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跌2.48%。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请听天象财富黄月先生的点评分析。
1: 好，今天我们看到几大指数呢是产生了分化，这个以创业板、科创板为主的双创指数呢是出现了调整，以上证指数呢是出现了红盘。两市成交量达到3.6万亿啊，是最近一段时间相对比较大的这个一天。两市呢是出现了普涨，上涨的个股呢达到了4100多家，涨幅超过10%的个股呢是有230多家啊，明显的这个市场赚钱效应还是不错。从指数来看呢，今天上证指数攻击到了这个4150点左右位置呢，是受到一定的这个压力啊，是前期这个在4175的位置呢是产生了一定的这个反压，所以呢下午呢是出现了有一定的这个冲高回落，涨幅收窄，主要还是在于我们市场看到了这个风向偏隔呢，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整个市场科技类个股呢是出现了调整，而传统类个股呢是出现了这个上涨，所以呢产生了这个成交量再次放大，同时呢这个两市的这个换手率这个比较大，在整个个股出现普涨的效应下呢，很多前期调整的比较充分的这个传统类个股呢是出现了这个比较好的反弹，而前期的主流科技类个股呢是出现了调整。各位，这个我们看到了是类似像前期的这个医药类个股呢，在周一上涨以后，周二出现调整，今天再次出现了上涨。而今天涨幅比较大的板块里面，金融个股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以保险券商为主的这个个股呢对指数的贡献都比较大。另外呢这个酿酒类个股呢也是出现了上涨，那么这类个股呢其实都是啊这个过去这个调整的比较充分以后呢是出现了比较好的反弹，以科技股为主的一些这个算力硬件类个股呢是出现了这个调整，另外呢还有这个培育钻石啊，这个小金属呢也是出现了调整。那么另外呢今天其实对市场的风格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变化，当然这个变化呢其实市场在7月份呢会有一些因素啊，类似像整个中报的因素，以及呢是海外的因素，以及国内啊科技股的这个赛道的这个拥挤啊，这个三大因素呢促成整个科技股呢在7月份会有一定的这个震荡。那么相对整个6月份来看呢，其实7月份市场再平衡会出现在市场的热点上，而再平衡里面呢我们看到传统的个股呢也会有一些机会啊，从整个医药和券商保险带来的这个市场机会，以及中报一些相对业绩比较好的个股呢也会出现在市场的这个板块里面，类似像这个化工周期类个股啊，以及医药等等这些板块呢后期也会随着整个中报的预告以及市场超跌反弹带来的这个市场机会。
0: 经过2个多月的市场技术和业务准备，A 股交易新规将在7月6号就是下周一呢正式实行。新规优化了基金收盘交易机制，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的方式和适用品种，主板 ST 股的涨跌幅提升至 10%。 对于投资者来说，一是调整基金尾盘交易的习惯，最后3分钟投资者呢仅可提交限价申报，而且不可以撤单；二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按照收盘价来成交；三是审慎参与主板风险警示股票的交易。招商轮船今天进行公告，昨天的公司通过下属全资单船公司在扬州宜征接收了一艘62000载重吨的超龄便捷型的重吊多用途明美轮，该轮是该公司2023年定造的4艘62000吨载重的超龄便捷型运输船，这是其中的第4艘。目前公司干散货船的板块拥有运营当中的船舶107艘，在手的订单为10艘。
2: 中国财经60分。

0: 早上7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月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天文台会在上午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受其影响，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话，随住该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蓝色台风预警，预计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强度逐渐加强，并发展为台风。中央气象台预料，该热带气旋听日下午至夜晚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之后移入北部湾，星期六下午至夜晚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其后逐渐减弱。而在澳门，气象局昨晚已经发出一号风球，并预料会在今日日间维持。至于听日凌晨至朝早改发三号风球的可能性为中等。美股三大指数下半年首个交易日收市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88点，其后曾经升超过400点至52742点，创历史新高之后掉头向下，收报52305点，跌13点，跌幅0.0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40点，跌173点，跌幅0.66%。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3点，跌16点，跌幅0.22%。七巨头方面 ，Meta 据报计划构建云业务，出售剩余算力，股价升8.8%，微软升3%，苹果、Tesla、Alphabet 同埋亚马逊升超过1%，辉达就跌超过1%，SpaceX 回吐7.8%。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强调联储局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制定政策的时候会保持独立性，并且向来不会受外部压力影响而改变决策原则。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近期美国通胀风险缓和，未来通胀走势出现积极信号。不过联储局恢复价格稳定的目标不会改变，实现价格稳定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使命，至于采取什么策略需要根据后续情况决定。被问到七月会议是否可能加息的时候，沃什再次表明自己的原则是不会提供利率路径的前瞻指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重申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形容伊朗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不过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轮只是间接技术谈判，并没有触及核问题，而是集中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事项。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方对核问题感到担忧，将会开始展开讨论，并在后续谈判中解决。报道又引述两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说，即使要诉诸武力，伊朗亦都决心争取国际社会承认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代表亦都多次表示，在谅解备忘录入面规定的免费通行期限届满之后，8月中旬开始会对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英格兰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跻身16强，下一场将会迎战墨西哥。开赛7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彭斯宾

0: 加先开纪录，上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英格兰队长哈利简尼在75分钟以头槌破网扳平1-1。到86分钟梅开二度，协助英格兰反超前2-1晋级。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
3: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3: Hey， 早晨啊，各位新城的听众，来到7:07啊。咁啊，呢个7月1日回归呢个纪念日咧，29年啦，29周年啦。咁啊，喺一个因为喺个即系一个星期嘅中间，咁啊，大家咧就唔知道会唔会啊搭前搭后咧，又自制一个比较中型嘅5-day嘅假期啦。咁只要放两个 working day， 不过我相信就即系纯粹单日咧走出去嘅人咧都唔少，可能系6月30日晚就已经系谂定或者系出定去，咁7月1日咧又可能即系夜啲至翻。不过如果你睇市面咧，你话佢冷清呢，某啲部分系，你话佢热闹咩？又未至于，咁可能咧，似乎系唔同嘅嘢玩，唔同嘅主题咧，就吸引唔同嘅人。嗱，譬如琴日有回归杯嘅跑马又 OK 吓，好多外国啊、内地啊、本地嘅人咧都入去玩，而且真系马会好有心思啦，咁啊搞好多嗰啲即系叫做game 啊、gimmick 啊，年青人，尤其是而家马会就比较着重咧吸引年青人咧，所以令到马会喺即系跑马期间咧都好 entertaining。咁有啲即係比較年輕嘅一族啦，或者青年呢，就純粹入去買唔買磅博彩唔緊要啊，起碼有嘢玩，咁有嘢玩又可以屋橋排佢哋幾個鐘。咁另外呢就西九啊，好多譬如已經7-1節嘅場地呢都算係有條隊，我又見到。不過呢我就期間呢去馬會食飯，就即係嗰啲食肆呢可能啲人流就比較冷清啲啦，即係台呀都好疏落啦，即係啲客就咁嗰啲唔計啦，嗰啲係 members only 嘅東西。咁但係街外又點呢？咁可能都係一忽忽㗎咗。
4: 街外呢要睇下你去咩地方啦。你見到今日呢報章有報道呢，幾份嘅報章呢都係講國慶呢個市面上面好熱鬧啊。亦都有
3: 我哋唔係國慶，我哋係回歸紀念。我哋系7月1日啊，
4: 冇错，回归纪念日啦，即系香港嘅回归纪念日啦。咁亦都有啲讲紧咧，话啊市面上面咧，其实人流比较少，尤其是啲餐厅方面咧，话生意都系麻麻地咁样啦。咁至于西九方面，头先我讲系超过110,000人次入场啊，因为咧7-1系免费啦，西九两个展馆啦，但系都需要预先预约，亦都有啲咧长者咧系扑空吓。咁啊回归纪念日咧，大家好多时候都会谂啦，啊7-1咧啲商户系咪全部都有优惠咁啊？当然唔系啦，我去嘅商户就冇嘅，不过仍然咧都系即系人流唔少，商场尤其是啦，因为咧琴日咧，其实咧就天气啊，非常之天朗气清啦，阳光普照啦，但系咧亦都相当之热嘅。咁所以咧，我就去咗几个商场，去咗两个商场喺港岛区嘅，都见到咧人流系比咧系以往平日咧真系都多噶吓，亦都比我哋讲紧连住嘅5-6日假期都多。因为
3: 7-1唔少得嘅咧，一定要讲嘅咧就系嗰个星期同埋嗰个即系重要嘅啲长官啊、中央大员啊、习主席啊种种嘅叮咛同埋 message 啦，咁今年比较特别嘅，其实特别再唔系29年，而系有多嘢系今年咧系会即系展开，咁所以咧琴日咧咁去，譬如我去星期，咁平时就好惯噶啦，升完旗就走下会，走完会走会完，咁咪大家就散噶啦，咁啊不过咧。接住落嚟咧，就多咗一個即係 session， 咁大家咧就要留意一下啊！嚟緊除咗即係香港要繼續向前長期繁榮穩定之外咧，就有個新嘅叫做首個5年規劃。咁所以龍而眾之咧，就結合埋咧因為7-1呢一個係搭住同一日發生嘅咧，就係中國共產黨成立嘅周年啊！咁琴日咧呢個中央電視台咧就直播咗呢、這個。人民大会堂嗰、那个阿习主席嗰个大会，同埋重要讲话咧，就系庆祝成立105年即系共产党成立
4: 建党啊，105年
3: 就成立105年咧，咁所以就发表咗重要讲话。咁其实 有啲章節咧都提到港澳嘅，亦都提到台灣。咁啊，所以咧，依個不懈奮鬥咧，就係習主席不斷咁講，就係永遠都要嚇向前嚇。而且即係咁多年嚟啦，中國得嚟嘅成績咧，都一方面值得大家驕傲，但係亦都唔可以自滿咁。即係所以不懈奮鬥，無論喺不嘢层面，即系国家层面、个人层面、公司层面呢四个字咧，都非常之系啱使嘅咁。咁你接续落嚟就要做啲咩咧？就真系你各自自己要 plan 啊！嗱，你一国两制之下，咁你香港就要港澳都要自己去谂掂，你哋将来会点啊？咁，但系个大原则之中咧，就系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呢一样嘢咧，就令到大家要你自我完善啊！好难咧，就系中央每一件事咧都揸住你嘅手仔咧去街你嘅，咁但系咧喺大家共识咗或者系已经好清楚嘅框架之下，就点样同内地咧系融合咧？呢个好紧要。咁所以亦都一阵会讲啦，即系中央永远都会强调嘅就系、自从我谂应该系2020啩，即系到而家咧，即系所有无论选举又好，嗰、那个建制架构又好啦，都系将香港特区嘅事务咧就牢牢掌握喺爱国爱港、真心真诚为香港好嘅人士嗰度嘅
4: 爱国者治港。
3: 咁稍后咧，我哋都要讲下，即系爱国爱港系呢个心，但系咧佢个质素又点咧？咁要筛选噶嘛，要揾啲啱使嘅人噶嘛。咁迟啲咧都讲下咧，喺呢个重要嘅时刻咧，就即系唔知点解往往咧就系领导们啊、长官们咧要发表重要 message 嘅时候咧，硬系有啲嘢咧就发生就即系 sidetrack 咗或者淡化咗大家嘅注意力。咁迟啲我哋稍后咧都会讲下阿黄锦辉议员啊，佢嗰单即系亦都系叫交通意外啦。因为虽然冇人同埋即系伤或者点，但系就有一个犯咗交通条例，同埋毁坏咗另外一啲人嘅车嘅东西咁。咁呢样嘢咧又炒到红一红，热一热，咁即系等于上次咁啫嘛。咁你特首拍咗几条片，咁讲下自己四年嚟我做咗啲乜，做咗啲乜啊？冷不防咧，惩教署就整个
4: AI 嗰
3: 条，即系呢个 AI 天团啊，即系呢四个美女出嚟，咁就搞到咧，即系大家个谈论焦点咧又即系摆咩咗啦。咁玩咗几日之后咧，我谂而家惩教署啊非常之 thank you 啊黄议员啊，哇！即系啲人接咗个波啦，即系个摄石唔喺我心口啦，即系好似周星驰嗰套戏咁啊！
4: 即系琴日都好多人，
3: 即系冇招致呢啲咁嘅腐皮啦。咁呢啲腐皮嘢啊淡化咗啦，咁啊一浪接一浪，其实对香港咧都唔系几好嘅咁。咁所以有啲事情咧就真系要讲质素，要讲高度。咁啊，正话都讲啦，即系旅客喺香港究竟系咪豪花钱啊，定系？齋睇唔買啊，平平地買樽水食個包咧，其實我哋都冇所謂嘅，即係你嚟得香港，我哋都當你係貴賓，當你係客，咁你咪即係體驗下咯。你如果覺得中意嘅話，歡迎佢哋再嚟。我哋成日都係本住呢個原則。咁但係至於你話回歸折扣係咪反應好好咧？咁樣咁嗱，我唔知嗱，3万人去參觀西九 Empress 算唔算好啊？
4: 算唔算好啊？
3: 破紀錄㗎啦，單日。
4: 又咁講啦，
3: 咁你唔使錢我梗係嚟啦。
4: 你唔使錢我都會去即係睇下啦。咁但係如果就算你要錢嘅，咁七一嗰日係假期嚟噶嘛，其實可能都一樣有咁上下人喺嗰度，你要明白。
3: 咁啊係，即係嗱，就好明顯咧，呢個係即係個 price elasticity 就喺度嘅。你平時收錢，即係你等於有一日，如果你個海洋公園話唔使錢，我諗紅一聲都爆曬啦，因為你平時要即係都唔平咁。咁你如果你話計馬會，咁你琴日旅客都有9300人咧，即呢啲系旅客喎。嗱，你平时入去就都慢慢声噶啦。嗱，琴日嘅入场人数大概我谂全部加埋市民又好，即本地嘅同埋旅客咧，就27000。咁你27000之中，原来有9300系属于非本地人啦，我哋咁叫。咁嘅情况之下，你三分一都算非常可观啦。即如果次次有啲咩节庆，有啲咩开心话题，有啲咩好玩嘢咁吸引咧，亦都算系唔错嘅。
4: 同埋你睇翻咧，即系个人数咧，头先你讲咧近九 9300人咧就系旅客人数啦，比旧年咧同赛马日嗰日咧亦都增加咗咧超过36%咁多，创下历嚟咧回归赛马日咧嘅新高嚟嘅。最紧要睇埋个投注额啊，投注额咧11场嘅赛事咧总计咧录得咧差唔多近16亿5000万，历嚟回归赛马日嘅第二高嚟嘅。
3: 咁另一样嘢咧，大家又几得意咧，就可能系即系同日本咧相呼应啊，就系、是、我哋好细个或者我啲小朋友好细个咧都有爆旋陀螺呢味嘢啦，咁我细个就未有嘅，佢哋细个有，咁但系呢样嘢已经系讲紧廿年。我谂都超过廿年嘅，
4: 而家有热翻啦，
3: 系啦个华裔，咁啊廿年嘅华裔，即系等于上次我哋讲呢个嗰、那个卡咧，即系 Pokemon 卡咧，咁、其实呢个已经系大家印象之中啊玩咗即系成四分一世纪噶啦 ，anyway， 咁呢样嘢咧突然间咧就即系爆翻出嚟啦，咁但系咧引起咗个排队咧系好嘅，场面热闹系好嘅，咁但系又有啲混乱，乱到点咧就要截龙啊，要暂停啊咁样，咁即系。嗱，佢重新炒起咗咧，我唔係好能夠感應到呢個新系列產品有啲咩吸引啦，因為我都畢竟都老啦咁樣。但係咧，即係啲代理商咧就喺佢哋嘅熱點啦，叫做灣仔合和商場啊，就舉辦咗一個叫做期間限定嗰啲店嘅活動啦，即係話閃出嚟啦咁。咁但係前一晚咧就即係因為有人打尖啊，又話大會嗰個排隊嗰個安排得。即系麻麻地咁样啦，就惊动到咧要差人咧，即系警方咧嚟睇下咩事咁样。咁但系咧去到琴朝咧都仲有500几人排队，咁所以咧又真系不得不承认咧，佢哋系有一定嘅吸引力。我唔知系咪同当中有啲商业元素有关啦，
4: 有啲炒卖元素啊。
3: 你总要有啲呢啲嘢，你先吸引到你斋兴趣嘅嗰啲即系叫粉丝咧。我唔知会唔会彻夜喺度排队，即系如果你话有回报嘅，可能特别多人入咁。
4: 粉丝真系大黑 fans 都会嘅。咁其实主要咧个排队混乱情况就系咧主办方咧原本应该10点半嘅夜晚10点半先开始咧俾大家排队啦。咁但系有啲咧心急嘅人士，甚至可能有啲炒卖嘅人士咧，其实咧晏昼时分咧已经喺嗰个商场度咧徘徊喺嗰度咧自制咗条队出嚟啦。咁其实咧主办方都话咧好难控制，因为嗰个系一个商场嚟噶嘛，唔能够唔俾人咧喺嗰度咧行嚟行去嘅。咁但系至于自制咗条队都已经有一扎人啦。咁基本上面咧到有啲真系十点半去排队嘅时候，夜晚黑嘅时候咧就觉得对佢哋唔公平，引起咧好多唔同嘅争拗。
3: 都不得不承认咧，佢哋都好成功咧去宣传嘅一个即系细蚊仔嘅中意嘅嘢，竟然可以咧发展到即系跨年代啊，跨年龄层咧嘅即系中意啦吓，咁即系呢啲咁嘅街头对战嘅文化咧，似乎咧都 evergreen， 不过咧你一定要有新系列、新噱头啊，咁譬如排下队啊，有去上下新闻啊，咁可能啲人咧关注。如果你唔系因为秩序，唔系因为有差人到，切我都可能唔知有件咁嘅事啦。咁你合和商场发生咩事，我未必知噶嘛。咁啊，话佢呢啲咁嘅叫唔知正面定负面新闻咧，都帮到做宣传嘅。不过希望咧呢啲嘢就唔好话炒两炒又炒窿咗啊，又煞气啊咁样。咁啊，排下队又冇坏嘅。
5: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2: 教育家、
6: 生活家、
2: 体育家、
6: 艺术家、
2: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
1: 咁啊，刚才咧我哋都提过啦，喺呢个七一回归纪念日咧，即系照计就即系全港都欣欣开心。但系咧又有啲新闻咧，就即系大家又注意咗，又令到八卦咗，亦都系睇下咧，究竟即系深思下咩香港咧？如果讲求爱国爱港之余，即系呢个铁律嚟噶啦，但系即系所谓当中参与者嘅质素系点咧？咁都要大家去明白下，系咪有坐齐90个立法会议员就好万事咧？咁啊，今日咧就《东方日报》嘅政论就讲到咧，呢个镬镬新鲜就镬镬金，议员操守咧就不堪闻。咁啊，事源咧就系继立法会议员啊陈家沛啊喺今年年头啦，即系几个月前啦，就被揭发喺湾仔揸车逆线行驶，即系走咗一条咧，即系对面有车嘅线啦。咁啱啱咧，呢个六月尾啊，又有另一位立法会议员黄锦辉咧，就卷入咗更严重嘅违反驾驶嘅，即系违法驾驶嘅丑闻。咁佢就被指喺中大，即系中文大学嘅校园里边咧，怀疑醉酒驾驶，就撞毁另外两架私家车，跟住就不顾而去咁。咁啊，执法部门咧，即系警方啦，就喺今个礼拜一晚上咧，就接到报案，就话咧中大有一个宿舍里边咧，就发现有私家车撞向另外两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之后，咁就离开了现场。涉案的66岁私家车司机咧，其后又回去现场咧协助调查，证实咧就佢体内的酒精含量咧系超标1倍，即系吹了波仔啦。咁啊，又未能够通过呢个酒精呼气测试被捕嘅。咁私家车司机咧就原来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黄锦辉，咁佢琴日上昼咧仍然系即系浑然冇事一样咧，笑容灿烂咁出席呢个升旗礼，更加喺社交平台咧就发咗好多相。咁啊，同好多即系各方嘅政商界人士咧就合影。咁但系中午咧就佢嗰个被捕嘅消息就传出。咁但系咧传出咗之后咧，佢都冇乜反应，不作声，直至到咧舆论咧就哇好快就发酵啦，网民就狂崩。咁啊先至咧，黄锦辉喺傍晚时候喺社交平台咧就发声明道歉，声称会配合调查。根据呢个立法会议员守则咧，议员如果系涉及法律或者系刑事诉讼，以及可能影响履行议员职务嘅民事诉讼，系应该及时报告立法会主席。咁但系据了解咧，事后咧黄锦辉系并冇，即系佢撞到其他车之后咧，并冇咧向立法会咧作出呢个申报嘅。咁黄锦辉会唔会最终失去呢个议员资格呢，仍然系次要。事件呢最令个公众反感呢，就系呢啲所谓代议士每个月呢就享受高薪厚禄，待遇高人一等，满口仁义道德。咁纳税人呢就仲未见到佢哋嘅议政成绩呢，但系就见到佢哋知法犯法，知情不报，就自以为有特权。咁啊，更讽刺嘅系咧，黄锦辉曾经喺报刊撰文，大概系2年前就大言炎炎咧，就倡议港府咧就效法呢个英国，就运用 AI 咧去打击呢个罪家。咁啊，依铺咧就真系有口话人，冇口话自己啦。咁啊，尽管黄锦辉咧涉及嘅罪家冇造成人命伤亡啦，今次咁，但系咧性质咧就颇为恶劣嘅。何况咧，大家对立法会议员操守咧系有好高嘅要求。佢本身咧亦都系一个学者，同埋一个教育工作者，唔可能唔知道轻重是非。咁所以咧，上次咧呢个新民党嘅陈家沛逆线驾驶咧，其实已经引起广泛嘅舆论哗然。咁最终咧，佢多次道歉啦。咁最终因为获得建制力量咧力撑，咁就摆出认衰姿态咧，而被轻轻放下。咁今次咧，如果立法会方面又好，即系港府方面又好啦，同样系大事化小嘅话咧，恐怕就无法说得通啦。当局一直对完善后嘅选举制度咧推崇备至，去年换届选举更加系豪花11亿3200万嘅公帑，结果咧代议士咧就即系呢家睇到嘅咁嘅质素咧，实在系不敷众望，令人心碎。
2: 同大家睇咧，就系咧明报嘅社评咧，讲放宽村屋用途规限咧，兼顾实际需要与公平嘅。政府为咗配合咧无处不旅游，同埋咧喺北部都会区咧推广咧城乡共融啦，放宽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嘅一个牌照申请要求噶。另外有试点放宽咧乡村式嘅发展规划嘅限制，容许两处丁屋咧全栋改装为食肆或者旅馆噶。本港有唔少嘅乡郊村落咧深富特色噶，有潜力开拓为旅游嘅地点，为此提供相应嘅配套措施，实属合理嘅举措噶。但系开放丁屋作为商业用途嘅提案，跟丁屋政策只供自住嘅原意咧系有抵触噶，争议较大，当局需要咧系审慎去处理噶。按照现行嘅政策，新界村屋可以喺地面一层咧经营食肆或者零售嘅商店，无需要取得规划许可噶。但系若果希望将二楼、三楼以至到全栋咧系改为作类似嘅用途咧，就需要向城市规划委员会申请。至于改装为度假屋啊，就要视乎村屋位置、土地嘅规划嘅图则咧，亦都可能咧需要城规会嘅批准噶。数十年嚟咧，丁屋嘅政策不时都会引起咧系争论噶。虽然法庭系裁定咗、认定咗丁屋嘅政策系合宪，但系睇到唔少嘅市民眼里，呢个始终系少数人受益嘅特权啦政策嚟噶。另外，香港山多平地少啦，可以兴建住屋嘅地皮咧，本来已经系有限噶啦，但系新界咧就有大量嘅土地可以用作咧建造三层高嘅丁屋，如此系咪有效运用土地嘅资源咧？公众亦都不无质疑噶。诚然咧，从发展本土旅游嘅角度嚟睇，喺偏远嘅乡村地区增设餐饮、零售同埋住宿嘅设施，有佢嘅实际需要。近年咧，政府亦都推展咧乡郊嘅服务噶，位于印洲塘嘅郊野公园嘅客家围村嘅荔枝窝就是一个成功嘅案例嚟噶啦。呢一处部分嘅房屋咧改建为商店同埋旅游嘅中心啦。另外咧有11间嘅村屋得到当局咧批出系牌照嘅申请，可以俾游人系留宿噶，带动乡郊旅游之余，亦都为咧古旧嘅村落咧注入新嘅生命噶。2020年咧更加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咧颁予可持续发展特许嘉许状啦。截至到去年五月底啦，新界同埋离岛有108间嘅村屋咧获发呢个宾馆嘅牌照噶，好多市民都喜欢周末假期咧到离岛旅游，暂避咧闹市方面嘅烦嚣噶。喺较咧偏远嘅地方提供住宿嘅旅客咧，系旅馆嘅话咧，比游人咧可以少住几天。当局更加为咗方便咧，可以系更沉浸咧享受咧乡郊咧宁静嘅环境噶。当局以因地制宜嘅方式咧，喺符合消防安全嘅要求之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嘅消防安全措施。对于一啲较为偏远嘅地方，未能够直接系连接紧急车辆嘅通道或者街道嘅消防处方面嘅乡村嘅屋宇咧，无疑系合适嘅安排嚟噶。不过一啲嘅邻近市区啦，往来交通便捷嘅乡村，系咪真系有必要咧容许咧系村屋改作宾馆咧？呢个系值得商榷噶。丁屋嘅政策本来已经系向少部分人嘅利益咧系倾斜噶啦，而家当局建议放宽丁屋只系作为自住用途嘅规限，容许咧全栋改装做生意，有可能咧加深咗咧民众嘅反感噶。当局咧系咪要认真咧，值得系尝试之余咧，至少亦都应该系要研究加入咧补地价等等嘅安排咧，要求利用村屋咧经营生意者咧系缴交合理嘅款项，以及咧系反映翻咧改变用途之后土地嘅房屋价值。体现翻个公平性啦。睇翻政府提出咧城乡共融嘅构想咧，期望系促进城市同埋乡郊联系互动噶，令到咧新界嘅乡村文化能够系发挥传承嘅，达到去共享参与可持永续噶。公众对呢一个理念咧都唔会系反对，不过咧当局喺制定措施同埋具体执行上面，务必就系要审慎平衡各方嘅持份者啦，整体嘅社会利益，以免令到原本嘅良好嘅城乡共融嘅愿景引申出嚟咧社会争端同埋摩擦。

0: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早上7:3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抵达香港水域，开启为期5日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和衡阳舰首次来港，听日开始1年3日，将位于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互动交流活动，俾市民更加直观和深入感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隶属南部战区海军的南宁舰，舷号162，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 052D 型导弹驱逐舰，可以发射红旗9防空导弹、鹰击18反舰导弹等多型弹药，搭配130毫米主炮、近防炮和干扰弹，具备完整的防空、反舰、反潜和对陆打击能力。衡阳舰隶属南海舰队，舷号568，是中国自主研制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可以搭载红旗16中程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和舰炮等装备，可以搭载一架反潜直升机，具备均衡的防空、反舰和反潜作战能力。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天文台会在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该热带气旋会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受其影响，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间接技术谈判结束。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谈判聚焦于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事项，特别是黎巴嫩停火情况，并已经成立工作组监督协议执行情况。美伊代表并没有面对面会谈，而是分别和调解方卡塔尔以及巴基斯坦的代表会面。加里巴巴迪表示，两次会谈集中讨论美方违反有关黎巴嫩停火的承诺、美国在中东加强部署以及美方官员的威胁言论。他强调，谅解备忘录入面各项承诺构成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负责监督协议执行情况的工作组将会建立直接沟通管道，并且会记录和讨论执行过程的不足之处。另外，加里巴巴迪亦都和卡塔尔官员包括央行代表会晤，讨论解冻伊朗部分资产，提取60亿美元款项，用于采购伊朗提出的所需物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的贸易协定，将会就协定展开年度审查。格里尔在声明表示，美方会继续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就协定的不足之处和贸易逆差问题作沟通。美国将会按早前计划，在7月下旬和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联合审查相关事宜。委内瑞拉上星期的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2295人死亡，超过11000人受伤，6400多人获救。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起全国哀悼7日，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离世。美股三大指数下半年首个交易日收市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88点，其后曾经升超过400点至52742点，创历史新高之后掉头向下，收报52305点，跌13点，跌幅0.03%。纳斯达克

0: 指数收市报26040点，跌173点，跌幅0.66%。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3点，跌16点，跌幅0.22%。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次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利安道嘅慢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里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窝打老道翻沙田龙尾喺马尼洛，港岛区就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是收费广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5: 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7: 叶嘉荣、
6: 和光同。

0: 资讯台国语历时段来，新城国语历排行榜。
1: 才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2: 好啦，翻嚟咧就系下半年嘅首个工作天啦。天文台咧将会喺朝早嘅7:40咧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啊！大家出门口翻工嘅朋友咧就要留意翻啦。咁啊，股市方面咧有冇风暴咧？咁啊，请埋呢位嘉宾啊，就系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一齐同我哋分析下啦。早晒，梁伟文。
3: 早晨 ，Face， 早晨，郭彦明。
2: 早晨，咁啊，睇到咧，即系道指方面咧，琴晚咧低开之后咧，曾经咧都创过历史新高啦，去到52,742点啦，之后就落翻嚟，最终收市都要跌少少，跌13点嘅。纳指同埋标准普尔500指数都要跌啦。成个市况方面，你自己点样睇咧？创新高之后又回翻落嚟。
3: 其实我谂传统嘅板块暂时嚟讲都叫做系仲系接力嘅，咁但系我谂琴晚方面咧见到啲科技类都仲有少少跌幅啦，尤其是啲半导体嘅板块啦，因为琴日半导体方面咧，如果你话净系呢个即系板块，其实就跌咗大概6% 左右嘅，咁一啲记忆体嘅一啲即系相关嘅公司啊，一啲晶片嘅公司啊，琴日都有个比较大嘅一啲回吐压力，咁当然即系今个礼拜头两日基本上都系升嘅，咁所以基本上就将今个礼拜嗰啲升幅又叫回吐翻啦，咁我谂个市场都继续系盘算住啦，究竟成个半导体嘅需求系咪可以继续咁火热啊？咪

0: 咁其实而家咧即系半年结啦吓，咁啊呢个美股咧，如果你计上半年咧，又叫做即系算系好嘅，当然唔及呢个韩国啊、台湾啊嗰啲，即系执埋一边靠晒呢个半导体啊、晶片嗰啲啦。咁但系呢个又好又唔好啦。第日佢哋呢一类板块削削嘅时候咧，咁啊成个市咧亦都俾佢拉低。咁但系咧而家咧即系叫做 Kevin Walsh 系上咗场啦。咁对于个息口咧嗰、那个大盘咧就摆咗喺阿特朗普咧，即系信得过，起码都即系听佢话嘅人手上啦。虽然咁嗰个大法官咧就即系否定咗咧阿特朗普炒呢首曲嗰、那个即系另一个联储局嘅理事嗰个行动，但系咧摆翻呢首曲入去咧，佢就话到明系废人武功噶啦啊！即系嗰啲咩关键嘢咧，就决定咧就唔好俾佢啦。即系差唔多，即系你坐到就算啦咁样。咁呢一种咧，仲想系叫牢牢掌控都好啦，但系整个大市无论系股市，亦或系加密货币啊，或者系即系虚拟货币市场啊，又或者系金价咧，其实特朗普无论有几大嘅权力咧，都冇咁嘅能量咧去操控嘅。咁佢就只能嘅咧就靠操作啦，靠自己作为一个 insider dealing 里面或者 insider 里面嘅超级 insider 啦，咁可能有啲消息，佢一出咗个 X 或者出咗个 true social 咧，个市就会升或者会跌。咁所以油价或者系其他相关嘅金融工具咧嘅起跌咧，佢系有少少影响力嘅。如果唔系啊，即都唔会有个调查话佢哇特朗普二点零第一年啊，哇已经掠水掠几多，掠22亿美金啊，至少啊，即系 at least 啊吓。佢名下嘅物业，即系佢啲家族啊、女婿啊、女啊嗰啲咁样，全部嗰啲炒加密货币咧，赚到飞起咁。咁呢一种咧，就留翻佢唔做总统嘅时候咧，就即系大家同佢清算啦。咁但系你会觉得就系话呢一种加密货币啊，或者金啦。金佢都控制唔到噶，佢只能够就话即系打下仗，可能有啲影响。咁、那个打仗决定都系佢自己吓、决定嘅咁。咁你觉得成个金融市场咧，往后咧，因为即系美国嘅司法制度都仲仍然咧系可以作为一个把关者咧，就唔俾阿特朗普乱嚟嘅。即系譬如关税咁样样。咁而家好多关税回水都益咗好多公司啦，譬如 Nike 咁肥个肥仔啦咁。咁你点样即系宏观少少睇咧？
1: 其实我谂当然咧，个市场都继续关注特朗普嘅政策啦，或者佢嘅言论啦，点样对金融市场嘅影响啦。咁即系其实影响一定系有啦，甚至都仲系唔少啦。咁啊，始终即系美国都系全球最大嘅经济体啦。咁所以即系美国政府嘅一举一动，其实都影响住全球嘅经济神经嘅。咁所以我谂即系呢样嘢都系即系未来两年咧，都喺个投资市场入边咧，唔能够即系忽视嘅一个因素啦。咁但系呢个就冇得估啦，咁啊特朗普咩行为咩嘅举动，其实有阵时都比较飘忽。咁同埋即係佢個言論或者政策都經常都唔係一致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市場只能夠即係每一步每一日睇住有啲咩新嘅變化，從而去推敲嘅影響係點樣。咁當然即係如果你話我一個中長線嘅投資安排嘅，咁就盡量少啲俾啲雜音所影響啦。咪始終唯一個好處就係佢始終都係四年嘅任期啫，佢嘅政策基本上喺四年之後就未必真係完全可以延續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對於中長線嘅投資者嚟講，就即係睇住個即係中長線嘅基本面就 OK 啦。咁當然即係短期嘅波動嘅一定係會產生到一定嘅影響。咁但係對於股市嚟講，我諗始終個市場都仲係擺嘅，就係話佢一定係睇住個股市調升嘅。咁所以無論佢做啲咩政策都好啦，其實都會係有利於個股市，或者當個股市跌嘅時候，佢都可能會有啲收斂嘅情況出現。咁過去無論係講緊即係關税嘅一個即係政策又好，或者講緊中東嘅政策都好啦，其實都有近似嘅情況咯。咁所以我諗市場而家仍然都覺得安心嘅。即使佢做啲嘢真係搞亂個市場都好啦，最終佢都會收拾翻自己嘅爛攤子。
0: 嗱呢个就唔敢包，因为咧即系佢搞烂咗咧，其实佢个人又唔系好中意收拾嘢嘅，即系譬如打呢个伊朗咁样，佢即系打完就算噶啦。哎呀乜你仲未打完啊？咁啊倾埋佢啦，咁样咁啊有少少咧，即系高开低收，落雨收柴咁啦。咁佢嗰啲嘢兴致勃勃都系一阵嘅啫。不过即系佢嘅自肥企划咧，就俾翻自己啊。即係國內啊嘅媒體咧就踢曬出嚟噶啦，咁但係佢又面都唔紅啦。我正話講嘅咧就係話一連串佢搞爛咗個場所衍生落嚟或者係剩翻落嚟嗰啲嘢咧都有後遺症噶嘛。咁好啦，咁啊先講呢、這個即係加密貨幣啊，同埋黃金就唔好講啦，因為黃金就好難操控嘅。咁啊加密貨幣嘅前景你又點睇咧？
1: 其实我谂暂时如果你睇翻即系比特币啊或者以太币嘅价格嘅话，咁当然就即系冇人会即系觉得而家嘅前景系。

0: 好啦，咪即係比特幣方面跌到而家60,000啦，亦都即係未必守得住60,000呢個水平啦。咁我諗即係市場其實對佢嘅熱情就好明顯喺即係過去呢幾個月有個大幅冷卻啦。咁當然背後我又唔能夠話曬全部同特朗普有關嘅，咁啊始終即係特朗普嘅政策仍然都係繼續有利於成個加密貨幣嘅發展嘅。咁但係因為始終喺佢叫做係就任之前又好啦，或者就任嘅初期都好啦，其實比特幣嘅價錢就升咗一陣都升得幾誇張嘅。咁所以變相而家就叫做回吐翻即係之前嗰啲升幅啦，甚至有啲回吐過濃嘅一啲情況啦。咁當然我諗另外一個原因就因為即係最近半導體好強啊，咁所以好多資金其實都俾半導體係抽走咗。咁尤其是我諗加密貨幣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受害者啦，因為之前其實市場好多遊資咧，其實可能都對加密貨幣有興趣嘅。咁但係而家基本上見到半導體咁旺升得咁快嘅時候，咁自然如果你話追逐一啲叫做係相對比較投機嘅一啲即係主題嘅時候，咁而家基本上我諗都走咗去半導體身上啦。咁所以變相啲加密貨幣基本上啲資金就即係冇入之餘，甚至有個明顯流出嘅情況咯。咁當然基本面就我覺得一路都好難去評價即係加密貨幣咧，因為基本上佢冇一個實質嘅資產去 back up 啦，亦都好難有啲咩好明顯嘅一啲因素真係去衡量佢究竟值幾多錢啦。咁所以好多時都係靠市場信心啦，或者靠個資金嘅流向啦。咁所以如果信心唔足，資金亦都冇流入嘅，咁當然佢即係要跌起上嚟都開始得好快。
1: 因為咧，如果遲啲真係加息咧，其實佢哋就更加冇條件升。但係咧，又開始啲人就見佢瀉得勁咧，就話：哎呀，將有冇機會嘅？睇下尋下底啊，揾個底嚟又即係搏一搏去反彈啊！咁我覺得呢啲就即係不鼓勵啦嚇，亦都唔知個底喺邊。咁但係似乎咧個息口咧就不利於 Bitcoin 呢一類嘅貨幣嘅，咁即係呢一類嘅虛擬貨幣嘅咁。咁但系再冧几多咧，真系冇人知嘅喎，大佬，即系40,000蚊都可以见噶嘛，佢几多钱走上嚟，大家都记得啦，几年前系咪？咁所以咧，另一方面咧，就金价如果你话有加息呢个趋势嘅时候咧，咁金而家就跌穿咗4,000美金啦。咁你觉得再落去嗱，金就比较公道啲嘅，因为全世界都嗰个供求咧就好大，就不至于咧好容易咧就俾一个特朗普咧去 manipulate 嘅咁。
0: 我谂金市方面就当然都系同样地都系比较难去即系计算合理价值啦，咪同样金都系冇一个实质嘅一个支持啦，亦都唔会升息啦。咁但系我谂即系金比加密货币好嘅地方就系因为始终我哋有好长嘅历史啦，讲紧几千年嘅历史啦，都觉得黄金系值钱嘅，或者系一个即系保护资产嘅一个工具啦。咁所以我觉得当然即系而家最近个金下跌其实都系两个因素啫，第一就系担心加息啦，第二就系担心美金继续有个上升嘅情况。咁尤其是我谂，即系美金上升呢个因素就更加令到金嘅受压嘅。咁但系始终睇翻呢两个因素咧，我觉得第一加息就未必会加得太多。虽然话有啲大行而家觉得话今年会加3次息啦，咁但系我谂始终呢啲都系即系唔系最主流嘅市场嘅睇法啦。我谂市场主流嘅睇法都系觉得加一次左右嘅啫。咁我亦都认同即系加息嘅空间暂时嚟讲，即系急切性又唔系真系咁大。尤其是个油价跌翻落嚟之后，咁至于美金嘅，我始终觉得你话要大升，我始终觉得就未有条件啦，或者唔似一个即系大牛市嘅重新再出现啦。咁所以金价我始终觉得跌到落4,000蚊附近咧，其实系开始可以慢慢吸纳嘅。咁虽然短期我谂即系你话嗰、那个即系市场情绪都未必好就噶啦，咁但系呢啲位置，我觉得中长线系觉得可以考虑
2: 嘅。梁伟文有两个问题嘅，一个问题就系头先讲开息啦，话即系一般都估可能年底会加息啦。咁啊，美国嘅联邦储备局主席沃什咧，其实礼拜三咧就喺葡萄牙咧举行嗰个欧洲央行年会上面咧都有出席啦，亦都有发言啦。咁其实你睇翻咧当中有啲咩启示咧？另一方面就系 AI 方面咧，其实 AI 股方面热潮过未咧？又或者会唔会有泡沫咧？特别系大家而家都讲紧将佢咧同嗰阵时科网股嗰个爆破嘅情况咧，就一路喺度大家相提并论啦。咁你自己点样睇 AI 股方面嗰个趋势咧？
0: 其实我先讲息口先啦，当然琴日咧，即系沃什嘅言论就即系继续系强调啦，联储局会即系大力地控制通胀啦，将通胀压翻低去翻2%嘅水平啦。咁但系同上次联储局议息会一样啦，基本上佢就冇讲到明究竟用啲咩政策嘅嚟加息啦，收紧个货币嘅供应啦，或者其他啲工具啊，咁其实冇讲得任何嘅一啲嘅细节嘅。咁所以都令到市场继续系觉得个方向性佢系会即系收紧噶啦。咁但系究竟收紧咩方？咩程度呢，其实市场就即係摸不着头脑囉。咁所以琴日就唔算话即係对个市有好大嘅影响啦。咁但係我咁短期嘅市场都继续派先今年係咪加息一次或者轻微多过一次啦。咁但係债息方面

0: 面暫時嚟講咧，至於長債息咧就倒翻轉頭咧就不升反跌嘅。咁背後市場嘅解釋就係因為覺得聯儲局相對對個通脹係比較關注嘅時候咧，自然大家覺得將來個通脹個風險就會即係降低啦。因為始終如果聯儲局真係好介意個通脹係高嘅，佢用唔同嘅方法去壓低個通脹嘅，咁自然即係長久即係比較中長線嘅通脹嗰個風險失控嘅可能性就降低嘅。咁所以反而最近啲長債息就跌咗落嚟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市場都繼續望住啦，究竟佢啲咩動作啦？咁至於我諗 AI 方面啦，當然唔知係咪貴，係咪泡沫呢、這個就市場你應該好討論咗好長嘅時間噶啦。咁當然即係你睇個 PE 嘅水平而家一定係高，咁但係市場就好樂觀，覺得個盈利增長未來會有一個好誇張嘅一個增長喺度。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討論都會持續噶啦。咁但係我個人就會覺得有啲公司確實係貴嘅，甚至係已經脱離咗佢哋盈利增長嗰、那個即係可能性嘅。咁所以如果你話買唔買、追唔追嘅？我始终觉得就算买都要小心，因为始终个估值真系高。
1: 另外咧，啲传统类股份咧，头先讲啦 ，Nike 受惠于咧，即系个退关税方面嘅功劳咧，就劲赚咗83亿啦。其实你睇传统类股份咧，喺而家个经济周期上面嗰个走势会点样走呢？
0: 其實我諗呢幾個月都開始見得到啲傳統嘅股份有啲追翻上嚟嘅情況嘅，因為第一就係啲科技領先咗好多啦，咁市場開始有啲質疑，有啲貴啦，亦都擔心就係話成個 AI 嗰個即係投入係咪可以持續啦，咁所以有啲錢咧基本上可能都喺科技類先獲咗利先嘅，咁跟住就去翻啲傳統嘅板塊啦，咁所以其實最近傳統板塊方面嘅表現咧，甚至有啲時間咧係好過科技類嘅板塊嘅，咁但係你話即係嗰啲傳統嘅類別究竟係咪真係完全復甦？或者完全真係可以接棒，令到美股可以繼續升呢？咁當然即係最近係見得到有咁嘅情況嘅。咁但係你話能夠持續，我始終有啲擔心嘅，因為傳統嘅板塊其實都幾受經濟個情況影響嘅。雖然話今年即係美國經濟都尚算 OK 啦，咁但係你話經濟係咪處於一個好好嘅狀態呢？我始終覺得就唔係咯。咁同埋始終關稅嗰個困擾都一直存在啦。咁亦都即係喺個貿易戰發生之後咧，其實相關嘅貿易嘅情況亦都有一定嘅困擾。咁再加上就係國內方面個通脹壓力都仲係高，令到即係美國一般嘅民眾其實消費嘅能力啊、消費嘅意欲啊，都會受到一定嘅影響嘅。咁所以傳統嘅板塊，我只係覺得因為即係科技股太貴啦，所以市場就將啲資金即係輪換翻過啲傳統嘅股份啦。咁但係基本面方面，我就覺得傳統嘅股份就未必話真係可以完全接到棒啦，因為始終基本面方面，我覺得唔係真係咁理想。
2: 嗱，而家咧，阿特朗普咧，好多佢上任，即系佢2.0啊上任嘅时候咧，佢就签落一大堆嘅行政命令啦。咁啊，有啲咧就譬如打人打仗嘅时候，又即系唔经过两会国会啦。亦都关税嘅时候就好贸然就掉咗出嚟。4月2日啊，旧年啊，掉个餐牌出嚟就话我呢个又加你几多，嗰个加你。之余咧，其实佢有好多当时做咗嘅决定或者签咗个行政命令咧，都一一俾法院咧系bounce back， 即系打翻沉嘅。咁其中一样嘢咧，即系我谂全世界人都关注咧，就系话嗰个出生公民权啊。以往咧都百几年历史嘅，150年历史嘅，呢个就系话，如果任何人外边嘅非美国人咧，你如果系喺美国嘅本土，即系生咗 B B 咧，你个 B B 就会就变成美国有呢个居留或者美国公民啦咁样。咁呢样嘢咧就讲真咧，特朗普就好唔中意嗰啲移民啊，无论非法啊或者系合法咁样啦，咁嗰啲签证签翻嚟嗰啲移民咧，佢或者有啲系偷渡嘅黑工啊，又或者非法入境咧，佢总之生咗个小朋友，佢就有机会成为公民之后咧，佢嘅父母佢嘅亲戚都会，咁但系咧佢签咗呢个咧就被最高嗰个法院咧就推翻咗，咁嗱。本身咧呢样嘢咧对金融市场或许未必有一个好直接好直接嘅影响，但系咧就证明咗咧年月以嚟咧最近咧就特朗普佢本身嗰啲所谓嘅政策咧就一咧受到挫败，咁呢样嘢咧就反而我觉得咧佢打落仲有两年起码噶嘛，咁喺咁样嘅环境之下咧，如果佢之前嗰啲气势如虹嘅嘢咧就而家就即系反艇啦，咁会唔会就係话直接或者间接呢令到佢已经係未至于跛脚鸭，但係有啲嘢已经係嘥鬼气呢？
0: 其實我諗對即係美國經濟嚟講啦，或者對美國股市嚟講啦，其實我諗呢個情況反而係好事啦，咪即係有啲嘢可以制衡到特朗普啦，亦都有啲嘢令到特朗普嘅政策行得唔順利，甚至行唔到嘅時候咧，其實我諗對市場嚟講，覺得

0: 唔係一件大問題，甚至可能是一件好事添。咁當然即係對於特朗普自己嚟講，一定係唔開心啦。咁但係我諗佢就唔係好介懷，因為即係佢覺得呢樣嘢行唔通，就行個第二套啦咁樣。咁但係我諗即係個情況就見到對美國嚟講呢個情況，覺得係有利嘅，因為尤其是講你講移民嘅政策啦，其實對美國經濟嗰個發展中長期嚟講其實幾重要嘅，因為其實美國都係一個即係靠移民嘅一個即係國家啦，因為好多你見到即係。跨境點講？美國大嘅企業嗰啲 CEO 啊，啲即係持有者啊，其實好多都係移民去美國嘅。咁所以其實美國點解經濟能夠咁蓬勃？咁唔似人能夠咁蓬勃，其實好多時都係靠一啲即係新移民嘅一啲帶動咯。咁即係就業市場都係一樣咯。咁所以即係相關嘅情況，覺得今次嚟講就對美國經濟有利，對個股市有利嘅。咁當然就唔會短期內即時見到股市會有啲咩好明顯嘅反應啦。咁但係對經濟嚟講，絕對係一件好事咯。咁至於你話特朗普本身嘅，咁當然，我諗另外一個重點就睇中期選舉啦。咁但係而家基本上，我諗中期選舉佢能夠繼續保持咗兩個會，能夠都係繼續主政嘅機會都少啦。咁所以我諗市場都開始派先緊，甚至已經派先咗啦。基本上即係未來一段時間特朗普餘下嘅任期，基本上都係即係推政係困難噶啦。咁唯一就係話呢樣嘢影唔影響到對美國經濟，我覺得暫時市場就唔係真係咁驚，或者真係唔係咁介意。
1: 嗯，好啊，今朝咧先同阿梁伟文你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咁有活动介绍俾大家咧，如果大家想喺投资方面下半年得心应手咧，就要参加啦。就系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嘅7月11日啊，礼拜六上昼10:30到下午5:00喺湾仔会展 S221 室嘅。全日咧有四场嘅工作坊啦，分别请嚟咧星级嘅财经专家系主讲嘅，有清姐胡孟清啦，师傅啊黄伟杰啦，仲有咧道指纳指话你知嘅节目主持人啊陈俊文同埋朱家明嘅，亦都有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嘅主题咧，会讲下咧而家地缘政治局势之下嗰个投资部署啊，机遇风险系点样啦 ？AI 重塑翻环球嘅投资大势，究竟点部署好啦？港股同埋美股咧后市个拆解又点样咧？攻守兼备嘅策略咧，其实唔易做噶。咁到时嘉宾都会俾 tips 大家嘅。同场咧仲会有多位嘉宾咧讲者分析咧唔同市场嘅入市嘅机会啦，帮大家睇紧下半年嘅投资先机嘅。费用仲要系全面嘅，快啲上去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天文台朝早7:40发出1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